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ss，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ele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ss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号 Country Lane 现场直播。
1: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BOND，
4: 哦，詹士来啦！
3: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4: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万起。
3: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4: 这个周末，我沙菲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如果你正在找新房子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3: 只是7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Ro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合停4辆车车位。
2: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2: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听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八点样生活，
8: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 OK， 其实如果您之前有听过伊娃的节目，可能有听过伊娃经常有说到啊，我本人非常喜欢博物馆。
10: 首先是因为我就是经常去旅游，我个人觉得啊，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容易了解一个陌生城市或者是国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浓缩的地方啊。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了解一个真正，就是真正了解到他们的历史啊、文化呀、人文啊、地理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话，去到当地的博物馆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同样都是逛博物馆，我发觉就是有一些人可以逛一天啊，有一些人的话可能就是草草了事，就觉得也没什么意思，看一看就过去了。像是我的话，我可能比较折中啊，我并不会像是就是博物馆吃啊，在那边待一天的时间。我大部分的话，所有的这个文字我都会有所了解。那我主要会重点突出的是，每一次我去博物馆之前，那我会做一些功课，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画作呀，或者是一些东西是我自己一定要去看的。那我首先会去我最想要去看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到卢浮宫啊，我之前就是早上一早的时候就冲进去了啊。但是我冲进去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直接在一楼去看一些，冲就是 进门开始看戏，我是直接先去了这个 Mona Lisa 的这个画作面前，因为我知道之后博物馆会来的人越来越多，那肯定是要先去最想要去看的画作，然后再去看一些其他的这个次要的画作。当然这个是个人的选择，只不过是说你要到了一个博物馆的话，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一定想要去看的，那你就首先去那边看。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世界上最著名的十大博物馆呢。首先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法国卢浮宫。卢浮宫呢，这个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呢，位于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它其实始建于1204年，原是法国的王宫啊，居住过50位法国国王和王后，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珍贵的建筑物之一，以收藏丰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现为卢浮宫博物馆，经历了800多年的这个扩建重修，达到了今天的这个规模，占地啊很大，约198公顷，分新老两部分。宫前的金字塔形玻璃入口呢，占地面积约24公顷，是华人建筑大师啊这个贝聿铭设计的。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一个博物馆。我当时是，我好像是三年前去到这个法国巴黎，然后去参观这个卢浮宫。我当时是刚刚说了一大早去到的，结果真的是走到下午，里面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是真的是不愧是世界的四大博物馆之首啊，是因为你不管看哪一个这个艺术品，都感觉像是这个平常我们小的时候教科书上面的这个世界名作啊，这个油画也好，这个雕刻也好，都是平常我们就是啊这个可望不可及的这些名作啊。但是人家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那么厉害，每一幅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这个闻名于世的这个作品，所以一定要去到这个卢浮宫。第二个博物馆呢叫做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那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呢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与巴黎的卢浮宫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该馆最早是这个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私人宫邸啊。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从柏林购进这个伦勃朗、鲁本斯等人的250幅绘画，存放在东宫新建的侧翼艾尔米塔什啊。它其实这个是源自于古法语，意为隐宫，隐就是隐藏的隐的意思。该博物馆由此而得名，占地面积呢约9万平方米。哎呀，可想而知，人家这个，哎呀，人家只是一个私人的住宅。就已经那么大了，哎呀，我真的是，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家有哪多少个房间吧。OK， 第三个的话，就当然要数到这个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啊，故宫博物院、紫禁城、皇家宫殿，国家5A级旅游景点，世界五大宫之首，世界文化遗产，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位于北京故宫紫禁城内，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当然了，也是中国比较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呢，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是第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那从2014年1月1日起，北京故宫博物馆几乎每周一闭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的故宫暨紫禁城内，那故宫呢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国家5A级旅游景点，那1987年呢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都不记得我最后一次去故宫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真的是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但是我还记得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我觉得去到故宫一定是要有这个专人介绍，比方说一些古代的一些，比方说古代的这个消防用的东西啊，这个大的那种石头制作的这种池子，你如果只是 这么一走经过啊，你会不知道，哎，这就是一个装满水的一个大池子，那是 so what。但是如果经人家一解释说，哦，这个是在当年其实是起到这个消防作用的，哒哒哒哒哒，你就觉得哦 ，OK。所以我觉得，嗯，如果你没有导游的话，我个人呢，我还是会比较喜欢去博物馆门口买门票的时候呢，同时租借这个讲解器，就带着这个讲解器，然后自己走一走。我觉得这个是比导游甚至更好的一种选择了。嗯，很多地方的这个博物馆会有这个网上的 app， 他们的这个 app 呢也有这个解说的功能，不一定是要租花钱租这个讲解器，其实用 app 也能够听到这些讲解，所以这是一个小 tip 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我们刚刚又分享过了这个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啊，大英博物馆呢又名不列颠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罗素广场，成立于1753年。那1759年1月15日呢，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那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以及很多伟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英国国家博物馆拥有藏品800多万件呢。那由于空间的限制，还有很多大批的这个藏品未能公开展出。第五个呢，就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博物馆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博物馆，位于纽约的第五大道的82号大街，与著名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纽约海登天文馆遥遥相对。那前者呢，啊，主要回顾了大自然的这个其他动物的历史，以及满足了人类探索未知世界，也就是外太空的好奇心。而这个刚提到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呢，回顾了人类自身文明史的发展。该博物馆占地面积为13万。那我当时在这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到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英国的画家啊，这个 David Hockney 啊。如果你喜欢他的话，我相信你会非常喜欢加州的这种氛围啊，都是这个阳光啊，游泳池湛蓝的天空，然后棕榈树这样子的素材作为他这个 David Hockney 的画画的素材。非常的幸运，我并不是特意为了这个展而去的，而是正好去到纽约的时候，而这个 David Hockney 的这个画展正在里面进行啊，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兴奋。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每年的娱乐圈啊，都会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这个所谓的这个时尚夜晚，所以呢，如果你其实离我们多伦多真的蛮近的，开个车或者是坐50分钟的这个飞机的话也能够到了。去到纽约参观一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Bond 在 Richmond Hill、Young 和 King Street 有3种 town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2: 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Midland 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尖产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6: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锁定你的单位。民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镇屋，只剩下少量单位。
1: 是呀，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万9千9起呀、啊！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6: 地点无敌，真的要快！周末快点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多吃2粒药应该没事的。
8: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9: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10: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瓦冠奇。上一趴的时候呢，我们分享了5个世界非常著名的必，就是这一生必去的博物馆啊。第6个呢，就是德国的森根堡自然博物馆啊。它这个博物馆呢，是建在法兰克福市的森根堡自然博物馆呢，当然是德国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流博物馆之一。森根堡自然博物馆拥有丰富的藏品，向人们展示了40亿年以来的地球的变迁和各种生命形态的演化。而这一座博物馆呢，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动植物标本、古生物化石标本和矿物岩石标本有数百万件，而许多馆藏呢都是稀世之宝。那其中的古生物展品非常的丰富，包括各种古鱼类啊、恐龙啊、鱼龙啊、始祖鸟啊，还有哺乳动物等各种的门类。第7个跟大家分享的博物馆呢，就是梵蒂冈博物馆了。这一座博物馆呢，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那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博物馆。而梵蒂冈博物馆呢，有6公里的展示空间，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就在其中啊，是欧洲排名第3或者是第4的艺术殿堂。梵蒂冈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之一，早在公元5世纪就有了这个雏形。那16世纪时候呢，博物馆与圣彼得大教堂同时扩建，总面积为5.5公顷，为故宫博物馆院的1/13啊，展出面积呢与故宫相仿。梵蒂冈博物馆拥有12个陈列馆和5条艺术长廊，汇集了希腊、 罗马的古代遗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华大都是无价之宝。我个人非常喜欢梵蒂冈的这个博物馆，因为它的很多这个装修啊，包括它的这个屋顶啊、墙面啊、各种各样的建筑的这个细节啊，都是极繁主义。那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个巴洛克风格的东西，像是在家里面我都尽量布置就布置成像是法式宫廷的感觉，所以呢这也是我非常向往的一种这个风格啊。第八个博物馆呢就是奥地利盔甲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呢是位于奥地利的第二大都市啊格拉兹市，那也是位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境。那该市呢是中世纪时奥地利向南用兵的中矿、转运站和边防重地。市区的这个 Zuhaus 啊，也是德语军线库之一，就是中世纪时啊奥地利对土耳其军作战用的武器库。建筑物呢本身是在1642年建成的，现在仍藏有近3万件以上的这个冷兵器，还有各种各样的盔甲啊，是一种规模相当大的中世纪武器的这个博物馆。馆内的第一层呢主要是存放各式轻重火器、一些步兵用的这个黑色的铁制胸甲，还有轻骑兵用的这个甲午。此层楼呢用大量存放的各式火枪，包括了火绳枪啊、这个轮发发火机枪啊、各种各样的枪啊，都是我就是 out of my range 的枪啊。如果你喜欢这些这个兵器之类的东西的话，诶，这一座奥地利盔甲博物馆一定是你的选择啊。第九位就是皇家马来西亚三军历史博物馆。诶，这一个呢是分成了五个展示馆呢，每个馆均有不同的主题，分别是一馆太平洋战争、二馆马来亚内战、三馆名将录、四馆英雄榜，还有五馆联合国维和行动。该馆外面呢还设有室外展示区，绕过马路来到一片黄土草地呢，在几座棚架下分别放置着这个 CL-41G 教练机、马来西亚海军的这种炮、机炮、各种各样的装甲车、侦察车、野战炮等等等等。如果你喜欢这些打仗的这些东西啊，当然你要去到马来西亚三军历史博物馆。

0: 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劣质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1: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0: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1: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2: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准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 ！Warden Gaffinch Brightwood Mall。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3: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3: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4: 现在就知道喽。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李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在印度东北部，一头53岁的母象被抬上了飞机。母象名叫 Joy Modi。印度东北部遭遇洪水的时候，它被急流卷走。当地村民和政府部门一起把他救了，但是被捞上来的时候，他已经伤得很重，全身有多道伤口，甚至一道很深的伤痕都已经生蛆，右眼受伤严重，几乎失明，不断流着眼泪。不过有一处伤和这场洪水并没有关系。 Joy Modi 年轻时曾在伐木场服役，一次骨折后，他的左后腿就一直瘸着，几十年下来，走路越来越吃力，甚至连获取食物和水都变得困难。按照原本的方案，要把这样一头53岁、浑身是伤的大象从印度东北部送往西部，陆路运输可能要持续数天之久，非常消耗大象的体力，所以最后决定空运。为一头大象安排航空医疗转运，在印度还是第一次。飞机的目的地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个叫贾姆讷格尔的地方，那里有一座诺亚方舟，但并不是为人类所提供的。这艘诺亚方舟叫 Ventara， 大意接近森林之星，其实很像是一个动物王国，占地超过3000英亩，拥有大型野生动物医院，有很先进的动物医疗条件，手术室和隔离区一应俱全。 大象还有自己的专区，里面配备了水疗池、影像设备、专门设计的营养方案。有关节炎的大象可以泡按摩浴缸，严重伤病的动物甚至可以使用高压氧舱。这里有数千名工作人员，包括上百名兽医、动物学家和护理人员，但是唯独没有游客，因为并不对外开放。更奇怪的是它所处的位置，一墙之隔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炼油基地之一。2025年3月4日，印度总理莫迪为 Ventura 正式揭幕，他在这儿抱过狮子幼崽，喂过长颈鹿。印度的板球巨星萨钦·滕杜尔卡、维拉特·科利也先后来过，并公开称赞这对动物而言是个很好的栖息地。于是问题来了，这样一座规模惊人的动物诺亚方舟，看起来就连背景都很惊人啊，毕竟很多名人来到过，甚至由总理为他来正式揭幕，那么他的主人到底是谁呢？首富家的小儿子，对，就是那个一场毫无人性婚礼让他彻底出圈的印度首富家的阿南特·安巴尼。他的婚礼真的是让人记忆犹新啊，毫无人性四个字简直太贴切了。而据说那场婚礼的宾客们就曾经参观过这座动物专属的诺亚方舟，而这个地方并不是为了那场婚礼临时搭出来的。按照阿南特自己的说法，他从小就喜欢动物，两岁起患有严重哮喘，因为长期大剂量使用激素，体重一度失控。成年后，他最高的体重曾经重达208公斤，此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减掉了超过100公斤。那陪伴他长大的除了医院和药物，还有就是小动物。小时候会拿零花钱买些仓鼠和小鸭子，孟买的家里也一直收留受伤的动物，兽医和工作人员负责照顾他们。关于 Ventura 真正的起点，阿南特在不同采访中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小时候，一家人从斋布尔前往伦腾波尔，途中遇到一头被锁链拴着、状态很差的大象，他让父亲想办法救他。2009年，一头名叫 Gory 的大象被带到了贾姆讷格尔，最初只是一个大象救助项目，之后越做越大。2019年，印度中央动物园管理局批准建立绿色动物救助与康复中心。2024年 ,Ventura 这个名字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然后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膨胀。2024年初，印度媒体报道这里有约2000只获救动物。Ventura 相关机构提交给印度中央动物园管理局的资料里，数字已经变成了10360只，涉及345个物种。到了2025年开幕的时候，媒体报道的数字又变成了25000多只。2025年 CITES 相关核查资料里面说有47633只，而 Ventura 官网目前写的是超过15万只动物，超过2000个物种。两三年时间，从几千只一路涨到150000。这些动物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恰恰是争议真正开始的地方。塔巴努里猩猩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类人猿之一，直到2017年，它才被正式描述为一个独立物种。目前全世界估计只剩下800只左右，几乎全部生活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极小的一片区域。它们的生存环境受到采矿、森林砍伐等活动的严重威胁。按照 CITES 的记录，塔巴努里猩猩历史上只有过一次国际转移。2023年，它从印度尼西亚被送往阿联酋。文件上它的来源被标记为人工繁育，就是说这不是一只从野外捕获的猩猩，而是在圈养环境中出生的。 巧的是 ，Vantara 后来向印度中央动物园管理局提交的资料显示 ，2023 年到2024年间 ，Vantara 也得到了一只塔巴努里猩猩，来源地正是阿联酋。从印度尼西亚到阿联酋，然后进入了 Vantara 园区。而问题也出在这里，印尼猩猩信息中心创始人告诉法新社，印度尼西亚根本没有猩猩人工繁育项目，已知被圈养的猩猩也只有极少数，而且都在当地的救助和康复机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 CITES 文件上那个人工繁育的来源就变得很难解释了。这只极度濒危的猩猩究竟出生在哪里，又是怎么绕了一大圈去了 Vantara， 到现在都没有答案。类似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一只猩猩身上，这里的动物来源很复杂，还涉及叙利亚的猎豹、海地的大猩猩、来自伊拉克的窝黑猩猩等等。与此同时，规模巨大的动物转运仍在继续。2024年有1825只动物从委内瑞拉空运至印度，其中包括美洲豹、魔、鳄鱼和多种猴类。2025年3月，南非30个动物保护组织联名要求本国政府调查向 Vantara 出口野生动物的问题，因为其中不少被送往 Vantara 的动物属于高度濒危物种，其中包括数千只已经受到灭绝威胁的物种，有大象、犀牛、大型猫科和灵长类动物，对他们的国际贸易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所以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一家私人资助的救助机构需要不断从全世界获得如此大量、如此稀有的野生动物？也有人质疑，有些动物真的值得救吗？就比如一只10岁的孟加拉虎潘查姆，他杀过8个人类。潘查姆原本生活在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的地区， Vantara 的兽医后来断言他的牙齿出了问题，捕猎野生动物越来越困难，于是他为了寻找更容易下手的家畜，最后闯进人类活动区域，先后造成8名村民死亡。但是印度法律禁止猎杀老虎，潘查姆最终并没有被处死，而是被送往了 Vantara， 因为这里没有把它当作一只杀人虎。负责照顾他的兽医说，他们并不责怪潘查姆，他只是牙齿坏了，想找一顿更容易得到的食物，发生了最糟糕的结果。如今潘查姆也成了这座诺亚方舟的居民。这件事儿争议非常大，因为对那8名死者的家属来说，他首先是一只夺走了亲人生命的猛兽。有人因此很不满，为什么一只已经造成很多人死亡的老虎还能够住进这样一座耗资巨大的动物保护中心呢？但 Vantara 的回答很简单，他们是救动物，不是在给动物定罪。然后有些报道消失了。就在南非30个动物保护组织公开要求政府调查的消息传回印度后，德干先驱报、电讯报、论坛报等多家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是没过多久，一些报道就消失了，有的文章直接被删除。金融快报原本刊登的一篇批评性报道被换成了一个更正面的版本。一开始，这看起来还只是印度媒体内部的删稿，直到几个月后 The News Minute 和 News Laundry 联合调查发现，类似的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在多个国家，而且手段比删稿离谱的多。一些报道过 Vantara 的印度及海外记者陆续收到一家名为 Asper Law Firm 的机构发来的律师函和版权投诉，要求他们删除相关文章。调查之后却发现，这家所谓的律所涉嫌冒用印度一位知名网络法律专家的身份，还有人直接冒充 Google 的法务支持团队向媒体发送下架通知。而最荒诞、最离谱的一次发生在德国。

0: 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啊，在世界各地有关 Ventura 的一些报道突然间消失了，有的是文章被直接删除，有的是替换版本，而最离谱最荒诞的一次发生在德国。德国南德意志报曾发表过一篇调查 Ventura 的报道，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上传到了其他平台，没过多久英文版遭到版权投诉，被平台撤下，但提出投诉的人冒充的正是南德意志报。有人假扮成原作者，以保护版权的名义，让这篇调查报道的英文版本从网上消失。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开证据能够证明这些假律师函、假邮件和下架投诉是 Ventura 或者他们家族受益的。能确认的只有一件事，在 Ventura 受到越来越多质疑的同时，确实有人在试图让一些批评他的报道从互联网上消失。至于背后是谁，没有查清。而动物来源、跨国进口以及越来越大的舆论争议，最终还是惊动了印度最高法院。2025年8月25日，印度最高法院成立了一个四人特别调查组，查了几个月后说 Ventura 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完整调查报告并没有向公众全部公开。从法律上它完全无忧了，但是从舆论上它并没有真正结束，起码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有一头叫摩诃戴维的大象，三岁时它被从卡纳塔克邦带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科尔哈布尔的一座寺庙中，然后在那里生活了33年。动物保护组织提交给法院的材料称，它长期被锁链拴着，几乎没有和其他大象正常社交的机会，患有足部疾病和关节炎，也曾被象钩控制，还曾被用于大型宗教活动。2017年，摩诃戴维把寺庙的

天明当地居民举行沉默游行，要求把大象送回来。几天之后，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迫于压力介入，邦首席部长公开表示，考虑到强烈公众情绪，政府准备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让摩赫戴维回到当地。但 Lantara 方面称，自己只是法院指定的接收方，从未主动争夺这头大象的监护权。他们甚至提出可以在科尔哈布尔附近由政府选择地点建设一个康复中心，让摩赫戴维回到当地接受护理。在法官眼中，大象是一个被从33年锁链中解救出来的受害者，在一座城市的几千人眼里，他是一个被抢走的家人，即使这个家人忍受了33年的痛苦，生存环境也非常糟糕。这件事儿其实说明了 Vantara 争议中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不是每一次把动物送到贾姆讷格尔都值得被怀疑。至少对大象摩赫戴维来说，让他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有非常充分的动物福利理由，而且动物们在 Vantara 的生活条件真的非常好。但是那些身体健康本来就有条件留在原生地区的大象，为什么也要跨越3000公里来到这里？那些从南美、非洲、中东甚至东南亚辗转而来的珍稀动物，为什么最终都需要抵达同一个目的地？以及当一只动物已经被治好以后，它还有没有机会离开 Vantara？几乎没有人真正否认 Vantara 拥有世界顶级的动物医疗能力，争论的焦点也在把动物救下来以后应该怎么办。印度本身就有另一种模式，阿萨姆邦的野生动物康复与保护机构靠近卡奇兰加国家公园，那里处理过数千起野生动物救助，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伤病动物最终被重新放归野外。这和 Vantara 展示出来的模式很不一样。 Vantara 的优势是钱多、设备好、专家多，而且几乎什么动物都敢收。批评者的问题是，如果越来越多动物最后都被送往同一个地方，那么它究竟是救助中心，还是正在变成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永久圈养体系？救助的终点究竟应该是一家更好的机构，还是动物原本生活的地方？争议持续了2年后， Vantara 在今年突然开始改变方向，他宣布成立一个5人治理委员会，今后 Vantara 是否接收一只动物不再由内部自己决定，委员会拥有最终审核权。 Vantara 承诺今后所有动物引进都要经过3级审查，大猿、大型猫科和其他受到灭绝威胁的物种不再从自然栖息地引进。他们甚至在给印度监管部门的信里写道，不希望自己哪怕是无意的成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推手。今年4月，他们还表示愿意接收哥伦比亚那群著名的可卡因河马，他们是当地毒枭饲养的河马繁衍出的后代，这在咱们的节目中也曾经有过报道啊。按照以前的运作，这些河马会被运到印度，现在改了， Vantara 准备把钱和技术送到哥伦比亚，在当地建立保护设施，动物不用再来找 Vantara，Vantara 开始去找动物。8月21号，也就是新治理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53岁的大象 Joymody 被抬上飞机，他还是被送往了贾姆讷格尔，但是这一次 Vantara 特意强调，这只是紧急医疗转运，不是永久迁移。等治疗结束，他还会回到东北部。 Vantara 同时提出要在阿萨姆邦建设3个野生动物兽医中心，其中一个专门救治大象，而且全部交给当地林业部门独立运营。 Vantara 曾经想建一座能装下越来越多动物的诺亚方舟，多年争议之后，他似乎想要换一个方向，
毕竟最好的方舟也许

0: 是把所有动物都接上船关起来，而是让他们不用离开自己的家，也有人来救。希望真的能够如此吧。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1: 太阳天不下雨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Bond 在 Richmond Hill、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 Home， 只是由69.9万起，没错，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2: Ride with 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Ride with 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夹 Finch Ride with more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3: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3: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4: 现在就知道喽！
5: 干杯！生日快乐，
6: 干杯！
5: 今天真是开心呐、
7: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8: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听众朋友，今天呢，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呢是随礼。我们中国人呢去参加婚宴哈，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随个份子钱，那肯定是应该的。那随多少呢？每个地方的习俗未必一致，还有就是也根据你去几个人。那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金额，你去一个人你就随一个人的人头的份子，那去两个人你就去两个，对吧？那我知道有些人呢，其实他去的时候呢，一家人可能随的特别少，有时新人呢在最后呢数钱的时候可能有些的埋怨。但是我觉得这个随份子钱呢还是应该是随心的哈，你得跟随自己的心意吧。还有我觉得新人在请人的时候也不要呢为了这个在份子钱里面呢作为他你们自己这个小家庭哈增添这个金钱收入的一个手段。有些的这个不是那么熟的，其实你请了别人还挺尴尬的。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别人同不同意有没有增加别人的财务的这个负担。我觉得请的时候啊，真的请人呢也是有学问的。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这个 Taylor Swift 的这个婚礼哈，他的这个婚礼上呢就不收份子钱，不收礼。那他的这个财富的级别跟别人不一样哈。那在英国呢，有人在靠随礼的这个份子钱呢，他们做什么呢？哎，今天文化智库栏目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那其实这个份子钱呢基本上呢在每个国家啊这个习俗是不太一样。Taylor Swift 和他的这个先生呢奉行不收礼的政策，但是呢这个如今啊在这个婚礼的请柬上面常常见到是这么写的，说哎，你们的到场就是最好的礼物，但如果你想送我们点什么，请捐入我们的蜜月基金。有些时候呢现在这边北美一直是流行那种呢就是一个 gift， 你去登记一下你要送什么样的这个家庭的礼物哈，那就是不是现金，但是你在新娘新郎呢提供的网站上你去登记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银行转账呢，那你可能会是现在一个比较 潮流的取代传统的礼单，也会让宾客面临新的这个礼节的难题哈、啊。就是这个随礼啊，份子钱做人情到底该送多少啊？这个婚礼礼单服务平台里面的这些的工作人员说呢，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人邀请宾客为特定的体验买单，而不是单纯的汇入一个现金池啊。这个平台说呢，宾客平均赠与金额是116英镑，也就是大概啊这个153块多的美金。但是预期金额差异很大，从这个亲疏远近、文化背景到出席成本都会有一些的影响。那这篇的文章提到呢，有一位30多岁的 Johnny， 他和这个妻子哈，这个 Lottie， 他们一般送250英镑到400英镑不等，视自己与新人的亲疏程度以及当时的负担能力而定啊。这个是英国那边的这对的夫妻哈，他们说呢，我们的朋友不算多，所以大方一点送也是好事儿。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还参加过蛮多这样子的这些婚礼哈，送出去的钱呢还是不少的啊，但是这也是证明自己啊，朋友多，朋友遍天下，对不对？然后呢，这对的夫妻啊 ，Johnny 和妻子 Lottie 说呢，在他们自己的婚礼上呢，多数的亲朋好友送了100英镑到200英镑，有一对的夫妻送了400英镑，而他们的父亲则给出了2000英镑。他们把这笔钱用作是加拿大17天蜜月旅行的零用钱。只要你说他们早已为此存好了钱，因为靠别人的捐款风险太大，不值当啊。不过呢，不是每个人呢、啊、其实在时下的经济环境里面都能送出呢几百英镑或者几百加币，对吧？现在我们在多伦多，你可能我觉得100以下的拿不出手吧，以前50块还拿得出手，现在100以下拿得出手吗？甚至200以下是否拿得出手呢？这个东西也没得比较的。我觉得哈、啊，假设你真的觉得对你来讲呢负担挺重的，要不你就是也不要去充脸面了，你就是找一样的理由借口或怎么样送一个别的礼物，告诉这个新人说我可能那天没空哈。但是这个真的是要看友情来定，有时候那个友情你要是对着婚礼说不呢，好像似乎呢你们俩的这个关系没有铁到哪儿去哈。那么有一回呢，30岁的 Hannah 说她总是在卡片里面放50英镑啊，他说发现自己蜜月基金里收到的平均的金额呢也大概是差不多哈。他说我们在请柬上呢提到了礼金，还制作了可打印的2维码供人们在酒吧的时候扫描，最后呢他收到了3000英镑将用作蜜月零用钱，而蜜月的费用他其实已经事先的这个付清了。据英国的这个婚礼策划网站的数据呢，英国新人平均在蜜月上花费约4000英镑。其实有时候呢，有些人呢他不一定收这个，不一定给现金，他们可能给一些的是实用的这个礼物，有些的礼物呢还是挺实用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新人说呢，有些宾客的确会无视收礼金的要求，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参加婚礼没有付过钱就进来吃饭。这个我觉得以前不是有一些的这个趣闻是专门去吃席的人嘛，他们在一些周末的时候举办酒席的这种酒店到处吃，可能一天呢这个午饭和晚饭都在这个酒席之间呢解决了。因为有时候人家以为你是女方的亲人，男方这么以为，女方可能会觉得你是男方的亲人又不好意思问哈，然后这些陌生的人就是去蹭酒席的，就大摇大摆的这个走进去了，肯定也不会给钱，对吧哈。就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你自己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个婚礼啊，你跟这个新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关系哈。尽管现金礼物还是蛮普遍，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好的这个结婚礼物哈，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捐出一些的这个拿出现金做礼金呢，有一点呢缺乏人情味。有人说呢，我喜欢那种能把某件具体的东西和一件和一位与你分享大喜之日的人联系起来的这个感觉，而不是说单纯的这个一笔钱哈。他这个接受采访的这个人说哈，他叫奥利，他说他是唱片收藏者，他希望呢结婚的时候请宾客带一张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这个唱片，因为那是参与我们特别日子的人的一部分哈。那还有人做什么呢？现在并非所有的新人都把这个礼金呢啊收到了之后用在蜜月上。有一位呢 Roxy， 他最终把原本用于蜜月的礼金拿去做了 IVF， 就是试管婴儿。他到这个西班牙的伊比萨岛去举行婚礼，他说我没指望收到任何礼物，但是宾客们还是平均每对送了约100英镑。然后呢，他说我们结婚后呢，原本希望能够自然怀孕，但早在婚礼前就开始尝试，一直没有成功。然后后来收到了这个礼金呢，这个蜜月基金之后呢，他们把这笔钱用于试管婴儿，后来感觉是做对了，因为这覆盖了他们试管婴儿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哈。他说自己很感激朋友和家人，在把他的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情上呢，做出了这个一分力量哈。然后还有一位呢叫 George 的，他说他曾经要求宾客为他自己的一个小阁楼间的改造进行捐钱，结果从80位的宾客那里收到2500英镑，然后呢支付了大约一半的费用，他认为这个是太棒了哈。所以其实送多少送什么样形式的礼物，然后最终这一对夫妻把这个蜜月的礼金拿来用作什么样的用途呢？多多少少呢，也是反映出文化差异。而我自己呢，更觉得也反映出呢，这样的一个财富的这个阶层哈。你说普通的人在为礼金发愁啊，有些人把礼金拿来是支付自己的蜜月，但是其实有一些的这个阶层呢，根本没有想过这个礼金的问题，因为或者是全部父母买单啊，宾客就是完全不带一分钱，还要这个拿很多大奖回去。还有一些是可能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是很有钱，根本你没有想过这个礼金啊等等哈。还是那句话，这个阶层不同呢，我们还是最好呢不要轻易的跟不跟自己阶层相同相似的一起交往，因为有的时候这里面的这些人情世故哈，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呢，自己会有一点的囊中羞涩。

0: 一定要把握住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BOND
3: 哦，詹士来了。
0: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3: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9万起。
0: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3: 这个周末，我沙飞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5: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你打开各种的这些我们的炒股群哈，我觉得北美呢华人非常非常热衷于呢，就是这些加入各种的炒股群哈，也非常有意思。有时候有些人呢，这个可能在里面永远不说话，但是会关注到里面类似的有些人群主啊，他有什么样的操作哈、啊。那有些人可能也不愿意加入各种群，炒股就是孤独的战斗，自己一个人呢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其实真正我认为哈、啊，我认为就不应该加入各种群去炒股，而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自己去做，而不是说呢跟随这些股民们的一种狂欢，因为有。在北美不少的人被割韭菜，就是这些北美的股群里面。所以我认为说呢，自己一个人可能比较孤独的一场的这个在股市上的战斗，但是你比较容易集中你的精力可能有些人还是全职的这个 trader 一样，我就有遇到过有些的女性的朋友是全职的 trader。 我以前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没有成功啊。但是也有很多很多成功的，因为有一份的这个调查研究说啊，女性哈、啊，好像总比男性擅长投资。那记者呢，采访了一些的女性，然后也分析了一些的这个调查，投资理财的女性长期的回报略高于男性。在英国呢，有一份报告显示，其实英国投资的女性并不多，只有约四分之一女性拥有投资。相比之下，男性呢比女性呢多很多，男性有40%呢拥有投资。然后检查了这些趋势背后的数据哈，就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投资方式上存在一些令人意外的这个差异比如说有一位叫Tellery， 他25岁的时候开始透过他的首次置业个人储蓄账户 Help to Buy ISA， 就是英国当地的这个储蓄，数年之后开设了股票和股份终身个人储蓄账户，到33岁的时候呢，已储下4万英镑，其中8000英镑是来自投资的这个回报。好，根据这个记者对他的采访，他说我非常积极的存钱，其中一半的时间住在妈妈家，所以我每年都能尽量接近 lifetime 可以的最高的公款额4000英镑。比如说我们这边的 TFSA 就类似这种哈，其实 TFSA 现在累计到现在有10万多的，接近11万的这一个投资的这个限额。 你可以投进去的。但是TFS 它呢不具备这个延税的功能，它里面的投资的盈利是免税的，但是你也要有钱存进去啊。过去的几年吧，我觉得好多的人可能虽然尽量把 TFSA 买满，但是可能有时候你也会要损失一些平常生活的这个现金流哈。富达投资呢有一个累计的总回报率的男女的这个性别的一个调查，一年期呢男性跟女性大概是17%的回报率，都一样的。两年期呢女性是32%，男性30%。三年期女性是50%，男性是47%。感觉这个女性呢更容易把这个自己的投资组合捏得死死的，拿得比较长久哈。我自己就有一个 RSP， 从我年轻的时候工作就一直投，当然我有时候缺钱的时候我还从里面拿的哈，就是一直到这个就是最高峰的时候，我感觉它每年还有一些分红嘛哈 ，RSP 的那种类似的 ETF 的组合，哎，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我认为哈，这个女性其实她们可能比较沉得住气，有的时候。根据一个理财网站啊 ，Boring Money 的一项研究，哎，这个网站也挺有意思 ，Boring Money 哈。就是很 boring 的一件事情，其实投资是一件很 boring 的，但往往 boring 的投资呢，你稳健的 lifetime 来讲呢可能比较稳健，那 boring 的投资就不是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就是这种炒股的那种刺激感就没有。boring money 的一项的投资说，这个女性和男性呢，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女性很多都不喜欢投资，钱都拿去买奢侈品了。对，这个还蛮符合我的这个 pattern 哈，年轻的时候就是钱都买在买买买，花在买买买上面，然后到慢慢年长了以后，开始人三十就是成熟了以后呢，女性开始投资的人呢就多了。然后在历史上呢，男性其实较有可能负责家庭投资的决策，而女性过去呢比较较少的掌握大部分的这个财富。如今呢，根据英国的一个 Boring Money 的这个网上投资报告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呢开始在掌握家里面的大部分的这个财富。以前这个女性可能与创造财富来讲呢，女性在家带孩子嘛，有什么样的财富可创造，那不都是男性在外面赚钱吗？但是现在估计不一样了，现在呢可能就是很多女性她们更愿意在投资上，而婚姻呢并不是很多女性呢想要的一种呢从婚姻里面我得到财富的问题。她们认为呢，丈夫有不等于我有，最好就是我自己有。那 Tellery 对记者的这个采访，他发表的看法是，他说我曾经遇到过男性投资者谈论高额回报、个别股票以及加密货币等风险更高的投资，他说那样的话并不适合我，风险实在太高了。他认为男性一般似乎都想追求更高的回报，但是呢，他说我宁愿获得大约20%的回报率，也不想面对正负50%的大起大落。他说我对20%的回报率已经非常的满意。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一般的比较稳健的投资哪有超过10%的回报率？可是现在大家说起回报率呢，10以下都看不起的，对不对？都愿意起码是10以上的，所以男性更加看不起只有10以下的回报率。那另外的一位 Sarah 接受记者采访来讲呢，他说根据我和女性朋友之间的这些的讨论呢，他认为呢就是大家呢都对投资呢抱有很浓厚的这个兴趣，而女性还会耐心的研究更多的这个财报，然后也希望女性自己呢为财富的自由或者是旅行的自由呢都在不断的这个存钱。那还有一位44岁的护士哈，他说我在去年年初开始投，虽然我投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投资表现一直不错，最开始只是为未来累积一些资金，然后现在他发现说呢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会比男性更擅长的这个投资了，因为我是希望呢投资在这个基金上面，就是他认为基金哈这些年表现不错，不想呢承受那些大起大落的上下50%的这种上上落落。的确很多女性可能比较保守，反而让他们在 股市大跌的时候守住了自己的这个本金哈。然后他们这几位都发现呢，投资绝对是女性越来越常讨论的话题啊，这个始终呢是一件的这个好事儿。还有有这个有研究发现说呢，这个有女性在买卖投资产品的频率没有男性的高。据巴克莱银行数据显示，女性交易的次数约为男性的一半。男性就是就像也许可能就是在结婚之前谈恋爱的这个频次，女性可能谈恋爱可能没有那么多女的海王啊，是不是男的海王点啊，就是每天上上下下炒股的这个频次呢，买卖的频次，女性比较沉得住气，就是可能一天也许一个月一两次，男性就是基本上可能一半个月就很多次了。所以巴克莱的这份数据是女性交易次数约为男性的一半。那商业心理学家 Joanna 说呢，男性投资者比女性更频繁交易，追求更高的回报，但是女性实际上越能够获得更高回报。最初令到女性较少进入市场的克制态度，恰恰也是她们进入市场后获得回报的原因。所以就是我们女性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够像男性那么赚大钱，恰恰我们的对风险比较审慎的态度呢，我们在对金融赌注这样的一个赌注放在眼前的时候呢，我们更倾向于选择较有把握的这个方案。那记者呢还对英国的这个成年人做了一个调查，就是选择保证获得5万英镑，而非有50%的机会获得100万英镑的受访者的比例，大部分的女性选择的是呢，我希望有一个保守的一个回报，我的投资可能有个5万英镑的回报，而不是我有可能50%呢是获得100万，但是也有50%连这个我的本金都没有，我还倒欠钱啊。所以说，女性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呢，也许会更加的审慎，这个也是不会成大富吧，但是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呢，也许慢慢成长的这个钱和我们自己一样，也是慢慢的这个成长，到最后我们看谁呢笑到最后，也许笑到最后的女性会比较多。那么另外不是有一个调查说女性的长寿者比男性多吗？女性是不是也是基本上笑到最后的都是这个女性呢？那女性的长期财务的韧性在英国来讲呢，就是英国的这篇的报道说呢，也有利于英国，就是女性的 happy wife happy life。 那如果整个为女性的情绪收入财务都比较有韧性的时候，也是否利于我们加拿大的整个社会呢？

0: 然后我看到有一位的群友留言哈，说这个这一届菲尔兹奖一共四个人获奖，就有三个值得我们骄傲。中国第一次两个人获奖，咱们加拿大首次获奖。38岁的多伦多大学的学者啊 Jacob Trusman 呢，同样获得这个殊荣。这位研究复杂代数几何与解析数论的专家，他自己啊分享过，在以前的这些他自己拍的视频里面分享过对数学产生热情的起源。我今天还看到美国的这一位获奖者呢，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哈，他呢竟然参加过汉语桥的这个普通话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拿过奖，同时他还为自己的这个孩子哈，他为自己的孩子每天在家里面也要跟他们一起呢这个学汉字哈，他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叫做白杰文。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在文化智库栏目里面分享一下哈，中国这两枚的菲尔兹奖的背后，中国数学走了多远。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在美国费城开幕的。当国际数学联盟主席念出本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的时候，两个中国名字同时出现，35岁的王红哈，31岁的这个邓毅。所以说呢，这不仅仅呢是这个我们在整个中国数学界的一个完成基础教育的近90年来吧，应该说首次有两位在中国完成基础教育的中国的数学家同届获奖啊。那消息呢传到这个就是各种的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个社交媒体嘛哈，传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感叹说是这个零的突破哈。但是相比于他们解决了什么的问题呢，另外一个呢这个有一个问题或许是更关键，为什么偏偏的是今天啊，就是也就是昨天23号，中国同时迎来了两位菲尔兹奖的这个得主呢？这个答案呢不在一夕之间。从千禧年这被前后被称为黄金一代的许晨阳等人，到北大这个数学院呢持续的研究了20年的人培养体系，那再到中国基础数学研究环境的一个整体的改善吧，那么这场突破更像是一场迟到的这个确认。那么这片的这个土壤啊，已经能够持续的孕育顶尖原创的数学的这个思想。好了，那我们这个来接下来就分享啊，这个我们在今天的获奖的两位的当中呢，我们先来讲讲王红的这个故事哈。那王红呢是在生于1991年广西的这个桂林平乐县教育的一个教师的家庭哈。他小学呢连跳两级，2007年是以16岁的这个年龄呢考入了北大。这个录取专业呢，当时这个北大的专业是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从入学第一天起他就在为转系呢做准备。王红呢后来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的时候一说，这个转系的过程像二次高考，他同时要修两个专业的这个课程，还因为学分的限制不得不自学数学分析。大二成功转入数学系后，他才发现自己身处一群的奥数金牌得主的中间，几乎呢是小透明，能够生存下来就很不错哈。更大的这个迷茫发生在法国，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攻读工程师学位的时候，他一度以为自己不会从事数学工作，他对建筑和绘画产生兴趣，甚至到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然后直到对比两种创作自由后，他才确认说这个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这个想法。2019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导师是这个调和分析领域顶尖的科学家 Larry Goose 哈。据他回忆是 Goose 教授最大的特点是耐心， 啊，当这个小王带着不成熟的想法去找导师讨论的时候，教授从来不打断，而是认真的听完，再鼓励他继续想下去。这种对话让我学会了如何把脑袋里的想法理清楚哈。然后呢，这个马就是在另外一位的方面，我们来看看哈，就是我们有两位嘛，这位邓玉哈，这个邓玉的履历呢，一般来讲呢是符合公众对数学天才的这个想象。啊，1989年生于深圳，初中起连续获得数学联赛一等奖。2006年以满分夺得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同年入选国家集训队，并在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摘金，还保送进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这位标准天才的数学根基是被北大重新塑造的。他获奖前夕接受北大专访的时候提到两位的老师。大一上陈天全老师的数学分析课，他说讲课的方式和教材都很有特点，让我学了很多。大二之后跟随刘和平老师学习调和分析，并且开始接触一些前沿的问题。就是即使这样的天才，其实有时候他们也在黑暗中长时间徘徊。博士后那几年呢，邓玉一度陷入低谷，他对自己做出的部分的工作不满意，又看不到立刻的出路啊。没什么立刻解决焦虑的办法，他就是最有效就离开办公室，然后出去旅行啊，换一换心情呢，然后回来再继续的这个推导。在 MIT 读本科的最后一年，他花过一件后来很多人都会提起的这个小事，就是花了一周时间呢，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逐页验算了一遍，每一步证明都重新推导，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哈。这两位呢就获得了这次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数学上面的这个奖，非常大的菲尔兹奖哈。其实他们两位呢也并不是中国第一批走出去的人啊，在这个北大开始鼓励学生自发组织研讨班之后呢，学生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人才呢，这些都啊，他们一起参加这样的北大数学人才培养班啊，这些人相继都在顶级学术的舞台上获得成就，外界呢就是称呼他们是这个黄金一代哈。然后从黄金一代到王红邓玉，中间隔着不到10年，这不是某一届学生的偶然涌现，而是北大数学长期人才培养传统的这个延续哈。就是这个传统的核心是让学生尽早的接触前沿，并且学会提出问题。其实现在我们有 AI 哈，我们很多时候让 AI 来帮我们，但是在运用 AI 的时候，我们如何给 AI 提问题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有时候像以前没有 AI，我就记得我分享过，在群里面你问群友很多问题，群友有时候耐心的给你答复哈。但是有些人问的问题，我就其实你要会问问题，你才会得到这个会比较精准的答复。就是你首先要站在回复你的人的角度考虑，回复人的角度，他是不是想要知道呢比较完整的信息，我再回复你。你在群里问信息的时候，一条你好怎么样吃了没有，你全部都是一条一条的间隔的一条这么短的，这些你让人家怎么回复你呢？首先你要把这个问题总结成一段的文字，对不对？一段的全部的问题都在这儿了，或者说你分两段，你说哦，我的问题是第一部分是这个，下面还有第二部分，你把这些都弄好了之后，你让别人呢免费给你回复的时候，那是不是会看一些？不然的话呢，增加了太多的沟通的成本。其实我觉得，这些做数学上的天才，他们也是在北大的这样的一个呢，让学生尽早接触前沿，并且学会提出问题。那跟我们普通人的问题还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在这的书本里面可能没有的，是学生呢，发挥他们的超出想象的空间的，他们的可能讲义里面也没有。所以这些的这个路径清晰，让学生这么早的就开始累积出来有这么效果呢，同时呢， 这个也算是就有人行业内人士认为北大的这个学术的方式是对的哈。然后呢，像王宏在解决一些的猜想的过程里面，还通过和我们加拿大的数学家的一些合作者的交流呢，吸引了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想法哈。其实你觉得这个下一位的数学家贝尔兹奖会颁给谁？会是 AI 吗？就是这两位的数学家获奖的前后，数学论最多的另外下一届菲尔兹奖得主会不会有 AI 的参与？因为也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呢，这可能是最后一届没有 AI 参与的菲尔兹奖。但是王宏和邓玉的获大好在另一个维度上标定了人类数学家的疆域哈，就是他们在需要成百上千步连续正确的长程的规划，需要在黑暗中坚持五年的定力，更需要一种呢无法被这些数据标注的这个审美，他们才会提出呢很多呢数学上前沿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这篇的长文就是在分析中国的教育界在数学上的这个培养，对中国的数学而言，这场二的跨越真正的价值呢，它不在于奖牌的数量，而在于它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北大的这样的教学方式，就是这片的土壤已经能够持续的孕育顶尖原创的数学的这个思维。
1: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2: 现在就知道喽。
3: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4: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啊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3: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3: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7: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菲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6: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7: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8: 取悦你的耳朵，
9: 取悦你的耳朵，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触动你的心窝，
12: 音乐爱不停，
13: 音乐爱不停，不停，
14: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5: 听好歌，当然听音乐爱不停了。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讲牛来这个国内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啊，这个牛来的这特别特别的一个爆火，观众啊、导演和电影的从业者都来解读这个，有一个粗糙哈、啊，这个是大家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评语哈、啊，但是呢，有人看了说，一部电影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欢乐，如果还要说它是一个烂片呢，我觉得对它不公平，不能做这种坏人。有一位的王女士近日看了这个电影《牛来》，说出了观影者的普遍的这个感受。这部电影呢，在当下所有的电影都是大片制作，特别精良，但是因为它制作简陋而受到嘲笑，但是却意外的走向网络，掀起全民的狂欢，并且实现了票房的这个奇迹。上映的15天，这部电影票房破了2500万，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呢，好像又破了3000万吧哈。过去的这几天呢，从微博小到 Instagram 到 Street， 这些没有前期宣发，仅由这个导演幸雨萌和母亲两人耗时5年制作电影，全球热议焦点。从业人员估算呢，这部86分钟的动画电影制作成本不会超过6位数，连这个片尾曲哈、啊、都是由导演的母亲自己演唱。我一会儿会分享一下这个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很好听，我昨天还真的是耐着性子把它给听完了。实际上这个牛来的爆火非常的突然，它始于一场看上映到第9天的时候，它这个票房才7352元人民币。由于这个抽象粗糙的这个制作，买票进院的观众非常的生气，于是呢他们就这个屏摄，就是把屏幕上的这个画面摄下来啊，其实也算是偷拍哈，且将切片视频发在网络上，并且迅速的引起了全网狂欢式的这个热议。那王女士就告诉记者说呢，她是在周六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牛来的切片视频，看得非常的开心，觉得应该要去影院买票支持。由于排片不多，她只能买到距离自己家稍远一个电影院的这个票。这场放映不仅满场，现场气氛也火热，有观众根据网络流传的牛来切片影片呢制作小片，包括牛来牌的这个 cheese 和一些手绘的海报，在影院里和陌生的观众一起交流，免费的发送。散场之后呢，大家还一起三三两两的在一起聊天，甚至提出呢影片中牛来的朋友鲍拉就是大家都向往的忠诚型的伴侣啊。就是有人就评价说，哎，这个故事本身很好，也是我很感慨的，只是说导演的技术确实不太行，但是这种纯真的心地真的就是艺术家哈。好吧，那接下来这几天就在网上呢就疯狂了，在排片占比仅有5.2%的情况下，面对同期排片超过30%的奥德赛和中国主旋律力推的电影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就是牛来，也都依然保持一个票房的这个高位。有一位美国的观众哈 Aubrey 他专门在成都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也看到，结果他在成都看了这个电影，他说如果满分是10分给他8分。他告诉这个记者说，因为在 Instagram 上面看了牛来的切片，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好玩啊，于是和两位的朋友一起去观看了这部电影。他好是因为他真的做到差的程度，他说我看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网友发大量的盗摄的内容，面这个粗略舆论最初在质疑这样水准的影片为何存在，但是逐渐的这个舆论有时候就有反转，所以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哈、啊，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把自己抽身出来的

个毕业吧，说这个如果这种电影都能够成功的，那真是电影最大的这个悲哀。但同时也有评论说，这个才是再简陋的真情实感也比最质的无病呻吟大叙事伟大啊。由于这个影片的爆火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很多影院临时加场来应对涌入的观众，并且手绘牛来海报贴在影院的这个，可能呢这个牛来的爆火是当下这个时代对于畅快表达一种折射哈。我们在宏大叙事和精致技术下太厌倦了，而且不知道自己能参与什么，但牛来不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和脑加入进去，是真的加入进去哈。那有时候有些观众呢就觉得说，哇，他们这两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后台呀，收获为何能够不审啊。其实中国的电影审核严，制度繁琐，很多电影常面临改创作空间收紧是硬的事实。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制作简陋来的上映，2021年影片拿个剧本的备案并在2024年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取得公映的许可证，并且在2026年8月5号呢正式上映。有一线的院线发现24年拿的龙标，那就是内容层面是内容层面不违纪乱法不违法乱纪也就算了，公映证也有，那就是说那这个技术层面也没有问题也有电影制片对媒体说呢，就动画电影来说呢，技术审查一般是关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涉及呢音画的不同步啊、长时间黑屏这样的纯粹的技术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牛来的导演姓于呢，也是在网络上呢接受了一个这个采访呢，他说呢自己制作耗时5年，没有使用任何 AI 的元素，设备也是购自中国二手交易平台闲鱼，没有使用任何 AI， 他们说手搓的这个话，他说因为自己儿时看了很多画片，非常喜欢，觉得自己有潜力和功底来完成，只是没想到着手制作后特别艰难，多次想要放弃，对于电影上映后的票房也非常担心至于粗糙的制作部分，辛一萌表示这个人物的模型真是需要大，但是不本末倒置，观众也不是去电影院看发丝的，角色的细节和设备也有很大的关系，也要看多少资金的投，这点我还是赞成他。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电影的片尾曲是他妈妈独自完成词曲创作并进行演唱，真的很好听，你可以去听听看牛来的片尾曲。他说自己的妈妈此前从未学过乐，是从开始学习，歌词中也藏有彩蛋，就是这个彩蛋是将儿子的名字放了进去，叫什么什么时候雨微风柔这是比较微微的，风比较轻柔的，什么时候牙不吐。有网友看完电影也说我妈妈陪我用5年硬生生的一部动画电影，我会比谁都更骄傲、更自豪、更迫切的让全世界看到也许人家会说我制作很烂，有一丝丝的这个羞耻感，但是不管网上吵得再天翻地覆，毫无疑问现实里他们二人就是这个夏天最幸福的人，偶尔也让普通人赢一次怎么了。好的，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明早的9点和明天的晚上9点，我们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0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3: 还没呢。
2: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4: 太好了！
2: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0: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5: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0: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5: 现在就知道喽。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 音乐家李兰，
3: 星期三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无论你是流行歌曲、民族歌曲，或者呢是其他音乐类型的乐迷，你的理性大概都不会否认古典音乐是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之一。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学古典音乐啊。当然了，这个很多人呢是因为古典这个名词儿就首先给人一种严肃古板的感觉。实际上呢远远不是这样的。古典音乐是非常美的，美的超乎你认识它之前的想象。而如果你恰恰又是一位对古典音乐不甚了解的小白，那么今天呢，我选择呢，给您呈现一些比较精短的古典音乐，方便您聆听。提到小星星，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莫扎特改编的那一首法国古老歌曲。但是你知道吗？作曲家庞塞也有一首小星星。虽然他的小星星比不上莫扎特那样啊，世人皆知，但是呢，也被众多演奏家和歌唱家们竞相改编。我们来欣赏帕尔曼所演奏的庞塞作品《小星星》。

人必须像天上的星星，永远很清楚地看出一切希望和愿望的火光在地上永远不息地燃烧着。小星星可以纯真无瑕，更加可以深情浪漫。您刚刚欣赏到的是帕尔曼所演奏的庞塞的作品《小星星》。说到钢琴诗人肖邦，似乎呢会给人忧郁很孱弱的印象，但实际上啊，他的音乐当中也不乏激情和阳刚的一面。比如说别名为《革命》和《激流》的这两首练习曲。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激流中坚定航行，驶向远方。

瀑布之所以壮观，是因为没有退路。你刚刚欣赏到的是肖邦的作品十二首练习曲当中的第四首《激流》。梦是一条路，终点是深不可测的潜意识，那梦也是一面镜子，一直映照着人生最初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作品名字叫做《镜中镜》，这支曲目完美地体现了阿沃帕特他的神圣简约主义的音乐风格。那阿沃帕特呢，是首位获得国际声誉的爱沙尼亚作曲家，他的作品啊是以合唱和圣乐最为人知。那通过他的这个作品，好好的聆听镜中镜，让我们不但看见自己的容颜，希望也可以窥探自己的内心。

0: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订单本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8-9987。
3: BOND
4: 哦，詹士来了。
3: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4: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万起。
3: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4: 这个周末，我沙飞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7: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0: 音乐家李兰，
8: 感谢您继续收听音乐家，我是各位的朋友李兰。今天呢，为大家选来一起聆听古典音乐。有一些刚开始接触古典音乐的小白们啊，可能对它没什么了解，所以呢，他们就很抗拒听。不过这边呢，我建议你啊，尽量避免那些宏大的作品，尤其是交响曲。交响曲一般是由4-5个乐章构成的，各个乐章是彼此断开的，好像是好几首音乐一样。那新手小白们啊，就不容易理解各个乐章之间的内在关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交响曲的时间呢比较长，尤其是贝多芬之后，动辄就在1个小时上下。那缺乏欣赏经验的人呢，因为不理解啊，所以呢就觉得听不懂，好烦啊。不过没关系，今天晚上呢，我为你选来的是一些古典音乐的短曲，我们听短不听长。那要知道，在音乐史上啊，有两位完全呢不以作品大和重见长的作曲大师，其实我也都分别介绍过，一位是弗雷，另一位呢就是格里格。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格里格的作品《蝴蝶》。在《蝴蝶》这首不到2分钟的小品里啊，格里格呢将蝴蝶翅膀在阳光下的扑闪转变成听觉画面，蝴蝶变成了花，不用再以不停的飞翔表明自己自由，平淡安静的留守也是一种幸福的忧愁。

你看到蝴蝶那翩翩的翅膀了吗？蝴蝶色彩斑斓的飞翔，也是我们心灵底色的芬芳。来自格里格的作品《蝴蝶》。眼睛不能看到你，因为你是眼睛中的瞳人；心灵不能了解你，因为你是内心深处的秘密。好玄妙，是不是？说到玄妙，那自然要提到萨蒂了。这位大师一向特立独行，他的作品啊，在取名方面那更是脑洞奇大。比如说家具音乐，哦，你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稀松平常。那再说一个刺激的，他的取名叫做利用他脚上长着鸡眼去夺他的铁环。还有他的六首玄秘曲，总体风格呢和裸体舞曲呢非常的相似，就是那种缓慢又静谧的摇曳迂回。为您选来萨蒂的作品玄秘曲 No.1 Lent， 朗朗演奏。

每次在欣赏萨提的玄秘曲的时候，我都好像做了一场梦，而在梦里干了一些什么我又无从所知，但是我始终是被他牵引着的。再接下来我们说说，其实音乐史上呢有不少作曲家属于一曲留名一曲传世，阿尔比诺尼呢就属于这类。如今啊，我们几乎呢听不到他的其他的任何的一部作品，但是这首柔版却依然呢在一些的音乐会唱片甚至呢影视配乐当中啊，你可能会被听到了。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支柔版，似乎人生百味啊都能在这一曲柔版中道尽说明。

0: 人总不会一帆风顺，正是因为有酸甜苦辣才会美好。我们欣赏到的是阿尔比诺尼的作品柔板。
1: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2: 现在就知道咯。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4: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2: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4: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5: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的是古典音乐，是那种短小精悍的，因为节目时间所限嘛。也不可能呢完整的为大家呈现一些大部头啊。那上一个时段呢，我们选来的有格里格的蝴蝶，非常的短啊，才1:32，还有呢像庞塞的小星星，也只有3分多一点。古典音乐的一些短曲，也许呢是您听古典音乐的一块非常好的敲门砖。这个时段呢，我想跟您推荐的是沃恩威廉斯他的一支作品 Vaughan Williams。他功成名就，但是呢却特别的朴实低调，因而还赢得了上至皇室下到普通老百姓的英国人的普遍热爱。这首曲目的名字叫做《云雀高飞》，曾在英国最受欢迎古典音乐排行榜上蝉联冠军有数周之久。我们来一起欣赏《云雀高飞》，不在天空留下痕迹，人生在世却一定要在心田留下眷恋。

舒伯特不仅是歌曲之王，也是纯音乐写作的一位高手。在音乐瞬间系列中啊，他显示了一种不但是简单通俗，同时又绝不哗众取宠的轻松幽默风格的写法。虽是写作小品，但依然是大师手笔。为您选来的是音乐瞬间当中的 No.3 第三首中庸的快板 F 小调。

这恐怕是世人最熟悉和喜爱的舒伯特写作的器乐曲，也是为钢琴而作的六首音乐瞬间当中的第三首。舒伯特就把原本单一单薄的音乐形象呢，处理得玲珑剔透，却浑然天成，完全不露一点人为雕琢的痕迹。31岁就离世了，一辈子穷困潦倒的舒伯特却写出了这么优美的音乐。生命是一条漫长的旅途，走过就是风景，路过就是记忆，经历过就是成长。李斯特当年和一位公爵夫人私奔到日内瓦之后呢，在激情和幸福交织的状态下，写成了3卷本钢琴独奏曲集《旅行岁月》。当中的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七首，名字叫做《牧歌》。我们就伴着这支曲目结束今天晚上的音乐家节目了。提醒您偶尔呢，不妨放慢脚步，听听牧歌，回头看看来时路。我是李兰，感谢您的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地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烛
3: ，Bond Bond，
4: 哦，占士嚟咗，
3: 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4: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3: 欣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4: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6: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转。
9: 各位听众，你哋好，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呢，又同大家喺空气中度见面啦。嗱，今集呢系第230集，喺上半部嘅第一个环节呢，仍然系 disco 狂热。听众 Jenny 点咗首 Hot Stuff， 演唱呢首歌嘅呢就系 Donna Summer。年份是1979年的。在宝岛情歌这个环节呢，两位听众 Jack 和 Christine 很想听姚苏蓉的歌曲，我帮你揀来呢是花儿像人人像花，这首歌是由姚苏蓉和谢雷合唱的。而跟着听众的 Nancy 呢很想听蔡琴的歌曲，她点了这一首你的眼神。跟着一个环节东瀛风情话，是特别为听众阿超呢选播这一首日本的经典名曲方城之月，亦都帮你介绍一下呢首方城之月嘅出处。至于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呢位 Sharon 嘅姊妹呢 Diana 佢点咗首 Hit the Road Jack， 演唱者就系 Ray Charles， 年份系1961年。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系为听众嘅 David Tang， 佢想揾一首歌由周启生演唱嘅，佢唔知道歌名，嗱我帮你揾到啦，呢首歌呢就系佢1986年嘅躲藏的眼睛，最紧要留意收听啊 ！Disco 狂热。

上个礼拜介绍 Donna Summer 的 MacArthur Park， 使到 Donna Summer 咧事业达到最高峰。而喺连续嘅几年啊 ，Donna Summer 喺 disco 舞曲界嘅成就啊，使到 Donna Summer 被冠上咗各种嘅称号。除咗 disco 皇后之外咧，仲有欲望第一夫人同埋 disco 爱神等等。嗱，虽然呢啲称号咧非常之风光，但系佢本人对于呢种咁嘅形象咧，唔系觉得好开心啫。甚至乎引发了情绪上的崩溃，后来还要入院治疗。 Donna Summer 回到欧洲之后，很希望冷静地想想自己的前途的问题，究竟是不是仍然是停留在 disco 的范畴里面呢？在他开始进行下一张大碟录制的时候，他就决定要灌录一首摇滚的歌曲，一于要改变形象。而这首呢就是 Hot Stuff。 这首歌呢就是由 Giorgio Moroder 的制作拍档Pete Bellott 同埋呢位名作曲家 Harold Faltermeyer 共同谱写嘅。唱片公司嘅老板知道之后咧，曾经试图劝佢唔好唱呢种咁嘅歌曲，仍然要佢保留喺 disco 嘅范畴里面，更加叫佢咧将呢首歌让俾阿雪儿去灌录。嗱，雪儿即系 share， 即系新啲人 share 嘅 share。但系 Donna Summer 唔肯，仍然坚持要自己尝试灌录。1979年嘅4月下旬咧 ，Hot Stuff 头一次打入咗流行榜。更加在6个星期之后登上了全美的冠军宝座，成为了 Donna Summer 的第二首全美流行榜的冠军歌曲，同时呢为他夺下了最佳的摇滚女歌手的格林美奖，使到他在歌迷的心目中的形象呢开始改变。就在 Hot Stuff 这首歌夺魁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呢， BG's 所推出的 Love You Inside Out 取而代之，将 Hot Stuff 逼到他亚军。但是过了一个礼拜呢，他又再度发威，重新回去冠军的宝座。 Hot Stuff 这首歌前后总共得到三个礼拜的冠军。好，请 Jenny 欣赏下呢改变形象之后的 Donna Summer 的这首 Hot Stuff， 年份是1979年的。这首歌连邓丽君呢都非常之喜欢，他都灌录过一个版本的。我们听听 Donna Summer 演唱的 Hot Stuff。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1: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2: 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3: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2: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3: 依家咪知咯。
4: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嘅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系户外浪漫婚礼嘅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细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不要想我，不要想我，离开你无限痛苦向谁说。
10: 宝岛情歌，
11: 听众 Jack 和 Christine 呢点了很多首都是国语的歌曲，但是完全是没有指定歌名的。那好几位唱国语歌的歌手，其中一位呢就是姚苏蓉，我帮你揀来呢这一首由姚苏蓉和谢磊合唱的《花儿像人，人像花》。那我记得这首歌呢曾经是收录在一部电影《恨你入骨》里面的，那只大碟呢就是由娱乐唱片公司出版的。请两位欣赏这首这么轻快的《花儿像人，人像花》，姚苏蓉和谢磊合唱。

听过姚苏蓉和谢雷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听众的 Nancy 点咗首由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嗱，蔡琴呢位歌手呢，就1979年啊参加台湾的海山唱片公司所举办的民谣风歌唱比赛，一举成名而进入了国语的歌坛。咁当年佢嘅第一只大碟呢，就是《出塞曲》。不过蔡琴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的歌曲都是翻唱的歌曲。虽然是咁，蔡琴的歌声非常之悦耳，演唱的技巧一流。好似呢一首蔡琴的招牌歌《你的眼神》呢，亦都是一首佢的代表作。

0: 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咧，最好系用 email 同我联络。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可以 send 嚟咧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因为用电邮同我联络咧，我系可以即时收到嘅。但系如果大家冇用电邮咧，亦都可以 fax 嚟多伦多嘅90588998。90588998。咁由于我唔系经常翻电台咧，所以如果大家 fax 俾我咧，我系会较为迟啲先收到，同埋回复大家噶。欢迎各地嘅朋友咧，包括温哥华同埋卡加利嘅听众，甚至乎美国嘅听众等等咧，欢迎你哋点歌，或者系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同埋关于音乐、唱片等等嘅问题咧，都可以用电邮同埋传真同我联络，我会同大家分享我嘅经验，同埋回答你哋嘅问题。岁月流星咧，眨下眼已经四年几啦。我哋喺多伦多嘅金曲会咧，经常都有聚会，亦都欢迎大家入会噶。入会系免费，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用电邮俾我登记咗之后咧，咁你就会自动收到我哋嘅会员通讯，了解我哋呢个会有啲咩活动。如果有兴趣同埋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报名参加噶啦。嗱，预告一下咧，喺7月20号同埋21号咧 ，Joe Junior 又再会嚟到多伦多开佢嘅第二次嘅演唱会。这个 He's a Hat 的再重聚的演唱会呢，将会在7月20和21号仍然在万锦剧院举行。记得在年半之前呢，他第一次来到多伦多开演唱会呢，各地很多朋友呢都会来到捧场，包括在美国啦、卡加里等等等等的朋友呢，今次希望都会再见到你们的光临。He's a Hat 爱重聚的演唱会，大家要留意一下我的会员通讯，很快脆呢就会有消息跟大家联络的了。详情请留意我们的会员通讯和我们的电台的广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是有东瀛风情话。
1: 东瀛风情话，
0: 听众阿超呢很想找一首日本的音乐，他说旋律非常熟悉，但是又不知道歌名，于是乎呢他就用 keyboard 弹奏了几个音符 send 来给我，希望能够得到的答案。没错，这首呢旋律大家都非常熟悉，甚至乎我记得印象之中陈宝珠呢都好像曾经用粤语唱出过一个版本。这首呢就是日本人非常熟悉的《方城之月》。其实这首音乐呢是明治时代五年制中学音乐课程的其中一首歌，作曲者叫做龙年太郎 Taki Rentaro， 而作词者呢就是土井万翠。这位龙年太郎是出生于1879年，他是东京人，3岁的时候他搬了去横滨学习小提琴和手风琴。到了12岁，龙年太郎全家在迁移到竹田町，即是现在的竹田市居住。竹田町正是冈城的所在，而冈城亦正正就是方城之月的素材。龙年太郎在竹田度过了2年半的少年时代，到了20岁，龙年太郎以首席的成绩毕业于东京的音乐学院。23岁的时候，龙年太郎考上了德国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正值前途不可限量的时期，而方城之月呢正正就是这个时候出世的。但是估不到当龙年太郎出国深造不到2个月，竟然间患上了当时认为是绝症的肺结核。无奈呢，龙年太郎只能够返返到去家乡大分院相亲嘅屋企去养病，而不久呢更加係不幸病逝，享年只係有23岁又10个月。留返落嚟嘅係呢一首深入所有日本人心中嘅方城之月。呢首音乐有好多个版本，根本唔知道边一首係原唱或者係原本嘅音乐。嗱，我手头有几个版本呢，就係一个清唱嘅版本，係由位于日本九州的大分县竹田市的青少年合唱团所演唱的，而竹田市呢正正呢就是龙年太郎的家乡。好，请阿超欣赏下这一首《方城之月》清唱版。
2: 啊

大家欣赏到的这首《荒城之月》是一个合唱的版本，是由日本九州大分县青少年合唱团所演唱的。1900年东京音乐学校，亦都正正是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系，为了编撰优良的中学歌曲教材，公开征求词曲。那个时候土井晚翠已经是著名的诗人，荒城之月先前有提及，就是他的作品了。东京音乐学校在所有的歌词都作成之后，公开招募谱曲人，每人是限三首歌曲，而龙念太郎就选择了荒城之月、相根百里和丰太阁三首歌，都被取录了做教材。荒城之月的音乐版本我手头有一个很特别的版本，是由简云拿用琵琶来独奏，送来给阿超你欣赏。

0: 嗱，呢首音乐嘅版本咧，系由简云拿用琵琶去独奏，非常之特别啦。不过声音咧就系麻麻地啦。呢首《荒城之月》曾经系被用作日本嘅中学音乐教材，但系日本嘅文部省咧决定喺2002年将《荒城之月》由国中同埋高中嘅音乐课程中删除，理由就话咧佢歌词太深奥。咁但系《荒城之月》嘅旋律啊，可以讲系日本歌谣嘅代表作。其实改改啲歌词就可以啦，咁何必删除咧？咁听讲啊，嗰年咧仲搞到有民间嘅团体抗议，甚至乎有人倡议咧将《荒城之月》代替日本嘅国歌《君之代》咁讲添。好啦，已经系为阿超介绍过《荒城之月》呢首咁经典嘅日本歌曲，我哋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咧系有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我哋转头见啦。呢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系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0: 好嘅音乐咧系冇类型嘅限制，冇所谓主流或者系跨界之类嘅区隔，只要系传达到歌者灵魂深处情感嘅歌声就系好嘅音乐。能够做到呢种境界嘅艺人并不多见，而 Ray Charles 肯定是其中之一，甚至乎传奇巨星法兰仙纳杜拉亦都专称他是天才 The Genius， 乐坛给予他开创灵魂乐先锋的定位，乐迷推崇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流行艺人。 Ray Charles 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一个贫穷的人家，七岁的时候他目睹他的弟弟意外身亡之后就患上了青光眼的症状而导致失明。 Ray Charles 从小就在深具独立性格的妈妈的教导之下锻炼了他追寻人生的毅力。 Ray Charles 在钢琴的键盘上面找到他得以一展所长的地方，经过一连串巡回美国南方小镇的演唱会行程之后，他充满灵性的唱腔逐渐赢得乐界的赏识，随后更加以精巧融合了福音、乡村、爵士、管弦乐等等各类型的音乐，进而创造了灵魂乐而享誉国际。 Ray Charles 独具原创性的歌唱风格改变了世人欣赏音乐的方式，他擅长的音乐类型亦都以多元化而闻名乐坛，无论是苏宁、爵士、 R&B 甚至乎摇滚乐他都手到拿来。他的经典作品包括有 Riding Thump、 Georgia、 Hit the Road Jack、Oh,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Bust, I can't stop loving you, 和 What did I say 等等经典的歌曲。听众的 Diana， 这位是 Serene 的姐妹，很想听这首 Ray Charles 的 Hit the Road Jack， 年份是1961年的。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 ，Ray Charles 嘅 Hit the Road Jack， 年份1961年噶。呢首歌就系 Ray Charles 嘅一个好朋友咧为佢创作噶，亦都系美国历史上第一首能够同时获得节奏蓝调同埋流行榜嘅双料冠军嘅 single 歌曲，相当之动听。而喺第二年咧，呢首歌更加系为 Ray Charles 赢得一座格林美奖。Ray Charles 嘅歌唱生涯贯穿咗70个年头。总计他坐拥包括了终身成就奖在内的13座格林美奖，他更加是史上唯一一位同时在流行榜和节奏蓝调、摇滚榜、爵士榜、乡村榜上面都曾经有过 Top 10 Single 的艺人。2004年的6月10号 Ray Charles 因为肝病的并发症而病逝于美国的加州，享年73岁。而其后更加有一部电影忠实地叙述了Ray Charles 的一生。好了，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30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了。听众的 David Tang 他想找一首周启生的歌曲，但是也都是不知道歌名，只是记得部分的歌词。没错，这一首就是周启生的《躲藏的眼睛》，是收录在1986年五洲唱片公司为他出版的一只大碟。周启生他就是粤语片金草影星周吉的仔，亦都是顾家辉的徒弟。我们欣赏一下周启生的歌声。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回来《岁月流星》第230集还有1小时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金曲的。我们先听这首歌。

0: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啊，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1: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飞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0: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1: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1: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3: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啦。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Exit 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神是不是就有责任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以及我们心中所有的渴望呢？有不少基督徒都问这样的问题。圣经说，我们是神所精心创造的，而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应该尊荣神，都应该让神得到荣耀。神应许要按我们的心所愿的替我们成就。到底神怎么样决定，他为什么要赐福我们，又怎样来赐福我们，以及什么时候赐福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也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那就是致富之道。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致富？有什么基本的原则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错失神的福气，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又或者我们没有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的缘故。其中一样呢，就是我们的经济状况。今天我们要思想和认识的就是如何致富，有关于致富之道。到底圣经里致富之道是怎么样的呢？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切身的关系，都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诗篇24篇1到2节。诗篇24篇1到2节，这是大卫的诗篇。他在这里的诗篇一开始就这么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神在这里告诉人致富的一些基本原则，

0: 一旦我们明白之后，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和行为。其实致富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认识神拥有一切。神拥有一切，这是连小孩都能明白的原则。神拥有一切，圣经不止一处告诉我们这个简单而又清楚的真理，很多经文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同一件事情，就是神拥有一切，神是万有之主，神是万有之王。像诗篇89篇11节12节，诗篇89篇11、12节，诗人又说，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在整本圣经里边，神不断地提醒世人，他是万有的拥有者和创造者，是他拥有一切，也是他创造了一切。不但这样，神直到今天依然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这样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跟创世纪所记载的神的创造是完全吻合的。神说他要照他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而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宰。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是被造之物，而神是造物的主。因为今天有很多理论跟神所启示的话语刚好相反，他们以虚妄的心思这样说，说神是为人而造的，神是为着我们而有的。那就是说呢，神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人的需要，是专门为了服务人，为了回应人的需要，为了帮助人而有的，是人造出来的，是人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这些人就把人自己放在首位，把神当作人的仆人，是为了服侍人而存在，这对神是何等的不敬呢？神绝对不是为人而存在的，相反的，人是为神而存在的，人是神所创造的，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有的。我们今天要问的就是，神到底为什么要帮助人致富？神的想法到底怎样？神拥有一切，我们在所读的经文当中看见，万有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神的地位是超然的，这一点我们应当常常记得。神拥有一切，这是人要致富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要认识并且承认神是拥有一切的主，万物和万有都是属于他的，而我们也是属于他的。我们能够讲出的一切，能够想到的一切，无论是什么都没有例外，都是属于他的，是他所有的。认定了这个真理和事实之后，我们跟着要问的就是，到底我们的责任和角色是什么呢？神既然拥有一切，他把一部分赏赐给我们，托付我们管理，这成为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的产业和所拥有的东西，好像在我们的掌管之下，这就成为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们要做的是去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因为这一切我们所得的都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乃是神托付我们管理而已。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致富，头一个责任就是要承认并且认识神拥有一切这个事实。神既然拥有一切，他自然有权命令我们要怎么样去支配，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去运用他所给我们的。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我们要听从他的吩咐。当我们谈到主权或者说拥有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没有权去做最后的决定的，我们怎么样用钱，怎么样投资，怎么样花费神所托付我们管理的金钱，主要是看神的指示到底怎样，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和想法。神拥有最终的权柄，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他是智慧的源头，是绝对不会错的。而我们要做的呢，是尊重神的意思，是配合他的心意，我们全然顺服他。 我们要做神的管家，并且要做神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管家。这一点呢，过去我们已经提过。要是我们决定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去花钱，想买什么，想做什么，就那么做了，而不求问神的意思，不理会神的指示，不看重神的旨意，其实就是否认了神的主权，否认了神是拥有者。我们就是越过了神的权柄，就是违背了圣经的原则，也违背了致富的原则。要知道，当我们持守着圣经的原则而行事生活，依着圣经的原则去运用金钱的时候，神会把更多的托付我们管理，这就是给我们致富的机会。不论我们实际上拥有的财富是多少，这都没有分别。好，头一个我们要谨记的原则就是神拥有一切。第二个我们要认识的原则就是神要我们运用金钱来荣耀他。神不但拥有一切，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使用它，使神得着荣耀，使神得着称赞。到底我们怎么样运用金钱来荣耀神呢？为了使神得着荣耀，神会使我们所运用的一切呢，是按着一个循环运作进行的。这个循环的形式可以透过三个方面去进行。首先，是透过神的工作，神要我们把金钱用在他的工作上，去使他得着荣耀。我们翻开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旧约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经文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这段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里头，先知代替神问以色列人：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人怎么能够夺取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这根本是不应该的。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意识。在这里，神向以色列人质问：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神拥有一切，人怎么能夺取呢？或者人岂敢去夺取呢？可是神指出，以色列人的确是夺取了神之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神所指出的不但是当纳的十分之一，还有就是献祭，就是经文所说的供物，这是应该献给神的。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去做。不要以为我已经献上了十分之一，那剩下的十分之九就是我的了，就是我所拥有的了，就是我可以任意支配和使用的了。其实不是，其余的十分之九，那拥有者依然是神，而不是我们。要是我们误用了这十分之九，或者不善用它，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使用，一样等于是夺取了神之物。神不但拥有一切，神期望给我们更多，他期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他希望我们听从他的指示，他希望我们明白他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善用这一切他所托付的来荣耀他。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是表明神拥有我们的一切，而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神的仓库归给他，是表明我们对神的敬畏，是一种学习。神斥责以色列人通国，不论上下都在夺取他的供物，所以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而神怎么样使咒诅临到以色列人呢？就是使他们的收成不理想，破坏了他们的收成，又或者让蝗虫和天灾来侵扰损坏农作物。简单来说，就是让他们收成不好，借此提醒他们，他们夺取了神的供物，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支配运用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一切。而跟着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明确的指示，要他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这个我家是指着什么呢？在旧约呢，就是指的会幕，也就是后来的圣殿。神说圣殿里一切的圣工和服饰都是需要神的子民去支持 以及在经济上供应的。所以百姓要顺服神的命令去做，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圣殿，送到会幕，使神的家不至于因为缺乏钱而得不着推广和发展。当然，这是预表着神的国度，这预表着神的荣耀。神要我们做顺命的儿女，做他忠心的管家。神要我们关心他的圣功，关心他的国度，用金钱，用他所托付给我们这一切，因着善于管理，支持神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特别是传福音的事工，训练人做主的门徒的工作。我们看见有神学教导上的需要，有社会关怀的需要，在很多方面需要得着供应。神不要我们做一个自私的人，我们就把神的恩典垄断了。许多许多的工作需要有金钱的支持，需要有人的参与。上面我们提到，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循环当中，为的是要我们借着金钱来荣耀他。神的圣功是其中一项。第二样是什么呢？是我们生活上的基本需要，这包括我们自己，也包括了别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登山宝训里头教导我们，不要为衣食等等忧虑。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然后主耶稣他以野地的花还有天空的飞鸟来做比喻，说明神怎么样供养照顾他们。虽然他们一无所知，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劳苦纺线，也不懂得积蓄，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神却养活他们。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岂不是更宝贵吗？我们实在不用担心生活上的问题，因为神都纪念，神一样要供养我们。到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主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给我们金钱，除了要我们用在他的圣功上，发展他的国度，使神得着荣耀，第二方面很重要的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用的，像衣食住行等等基本需要。生活上有很多的开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都需要金钱来支付。神给我们金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我们不但是照顾到自己的需要，我们也照顾别人的需要。我们不是只独善其身，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要顾及别人的需要，要爱我们的邻舍，要关怀他人，最起码是家人的需要，要让家里的人得着温饱，这也是做神儿女们的责任。在旧约箴言书里边，作者还提醒我们要关心周围贫困的人，要施舍，要有一颗仁慈宽厚的心。圣经也说，人如果不照顾自己的家人，他就是得罪神的。所以当神把金钱交给我们的时候，吩咐我们去管理使用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自私，不能够据为己有，不能够只想到自己。任何时刻要提醒自己，这一切是神所拥有的，我们只能照着神的吩咐去生活，去使用金钱。我们要为着神的圣功要献上金钱，我们要照顾家里的人，我们要顾念贫穷人的需要。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还说呢，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们如果善待穷人，这就算是借给神，神必归还给我们，因为神的眼目看顾困苦无依的人。圣经说，神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什么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神怜悯孤儿寡妇，他要我们善待他们，因为神是良善的。所以基督徒要体会神的心意，常常有一颗怜悯人和乐善好施的心。继续，第三方面，神要我们使用金钱来荣耀他的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所说的。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传道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说，我所见为善为美，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传道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神要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使用金钱来获得享乐和满足。弟兄姊妹，神不是一位吝啬小气的神。从这个讲题一开始，我们就说过了，神除了要我们谨慎地用钱，用在他的圣工上，好让神的家不至于缺乏之外，神要我们好好的透过使用金钱来照顾自己的家人以及身边穷人的需要。另外一样，我们要使用金钱去荣耀他的，是他给我们有机会享受金钱所带给我们的欢乐，让我们在劳碌的生活当中有休闲，有休息，可以享受人生，享受他所赐的一切好处。所以弟兄姊妹，享受人生绝对不是错，当然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现在一个很实际而又具体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就是在神托管我们的金钱当中，到底我们拿多少出来支持神的圣工呢？又拿多少出来满足自己的家人和穷人的需要？最后我们又拿多少来享乐享受人生呢？这是一个试验，到底我们怎么样回答刚才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如果我们认识神是拥有一切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也不必伤脑筋，因为我们所得的金钱都不是我们的，到底怎么样分配，怎么样使用，我们没有权。我们所当做的是求问神，求神指教我们，吩咐我们，指示我们，而我们乐意照着遵行。神既然拥有一切，而神又希望我们在这三方面来荣耀他，神自然有他的计划和安排，不用我们操心。我们只要存着乐意感恩的心，依着神的吩咐去做就对了。也许我们会很容易明白，支持神的圣工，这可以荣耀神。我们也可以理解，用神所给的金钱照顾家人，关怀困苦人的需要，这也是可以荣耀神的。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接受，享受人生也可以荣耀神。甚至于有的弟兄姊妹过于保守，过于严肃，他就主张呢，基督徒绝对不应该有娱乐，不应该享受，他们看享受是犯罪的行为。弟兄姊妹，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要晓得，神希望每一个他的儿女活得精彩，活得开心，活得灿烂，活得丰盛。诗人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神是一位慷慨乐意分享乐意施恩的主。难道一个信主的人成天愁眉苦脸，心情郁郁寡欢，长时间活在挣扎作难当中，三餐不得温饱，这样可以荣耀神吗？这样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吗？绝对不能。当我们的人生过得精彩，充满活力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人晓得一个属神的人是多么的幸福，是多么的蒙神保守。我再说，神希望我们活得开心。诗人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这不是说神会从天上把我们心所渴望的东西掉下来给我们，但是神可以给我们有足够的金钱，当我们懂得善用的时候，神让我们有足够的金钱去买我们渴望的东西，好让我们得着欢乐。神希望看见我们活得开心，生活在享受当中，饱得他的慈爱，饱得他的恩典，以及感受到他的眷顾。当然，我们不能够以追求世俗的享乐作为人生的目标，我们必须是以神为乐，先享受跟主之间的相交和亲密的关系，最后才是享受神给我们物质和世间的欢乐。因为神知道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要过人的生活，我们不能够离群独居，所以他也照顾我们物质上的需要，金钱上所需的一切他会供应，好让我们也能够享受快乐。不论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一切的恩典和福气，一切的享受是从神来的。所以想要致富，我们要先认定神是拥有万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为神所有的，而神要使这一切透过我们去使他得着荣耀。无论是支持神的圣工，是供应我们日常所需，或者我们在其中享受，这一切如果是用在神的旨意中，都能够使神得着荣耀，都能够使神的名得着称赞。 而当我们使用金钱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记得，神是这一切的拥有者，我们不过是受托的管家，负责管理他托付我们管理的金钱而已。所以我们不要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了，而是要凡事求问神，要明白，要查验他的心意，要行在他的指示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角色，自己的地位，不要乱用金钱，不要浪费资财。万有都是神所拥有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做神忠心、良善、有智慧、有见识的管家。圣经说，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原则。要是神多给我们，不要以为我就可以挥霍浪费，我就可以据为己有，因为神会要我们交账，神会向我们多要，他对我们要求就更多了。当然，这不但是指着金钱上是如此，更是在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事物上，像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才干、恩赐，这都是神所托付的，也都是依循同样的原则。神信任我们，把属于他的托付给我们，要我们为他管理。那么我们怎么样做神忠心的管家，让神欣赏得主的喜悦呢？要是我们不依从神的吩咐，把得来的与人分享，我们就好像一潭死水那样让人生厌。在中东地方有一个死海，也有一个加利利海。死海的水是不动的，盐分极高。其实这两个海距离很近，但是情况却是天壤之别。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们使用金钱或者数算自己我们拥有多少钱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一切是属于神的，不在于多少。而求主给我智慧，怎么样为主管理金钱。我在说，这不在乎数目的多少，只在于我们的态度和所坚持的原则。我们如果是顺服神，凡事求问神的心意，乐意照着主的指示而行，神可以透过我们得着荣耀，而我们也能成为神忠心的管家。好，今天的讲题致富之道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如果我们要在金钱上荣耀神，就要谨记神拥有一切这一个事实，我们只是替神做管家的而已。一旦我们抓紧了这个原则，去使用神所托付我们的金钱时，神就会使我们致富。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BOND 哦，詹士来了。
5: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4: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万起。
5: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4: 这个周末，我沙飞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孙静。
1: 阳光，
0: 早安，
1: 多伦多。
2: 早安，亲爱的朋友，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啊，咱每次都说叫真的叫时光飞快啊。今天呢就来到了10月份，10月1号星期四，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8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9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7度，明天星期五同样也都90%的机会有雨啊，最高气温在19度，最低夜间在11度。咱们说叫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明显感受到这个在夜间的时候，哇，这个气温都蛮冷的啊，您的可能被子都要加厚一点点，但是开暖气呢又还没到时间，所以说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尴尬的啊。但是秋天呢也都是咱们养生啊啊，注意叫春捂秋冻啊。秋天的时候略微冷一点点的话呢，对咱们的这个免疫力啊等等啊，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啊。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那这个今天还有什么特别的呢？安省的高速公路的限速提升最后一轮的措施在9月30号正式生效，昨天生效的啊。那省内的大部分主要的道路呢啊，限速啊已经达到了110公里每小时。那您说这提速之后啊，这个怎么样啊？其实包括路牌啊、标志啊、啊好多电子的系统啊等等都要相应的更新，你说是不是？对了，其实就差这么一点点哦啊，这个投入的资金呢也都不少。为什么？因为要做相应的更新和更改。那今年早些时候，福特政府宣布将全省多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上调了限速，涉及到403、404、406、407、412、418啊，还有 QEW。那政府说呢，截止到9月底啊，省内89%的高速公路都快将行啊，这个执行啊11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限速啊，虽然提高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呢，刚才说了啊，包括这个路牌啊、指示啊等等啊，都要进行更换呢，电子系统啊。安省的这个交通厅长啊就说呢，这次的调整啊以安全为核心啊，并是啊在过去2年完成了800多公里的高速限速的试点的基础上推出的。对了，如果您有这个回忆一下之前的2年间呢，已经在部分路段哎，您看有指示牌告诉您限速是110了，已经提高了。那经过2年之后呢，哎，看一看大概啊这个啊事故的状况啊，整体的情况没有什么问题，以安全为先，然后呢才可以把这个速度再整体的再都提高。过去2年呢，800多公里的路段将公布啊这个限速提升到了110公里每小时。那这个运输厅长说了，这一点的试点路段呢并未出现致命事故上升的状况。那从昨天开始生效调整的路段有哪儿呢？403 QEW 到401， 404由401到 Mulock Drive 啊，这个好多朋友住在 New Market 对这条路非常熟悉了。404啊，由401开始一直到 Mulock啊，都提高了啊。406啊，由这个 Westchester Avenue 到58号，这大家不太熟。407由 Brock 到35或115号高速。412由401到407。418由401到407啊。QW 叫 Freeman Interchange 到403。QW 的 Concession Road 一直到啊 MacLeod Road。还有 QW Mountain Road 到 Jordan。哎，这些地方都是调整完了啊。那还有详细的名单，您可以到这个安省政府的网站一查呢，就可以知道了。哎，不是说所有的路段都到110哦，您开车还是真的要看清这个限速的标牌。好在啊，现在啊，咱们的车上呢都有什么？一边是限速，一边是您实际开的这个速度。这个电子车辆确实有它的这个好处啊。所以您开车的时候呢，哎，要谨记我，要看一看这个限速的状况。有的时候咱们开这个略微超速了呢，那 马上您的这个速度就变成红颜色了，就告诉您你已经超速了啊。那千万小心，这个不光是您觉得就快这么一点点啊，哎，往往为什么它现在110呢，它不是120呢，不是150呢，对吗？那肯定是专家经过了研判，知道当中的这个速度每提高多少，这个致命的这个车祸啊这个几率就上升了多少，所以说您都要格外的当心啊。从昨天开始呢啊，这个咱们省内89%的高速公路的这个限速啊都升至了110啊，不是所有的路段哦，你要千万千万看清楚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啊，现在在各行各业都有了。那现在在各大银行的后台系统呢，也都采用了这个 AI 啊，它也在提高速度。为什么呢？在客服啊等等啊，比方说你一上到银行的网页，主动就有啊聊天机器人弹出来问您一些问题啊等等啊。那当然它还没有那么成熟啊，大多数回答的都是啊这个固定格式的啊，就平时是写出来的啊，这个叫啊这个经常问的问题啊，对吧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那其实这个都是标准答案来的。啊，他有的时候您看完之后都绕来绕去的，我干脆就不搭理他了，还不如打电话问这个人工的这个人来帮您回答。那加拿大的不少的这个银行，大多数银行啊，后台都有这种 AI 的服务。那有些人就担心了啊，那这方面的监管架构如何啊？那这个当中啊，有没有就说我们客户还有这个代理这个 AI 啊？替客户自主操作，哇，听起来好可怕，对吗？那我没有这个转账，他是不是这个 AI 会帮我做这样的这个问题啊？等等啊，大家呢都提出了一系列这个问题。那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专家就说，核心的问题是要弥补认知的差距啊。好多这个客户也好，跟银行也好，银行采用这些先进的系统之后呢，好多客户并不理解，也不知道它当中有没有安全的风险啊。还是那句话，我是否掌握主动权，还能掌控哪些的这个环节啊？到底这个怎么样？你要真的是自己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万一啊，这个当中您知道这个之前这 Anthropic 不也是吗？它这个叫非控制性的，它访问了一些的网站啊等等。那如果现在咱们的这个银行体系也都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您是否真的还有控制权呢？担心不担心呢？哎，这个 AI 这双刃剑来的啊，既有它高效的地方，也有呢啊对其他的这个安全风险的考量啊。不光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那这个现在中美不在谈，也都提到这个问题嘛，如何来控制这个 AI 技术的安全问题啊？咱们也都拭目以待啊。6:37，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如果你正在找新房子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在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2: 只是79.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合停4辆车车位。
1: 是呀，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1: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2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0: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4: 现在就知道喽。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李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8度，相对湿度94%，是多云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9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是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呢在11度。6点45分，路况方面，斯林的信息。线 C2 的 Salem McCombe 的 Avenue Allen 到 Dixon 比较多车，东行线在 Dixie 到 Q 行车缓慢 ，T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另外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一直多车到 Jarvis。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2: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镇屋只剩下少量单位。
1: 是呀，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万9千9起呀、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3: 地点无敌，真的要快，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Treasure Hill。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华安街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你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城镇公路401公路在 Milton 市近 Regional Road 25的西行线，今天凌晨大约1点钟有一辆车失事，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有无人受伤，但是指出车内有多个人。警方今天早晨大约5点钟表示，肇事路段预期会被封闭多个小时，而建议驾驶者要使用其他的道路。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正在为实现太空之旅的梦想做最后的准备，天气状况许可的情况之下，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 SpaceX Crew 13将会在东岸时间今天上午11点10分从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44岁担任任务专家的库特里克连同美国太空人沃特金斯还有德莱尼以及俄罗斯的太空人杰杰里亚特尼科夫执行为期6个月的任务。工业部长乔美兰将首次在现场观看发射的过程，他表示在当前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国际合作尤为重要，而国际太空站就象征着各国可以如何和必须的来携手合作。乔美兰还说，库特里克谦逊有智慧，忠于职守，是加拿大的杰出代表。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会在亚省的麦克莫里堡在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9点钟，即东岸时间上午的11点钟，连同亚省的省长戴斯敏公布加快推动一项主要的基建项目。卡尼预计将会宣布将兴建通往西岸输油管的项目定为建设加拿大法之下属于国家利益的项目，而一旦落实，会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这项 C5 号法案之后第一个指定为国家利益的项目。法律赋予渥太华权力为特定的项目发出涵盖10多项联邦法律的特别条件，从而协助推动项目加快的进行。本国有5个省份今天调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在安省一般工人最低的时薪由17.6块增加到17.95块，加幅是跟安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省府说这次的调整将有超过70万名的工人受惠。在另外4个调高最低工资的省份，爱德华王子岛增至17.3块，斯高沙省增至17块，在棉省增至16.4块，沙省增至15.7块。而全国各地除了亚省今年都调高了最低工资，亚省自2019年以来没有调高最低工资，现在的最低时薪仍然是15块，是全国各地当中最低。努拿乌特在9月初将最低的时薪调高到20.17块，是全国各地最高。以下关注国际新闻。英国的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发布前所未有的间谍警报，指控一个跟中国国家安全部关系非常密切的组织透过资助超过100名英国学者的研究来提升中国刺探情报的能力。被指控的中国组织是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英国研究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秘密通讯的系统以及用于隐藏讯息的隐血术。军情五处指出，研究院利用英方的研究支持中国国安部的间谍活动，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又指出，很多学者和机构都是真诚地跟这间研究所合作，但警告他们如果继续合作可能违反英国的国家安全法，面临被起诉的风险。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去信英国各间大学，要求他们确保员工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已经结束合作关系。

0: 而代表英国超过140间学校的英国大学协会就指出，正在审视军情五处的警报，会协助大学评估警报对大学对外合作关系的影响。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指控中国竞争对手月之暗面，试图透过大规模的行动从 GPT AI 系统当中提取资料，以复制 AI 模型的推理过程和能力。 OpenAI 在博客文章当中指出，观察到与月之暗面相关的用户曾几千次企图破坏和破解隐藏的资讯，包括 AI 模型如何透过推理来解决问题，又指相关的行动由今年7月初就已经开始，高峰时每天的请求量达到 1.6 万次。另一间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上个月也曾指控月之暗面秘密将数千次的用户请求转发到该公司的 Claude 模型，并将回应伪装成为自己的答案，同时协助训练自家的 Kimi 模型。北京较早之前曾经反驳美国的蒸馏指控，并警告将对美国政府施加的惩罚采取报复性措施。伊朗上星期向美国提出结束冲突的方案，如果获得华府的同意，可以在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政府的发言人昨天表示已收到美方的回复，外长阿拉格奇会再转达给德黑兰政府。有了解会谈的非伊朗官员指出，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星期二向阿拉格奇通报了美方的回应，而据报美伊在结束冲突的步骤上基本一致，但在次序上目前仍有分歧。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说，美伊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下令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包括阿拉格奇等人，要立即离京。虽然伊朗代表团原本已预计当天就会离开，但外界认为卢比奥的举动有明显的外交惩罚的意味，反映双方在谈判上仍存在严重的分歧。伊朗上星期提出，如果美方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港口的封锁，并解冻伊朗的资产，就可以在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问题的谈判，但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迪拜航空客机恐袭未遂的事件，涉事的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西北的塔布克市之后，乘客转乘另一架的客机，安全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经历死里逃生，不少人都犹有余悸。有乘客忆述，当时被刺伤的印度籍的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之后，有多名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合力将失袭的阿曼籍的副机长拉出，再用绳子绑住他的双手将他制服。也有人说，事发之后机舱当中一片凌乱，他尝试拉动控制杆令到客机平稳下来。又相信副机长曾经试图破坏仪器令飞机无法飞行，之后机上的两名休班的机师接手驾驶飞机，而其中一个人是英国籍。至于遇袭的印度籍的机长，当局确认他是39岁的马赫查尔，他正在沙特阿拉伯的医院住院，情况稳定。而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是马赫查尔是英雄，拯救飞机上100多人的生命，避过一场巨大的悲剧，为他而感到骄傲。而伊朗传媒引述安全机构的情报称，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的行动，例如对飞机或者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促成国际社会反对德黑兰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的压力，当局正在全力阻止图谋得逞。日本前自卫队的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份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案件开审，被告承认2项的罪名，包括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但不承认一项威胁大使馆职员的罪名。而辩方指出，被告对大使馆职员没有加害的意图，因此不构成犯罪。村田接受盘问时指出，当时认为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强硬，应该被纠正，又指萌生犯案的念头 是因为做梦梦见了神明叫他去谈判，他原本打算与中国大使倾谈，如果失败就自行了断，以惊人的冲击力展现出他的觉悟有多强。而村田还指出，犯之前曾经服用治疗惊恐障碍的药物，估计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会受到药物的影响，而下次庭审将会在11月10号举行，预计届时将会结案。事发在3月24号，村田晃大持刀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会杀害中国的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到8月被陆上自卫队免除职务的处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上星期在白宫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曾提到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监禁和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在中国被拘留的案件。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习特会有否讨论释放黎智英和敏欣的议题，他指出跟习近平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讨论富有成效，但并无交代进一步的详情。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的营地发动新一轮的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摧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军方已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的损害。阿富汗塔利班的发言人就说，巴方当天凌晨对东部的库纳尔省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多次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组织，指这些组织从阿富汗境内策划并实施针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塔利班否认指控，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是内部的问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 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何正红直播推荐。
4: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一定要把握住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千9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C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的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C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C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8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呢，9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呢在11度。7点21分，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等多车 ，Warden 的快线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Nelson 开始堵车 ，Leslie 到 Avenue 行车缓慢。另外 Q 在多车到 Dixon。401的东行线在 Western Road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Dixie 开始就堵车。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C1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与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一直到 Fairview 行车缓慢。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York Bay 和样，因为有维修的工程 ，Jarvis 附近行车缓慢。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8: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0: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万9起，
8: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9: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
3: 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0: 如果你正在找新房子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在 Aurora Mo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11: 只是79.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Ro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合停4辆车车位。
10: 是呀，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2: 财经新闻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7:24的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商务部将美国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向上修订为按年上升 2.2%， 高于较早前所估计的 1.5%， 主要受到消费开支上升 3.8% 以及企业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带动。而商务部同时修订第一季经济增长的幅度由原先的 2.1% 上调到 2.5%。金价在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先升后回，能源的价格上升抵消了美国通胀数据低于预期所带来的支撑，而现货金每盎司4200美元水平得到失而复得，曾经升了 0.9%， 高见4219.06美元，其后呢一度又回落到4150美元以下，较早是徘徊在4155美元的附近。另外，纽约期金12月份的合约报是4186.7美元，升了约0.2%。油价反弹，美国跟伊朗谈判陷入停滞，加上数据显示美国燃料市场趋紧，布兰特汽油11月份的合约收报每桶103.53美元，升了0.9%。纽约汽油11月份的合约收报90.42美元，升了1.2%。英美汽油9月份累计都连升第3个月，布兰特汽油升约14%，纽约汽油升了是5%，第三季累计分别升约42%和30%。另外，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美国上星期原油的库存出乎意料增加超过92万桶，汽油的库存呢则减少超过168万桶，蒸馏油的库存也都减少了225万桶。玩具反斗城亚洲宣布，玩具反斗城日本就向连锁的零售商 Donkey 母公司泛太平洋国际转让业务签订最终的协议。交易完成之后，日本的业务将由泛太平洋国际所营运，代表玩具反斗城呢将会退出日本的市场。发言人说，在交易完成之前，日本市场的门店和客户的服务将会照常来运作，而过渡期间的首要工作是支援员工，而集团呢将会和泛太平洋国际紧密的合作，以确保业务进行平稳的过渡。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五个省份今日调高工人最低工资，喺安省最低时薪加到去17.95元。多伦多西区凌晨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巴基斯坦话军方喺阿富汗境内击毙咗22名恐怖分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ming Shaming 到啊 ！Everybody wake up， 10月1日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啦。寻晚落咗少少雨，所以路面咧有啲比较湿滑嘅，所以希望驾驶人士咧要分外小心。尤其是如果你今日咧沿住401西行线要入去咧，譬如系可能 Waterloo 啊、Grove 啊，甚至系 London 的话咧，就真系你要预松多少少时间啦。因为睇下401西行线先由412到 Salem 繁忙咧，由 Newton 到 Bay。亦都系行车缓慢，当然有 Q 到的神咧，如常地都系挤塞嘅。但系今朝早因为较早前发生咗严重嘅交通意外咧，401西行线由25号公路到 Grove Line 系全线封闭，暂时都唔知几时会开得翻啊！咁所以变到现时401西行线咧，由 Jamestown Parkway 到肇事现场咧，都系非常挤塞，因为大家咧去到呢个25号公路咧系要离开401嘅，亦都因为咁样咧，现时咧 Campbellford 嘅西行线咧由25号到 Grove Line 咧罕有地。呢个钟数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嘅，你都唔知几耐咧先至可以经历咗呢个路段，所以大家真系要向西行咧就要谂谂办法啦。咁而另外401东行线咧去到 Grove Line 咧亦都有慢驶嘅迹象，因为大家要八卦睇下对头线咧发生咩事嘅。咁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Western 嘅 Collector 咧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中线受阻，所以由的士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而400号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亦都系繁忙嘅。400号北行线去到 Steel 西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由 Finch 开始咧，亦都系比较挤塞。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嘅，而403东行线咧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Waterdown 亦都系繁忙。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Finch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繁忙噶啦。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到的士行车缓慢，对头线 QEW 西行线喺 Ford Drive 亦都有短暂时间慢驶嘅。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由 Park Lane 一路塞到 York Bay Young 嘅出口，而 York Bay Young 嘅出口咧，亦都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元，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3: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4: 依家咪知咯。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7: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 ED 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林一峰。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12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对于加拿大不少的朋友呢，可能会发觉呢，在他们翻工翻学的进程呢是会比较轻松了一点的。除了说昨天开始呢，见到在401啊、403啊，甚至404有部分路段呢，个时速是由原本的100公里去到110公里。但如果呢大家在留意这方面的时候呢，除了提你哪些地方是可以说加了速之后呢，你都要看清楚究竟侧边的路牌。照计如果你平时揸车呢都是根据你的这个导航呢，它通常都会告诉你究竟那个路段呢个时速是多少。因为你真的行快了呢，它会有个红色的闪闪的一个标志，一个警号呢提醒你，你行快了，麻烦你慢慢驶。但是如果不觉意行快了，你又以为那里应该行百一，但你怎知呢是行一百呢，很有机会是被人停低你的。但是这个资源呢 都令到我看到呢，加拿大呢可能在今日有不少朋友呢就会发觉自己的财政状况呢好咗啲嘅。无论安省啦，甚至你话去到呢缅尼托巴省啊、沙士加川省啊、新斯高沙省同埋爱德华王子岛呢，个最低时薪呢都係上升咗嘅。安省呢升到每个钟头呢 17.95 元，爱德华王子岛呢升到 17.3 元，而新斯高沙省呢升到17元。虽然话呢每个省份嘅升幅都唔同，睇嚟好似呢就暂时安省嗰个时薪呢就係最低工资呢比较高啊。咁但係你话呢只要唔係全国最低呢就 OK 㗎啦。全国最低喺边度啊？阿尔伯特省只系得15元，但那边商我谂啦，点解好似争咗2.95元咁多？但系唔好忘记，佢哋嗰度个生活成本咧，可能会比起我哋安省咧系会低好多，起码佢哋咧个省嘅销售税都系冇嘅，咁啊喺呢方面咧都可以话悭翻唔少啦。努纳乌特咧就系咁多省入面咧，或者咁多个特区啊，同埋省入面咧最高时薪去到20元以上嘅。咁但系你又要谂下，如果你真系去到能够赚到20元一个钟，你系咪真系能够应付到嗰度嘅一个生活嘅模式咧？呢个系值得大家谂下嘅。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今日嚟讲咧，就将会天阴为主，持续有雨嘅。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咧，又早一啲啊，7点都未够啊，6:59就会日落啦。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0，前路纵然彷徨，都要保持心境开朗。好消息咧，就啱啱见到咧，城一沙行线咧，原本喺25号 Highway 25 封路嘅路段咧，已经咧就系安省省经咧重新开放翻嘅啦。咁但系要开放翻，都唔系话咁快可以清到车龙嘅。现时见到城一沙行线咧，由石月到西林啦 ，Newton 到 Bayview， 同埋由 Q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就算你话开翻25号公路嗰个封闭嘅路段咧，现时见到城一沙行线由 James Snow Park。到25号公路仍然有挤塞嘅情况嘅，而 Campbellford 嘅西行仍然由25号公路到 Grove Line 都系非常矮烂式地行车。401东行线介乎 Grove Line 会繁忙嘅，因为大家要八卦睇下对头线发生啲乜嘢事。咁而401东行线去到 Western 嘅 Collector 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中线受阻，所以由的士开始咧系非常挤塞。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而405北行线咧介乎 Stills 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由 Finch 开始慢驶，405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而401南行线就 Sandalwood 到 Queen 咧系繁忙嘅。403东行线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Waterdown 多车，427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慢驶直至409，原因同409东行线嘅入口咧只得单线开放有关，因为呢个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都唔知几时至搞掂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view 繁忙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塞到 Dixie， 对头线加电纳西行。线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咧，亦都系多车。最后就加电啊，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开始慢驶，直至 York Bay End 嘅出口为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4: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3: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噶 ，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6: 爸爸，你几时翻啊？
7: 就到啦！
6: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7: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8: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嚟到十月，亦即系代表今年嘅最后一个季度正式开始，亦即系话，如果你有一切嘅计划咧，系时候要好好准备定，要完成佢啦，因为剩翻嘅时日绝对唔多。其实或者每年嚟到十月咧，除咗系最后一个季度，亦都系提醒我哋有好多事情都真系岁月无多嘅。如果你懒懒懒去面对你嘅日子，真系到到某一个程度，知道就快完结而唔够时间用咧，你都会特别紧张。其实唔单止系嚟到最后一个季度啊，就算你话星期四，对于一啲每个礼拜都要去睇下自己工作进度嘅朋友，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系一个紧张嘅日子。如果你话你个进度系一切正常的话，咁就话冇问题啫。最怕就系之前嗰几日都系懒懒闲浪费去做事的话。咁嚟到星期四，点样能够加速？点样能够加油呢？所以就咁样讲啫。但系要相信自己系可以有能力，可以加到速，可以将自己嘅进度加快。真系唔好睇小，可能一日入面你能够将自己嘅工作
9: 完成咗大半的话，咁样听日你咪唔需要担心咯。不过人总系会周而复始地犯错嘅，就算你话今日俾你好彩可以加到速，下个礼拜又代唔代表喺星期一至星期三嘅时候，你能够善用时间，等你再唔好因为蹉跎岁月而令到你喺星期四甚至可能喺完结嘅时候会分外紧张呢？所以一个聪明嘅人同埋一个愚蠢嘅人最大嘅分别就系、是，聪明嘅人知道点样喺错误当中学习，而愚蠢嘅人呢就不断喺度懊悔，话自己点解错嚟错去都系咁样错呢？其实都是同一样的错误，一个懂得警醒，一个不懂得警醒，一个懂得超越，一个只是埋怨。而你不难发觉在你的身边总会有些人是不懂得将个问题反省清楚，就是一路将所有的问题的症结所在投诉去别人的身上。真的自己都见过有不少，明明人家告诉他们整件事的进程应该是怎样的，他第一时间看又没看就走去骂人。而闹完人之后，人哋话翻俾佢听，其实件事唔系咁样，佢仲要尴尴尬尬地离开。本来呢啲人，我哋只会赠佢四个字，就系敬而远之。你见到佢咧，真系最好同佢少啲打交道。但系有时如果你话喺工作场所入面，你唔可能唔同呢啲人打交道噶嘛。仲要甚至可能佢系位高权重嘅，佢真系压到落嚟，你避都避唔到。虽然话有呢啲人可以令我哋笑一笑，甚至可以话。嘿，佢咁样嘅能力都可以坐到呢一个位，但系或者正正佢嘅出现就要提醒你自己，佢所犯嘅错误，唔该你自己都唔好犯咁样嘅错误啊！否则下一次俾人笑嗰个唔系佢就系、是、你啊！你都唔想俾人喺背后去笑你愚蠢、做事冇能力，甚至系求求其其嘅。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喺生命中俾我哋遇到嘅每一件事，都总会有一定嘅启示。人哋嘅错误可能就係叮嘱你唔好犯上同样嘅错误，而我相信你自己亦都唔想你成为人哋耻笑嘅对象，甚至人哋警戒嘅对象。所以可以的话，小心啲去面对自己要去担当嘅工作，同埋小心啲去面对自己行事为人嘅模式同埋处事态度。其实咪话你唔知你自己做事嗰个方法系会令到人哋难顶啊！你自己绝对知嘅，只不过你永远都系抱住嗰种心态，呢个系我自己嚟噶嘛？点解我要改啊？咁又坦白问翻你一句啊，点解你唔需要改呢？如果只系因为一时嘅贪方便而让自己嗰种臭脾气、嗰种唔啱嘅做事方法影响到大家人，何不唔尝试一个人少少嘅苦楚，令到大家都可以变得更加轻松呢？让我哋彼此共勉。
1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1: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13: 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系995蚊。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14: 10月9日，同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乐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15: ！Bond Bond，
16: 哦，詹士嚟咗。
15: 啊，唔系、哦，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16: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5: 欣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16: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1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9: 高院开审蔡天凤碎尸案杀人计划曝光，名媛蔡天凤于2023年2月而遭前夫邝广智一家分尸案。蔡天凤的前夫钱家翁和钱大伯被控谋杀等两罪，案件寻日在高等法院重新选出八男一女组成的陪审团之后，控方在下午读出开案陈词。控方指本案应该源于金钱纠纷，蔡天凤以接近6,000,000元购入位于九龙加多利山一个住宅单位，并且因为税务问题将单位置于钱家翁邝球名下，后来他希望出售单位而与邝球起冲突，商谈过程当中邝球更加试图打他，邝球后来更加起杀心，联合两个儿子计划杀死蔡天凤，审讯将于明日续审。三名被告依次罪为死者钱大伯邝广杰31岁，职业为司机；钱家翁邝球65岁，是退休人士；以及前夫邝广智28岁，无业。三人被控谋杀罪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指他们在2023年2月21日在香港谋杀蔡天凤，同埋喺同月21日至23日期间，喺香港阻止蔡天凤嘅尸体被合法埋葬。三人都否认谋杀罪，邝球否认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其余两人就承认此罪。案件由高等法院暂委法官祁彦辉连同陪审团审理。代表控方嘅资深大律师郭沙洛喺开案陈词指，蔡天凤喺同邝广智离婚之后，因为担心现任伴侣谭方俊唔喜欢佢同先前婚姻所生嘅子女同住，而以接近6,000,000元购入位于九龙加多利山与自己屋企距离好近嘅一个住宅单位，佢因为唔想支付高昂税款而将该单位置于邝球名下。该单位豪华，蔡天凤另外亦都聘请两名佣人同埋司机照顾子女，邝球等人亦都搬入该单位居住。不过自从2022年起，蔡天凤同邝家情况转差。蔡天凤因为唔想即将转校嘅女儿上学路途遥远，希望邝家可以搬去屯门，因为比较方便，并且计划卖出上述九龙加多利道山嘅单位。佢喺同年6月与邝球见面，希望对方签署授权文件，等自己可以卖出相关单位，但系邝球拒绝签署。蔡天凤感到愤怒，亦都喺同年7月喺再一次商谈过程当中，邝球更加尝试打蔡天凤，可惜被谭方俊阻止。同年11月，蔡天凤嘅母亲威胁邝球将会以法庭程序解决事件，邝球先至终于签下授权文件。蔡天凤要求佢搬离单位，并且唔好再联络自己嘅仔女。控方指蔡天凤希望尽快将单位卖出，而若果佢成功，邝球将会一无所得，所以邝球开始思考接落嚟应该点样做，更加起咗杀心。因为如果蔡天凤身亡，佢就可以搬回单位当中，而该单位仍然喺佢嘅名下。佢意识到自己唔能够单独完成杀人，所以等两个儿子加入计划。控方指三人都知道计划系要杀咗蔡天凤，并且各司其职，边个真正落手杀人嘅嗰一个并唔重要，佢哋系合谋犯案。三名被告认为邝广杰作为司机揸车接载蔡天凤同埋佢嘅儿女放学嘅日常行程，系令到蔡天凤独处嘅好机会，于是邝球租用位置偏远嘅龙尾村村屋，以作杀人后作处理尸体之用。而喺租屋过程当中，佢曾经同两名儿子多次通话。控方指被告选择龙尾村嘅理由系接载蔡天凤嘅儿女放学之路线会经过高速公路，他们需要定下朝蔡天凤儿女就读学校行驶的行车路线，以免蔡天凤起疑心，直至他发现不妥的时候他已经被杀害，车辆会驾驶去到龙尾村涉案单位。飞翔杜拜机上施袭者，曾大叫真主伟大，乘客锁喉制服。阿联酋飞翔杜拜客机星期三发生疑似恐袭未遂事件，以色列国家新闻引述机上乘客指，事发期间听到有人大叫真主伟大，最终被以色列乘客制服。有乘客指一名机组人员高呼真主伟大，并且冲向机长，一班以色列人将他制服，其他乘客和家属忆述机舱内一度陷入混乱， 当一名持刀男子试图夺取客机控制权的时候，机舱内传出尖叫，随后客机在剧烈颠簸之中开始下坠，乘客担心飞机即将坠毁，就开始诵读犹太传统经文。有乘客指，当他进入驾驶舱的时候，见到施袭者俯伏在仪表板上，试图令飞机失控，受伤者就躺在地上。这位乘客指，其他二乘客协助，并且同其他两名男子合力锁喉制服施袭者。他之后凭在空难纪录片所学的知识，向后拉动操纵杆，令飞机停止俯冲。Lady Gaga 变身 Family Art 店员拍招聘广告，结日本便利店闹人力荒。美国流行天后 Lady Gaga 惊喜变身日本便利商店店员，日本 Family Art 便利商店迎接创立45周年，找来 Lady Gaga 拍摄全身征集人才广告。她穿上海军蓝皮质制服，穿着白色厚底高踭鞋，不单止拎炸鸡补货，甚至拎起地拖打扫，还用日文向观众说要不要来 Family Mart 工作啊。今个礼拜日本播出的全新广告当中， Lady Gaga 化身成为 Family Mart 店员，在黑白色调的便利商店沿着货架昂首阔步，展现十足巨星气势，接着又化身全能店员，拎炸鸡整理商品，甚至拎起地拖清洁店面。这次广告其实不单止是明星代言，而是 Family Mart 为了招聘员工推出的特别企划。日本目前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便利商店又必须24小时营业，加上薪资相对偏低，工作内容繁重，导致业者找人更加困难。目前 Family Mart 在日本总共有16455间门市，网站上面刊出的兼职职位空缺更加高达10481个，平均几乎每一间商店就有请人的需求。日本流通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池田满寿次指出，过去便利店找明星拍广告通常是为了宣传新的产品或者折扣，但是今次直接宣传来这里工作可以说是前所未见。今次 Lady Gaga 拍摄的广告和限定影片在日本 Family Mart 店内电子版连续两日播出，等于令这位国际天后红霸全日本的便利商店。拍摄场景就特别在美国洛杉矶摄影棚搭建完整的 Family Mart 门市， Lady Gaga 几乎以即兴的方式演出，商品陈列到店内工作都是亲自上阵，就连日文发音亦都是一字一句仔细练习。而 Lady Gaga 在拍摄访谈当中亦都大讲她对日本的喜爱，她表示她第一次去日本演出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日本，尤其是喜欢日本文化传统和精神，亦都喜爱日本粉丝。除了寿司之外， Lady Gaga 亦都特别点名自己喜爱的日本传统美食荞麦面，而且最爱吃的是冰凉的冷荞麦。
1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8: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好多人都会觉得口碑不是很重要的，只要完成了自己工作做得好那就做得了。但是在办公室政治环境里头，一个好的口碑就是最强的保护伞，上司放心，同事信任，遇到事情有人帮手。今天的心法就是用每一次的交付，每一次的承诺，累积专业的信誉。好像说准时交货，答应的事情你一定做到，出错能够及时去补救，做人坦诚可靠等等，这些累积下来呢就会形成了啊这个人靠得住的口碑了。所以当你的专业信誉足够，还有呢是够硬正，就算遇到人事斗争权力洗牌，你都会被视为无可替代的一个执行者，那既安全而又有晋升的优势。所以职场之中最宝贵的资产呢，就是别人对你的信任。今天放工前呢，试下完成一件你承诺过的小事。记住啊，口碑够硬，先至可以长。

0: 韩国新高里3.98磅，
1: 陈太白菜苗1.68磅，
0: 陈太红叶苗2.28磅，
1: 油水白蜡8.81磅，
0: 新鲜五花腩4.88磅，
1: 中兴桂花鱼7.99磅，
0: 美极鲜酱油7.88瓶。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3: 晨早新闻专辑。
4: 安省同另外4省份今日起调高工人最低工资。卡尼预期今朝喺亚省同大斯敏一起作出公布。阿联酋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有5省份今日调高最低工资，喺安省一般工人最低时薪由17.6落加到去17.95，加幅系同安省嘅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省府话今次嘅调整会有超过70万名工人受惠。喺另外4调高最低工资嘅省份，喺爱德华王子岛加到去17.3，喺斯科沙省加到去17蚊，喺缅省加到去16.4，喺沙省就加到去15.7，全国各地除了亚省，今年都加了最低工资。亚省自从2019年至今没加过，现时的最低时薪仍然是15蚊，是全国各地中最低。至于努纳乌特在9月初将最低时薪加到去20.17，是全国各地之中最高。多伦多警方调查紧一宗枪击案，初步消息话事发在凌晨大约12:30，在伊迪碧谷 Killing Avenue 和 Brahim Frog Road 交界地区，警员在一个住宅里面发现一名男子中了一枪，受害人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另外，警方公布在今日凌晨大约4:30收到有一架车失事的报告，警员赶到去伊图碧谷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和 Collinfield Drive 交界地区之后，发现有一架车撞向了一棵树，而这架车有相信由枪击造成的损毁，司机在港警员赶到之前逃去，警方目前仍然在现场调查，暂时未有公布涉案司机的资料。多伦多西区 Albion Road 和 Humberline Drive 交界地区今早大约5:30发生车祸，一名男子被一架车撞倒，送院时据报伤势严重，可能有生命危险。安省省警公布，401公路在米尔顿近住 Regional Road 25的西行线今日凌晨大约1:00有一架车失事，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有没有人受伤，但就指出车里面当时有多个人，而警方在今早大约5:00的时候说肇事路段预期会被封闭多个钟头。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朝会在亚省麦克默里堡，会在当地时间朝早9:00，即是到岸时间朝早11:00，联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公布加快推动一项主要基建项目。卡尼预期会宣布将兴建通往西岸输油管项目，定为建设加拿大法之下属于国家利益的项目。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举行一年两日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今日会结束。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道预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谈话。西道的发言人寻日说，未确定谈话的确实时间同形式。西道寻日分别同多国贸易部长会晤，预期今日亦都会分别同印度以及欧盟的官员会晤。欧盟加拿大峰会定于今个月29至30号在满地可举行，而印度总理莫迪预期会在12月访问加拿大。亚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一或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和指挥。声明说，由于涉事飞机在亚联酋注册，并且悬挂亚联酋国旗，因此亚联酋司法机关对事件拥有管辖权。亚联酋法律亦都适用于在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是发生在亚联酋境外。事发在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在驾驶舱里面用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在半分钟之内急降近14000尺。印度籍的机长副

0: 将打开驾驶舱门，俾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入内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副机师明显地是试图要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他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资料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又摧毁了大量武器和弹药。军方已经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的伤害。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就说，巴方当日凌晨对东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个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是属于侵略和犯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有大批民众围观。而在香港，国庆烟花汇演会香港时间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有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已经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关现场较早前的情况，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虽然天气酷热，但是尖沙咀海旁这里下午都已经有不少市民和旅客来到等候。现在文化中心外的空地都已经是人头涌涌，有市民几乎每一年的国庆烟花都会来到捧场，今天中午过后就来到霸位。有广州的旅客第一次来到观赏，说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荣，相信会是一个特别的经历。
3: 都是相机的，我们喜欢影相。
4: 除了相机还带了什么呢？
3: 高脚架梯站上去拍挺好，又多人又多游客游城，好热闹。
5: 希望通过看这个烟花，看看我们香港这个有多繁荣，就是毕竟是国庆一个这么大的节日，他放这个烟花肯定都有他特殊的意义的。在广州的话很少，就是说大家一起可以看烟花咯，而且第一次是跟这么多，不单止是就是我们大陆的同胞，香港的同胞一起看，觉得这个经历都挺特别的。
2: 今年国庆烟花汇典会分为8幕，历时大约23分钟，合共会发放超过30,000枚的烟花，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这些图案。尖沙咀、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的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预计都可以观赏得到的。警方就表示，下午开始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大约26,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预计今年的人流亦都会差不多的。
0: 刚刚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而一年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入境处说，截至香港时间下午四点，香港有超过601,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至于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就出现抵港人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7: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6: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8: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6: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9: 四日咯，星期六星期日啊嘛，就三日翻落嚟咯。 是啊，玩下咯，会浸下温泉啊咁咯。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10: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日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6: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另外，有不少市民同旅客就趁住国庆假期去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1: 十一国庆假期，不少旅客来到东坝郊游，欣赏这里的宜人风景。
12: 这边环境不错，是一个徒步的好地方，听朋友那个介绍过来的，准备了帐篷、吃的、喝的。
11: 曼怡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上个月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试行免费预约。已登记人士来到要出示二维码和证件，有市民和旅客认为有作用。
13: 听到说可以预约，就应该人流管制了，就应该不会说很逼的，所以就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的。如果你说没得预约，反而我觉得这些日子我就不会来了。
14: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人多的话上下的还是比较拥挤一点，而且他这个坡度路很窄嘛，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的。没有预约的话，他人来人往都堵住了，你在那里你也上不去，你也下不来，那里其实很危险。
11: 预约时段是朝早9点至下午5点，国庆黄金周多人名额已满，国庆日预约以内地旅客占多，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专登赶在9点前来到，成功观赏到破边洲美景。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东坝一带视察。黎坚明说，国庆日首个时段9点至11点，500个名额有440人次来到，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但强调要顾及安全和游客体验。
15: 大家都知道入嚟其实都要时间和要体力的，如果旅客去山上想来到的时候，如果因为没有预约各种原因他上不到山，当然会有些失望。我们都希望可行的情况、安全的情况，可以一些预约制的 quota 放出来，给大家再去上网 book 了开上山的。
11: 署方说会在试验计划之后检视运作情况再作调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和管理工作。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为庆祝国庆，香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都推出优惠。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和部分渡轮航线亦不用钱。不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16: 玩咗乒乓波，不用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17: 诶，仲有啲其他活动噶喎。
16: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18: 不过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啦，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同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6: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19: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20: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使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6: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是第4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顾客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
21: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铺头未够，即系7点，即系6点半已经开始排晒长龙啦。咁因为睇个趋势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系多咗顾客嘅，佢哋系食多咗嘅，加多啲饮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较贵价嘅嘢，譬如话烧鹅髀，这个是很受欢迎的。
6: 为了应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说各个分店入多了一倍食材，和加派30%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956点，升2,203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7，现时由吴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嘅东行线先，多车位熄收至到 Guelph Line、Mavis 至到 Huron Trail 嘅 Collector， 跟住咧由401嘅 Collector 咧 Dix Express 一路咧多车去到 Kill 噶。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先由42至40 White Road 去到 Port Union 主要都系 Collector 路段。咁之后咧，如果是大的位置就是 Morningside 一路去到 FN Road， 不过中间有两段位要留意，首先过了 Morningside 少少的，在 Collector 路段左边线有的坏车，跟着去到 Leslie Express Link 之前就右边线有坏车，之后慢车位再来一段就 Adam Road 去到 Dixon 了。4 0 4南门线 David Drive to Millock Bloomington Stove Road 至16街和 Finch 段续落到去 Richmond， 这四段路比较多车，北行线上回来暂时都是 Time Miss Road 至 York Miss Road， 和去到404的北行的407少少的缓慢情况。400的南行线先讲这段南行的多车位，先就是 Highway 88至 Line 5 King Road 至 Rutherford 和 Highway 7至407，之后 Shepherd 至401都是行上多车路段，但是跟着再落都可能要留意回有个慢车的报告是 Blackfoot Drive 至 Lawrence Avenue 的。北行线上回来就留意回一单的交通意外，去到 Steels 之前这个位置有两条的右线封止，现在呢剩下封一条的右边线处理交通意外，再兼夹是有些障碍在路面上面，形成多车位龙尾是401的。 QEW 的东行线 Fruitland 一路多车先来到 Nikola Tesla， 因为过了 Nikola Tesla 呢在这个左边线有这个交通意外要处理，跟着 Guelph 再多车塞到这个 Burdock 位置，也在左边线有交通意外，也有些障碍物是由右边线那边是发生了交通意外之后呢就转转过了来这边要处理，所以呢主要都是左边线，但右边线都要留意还有没有障碍物在路面上。之后 Aaron Miss 至 Dixie 去到加连达东行线，除了四室至到 Jarvis Ram 是有多车的情况之外，出 York Bay Young 的 Ram 就单线修路工程的。另外 QEW 的西行线方面就变了三段位多车，分别是427至 Huron Trail、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和 Third Line 至403的 Ram。 但在市区方面又留意一些交通意外继续跟进，还有慢感是 Highway 7及 Line 9。 另外就是去到这个是伊豆比谷区的交通意外，就是 LBN Road 西行线去到近住 Humber Line Drive 的，就是 LBN Road 及 Career Drive 这个位置有交通意外之下，西行线全线封闭了交通意外调查，早前封过东行线重新开放翻入，那个大位其实就是 LBN Road 及呢个 Highway 27嘅，而北约区嘅 Bayview 及呢个 Post Road 咧，由于系单线来回工程嘅关系咧，修路工程咧就令到咧南行线嘅 Bayview 咧龙尾系 York Miss Road， 北行线咧个龙尾咧系 Lawrence Avenue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不用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Bond 就在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是由69,900元起，没错是69,900元起，诚邀你10月3号来到我们的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是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的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7: 是百科。
8: 美国军方证实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具备进攻性的太空武器，被指是向中国和俄罗斯示警，现时规范各国和平探测和使用太空的主要国际公约是1976年签署生效的联合国外太空条约，有中国、美国、俄罗斯等118个缔约国。 联合国外太空条约正式名称是关于各国探索及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条约，属于国际太空法最重要基础框架。外太空条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粒人造卫星，随后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令联合国认识到有必要禁止将太空用于军事目的。在1959年成立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员会，1963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决议。条约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就是外太空属于全人类共同探索和利用的领域，任何国家都可以按照太空法探索和用外太空，但不可以因为自己首先到达某个地方就宣称拥有那里的主权。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不可以将月球、火星或者其他天体当成自己的新领土，亦都不可以透过占领、使用或者其他方式将外太空据为己有。另外，条约亦都特别强调外太空活动应该为全人类利益服务，各国在探索太空的时候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按照国际法进行活动。条约亦都确认太空探索原则上应该对所有国家开放，而不是少数科技或者军事强国先可以参与。条约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国家责任，即使一项太空活动是由私人企业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进行，相关国家仍需要对这类活动负责，并且要进行适当监督。条约亦都规定各国要对自己发射的太空物体负上国际责任。如果一个国家的太空活动对其他国家或者他们的人民造成损害，就可能涉及相应的国际责任。另外，各国亦都应该避免进行可能造成有害污染的太空活动，并且要考虑保护地球环境，以及避免对其他天体造成不必要的污染。
7: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gent Cotmore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9: 阳光天气站
10: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我是乐希，仍然冇变嘅，气温都是18度嘅，出面落紧毛毛细雨啊，所以路面可能会比较湿滑嘅，希望大家揸车嘅时候要分外小心啊。室内气温18度，相对湿度94%，吹紧和缓嘅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3-20公里不等嘅。今日嚟讲都是天阴为主噶啦，日间会持续有雨嘅，而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4度啦，加埋湿度更加会有31度嘅感觉，亦都系又热又湿嘅日子啦。因为冇乜阳光，所以紫外光指数都是比较轻微嘅，属于四呢个中等嘅度数啊。今晚嚟讲将会多云为主，黄昏时分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咁而今晚嘅最低气温会跌翻落去14度。听日嚟讲睇翻晚间会一直会落雨嘅，直至听朝早早上嘅时候先至就会停雨，兼夹会有阳光嘅出现啊。听日最高气温19度嘅，而听晚将会天清，但系最低气温跌到落去只系得单位数字嘅9度。星期五晚谂住出街玩嘅朋友要着多件衫啦，而星期六如果你都系选择周围走的话更加要着得暖少少嘅，因为星期六虽然系阳光普照啊，但系晚间嘅度数咧，气温度数就会跌到落去只得5度嘅。星期六嘅气温咧系介乎5-1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6:59。
7: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gent Cotmore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11: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2: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2: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2: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订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5: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乐熙，十月一号啦，
16: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哇，今日紧要啊，因为我相信咧喺11:10啊，好多朋友都会喺你嘅电脑啊或者电视机旁边啊睇住，又系加拿大太空史上面一个里程碑啊，
15: 系啊，所以今朝早咧要提大家咧，我哋加拿大人嘅太空任务啦，就要交俾咧 Joshua Kudrick 嘅，咁佢系加拿大咧太空总署嘅太空人咧，出生于 Alberta。咁佢亦都会今日咧就出席呢个 NASA 嘅 SpaceX Crew 13嘅任务啊！
16: 系啊，呢个任务几特别嘅，因为以往好多美国太空总署嘅太空任务咧都系由翻佢哋自己研发嘅一啲火箭啊。今次咧系同阿马斯克嘅 SpaceX 有合作嘅，咁亦都喺11:10系射咗上太空之后咧，佢足足留喺国际太空站半年咁长啊！
15: 咁啊 ，Crew 13咧总共有4个人嘅，咁就佢系其中一位啦。咁亦都喺预计发射之后咧要7小时50分钟咧，先会抵达咧，就系佢哋嘅任务嘅地方，就系国际太空站 ISS 嘅。咁而家咧，大家都系心情紧张啦，亦都知道咧，喺呢段时间，我哋对加拿大人嘅太空梦咧，系多咗好多信心啊。
16: 系啊，虽然你见到咧，加拿大同埋美国贸易战，好似两个国家咧冇乜合作嘅余地，但系并唔系咁样嘅。就算你话睇翻今次嘅太空任务咧，四名嘅太空人入面，一名系加拿大人啦，有两名系美国人，仲有一名系俄罗斯人。似乎睇翻好啦，睇翻起嚟咧，其实呢个国家咧就好似唔系大家好啱倾，但系喺合作方面咧，太空上面做到嘅。
15: 去到太空嘅时候，大家就冇咁执着啦，系咪？
16: 系啊。
15: 定系我哋都即系要明白咧，身为加拿大人咧，有咁多值得大家系即系鼓舞啊，同埋即系好骄傲嘅地方，都系有好多人不同嘅，即系自己嘅领域上咧嘅贡献啦，同埋真系好努力嘅。咁好似咧今次嘅任务咧，亦都对我哋加拿大有特殊嘅意义嘅，因为今次咧系加拿大太空总署太空人咧第一次参与呢个 NASA 嘅叫 Commercial Crew。program 系一个商业载人嘅计划嘅，
16: 所以因为有咁样嘅特别里程碑咧，我哋见到我哋加拿大嘅官员啦，亦即系咧就系呢一个工业部长乔美兰咧，亦都话去到发射嘅现场嗰度咧睇呢一个咁嘅盛会，咁亦都睇起嚟咧成件事好似就翻呢段时间关系紧张嘅同时，原来大家都可以缓和啲气氛，睇住支火箭升空嘅，
15: 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领域上咧，我哋都要知道咧，唔可以净系所有嘢即系睇钱睇经济咁样，
16: 要
15: 睇下好多伟大嘅工程咧，当然。都系由钱去推动嘅，咁但系如果冇太空人，又点会达成到呢啲任务咧？咁所以知道咧，今日嘅早上时间吓，11:10喺美国嘅东岸时间，同埋我哋呢一边嘅东岸时间咧，可以留意到喺佛罗里达州咧，将会进行呢一个 Space Launch 噶啦。
16: 冇错，27年前已经大家咧讲咗话喺太空科技嘅合作，咁所以亦都可以睇到咧，历史有啲嘢系已经倾好咗嘅，唔可能话一朝一夕嘅少少纷争咧就断然去冇抹晒咧以往嘅合作基础嘅。27年，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地合作啊！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呼吁公众协助追查涉嫌假扮送包裹进行抢劫嘅疑犯下落。多伦多地区贸易局促请安省政府修订土地使用分区同建筑规例，以加快建设房屋。时任陆上自卫队员闯入中国驻日使馆案，首次公开庭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00新闻。
19: 交通消息系由 GSK Canada 赞助。
20: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31分，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咧，喺呢个城一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410嚟到 Kill， 批评至404；城一嘅西行咧就系 Morning 一路多车嚟到 Avenue Road， 主要都系 Collector 嘅路段啦。但系之前嘅位置留意翻喺 Leslie 之前嘅Expressing 路段咧，现时咧系继续喺右边线处理呢个坏车，或者真系中线咁啊，移咗右边线啊，继续处理啦。咁另外404嘅南行线方面咧，就系 Stone Road 至十六街同埋 Finch 路落到呢个 Richmond 嘅 Ram 噶啦。而北行线上翻嚟嘅400就好消息啦，因为 Still 之前嘅呢个交通要喺右边线同埋啲障碍物清晒场噶啦，咁但系收紧慢车位咧，只系喺 Finch 开始嘅啫。咁但系南行线要留意翻啊，系全部都系低塞嘅情况嘅啫，咁但系比较长少少嘅407开始，跟住 Finch 落到401，同埋之后咧由Blackley Drive 至到 Lawrence Avenue 一段咧，都系比平常挤塞噶噃。Daniel 东行线留意翻咧，407多车去 Jarvis Ram， 然后咧喺中间路段咧去到 York Bay Young 嘅 Ram 嗰度咧，单线就修路工程啊。而 QV 东行线方面都有好消息，喺 Nikola Tesla 个位置咧，左线交通意外清咗场啦。不过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去到过咗 Burdock 左边线有障碍物，而交通意外本身咧发生嘅现场咧就系右边嘅路博位要处理啦。咁而另外啦，去到 QV 西行线方面咧 ，Ford Drive 住 Trafalgar 多车，跟住 Walker's Line 以西咧左边线有架坏车喺度噶，咁之后慢车嘅位咧，主要就 Frontier 咧一路塞到去出403，去到 Waterdown 个位置啊，因为收到报告咧，就系去到呢个 North Service Road 有交通意外咧，可能系视线咧受到影响都唔定啦。咁而另外咧，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现时咧就有一个咧系警方做紧调查工作嘅咧。首先咧就系伊图比哥区嘅 LBM Road 西行线，去到近住呢个 Humberline Drive 嘅嗰条街咧，叫做 Carrier Drive， 而个大位即系 LBM Road 及呢个 Highway 27以西啊呢个位置嗰度啦。另外去到萬錦市 Highway 7及 Lifeline 的交通意外處理已經處理得8899，同埋就有一單封路就是這個 Stouffville Road 東行線去到 Woodbine 就是東行就封了，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改道，同埋收到一個消息，另外就警方做一個調查工作，在這個是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及這個 Carlingfield Drive 就凌晨大概4点零5点钟开始啦，咁所以咧就现时咧做紧呢个工作之下咧，咁所以咧佢就系有 between 呢个系International Boulevard 介乎呢个 Galaxy Boulevard 同埋呢个 Carlingfield 呢段路咧都系有封闭嘅情况噶吧。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交通消息系由 GSK Canada 赞助。
20: 慢性乙型肝炎其实比好多人想象中更普遍，在加拿大有超过262000人正受慢性乙型肝炎影响，但问题是好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乙型肝炎筛查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感染的状况，并且让医护人员判断你是否需要进一步跟进或接受适切的护理。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有感染风险，请不要等待，同你的医护人员倾倾，了解乙型肝炎筛查，及早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获得适切的护理。
21: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贵宾郑嘉诚。
23: 现在次是可能放暑假，
22: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的，因为接下来10月中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真的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好像我们这些即是师兄师姐啊，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係佢哋嗰陣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諗一定係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唔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那个目标真係要做一个歌手。
20: 想听到郑嘉诚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具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4: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3: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4: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6: 每次见到嗰啲民意调查咧，讲紧边个城市嗰啲市长候选人嗰个支持度咧，就令我不其然好似谂起讲呢一个40-100赛跑咁样。哎呀，边个跑得快啲啊？边个就落后啲啊？咁样啊？
7: 转入直路噶啦，10月1日啦，今年嘅市选咧就系10月26日咁，所以好多嘅候选人啊，要马不停蹄啦，就系做一啲嘅宣传啦，同埋将佢哋嘅政纲咧系再次咧提升到一个位置，等大家睇到吓，唔系净系睇到嗰个候选人，系知道佢想为社会做啲乜嘢事。咁但系今日睇翻呢一个集中咧，就系 Canada Post Insights 咧，佢哋公布咗一项咧，对于密西沙加市嘅候选人呢、這个市长候选人嘅最新民调结果。
6: 可以话唔同嘅地方系在于咧，就算现任市长啊 Caroline Parish 啊，佢系竞逐连任啊，咁但系其实佢点解会坐任呢一个密西市长嘅宝座咧？系因为上一任嘅市长 Monique Crombie 咧，佢系要角逐省入面自由党党魁嘅席位，于是乎退下火线咧，就变咗由补选咧，就将阿 Caroline Parish 送咗上去市长嘅宝座嘅，咁所以变咗大家都系各有原因去竞逐，咁但系又有一个名字出咗嚟咧，似乎佢好似克制到阿 Bonnie Crombie。
7: 嗯，咁啊，现时咧睇翻呢个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到咧，就下一任密西沙加市嘅市长咧，有三方竞争咧，而家系最激烈嘅，咁但系亦都咧仲有一位嘅女候选人咧，虽然比例上嘅支持度低，咁但系佢咧就系嚟自呢个系即系印度啦，咁所以我哋知道咧，本身喺密西沙加市咧嗰人口比例嚟讲咧，应该都会多咗好多嘅一啲支持度吓，咁现任嘅呢一个市长咧 ，Caroline Parish 咧系30%，咁就喺呢啲已经决定有意向投票嘅选民当中嘅比例，30%支持佢。咁另外仲有就系密市 Ward 2嘅市员啦 ，Elvin Tadro 咧26%。
6: 而前任市长咧，即系应该话再前任嘅市长 Bonnie Crombie 咧，现时嘅支持度咧25%，呢个就系呢一刻咧，我哋见到嗰个民意调查啦。咁但系那边上佢亦都会问下嘅，如果你话真系喺咁多个已经系决定咗系投咩票嘅候选人入面，支持度咧边个会高啲咧？仍然系 Caroline Parish 咧就排第一位咧 ，Elvin Tadro 咧排第二位 ，Bonnie Crombie 排第三位。咁但系你知呢啲民意调查最兴问乜嘢咧？就系、是、究竟系唔系时候要去作出转变咧？你会发觉咧，无论 Elvin Tadro 啦，同埋 Bonnie Crombie 嘅一啲支持者咧，亦都系觉得系时候要换一换市长
7: 嘞
6: 噃。
7: 系啊，咁就呢四位当中咧，只系得一位男性嘅，就系、是、Elvin Tadro 嘅。咁睇到佢嘅背景资料咧，原来佢系嚟自呢一个印尼裔嘅即系华侨，而佢嘅家庭吓，即系本身嘅佢哋嘅即系嚟自嘅地方，咁所以咧，佢你睇到佢嘅面孔咧，就即系当然你会觉得啊，佢会唔会系即系会讲中文咧，或者讲印尼话咧？咁啊，呢个就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今晚啊，将会睇到 City News 咧10月1日嘅星期四喺举行密西沙加市嘅候选人竞选嘅辩论啊，
6: 值得大家留意嘅，因为始终嚟讲咧，就系我哋好似以往喺好多嘅市选入面咧，都将个焦点摆咗喺多伦多市 嗰度。咁當然你話多倫多市係我哋會覺得邊一個市長能夠係即係攞到嗰個位咧，係會令到未來市嘅一個營運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咁但係哪邊相你乜密市亦都好多人口啦。我哋附近亦都要睇下萬錦市啊，同埋列治文山。希望未來咧呢啲民意調查機構咧，亦都可以就翻呢啲城市入面不同嘅候選人嘅支持度咧，俾多少少嘅意見同埋方向我哋睇啦。
7: 咁啊，俾大家知道啦 ，Canada Post Insight 咧，佢哋係即係集中嘅調查對象咧，係揀咗咧喺安大略省密西沙加市有514名嘅成年居民嘅，咁而其中咧399名嘅人士就話決定咗投票俾邊個噶啦。咁所以頭先咧，我哋講呢個比例俾大家知道嘅。另外就開學啦，咁當然咧開咗一個月噶啦，咁啊唔需要咁緊張係咪咧？定係都會覺得今年咧都幾緊張，因為大家知道咧安省嘅即係中學生咧一啲課堂方面嘅參與啊，將會係即係將佢哋個最後嘅成績嘅比例咧去定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分數嘅時候咧，好多家長都會有好多嘅問題啦。咁九班至到十二班，睇下究竟嚇今個學年開始生效之後咧，政策嘅改變，大家有啲咩反應？
6: 明白嘅，以往嚟講咧，可能有啲學生咧就頭暈身氣翻唔到學啦，或者咧屋企有一啲特別嘅安排，令到佢哋未必能夠咧全程翻曬咁多學嘅。咁但係以前唔翻學就冇乜特別大影響嘅。咁但係隨住改咗個規矩，由九班至到十二班咧，譬如你話九班同埋十班嘅同學，佢哋總體嘅分數入面咧有15%係同佢哋嘅出席率有關。雖然你話咧去到十一班同埋十二班少啲，只係得10%，亦即係代表咧呢啲比較年長嘅學生唔可能粒粒話走堂唔翻學，你翻學咧可以令到你嘅成績好啲嘅。
7: 係咁，但係會大家覺得咧，即係出席率咁重要，咁當然啦，即係好似我哋見到咧，教育廳長咧亦都指出啦，就係、是、因為呢一項嘅政策咧，目的唔係要懲罰嗰啲逃學嘅學生，而係咧唔係話針對一啲咧，就係話有啲學生成日都話有自己嘅 priority 啊，可能佢有其他嘅事，可能佢要出席一啲其他嘅活動嘅比賽啦，又或者覺得更加有重要嘅事要出席嘅時候，甚至可能放假都放多咗，咁會唔會咧就令到佢哋個學生嘅即係嗰個嘅學分咧，會帶嚟一個嘅正面影響？因為始終學業係應該係最重要
6: 的。不過咧，那邊相大家亦都喺度咧有啲疑慮嘅，因為所謂咧出席率咧，究竟淨係課堂嘅出席率啦，有冇上堂啊？定系话啲学校指定要出席嘅，譬如可能系会议啊，或者系课外活动等等呢方面咧，其实可能有啲学校都未能够拿捏清楚嘅。咁、所以可能头一两年咧，你发计啲分数入面咧，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啊，我翻足晒就梗系冇问题啦。可能有啲系冇翻到，譬如课外活动会唔会又计咗落去咧？有啲家长都担心
7: 嘅。咁今次咧就即系见到我哋安大略省，即系我哋安省嘅教育厅长咧，亦都解释咗之前咧提交俾安省嘅即系省议会去审议嘅法案，咁亦都知道咧，系今次系好即系好有目的性咧，系针对住教育制度咧，带嚟一定嘅改革嘅决心嘅。咁但系好多家长都话：，哎呀，我啲子女咧真系好有才华，又跳舞啦，又打波啦，又有好多即系运动方面嘅技能啦。好多时候真系嗰啲嘅范畴嘅学分，嗰啲嘅成就都好重要。
6: 明白噶，
7: 亦都要系出席比赛。有时每个月可能有一次比赛，或者每两个月都要出席一啲活动嘅时候，咁真系会有机会请教、
6: 啊。所以咧，佢哋要喺呢方面咧做出少少嘅诠释。佢话如果学校有关一啲比赛活动啊，你代表学校去踢波，代表学校咧去参加体操比赛嘅，呢啲其实同学校有关，系当你有翻学嘅，唔当你缺席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啦啊，真系可能咧喺 March Break 前后啊，可能请多几日假，全家一齐去欧洲大旅行嘅，嗱呢啲都系一啲可以接受嘅原因。所讲嘅缺席就系唔知点解嗰日唔翻学啦，又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呢啲无故缺席，我哋叫做旷课，旷课计唔计分啊？
7: 咁啊，我哋都做过即系。青少年嗰个阶段明白咧，即系呢一度其实呢一度嘅，即系我觉得教育制度咧，一般嚟讲，即系好多家长都觉得比亚洲地区轻松咗嘅。
6: 系嘅，
7: 咁虽然喺交通啊或者好多生活上嘅安排咧有一定嘅挑战性啦，香港就好多方便嘅安排啊，好多人可以 support 到你啊，或者有一啲嘅叫做姐姐啊或者工人啊，甚至有好多唔同嘅交通配套设施。呢度嘅生活咧，就家长要做多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同埋要自己担任咗好多家庭上嘅一啲安排。希望啦，呢一次嘅改变咧。 呢，我哋即係会了解返学生有啲咩声音，同埋睇返呢个报告就话其实有得倾嘅。了解咗你个真正嘅需求嘅时候呢，只要你申请，只要你交代，係有得倾，咁呢样嘢你会觉得舒服啲囉。
6: 係㗎，讲就得㗎啦，唔係话完全同学校之间冇沟通呢，咁难怪人哋要喺嗰度扣你分嘅。
7: 好，咁仲有就係今日10月1号要提大家，有五个省份嘅最低工资上调咗啦。
6: 恭喜晒安省有份啦。咁而另外嚟讲呢，有啲省份呢，譬如包括呢，我哋见到 PEI 呢又有系增加最低工资啦。虽然话每一个省份呢增加最低工资嘅比例都唔同，咁但係有咁样嘅举动都系希望所有系领受緊最低工资嘅人士系可以喺生活上面呢比较容易啲应付嘅。
7: 咁五个省份呢，一阵间我哋返嚟都可以讲一讲究竟加咗几多或者点样嘅调整啦。咁但一阵返嚟都会倾下就系安省嘅 Daylight Saving Time 哈令时间啊，就今年都继续要教慢一个钟啦。
6: 我哋要教，但系教咗钟之后，究竟会唔会令到我哋同其他省份之间嘅时差系有一个分别咧？
7: 有啲就改咗，
6: 要记噶。
7: 翻嚟倾下。
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而家系7:46，继续由吴伟贤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咧，石岭嘅东行线主要通车位咧，410至 Q Avenue Express Baby 佢咧，大约404噶。石岭嘅西行线方面咧 ，Morning 就一路咧继续多车咧，经过咗 Leslie 喺 Leslie Express 咧有线交通意外呢个坏车咧已经处理完毕啦。咁但系一路多车嚟到欣街嘅 Collector 啦 ，Allen Road 接直行多车噶。404嘅南行主要多车位 Finch 落到呢个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个交通意外啦。去到401节前啊，现时咧喺左边路位同埋左边第二条线有呢个交通要处理噶，咁但系咧交通部改附近现场，亦都可能因为中间隔咗条左线咧，有机会连条左线都封埋，咁所以大家咧要留意翻靠中或者系右边线行会稳阵少少啦。但系龙尾咧已经系 Diamond Road 开始，西班南行先 Finch 继续多车落到401之后咧 ，Blackbridge Drive 至 Lawrence Avenue 都非常繁忙噶。咁而另外去到呢个系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由 Fruitland 开始断断续续多车塞到去呢个 Burloak 啦，因为到 Burloak。以东少少咧，左边线有障碍物啦，而主要嘅交通现场咧就右边嘅路博位继续需要处理啦。去到加连拿嘅东行线留意翻出 York Bay Young 嘅 Ram 有单线嘅修路工程噶。QV 西行线方面 ，Walker Line 以西嘅左线有坏车啦。咁而之后慢车位咧 ，Third Line 一路逐渐多车去到403 Waterdown 嗰边啦。咁但系咧本身 Waterdown 及呢个系 North Service Road 嘅交通事故咧已经完全处理完毕咗啦。相信咧呢个塞车长车龙咧有待消散啦。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单啱啱收到报告 Highway 27 Gap Stills 发生咗交通意外，主要影响到咧南行线同埋东行线。南行线嘅龙尾 Highway 7咧，东行线大概喺 Fifty Road 嘅 Highway 50噶呢个位置嗰度啦。咁另外都系多伦多西边有几单交通意外要留意翻 ，Finch 及 Eastington 有人受伤。然后咧交通意外咧有封路嘅情况咧，就喺呢个 Albion Road 嘅西行线嚟到呢个近住 Humber Line Drive 呢个位置，就系427以西啦。咁同埋咧，另外呢有一单咧系可能系同呢个枪击案有关嘅交通意外咧，车辆撞到树。撞到一棵树咧，撞到咗啦。咁所以警方在场调查工作之下咧，个位置系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及呢个 Carlingfield Drive。咁而封路嘅路段咧就系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咧，就介乎喺 Galaxy Boulevard 至到 Carlingfield 咧，都系封路噶。咁同埋咧喺个单线嘅修路工程咧，喺 Bayfield 落到呢个 Post Road 来回线都系单线嘅。咁所以咧，而时咧龙尾南行线系 Yarmouth Road， 北行线嘅龙尾咧系 Lawrence Avenue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喺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3: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白云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嘅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系户外浪漫婚礼嘅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细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4: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6: 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室外温度19度啊，现时嘅相对湿度90%嘅，吹紧咧就系西南偏南风，风速每小时咧达到15公里啦，咁较为大风少少，咁但系日间嘅最高温度咧24度嘅。今朝早咧12点中午之前咧会降一啲雨啦，咁跟住咧下昼30%机会有骤雨嘅。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中度，系4嘅指数。
6: 不过今晚咧天气都比较凉爽嘅，对于嗰啲平时惯咗夜行嘅人士，点解咧夜晚要出去咧？要揸架车出去咧，喂饱架车，应该今晚可以舒服啲嘅。因为见到今日嘅油价咧，终于都告别咧18个位啦，177.9仙一公升，而即系话晚间咧，可能俾你见到咧就系个半左右嘅油价。不过要睇下你好唔好彩喺咪个区域度出现啦。
16: 咁油价咧，即系好重要，我哋而家生活上好重要嘅一个信息嚟嘅。知道咧，近期大家都压力大噶啦，咁就即系更加可能好多嘅决心咧，就要。换车
6: 又或者如果你本身安省呢，平时你自己的工种都是拿着最低工资的，今日要恭喜晒你啦。虽然全国不是说各个省份都有这样的安排，安省、爱德华王子岛、新斯高沙省、缅尼托巴省和沙士加川省都是有这个最低工资的调升，由一个 quarter 2.5毫子到4毫子一个钟不等的。
16: 咁我哋睇下唔同嘅比例啦。咁就安省方面咧，就会喺最低时薪加到17.95毫。咁啊，其他嘅地区 PEI 17.3，跟住 Manitoba 咧系16.4啦，而呢一个 Saskatchewan 咧15.7。咁啊，最低嘅咧，即系应该话比例上吓，即系喺呢个最低嘅时薪。嘅比例上咧 ，Alberta 係15元嘅，咁但可能當地嘅稅務嘅制度咧，又會多一定嘅叫做推動嘅作用啦，令到大家生活壓力冇咁大啦。
6: 真係㗎，淨係單單佢哋買嘢咧，冇咗個省銷售税，你諗下我哋安省都有8%啦，日日咁樣俾銷8%，爭好遠，
16: 爭好遠啊！咁即係少數又即係大家好多嘢累積都
6: 係
16: 嘅，係啊，好
6: 銷售巴掌雞啊！
16: 但係 Nunavik 咧係20元嘅，
6: 哇！但係真係好遠喎 ，Nunavik 咧，即係除非你自己本身咧好崇尚，好似尋日咁樣，我哋嘅主題就係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啊！你系好热爱同一啲原住民去工作，否则咧喺努留乌特，我暂时都未知道嗰度嘅经济会系点样，要揾个机会慢慢去学习下。
16: 咁啊，望下啲日子啦，今日就系10月1号啦，听日就系我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嘅初赛啊！听日下昼咧至到晚上时间咧，我哋电台将会好忙啊！今年参加人数好犀利啊！
6: 哎，我记得啦，
16: 好劲啊！
6: 上年又系咧，当初赛嘅时候咧，我哋又开直播啦，跟住我同我啲朋友咧一路坐车一路喺度听，跟住。自己变身好似成为评判咁样，觉得边个有机会入到决赛嘅？
16: 系啊，大家都好中意唱歌，亦都真系睇到好多音乐节目，好似中年好声音咧，都令到好多咧一啲有梦想嘅朋友可以有机会咧发挥到自己嘅才华，同埋真系试一试，你唔即系出嚟比赛，你又唔知道自己真正嘅实力系如何嘅。咁但系点解又会提翻呢一个比赛呢？因为11月1号就系总决赛，咁下个礼拜我哋开始卖飞噶啦。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系支持呢个比赛，想睇呢一啲嘅参赛者嘅表现咧，可以留意住我哋卖飞嘅情况。但系11月1号呢个日子就系 final 啦，同时间咧亦都系正式呢个下令时间嘅结束日啦。
6: 咦，咁啊，照計好多參賽者嗰一日咧，瞓多咗一個鐘頭咧，精力充沛，對於佢哋嘅表現應該會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嗰日咧又真係參加我哋歲月流星又贏咗，你又要打電話俾其他省份嘅朋友咧，你就要好小心啦。因為我哋安省咧仍然今年要校翻去標準時間嘅。咁但喺加拿大嚟講，譬如你話緬省啦，同埋 BC 省咧，就已經決定今年唔會再調校時鐘。亦即係話由11月開始咧，我哋要好小心，知道我哋同埋其他省。 省份嗰個時差有幾多？
16: 係啊，咁就知道有啲嘅省份咧就會係會改噶啦。咁但係我哋安省繼續今年咧要較慢一個鐘嘅 fallback 啊嘛。
6: 係啦、
16: 啊。Yes， 咁就但係前一晚係咩日子咧？11月1日。
6: 啊 ，Halloween 啲小朋友去到夜一夜，咁好咯，可以嗰一瞓多一個鐘頭。
16: 我哋成日都諗一啲嘢安慰一下自己先，可以有得玩係咪？都係一個大嘅即係一啲節日，尤其是小朋友中意攞糖啊，出席一啲活動啊，甚至啲大人都可能會有啲嘅裝扮。無論你慶唔慶祝都好啦，11月1日都要較慢一個鐘。咁但係究竟呢一樣嘢仲要等多幾多年？我哋真係會有即係改革嘅決心咧？
6: 我諗應該咧唔好用年去計嘅，應該用月去計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個因由就話原本點解要校鐘咧，係希望夏天嘅時間我哋能夠節約日光啊嘛。咁今次校翻去叫做撥慢鐘 fallback 咧，就去翻標準時間。咁但係其實對於呢一個校鐘嘅安排咧，有好多人都唔滿意嘅。我哋安省唔滿意啦，我哋已經立咗法啦，灰省亦都係有咁樣嘅安排，但係要等美國。嗱，美國之前大家應該言猶在耳，仲記得咧，佢哋係應該咧就係眾議院咧就已經係決定咗唔會再校鐘噶啦，即係永久咧就係維持喺日光節約時間。是争参议院嘅啫，呢家就系惊嘅，惊在咧十一月一号之前咧，参议院系冇章程、冇时间咧去倾呢个议案。但系如果你话突然间傻起嚟嘅，佢哋真系倾咗批咗嘅，或者仍然有丝毫嘅机会咧，我哋十一月系唔使校钟嘅。
16: 点解会傻起嚟咧？
6: 唔知啊，因为有时啲人唔知你哋嗰啲规章嗰啲排法，突然间嗰班参议员话：，我讲咗呢个先咁样，咁、有咁嘅可能性噶嘛？
16: 好得意吓，即系有时我哋都估唔到嘅一啲事情。咁但系咧，安省其实好多官员咧都表示吓，希望终止呢一个一年两次嘅时间嘅校钟嘅安排嘅。咁但系我哋嘅省长就话，一定要咧系睇下点样正式立法嘅改变，仲要睇埋咧其他邻近嘅司法管辖区啦，会唔会采取相同嘅措施？咁啊，早喺2020年咧，安省亦都通过咗 Bill 214吓呢个法案咧，系允许安省去取消每年调整呢一个时钟嘅做法嘅噃。
6: 所以如果咁样计，假设真系喺呢个冬天咧，美国系能够好似阿特朗普所讲，唔再校钟的话咧，即系话下一年应该三月或者四月嘅时候校完嗰一次咧，应该就大家可以忘记校钟呢一个事情啦。记住呢个校钟咧系调校时钟啊，唔系讲紧咧天主教校钟梁十四世啊，另一个人嚟嘅。
16: 系我哋啲发音啊，所有嘅嘢咧都要小心去讲嘅。我一定要咩？要精字精确
6: 嘅。
16: 我哋要努力学习，每一天有好多新嘅事物。不过真系好开心啊，因为今日咧系礼拜四啦，咁亦都提大家下个星期四咧就系我哋卫道病童医院嘅筹款日子，所以啲压力指数又升上嚟啦！
6: 冇错啊 ，Fair Chance 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啊！虽然你话我哋全台上下咧都好多压力，希望将个善款推高，但系其实我哋更加会关顾咧，就系话好多现时喺病童医院入面接受紧治疗嘅小朋友，佢哋几时能够翻到屋企咧？我绝对相信大家嘅努力，大家嘅善款咧，应该等佢哋嘅痊愈希望咧系倍数咁上升。
16: 同埋好多谢好多嘅听众啦，好多有心嘅即系捐献嘅朋友，听到系同小朋友主题有关嘅筹款咧，佢哋都会大力支持嘅。
1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离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9: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20: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 ED 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2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嘅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23: 系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22: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4: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5: AM 1430交通速递。
10: 继续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嘅情况噶，先睇睇咧，去到呢个系四零四南行线方面 ，Finch 照 Richmond 多车之外咧，北行线上翻嚟就去到四零一之前啊，左二线同埋左边路部位继续发生交通意外，要处理之下咧，喺 Don Mills 系一个大嘅龙尾啊！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4: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

0: 被控危险驾驶，涉喺凌晨一点前喺401公路于米尔顿近住 Regional Road 25嘅西行线涉及一架车。警方话两名喺后座嘅乘客被抛出车外受重伤，冇生命危险，而司机同埋前座嘅乘客送院时伤势轻微。肇事路段通宵封闭之后，已经喺今朝大约七点半解封。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在伊图壁屋发生的一宗枪击案，事发在凌晨大约12点半，警员赶到去 Kipling Avenue 和 Brahamford Road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之后，发现有一名男子中了一枪，受害人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另外，警方公布在今日凌晨大约4点半收到有一架车失事的报告，警员赶到去伊图壁屋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和 Carlingfield Drive 交界地区之后，发现有一架车撞埋咗一棵树，而呢一架车有相信系由枪击造成嘅损毁，司机喺警员赶到之前逃去。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追查假扮送包裹进行抢劫嘅疑犯下落。警方话事发喺8月16号晚大约9点半，喺 Finch Avenue East 同 Warden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调查显示，一名男子在一个单位外拍门，声称送包裹，应受害人要求将包裹放在门外的地上，然后离开。在受害人开门拿包裹的时候，就有三名疑犯突然上前，冲入单位里面大肆搜掠，劫走多件贵重物品之后，坐住一架白色第三代的 Acura RDX 逃去。多伦多地区贸易局促请安省政府修订土地使用分区以及是建筑规则，以协助加快兴建房屋。贸易局在最新公布的报告中说，即使在未来5年的建屋数量增加，预计目前都不能够达到省府在2022年所定下，在去到2031年的时候兴建至少150万个新住宅的目标。根据预算推测，到2029年安省的住宅建设速度预计将比所需速度少超过55万间。报告说，加速新住宅发展的关键是在于改例。报告指出，目前全省各处的土地使用分区和规划规则不一，统一各城市的部分规例可以降低发展商面对的成本和延误。本国有五个省份今日调高工人最低工资，其中在安省，一般工人最低时薪由17.6加到去17.95，加幅是同安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省府话今次调整将会有超过70万名工人受惠。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正在为实现太空之旅的梦想作最后准备。天气状况许可下，美国太空总署的 SpaceX Crew 13 会在东岸时间今朝11点10分从佛罗里达州金纳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44岁的库特里克将会联同两名美国太空人以及一名俄罗斯太空人执行为期6个月的任务。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他在声明中又说，10月1号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号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在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就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他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的意图，不构成犯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在清晨举行过国庆升旗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三晚在国庆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只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他又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香港特区政府朝早就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指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是要释放香港作为全球唯一同时汇聚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城市的叠加优势，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的红利。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入境处说，截至香港时间下午四点，香港有超过601,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另外，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就出现抵港人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2: 可能会带我爸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1: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3: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1: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4: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到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5: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1: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而全香港有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庆祝国庆而推出优惠。再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6: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7: 诶，仲有啲其他活动噶喎？
6: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啦，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8: 不过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同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啦。今晚就
1: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9: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10: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1: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11: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7点即係6点半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 咁依家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啊，呢個係好受歡迎嘅嚇。
1: 為咗應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話各個分店入多咗一倍食材，同加派三成人手，亦會視乎情況延長營業時間。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956点，升2203点。日元汇价，日价原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2: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3，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听你阵间，东行线方面的多车位咧，喺呢个 Mississauga 去到 Huron Trail 嘅 Collector 开始咧，跟住40去到 Kill， 同埋咧 Avenue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之后咧去到404呢个路段嗰度嘅。咁而另外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咁留意翻喺 Brock Street 呢个位置咧。以西少少啦，右边线有呢个维修工程噶，多车位就断续嚟到呢个西林啦。咁之后咧，主要多车位就 Morningside 一路嚟到 Avenue Road， 咁同埋 Avenue Road 至 Dixon 噶，404嘅南行 Stone Road 至十个街，同埋 Finch 落到呢个系 Richmond 啦，北行线上翻嚟咧，继续留意翻去到401之前嘅呢个交通意外咧，就啱啱过咗 Gumbeson 冇几耐啦，就喺左二线同埋左边嘅路博位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即系话咧，暂时所知左线都仲可以行车，不过咧由于夹咗两条线中间，大家要小心啲留意或者靠中游线行车稳阵噶。咁另外咧，去到400嘅南行线方面，左多车位去到407一段，跟住 Finch 落到401。咁啊，北行线上翻嚟400咧，早前嘅交通事故喺 Stills 清晒，咁所以咧 Finch 开始咧都已经系冇乜太大嘅塞车问题啦。咁而 QW 嘅东行线咧就留意翻啦，先嚟 Centennial Parkway 至到 North Shore Groundline 一段啦，断断续续咧嚟到呢个 Burdock 呢个位置咧，首先左边线嘅障碍物清理晒啦，咁所以交通意外嘅延长剩翻右边嘅路婆位处理嘅啫。咁之后嘅加连拿东行线就主要系47嚟到呢个 Jarvis Ram 啦。另外留意翻嘅就系呢个 York Bay Young 嘅 Ram 嗰度咧有呢个单线嘅修路工程展开噶。加连拿西行线 Spadina 至 Jamison Keep 0至47嚟到 QE 西行咧就 Mississauga 嘅一段啦，同埋 Fort Drive 至 Trafalgar 噶。另外咧喺呢个403嘅东行线方面继续有少少嘅慢车位喺 Waterdown QEW 至 Dundas 同埋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Huron Trail 噶。市区方面咧多单嘅交通意外要留意噶，由于咧系早前有呢个天雨落坏嘅情况咧，天雨可能停咗，但系路面仍然湿滑，大家小心啲驾驶啦。首先咧，先讲系多伦多嘅西边先啦。首先咧有一个咧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及呢个 Carlingfield Drive 嘅呢个警方做嘅调查工作同交通意外枪击案有关嘅咧，最新消息就应该系全部都已经系解封翻噶啦。咁但系咧继续要留意翻有封路嘅情况咧，都系依度碧谷区嘅 LBN Road 西行线嚟到呢个 Humber Line 至到去 Career Drive 咧 ，Career Drive 系继续有封闭嘅情况噶。呢、這个大位就系 Highway 27以西少少啦。边处夹 Eastington 嘅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处理7788。另外 ，Bathurst 嘅北行线收到报告，去到 Finch 呢个位置咧，左转线交通意外受阻。另外咧，去到呢个系史加堡方面咧，亦都有个交通意外喺 Military Trail 及 Ellesmere Road 咧，有人受伤嘅处理一段时间噶啦。咁另外咧，工程嘅关系喺北约区咧，就 Bayfield 落到去 Post Road 嘅单线来回收路工程咧，持续处理非常之挤塞噶。咁而喺北边方面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咁咧就系喺呢个 Highway 27啊。夹呢个 Stills 嘅位置嗰度咧，咁咧就系有呢个交通意外咧。咁现时咧喺呢个系南行线啊，嚟到 Stills 呢个位咧，左边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然后再北少少咧，就系 Stobie Road 东行线嚟 Woodbine Avenue 继续交通意外要调查。黄市 Highway 7夹呢个 Hunters Point Drive 就系呢个系。Bathurst 以東少少啦，另外都係旺市嘅就是、Huntington Road 及呢個 Nashville Road 剛剛發生交通意外 ，Major McKenzie 以北同埋 Highway 50以東噶 ，East Gwillimbury 地區 Green Lane 及呢個 Bathurst Street 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啦，去到呢個落翻嚟嘅萬錦市啦，莊家以南、欣家以西，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夠嘅私人空間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齊，想要負擔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區，唔使猶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劃，滿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4: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6: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7: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6: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7: 依家咪知咯。
8: 一项新嘅医疗科技，由最初发现临床上嘅需要，到设计、测试、不断改良，到真正有机会应用喺病人身上，背后其实需要唔同专业嘅团队一齐合作。十月八号系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ickies 嘅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Thomas Lui 同我哋分享工程同埋科技系点样走入儿童医疗。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昼四点 AM 一四三零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九点过后啦，有 River 同埋志文喺度嘅。早晨 ，River。
11: 早晨，志文，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嚟到十月一号啦，今个礼拜咧都发觉哇，好多嘢要大家要调整一下，包括咗生活作息嘅时间啦，同埋咧今年都要教钟啊。
10: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知道咧喺 BC 西岸嗰边咧就唔使教嘅，咁啊可以 keep 翻咧佢哋嘅下令时间啦。咁我哋又要适应一下啦，唔紧要啦，每年都系向前向后吞咁啦，希望有日唔使再咁样吞啦。
11: 系啦，吞嚟吞去，咁但系就将会睇到我哋同温哥华相隔嘅时间只系两个钟啫。
10: 诶，咁啊，算系好嘅，因为可以咧，就系即系如果系工作上边咧，咁啊可以较近啲嘅时间，咁就会即系方便啲啦。
11: 系啦，咁啊两个钟之后开会都 OK 嘅，准备得切嘅。咁但系讲到呢个市选啦，都系我哋全个即系成个安省好紧张嘅吓，即系好多候选人，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叫做咧，而家要分享翻咧，系即系大家作为一个选民吓，应该要知道嘅资讯。
10: 咁啊，如果你作为选民嘅话咧，应该咧就已经系收到个选民嘅资料卡嘅。
11: 收到啦！
10: 哎，系啊！如果你话仲未收到，唔紧要，咁你可以咧去到即系多伦多市。如果你住喺多伦多市嘅话咧，就可以去到佢哋嘅即系市府 My Vote 嘅呢个工具嗰度咧，可以加翻自己嘅名嘅。咁啊有日期咧系截止嘅噃，十月十一号嘅晚上七点前咧，可以咧加翻自己名上去。你话诶唔系，都系加唔到，唔识点样搞，唔紧要。如果你系选民嘅话咧，只要带同咧就系身份证明文件咧有相片嘅啦，咁啊去翻咧你要投票嗰个区域里边咧都可以噶。
11: 正式投票日咧就系十月二十六号上昼十点至到晚上八点钟嘅。咁而提前投票咧就将会好快啊，下个礼拜十月六号至到十月嘅十一号，每一日嘅早上十点钟至晚上七点钟，喺全个嘅即系多伦多啦，同埋在周边嘅城市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 City of Toronto 咧就设有50个提前投票站，咁啊每个选区咧有2个话。
10: 系啊，咁啊可以提前投票啦，咁啊按翻自己需要嘅时间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又或者啦吓，要提一提大家咧，就系去嘅时候要带啲咩咧？咁啊最好带埋嗰张嘅选民嘅登记卡啦，又或者多埋一啲嘅证明文件啦。咁啊有张相嘅，可以譬如好似系呢个 driver's license， 我哋嘅驾驶执照啦、安省身份证啦、护照等等嘅都可以噶。
11: 咁就合乎资格，当然就系要年满18岁啦，系加拿大公民啦，亦都居住喺多伦多，同埋咧就冇话被法律禁止你投票噶吓。即使你话唔住喺 Toronto 嘅话咧，喺市内有租用物业，亦都具备投票资格噶噃。
10: 啊，另外有一样嘢都可以提提大家，如果你系学生嘅，你都谂住系投票，但系咧你就喺另外一个地方住，但系而家喺多伦多读紧书，咁你系咪可以两边都投票咧？是的，你两个地方都可以投票的吧。
11: 嗯，哇，看一看物业先。都好多
10: 嘅
11: 城市。
10: 地方有啊、
11: 我哋帮啲听众计一计。咦，你好多城市都可能有物业。咁又或者你租用嘅物业或者你拥有嘅下都可以具备呢个投票资格，大家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咁同埋呢亦都係真係今年竞争激烈啦。
10: 係啊，
11: 我哋都知道呢，尤其是萬錦市啊，我哋好多即係华人朋友呢关注嘅社区，好多即係尤其是华人居住嘅地方呢，更加多咗好多即係华人出嚟竞选，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多多投票啊。
10: 冇错，投选呢你喜欢嘅市长啦，同埋呢系市议员嘅。
11: 嗯，咁就呢个都系我谂志文翻咗嚟 Toronto 一段时间咧，都可以参与。
10: 系啊，因为咧即系要多认识即系个社区啦，咁啊，而且即系我哋公民嘅责任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你去投票嘅时候咧，支持你中意嘅，同埋唔系净系话中意嘅，而系咧就系话你觉得佢可以帮到嘅社区，帮到大家嘅。
11: 嗯，咁但系讲到我哋即系揸车都系生活嘅一部分啦，成日都发觉咧就系塞车嘅问题，好似都即系冇乜改善吓，个个都每个屋企可能都至少一部车，有啲啊两三部添，咁但系。 干省嘅 highway 咧，会嚟紧新一轮嘅措施咧，就其实啱啱喺9月30日咧已经正式生效啦，即系过去嘅上呢个
10: 寻日啦，
11: 9月30日，咁同埋亦都进一步咧，系令到好多呢一啲主要嘅高速公路咧，系提高佢哋每小时嗰个时速嘅限制嘅。
10: 系噶，咁啊，唔知道你系提高咗，见到呢个牌写住咧由100去到110啫，唔好180吓整人咩？110嘅时候会唔会再踩大力啲落去咧？你见到喂可以快啲、
11: 啊，塞车啊，踩唔到啊，我都想噶、啊。但系而家听住咧，即系吴伟业嘅交通消息，你就知道即系到处吓一啲主要 highway 都非常塞车噶。
10: 系啊，咁啊会即系提高呢个时速嘅公路嘅路段啦，咁啊包括有一啲主要嘅四字头公路啦，403、404、406、407、412同埋418，咁啊当然仲有 QW 啦，部分嘅路段嘅。
11: 有冇发觉即系咁样调整咗咧？系咪真系会改善到一啲即系塞车状况咧？
10: 其实要塞嘅话咧，都系要塞嘅。我睇过一个咧，就系测试啊，点解会塞车咧？有时候无端端咧系冇意外咧，又乜嘢都冇啊？点解会无端停咧？系因为其中第一架车咧，佢喺嗰个路段突然间慢。佢一慢咧，後面咧即當然要慢啦，咁啊個個都慢咯，咁去到嗰度咪塞咯。
11: 嗯，咁樣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智慧嚟嘅，咁一定有啲原因嘅，咁同埋亦都咧個時速嘅限制提升咗咧，會唔會令到頭先你講嗰啲嘅即係揸車朋友會加快咗？又未必嘅喎。
10: 係啊，
11: 所以都係有少少係即係我哋知道喺佢哋過去嚇兩年做咗一啲試行嘅結果，就發現到咧係有超過一啲叫做時速嘅限制嘅一啲嘅統計咧，就發現到提高到110公里咧系并唔会增加死亡事故嘅情况嘅一个统计数字嘅。
10: 系咁啊，根据翻呢个统计数字咧，咁啊大家就按照翻系交通嘅法例咧，系去行车嘅，唔好谂住去到白一嘅时候咧，照样我都系行白三嘅，咁就可能咧会有警察叔叔咧系捉你噶吓。
11: 系即系有啲时候又唔好太快，但系去到 highway 你又唔好太慢，太慢都好危险。
10: 冇错，唔好急，最紧要快。
11: 好，仲有讲下即系赏枫啦，因为咧今年嘅秋季咧，其实已经开始感受到秋意噶啦，包括咗我哋嘅服装啊，我哋周围嘅环境可能已经开始有啲朋友怕冻咧，已经调校咗室内嗰个温度。
10: 咁快，
11: 可能唔想话即系太早开暖气，不过都有啲怕冻嘅。
1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最近咧可能又暖翻啲咁多咁样啦，咁啊可以喺介乎开与唔开之间。但系咧，因为今年咧有呢个超级厄尔雷诺咧，所以啊令到咧可能喺秋天咧，我哋即系睇枫叶嘅情况咧，可能要褪后少少咯。因为咧秋天会较咧就系往年咧可能会暖少少嘅。
11: 好似今日啊，最高温度24度啊，再加埋湿度咧，原来今日都会感觉到接近有30度嘅。虽然下昼咧就会有骤雨，但你就知道哇，10月1日温度都几舒服。
10: 系啊，因为其实咧，点解嗰啲嘅秋叶咧会变色咧？系因为其实天气嘅改变啦，令到个天气即系如果系冻得快啲嘅话咧，佢就会转得快啲嘅；暖啲嘅话，佢会转得慢啲嘅。咁所以咧，今年睇呢个嘅红叶咧，可能要再迟多少少先见多啲啦。
11: 所以呢个字好重要，就系、是、个温度。
10: 系
11: 所有
10: 我哋日都好有温度。我哋
11: 听出广播温度，我哋有时啊好开心，但有时生活咧，有时都会受到一啲嘅压力，会有少少紧张，同埋有少少都人有少少嘅情绪嘅变化。但系今年咧，预计就由于天气嗰个嘅预测咧，就话今年嘅秋季咧偏暖，所以树叶嘅颜色变色咧要后少少先上枫啦。
10: 系啦，咁如果你话想，我都等唔切啦，即系市区咧，即系可能咧就系要等耐啲先有啦。你去北少少啦，安省北部咧好多已经系好靓啦，譬如牛光观park方面已经是差不多50%-60%已经是转了是红红绿绿啦，亦都有黄黄橙橙嘅。
11: 即其实如果你个心态等唔切咧，就真系相煎何太急咧？因为我哋都系想迟啲先冻啊嘛。
10: OK OK， 我等唔切睇枫叶啫。
11: 早啲冻就早啲变色，但系如果而家迟啲咧，就可能会觉得都系晏少少先上枫。不过都系即天气始终避唔到冬天噶啦。
10: 系嘅，系嘅，一定
11: 会
10: 嚟嘅。
11: 会唔会真系超级冻咯？
10: 系啊，咁啊，同埋即大家即系要留意翻，除咗系即天气好，雨水亦都会有影响嘅，你话雨水多啲咧，
11: yes.
10: 其实因为夏天如果雨水多嘅话咧，即系专家就话嗰啲嘅枫叶会转得靓啲嘅。事关咧，如果雨水唔够咧，佢会窿晒咧，但系都未转色噶。
11: 哦、oh, ，
10: 就系咁样啦。
11: OK，
10: 就因为唔够水。
11: 要多啲雨水啊！
10: 冇错啊！
11: 好啦，我哋嘅银包都要多啲水啊！好，仲有咧，即系翻嚟会倾下咧，就系全球嘅世界大学嘅排名啊！今次呢一个咧，就系泰晤士高等教育啊 ，THE 咧发布咗2027年世界大学嘅排名榜。咁啊，最关注当然有冇加拿大嘅大学啦。
10: 当然啦，咁系我喺呢个头十名啊，会唔会继续咧系有呢个美国啊、英国咧超级大学嘅咧，全部包办晒啦？咁啊，不如我转头翻嚟再讲啦。
12: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2: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2: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5: Andy Bond
16: 哦，詹士嚟咗
15: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16: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5: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16: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17: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8: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9: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20: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今期预期即将喺亚省联同戴思敏宣布加快推动一项主要基建项目。安省自由党党魁选举，隆巴迪宣布退选。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居门槛，大幅上调手续费至原来的20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3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401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即时去到 Kill 噶；而401嘅西行线方面，除咗 Monitor 至 Avenue Road 多车之外咧，去到 Block Street 以西啊右边线咧有呢个维修工程噃。西行线都系咧西行嘅407啊，咁去到 Highway 27以西少少咧，左边线咧有啲障碍物啊，同啲建材有关噶。404南行线 Elgin Mills Road 至16街埋先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就留意翻到401之前啦。左二线继续处理个交通意外噶，红尾咧就因此喺 Dormish Road。接翻南行线 King Roger Riverford 同埋 Finch 401，而 QV 东行线方面咧就去到 Birdo Bay 个位置咧，左边线时有坏车，咁再一次左路之下咧，红尾喺呢度 Grand Line 开始噶。加利拿东行线 York Bay 因出 Ram 咧，就单线修路工程要留意翻啦。市区方面多单交通又要留意嘅，最新嘅有 Lawrence Avenue 及 Warden Avenue 以西嘅一条街位置嗰度咧，伊图碧谷区有 Lloyd Manor Road 及 England 发生交通意外，就系 Martin Grove 以东。另外 Bathurst 的北行线连到 Finch 左转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然后就有个封路的情况， Albion Road 西行线夹这个 Humberline Drive 至到去 Korea Drive 这段路是封闭的，这个位置是 Highway 27以西少少。另外去到这个是黄市方面， Huntington Road 及 Nashville Road 有这个交通意外，就 Major Mac 以北和 Highway 52东和 Highway 7都是黄市，去到 Hunters Point Drive Bathurst 以东这个位置东行线部分路线封闭，所以交通非常之挤塞的。另外去到呢个系 Sofia Road 东行线嚟到 Woodbine 咧，继续处理交通意外有封闭嘅路段情况噶。嚟到庄家以南、恩家以西嘅呢条街 Elkin Court 夹呢个系 Elgin Street 咧，就系发生嘅交通意外啦。Markham Road 及16街咧，交通意外咧已经处理一段时间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连续十五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5: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23: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5: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23: 宝宝同黄黄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这个周末去1080 Algam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24: 儿童精准医疗 PCH 嘅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嘅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嘅副作用、不良反应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5: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1: 早晨时间9:35，头先预告咗我哋会倾下咧呢个 Times 就系公布咗一个咧就系全世界嘅大学排名咧，呢个系2027嘅一个嘅公布嘅。
10: 系啦，咁首先恭喜晒你个牛津大学嘅，咁啊年年都系佢啊，哎呀你玩晒啦，咁你够劲啊，继续玩啦，系咪？连续11年啊，攞到呢个系全球大学嘅榜首嘅位置嘅。咁至于呢个嘅麻省理工，啱啱输佢少少排第二。
11: 系啦，就系、是、MIT，
10: 系啦。
11: 咁另外第三名咧就系、是、Princeton University 嘅，咁就佢哋嗰个综合嘅分数咧系第三名系97，跟住头先讲嘅 MIT 咧97.8，咁另外咧就系、是、呢个牛津大学咧就97.9，咁所以其实嗰个相差嘅位好似好少咁。
10: 系啊，咁其实头十名咧，咁主要都系美国嘅天下嚟嘅，咁英国咧就占三间，咁所以话咧即系年年都可能系呢几间嘅。嗱，呢十间即系十大里边吓，咁啊，只不过系上上落落争少少啦，咁样所以都系咧美国同埋英国嘅天下嚟噶。
11: 咁啊，始终入唔到十大，我哋都要睇下亚洲一啲嘅大学咧，能唔能够跻身呢一个百大嘅排名啦。咁啊，恭喜晒咧，喺中国方面嘅清华大学咧，系要升到咧全球嘅第11位噶，咁亦都超越咗咧瑞士苏黎世嘅一个嘅理工学院啦，咁啊，成为喺美国同埋英国以外咧全球排名最高嘅学府嚟嘅。咁所以清华大学恭喜恭喜啊！咁另外仲有就系北京大学咧第13位啦，另外仲有攀升到第15位咧，都系大家咧好中意嘅一个城市新加坡或者中意嘅地区吓，新加坡呢个国家嘅国立大学啊，叫 NUS 嘅。
10: 咁啊，除咗系呢几间咧，大家都好关注之外咧，咁啊，香港嘅朋友都留心，究竟会唔会喺呢个100大出现到咧？啊，都唔差噶，港大咧原来排33啦，中大系44嘅。另外科大 八，城大同埋理大就70同79，都好好噶噃，
11: 都好好啊！咁所以亚洲地区咧，好多个国家咧都有即系榜上有名嘅。咁头先提到嘅新加坡啦，同埋仲有咧就系北京啊，仲有就系清华大学啊。首先你讲嘅 Hong Kong University 咧，都系跻身喺呢一个百大。咁多伦多又点样咧？咁我哋加拿大又点样咧？咁啊，恭喜晒啦！以下嘅成绩咧，我哋睇到喺今次嘅2027年嘅 rankings 咧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咧系整体嘅分数89.1。咁就係、是、最重要咧，佢嗰個位置咧，就係、是、尤其是喺嗰個 research environment 方面咧，比例好高啊，94.8分嘅。咁啊 ，UT 咧就係22位嘅。
10: 嗯，咁啊，另外咧，通常我哋即係加拿大講親都係講呢三間咧，但係全加拿大咧係頭三名嘅。咁啊 ，McGill 咧就排43，全球嚟講嚇 ，UBC 咧全球係44咁嘅，近少少我哋咧，可能 McMaster 呢啲咧，即係我母校116嘅。咁啊，好多朋友仔都會去到 Waterloo 讀書嘅178。
11: OK， 我
10: 都喺200大里边。
11: 你要用母校，咁我都要讲下自己嘅母校。我系嚟自 U of T 嘅，
10: 喂，你22咯，
11: 咁啊唔关事。我毕业嘅时候，佢可能个排名未必系即系有呢个位置，因为我哋知道咧，即系过去咧喺咁多年吓，世界各地一啲排名咧，其实真系嘅。加拿大都有好多好嘅大学，咁亦都有时唔系话净系拣唔拣一个名牌大学，而系你系咪真系读咗一啲你自己好心仪嘅一啲学科？因为始终咧，我觉得大学嗰个生活咧，就唔系净系话斗成绩嘅，而系斗紧咧我哋嗰个叫做即系做人嘅决心同埋意志完唔完成到，以及点样喺学历上咧追求自己一啲新嘅领域嘅得着，同埋创造一个独立嘅思维啊，
10: 都系噶。好多大学教授即系曾经都同佢哋即系倾过偈嘅，有啲咧咁都话，其实大学咧系一个社会嘅缩影嚟嘅。你喺大学嘅生活咧，即系可能咁，当然啦，你要做一啲嘅专业咧，你要透过大学嘅一啲嘅学科啊，一啲嘅培养啊，咁啊之后先可以攞到呢个资格啦。咁但系你同人嘅相处啊，各样嘅一啲嘅社会嘅缩影咧，都喺个里边系会出现。咁所以读大学咧，唔单止好似头先 Riva 所讲啦，直情系可以训练一个人嘅思想嘅思维嘅。
11: 嗯，咁希望咧，我哋加拿大嘅即系大学咧，能够做得更好啦。咁同埋亦都令到我哋咧喺世界上嘅名次上面可以排得更高。咁不过我知道而家嘅后生仔咧读大学嘅心仪嘅一个选择咧，有时都好挣扎，因为实在 AI 咧好似已经令到好多咧一啲学科咧嗰、那个对于尤其是就业嘅市场啦，仲有一啲科技嘅发展咧，好似都已经被 AI 取替咗啦，所以都几大压力嘅。而家做学生做大学生都即系要好小心选择啦。
10: 冇错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读大学咧系一个开心之嚟嘅，咁好似即系大家一讲翻起咧学读大学嘅时候都系好开心
11: 的。系啊，学费嘅我哋咧都好开心，要俾学费啊！
10: 系啊系啊系系系，
11: 而家学费
10: 我哋逐嘅家长嘅啦，
11: 梗系啦，家长要负责。好，但系要讲下咧，今日嘅娱乐消息都要恭喜晒咧，就系因为今日睇到亚洲地区公布咗就系金马奖嘅提名啊，第63届嘅金马奖嘅。
10: 系噶，咁啊，所以咧喺呢度咧要恭喜晒所有嘅提名名单啦，里边嘅啊唔同嘅人选啦，好似系最佳女主角嘅入围名单啦，包括有袁丽琳啦、余香凝啦、梁翠珊啦、钟雪莹啦，同埋系。杨艳艳嘅，
11: 每一次即系讲金马奖咧，都系会觉得有好多香港演员可以有机会入围咧，都特别即系会投入嘅。咁啊，好似之前咧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呢部电影叫《Double Happiness》双喜吓，咁而当中余香凝嘅角色做得非常之好。咁今次提名最佳女主角啦，咁同埋呢个双喜咧都有其他几个角色咧，系包括咗最佳男主角啦，同埋最佳导演奖咧都有份提名噶。
10: 咁啊，至于最佳男主角嘅入围名单咧，包括有呢个戴立忍啦、刘冠廷啦、杨伟伦、哇、杨经千、阮经千啦，同埋陈泽耀嘅。
11: 嗯，仲有咧就系香港导演就系邱礼涛啦，执导嘅《我们不是什么》咧，都系被提名最佳导演奖嘅入围噶。
10: 恭喜晒咁多位朋友吓，咁大家要留意住咧就系金马奖啦。咁啊喺里边咧，究竟边位可以即系突围而出嘅话咧，到时就知道噶啦吧。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归君郑嘉诚。
1: 现在似是可能放暑假，
0: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的，因为接下来十月中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真的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好像我们这些就是师兄师姐，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係佢哋嗰陣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諗一定係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唔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个目标真係要做一个歌手。
2: 想听到郑嘉诚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四十三分，继续由每月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星期一东行线喺呢个 Western Road 嘅位置嗰度咧，系左二线啊，有牛坏车，跟住去到 Q Express Lane 右边线有坏车。星期一嘅西行去到 Broad Street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有维修工程噶。星期七西行线早前有报告，去到 Highway 二十七以西咧，左边线有障碍物噶。DVP 北行线去到星期一之前呢个位置，左二线亦都交通外继续要处理。加连南东行一出 York Bay Young 个 Ram 咧，系有呢、這个。单线修路工程，去到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 ，Bird Hop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同埋 HOV 线咧继续处理个坏车。四零三西行线出 Winston Churchill 个 ram 咧，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噶。去到市区万锦市，喺呢个 Elgin Court 及呢个 Elgin Street 就系庄家以南、庄家以西嘅发生交通意外啦。黄市 Huntington Road 及 Nashville Road 继续处理。另外都系黄市 Highway 7嘅东行线啊，去到呢个 Hunters Point Drive 咧，部分嘅路线系封闭处理交通意外噶。然后喺咧十六街及呢个 Spadina Road 嘅列治文山有交通意外啦。士嘉堡 Lawrence Avenue 及 Warden Avenue 以西嘅一条街有人受伤。而另外一单咧就系 Etobicoke 区亦都有人受伤 ，Lloyd Manor Road 及呢个 Eglinton 噶。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俾三分钟你做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多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5: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呢啲，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onume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嘅歌，一齐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嘅生活空间。
8: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 AM1430 逢星期六晚9:00至10:0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0: 喂，其实咧，而家咧就讲紧啦，我哋即系加拿大人要种加拿大货，要支持本地。咁其实咧呢样嘢好多时候咧已经系有啲嘢做紧嘅本身吓，好似一啲嘅社区支援嘅农业啦、渔业嘅服务啦，原来一路都系有进行紧嘅。只不过而家咧，因为大家要支持加拿大货咧，咁啊，所以咧呢两样嘢，渔业同埋农业，突然之间就多咗好多人支持。
11: 系啊，都系一件好好嘅事吓。即系我哋有时遇到困难咧，究竟系逃避咗佢啊，定系面对咧？面对嘅话，就要知道自己嘅价值观。喺边度啦？我哋支持加拿大货 ，buy Canadian 或者 buy local 啊。咁其实呢个意识咧，就唔系净系今时今日先有嘅。喺差不多两三年前啦，当开始有啲贸易战嘅呢啲嘅讨论嘅时候咧，大家已经有呢个意识啦。咁甚至见到农民咧都话提早咧都会得到咧，就系话一啲叫做营运嘅资金嘅考虑，因为有好多消费者咧已经预先就话我今年吓嚟紧三个月我都会 buy 继续 buy 你嘅。
10: 咁原来有一个模式就系咁样嘅吓，咁啊一个嘅即系可能一个。 个会咁样啦，一个支持社区渔业嘅呢个会啦。咁其实咧叫做 Skipper Otto 啦，咁有成70几个独立嘅渔民啦，喺即系加拿大里边咧，就一路有做住呢个会。如果你系会员嘅话，你每年咧只需要预先就系俾钱先，咁啊去到嗰个渔季嘅时候咧，咁就会有唔同咧源源不绝嘅海鲜咧系俾你嘅，即系话你一早已经好似供咗月饼会咁样啦，咁到中秋节嘅时候咧就会有月饼派俾你咁样咯。
11: 即系有啲嘢唔系话即时就系话即刻作决定嘅，你一定要 plan 嘅，包括咗你可能一年里边咧会有好多次入一啲货物嘅即系成本啦，同埋时间啦，咁啊发现到咧原来喺本地我哋加拿大呢一啲农业啦，同埋仲有一啲渔业咧都接多咗 order 嘅。
10: 系、哦，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啊，咁啊所以更多嘅即系渔民可以受惠嘅，咁唔净系啊渔业嘅，咁啊连呢个嘅农业方面亦都系嘅，咁啊喺可能春季或者秋季嘅时候啦，预先俾定一个价钱啦，咁到即系丰收嘅时候咧，哇就有好多唔同啦，咁啊你咪净系觉得系啊会有粟米啊或者系红萝卜呢啲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农作物咧都可以收到嘅。
11: 尤其是我觉得即系有时购买咧有一种叫做 impulsive buying 啊，即系好冲动啊，但其实都未必需要嗰样嘢，但系发觉咦真系好中意，真系屋企咧即系其实都可能有啲类似嘅货品都要买。咁其实消费者系有一种叫做心理嘅一种嘅因素。咁同埋仲有就系话有啲咩嘅价值啦。如果你觉得咧支持加拿大本身呢一个概念系有价值嘅话咧，咁咪去做咯。
10: 系啊，
11: 即系可能你会觉得买加拿大货亦都唔系你想象中咁贵嘅。咁点解我哋唔买翻加拿大？
10: 是啊，咁啊唔单止咧，净系农业、渔业方面系咁样啦，就连而家咧，连好多即系讲嘅肉类啊，都可以咧系用呢个方式啊，好多人已经开始系做紧呢个概念啊，就系、是、预先俾咗个价钱，然后到时咧有新鲜嘅肉俾大家嘅。
11: 冇错、
10: 啊，
11: 我哋嘅广告部都有啲咁样嘅计划。
10: 咦，可以直入式咁啊，打横行入嚟都 OK。
11: 我哋唔系读书噶嘛，我哋讲资讯嘅时候，我哋系有啲火花噶嘛，我哋要倾偈噶嘛。即系我真系突然间谂到就系真系嘅，有啲我哋要跟住个市场或者消费者嗰种嘅情绪价值啦，都系好重要。咁既然大家最重要就系我哋系即系作为一个消费者，就系、是、我哋使钱，我哋觉得系值得同埋开心，咁就去做噶啦，即系唔系冲动消费咯。
10: 有啲似咧，就系好多时候可能去到过年嘅时候。有啲朋友好叻整萝卜糕啊、芋头糕啊嗰啲，
11: 你太太咪咯，
10: 唔系佢咪仲学紧，就慢慢地咁啊！哇，知道有同事咧，就系同佢买咗一次之后咧，同大家讲，喂，原来佢整好叻噶，咁佢话哦，好啊，集体啊，大家即系集资，然后咧一齐就系买萝卜糕，咁就好多萝卜糕食啦，到时。
11: 咁同埋，我觉得即系加拿大人都要喺呢一啲嘅贸易战底下咧，去学习一样嘢，就系话我哋既然咁团结嘅话，我哋要将呢个团结嘅一个嘅 value 咧，好好去重视咯，因为有时会觉得好得意嘅，我哋有啲民族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去团结嘅，即系呢一样嘢喺社会现象系出现咗。但系有啲人咧就会知道，我哋就算无论嚟自边一个国家嘅即系移民都好啦，嚟到加拿大，我哋就居住喺呢一度，我哋应该要继续咧维系到一个叫做加拿大核心嘅 value。我哋都系 support each other，
10: 冇错。
11: 我哋嘅 local 唔系净系即系话华人嘅 local， 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族裔，大家都系喺呢个社会里边共融同埋出一分力咯。
10: 嗱，所以咧我哋经常都仲喺我哋嘅宣传嘅声带度会听到嘅，我哋 Canada Strong。我哋支持加拿大啊！
11: 系啊，咁啊，仲有时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倾下其他话题。
1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倾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4: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嘅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15: 系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14: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up. 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先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一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讲到购物咧，就大家都会发现到有一个嘅即系趋势咧，就系话叫 buy now， 但系 pay later 嘅，即系迟啲先付款。咁啊，当然咧，当中有涉及到一啲叫做即系 interest 啦，同埋要俾啲额外嘅一啲嘅费用啦。但有好多消费者咧，原来都系越嚟越中意呢一啲嘅计划嘅。美国就有报告显示到啦，原来咧喺美国咧近年兴嘅呢个叫 buy now pay later 咧，系越嚟越多嘅一啲消费嘅金额啦，亦都根据佢哋嘅统计咧，上年咧，2025年咧，话1600亿美元嘅一啲经济交易咧，都系 buy now and pay later， 咁啊分四期付款计划咧，占咗一半以上。
1: 其实而家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嘅网购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咧一个即系好似你嘅头先所讲，其中一个模式里边咧就系分期付款嘅，咁啊俾大家咧可以咧喺即系喺买嘢嘅时候咧啊，唔需要突然之间可能承受一个好大嘅即系俾钱嘅压力喺度噶，咁啊如果有埋呢个咧系。而家买迟啲先俾，其实都几好嘅。会唔会都有少少咧似用信用卡嘅模式咧吓？
0: 咁啊，2023年开始噶啦，咁就已经见到美国人使用呢一种嘅服务咧，情况系增加咗几多咧？近80%咁多嘅。同信用卡最大嘅分别咧，我谂就系个 interest 冇咁高咯、
1: 哦。
0: 信用卡
1: 差好远咯，
0: 20%几%。但系呢啲咧就系额外你要俾多可能一定比例嘅 interest， 有啲就系10%零，有啲系可能如果你嗰个 payment 系可能分散啲嘅，咁就即系。你俾嘅利息可能会多啲咯，你短期啲嘅尽量快啲去付嘅，咁你俾嘅利息又会少啲咯，咁佢都系赚你嗰个叫做一个金额嘅 interest 嘅，咁但系都提醒大家啦，消费者都知道咧，而家即系大家始终嘅通胀吓，亦都系继续高企，咁啊好多息口咧亦都会继续可能唔会有减息嘅趋势，我哋买任何嘢咧都要了解清楚一啲喺电子嗰个嘅即系付款当中嘅选择一啲嘅条文啦，同埋细节嘅，咁因为可能你会觉得好简单啫，咁但系原来可能你会相关嘅个人债务嘅信用嘅一个 score 啦，会有影响啦，同埋究竟有冇能力真系样样嘢都分四期去俾啦，咁你就真系都冇减少到你嘅即系一啲消费开支咯。
1: 系啊，同埋即系买嘅时候，好多时候咧，你知道啦，好多人买嘢咧都系一个即系好 impulse 嘅一个反应嚟噶，冲动嚟噶，唔系冲动消费吓，咁啊，因为我哋有时候咧，真系要谂下，有阵时候你需唔需要嗰样嘢咧，尤其是啊，可能你去超市买嘢，如果你肚饿住。去买嘅话咧，你越买越多嘢嘅，咁啊，所以要留意翻咧，你买系咪真系需要嗰样嘢吓？
0: 咁系，通常买食物嘅时候咧，而家大家都系会可能每个礼拜去一两次超市啦。除咗睇下有啲咩减价优惠之外，就真系睇下当日你嗰、那个即系心情啊，或者你想食啲乜嘢。咁有时真系嘅，我发觉即系消费者个心态咧，我哋要认识，唔单止系了解自己嘅，其实好多商业活动都系要知道消费者嘅心态，去定一啲策略咯。
1: 系噶，尤其是可能你啱啱睇完一个烹饪节目嘅嗰个人教你整一样嘅送菜之后咧，你嗰日啱啱又行超市，咁啊见到头先谂起头先听过睇过嗰个节目咧，啊佢教我整嗰样嘢就买嚟试下啦。点不知原来你都系好冲动嘅，嗰样嘢摆咗个雪柜，雪到咧系冰晒成嚿，摆咗千年你都唔记得咗你买咗喺度嘅。
0: 咁啊真系要清下雪柜啦，要学下
1: 咧，
0: 即系除咗买之外都要清理下。所以我记得之前咧有啲理财师咧都系话第一样嘢啊，即系如果你发觉而家开始咧有啲紧张啊，啲钱咧好似有啲唔够用嘅时候，第一件事你要做咩就系执屋。你一执屋咧，你就发觉到哇，
1: 好多未用嘅嘢，
0: 好多利是钱又未开啦，跟住哇，原来屋企仲有好多物资咧，又唔需要买住啦。咁可能喺执屋嘅过程咧，你又重整翻自己好多价值观。
1: 系啊，你有冇试过着咗件外套，发现咦，点解有20蚊喺度嘅咧？突然之间有阵时候又会发觉，咦，点解又有50蚊喺度嘅咧？
0: 冇手尾咯，有人。
1: 唔系我自己有阵时都会嘅，譬如就仲系用好多即系纸币嘅时候啦吓，咁你就会即系将啲钱咧找咗之后塞咗落去个衫袋裤袋，咁你又唔记得咗嗰件啦。因为如果你话洗衫咧，就洗得密啲嘅，件外套你就未必会成日会洗噶嘛。咁所以咧就会挂翻入去咯。
0: 执屋即系代表执埋啲衫，
1: 执埋
0: check 下啲袋，可能有多几嚿钱。
1: 冇错，嗱唔系净系清理啊，有即系心理专家都话咧，执屋同埋执你嘅人咧，其实都一样嘅。你要清理下你里边啊，有啲咩嘅情绪都要执埋佢啦。
0: 咁就要睇下中医啦。 要把埋脈啦，直情我哋要交俾呢個一小時生活圈嘅節目一樣咧，去請啲專家同我哋講下，真係㗎，即係我哋嘅
1: 清理下啲廢物啊！
0: 我哋嘅健康，即係我哋嘅情緒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健康，即係你嘅人講唔講得笑，你嘅人係咪一個開心嘅人，定係你係一個咧即係唔容易開心嘅人？呢、這個真係自己要拿捏咯。
1: 係嘅，係啊，唔好積聚太多負能量啦，人一定會有嘅呢啲負能量，但係你睇下點樣去放翻出嚟啦。
0: 你快啲 check 下你個
1: 袋有冇錢先，冇錢我都有垃唔係有垃圾喺度，袋有啲紙張喺度。
0: 咁、okay, 秋季又已經開始咗，所以又開始執下屋，又發現到哇，原來屋企仲有好多寶物喺當中啊！
2: 如果你覺得音樂應該有態度，咁你就一定要聽星期日下午兩點至三點半 Live 星期天節目入面三點鐘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聪明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正在为实现太空之旅的梦想作最后准备，天气状况许可之下，美国太空总署的 SpaceX Crew 13将于东岸时间今朝11:10从佛罗里达州金纳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44岁的库特里克联同两名美国太空人及一名俄罗斯太空人，将执行为期6个月的任务。总理

0: 有候选人退选，倡议房屋权益的龙巴定在昨晚于社交媒体 X 贴文，说自己没有信心可以在不负债的情况之下筹到足够的资金去完成选举。他在声明中又说支持费尔克劳竞逐党魁。费尔克劳面对的对手包括了贝恩斯、鲍曼和马兰多。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去到20万日元，而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语能力的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到填补劳动力的短缺。在居民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987点，跌24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683点，跌22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821点，跌39点。香港股市因为假期均系休市，道琼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956点，升220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如果你在找新屋或等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在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2: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4: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今日一起拆解一下无糖手摇飲品的陷阱。好多朋友呢是減肥又或者是控制糖分，咁去飲品店呢就会叫一杯无糖嘅奶茶，觉得咁样呢就会健康一啲。嗱，不过要留意喎，飲品标示无糖通常呢只係代表制作嘅时候呢冇额外呢係加添一啲蔗糖呢又或者係糖浆。并唔代表呢成杯嘅飲品係完全无糖㗎，更加呢唔代表呢係冇熱量。例如係奶茶嘅基底啦，如果係用奶精又或者呢係植脂末，当中可能是含有是麦芽糊精等等的碳水化合物，亦会是带来热量的。如果用鲜奶，鲜奶本身是含有天然的乳糖的，一杯500毫升的鲜奶茶就算完全不加糖，单单只是牛奶本身就可能提供到是直接差不多是20克的天然糖。另外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它的配料啦，珍珠、椰果、鲜草或者其他的配料在制作的过程可能已经加入了糖浆。所以就算你叫杯无糖的奶茶，如果照加珍珠，整杯的饮品它的糖分和热量仍然是相当高的。至于代糖，虽然很多代糖本身的热量是较低，但不代表可以无限量地喝。有部分的研究曾经是探讨过代糖对于肠道的菌群和葡萄糖代谢的影响，不过不同甜味剂的效果并不一样，不需要是一概言论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饮得健康一点，记住就不要只是看无糖这两个字了，可以选择是无糖茶又或者是清茶。奶茶就要留意是用什么奶，还有是减少珍珠、奶盖这些高热量的配料。最重要的是无糖不等于是没有热量，亦不等于可以日日喝。想控制体重和血糖，整体的飲食习惯和飲品的分量一样是那么重要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下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1: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了就没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俾三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4: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耳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早晨 ，Sports 一班。
6: 早晨啊，朱哥。
7: 喂 ，Morning。
6: 经历我寻日咧，我自己有啲私人读潮水，就见到 Maple Leaf 第一场对住 Montreal Canadiens 输波之后咧，寻晚佢哋系威系势赢翻 New York Islanders 啊。
7: 对你嚟讲咧，赢波就开心啦，输波就麻麻地，最紧要 happy 啦，系咪？
6: 喂，尤其是季初啊嘛，你谂下啦，已经经历咗咧之前 Blue Jays 咁样有问啦，我哋都期望咧就系话呢两队嘅球队啊，无论 Raptors 或者 Maple Leaf 咧有啲好啲嘅成绩 ，Raptors 有 Kawhi， 我哋有信心啊。咁但系你谂下啦，呢段时间又 trade 走咗啲人啦，有啲新人。过到嚟，我哋都唔敢肯定今年 Maple Leaf 嘅实力系去到乜嘢嘅水平。
7: 上年就包晒艇嗰只咁样噶嘛，咁啊，所以希望今年啦，即系场场都搏命打啦，希望可以进入呢个季后赛啦。
6: 今场咧叫做好啲嘅，因为相对于咧就系第一场咧，我哋个 shot on goal 咧个数字比较多嘅，但射唔入啊。今次咧同 New York Islanders 比咧，我哋射咗门26次，对方射咗门27次，但我哋入到两球，仲有两球都喺第一节啊。早到去咧7:14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凭住 Coden Sissons 嘅第一球咧1-0领先啦，咁而另外 Eastern Cohen 咧，亦都喺11:55嘅 Power Play 入面咧射多咗一球，就系呢两球咧奠定咗寻日嘅胜局嘅。
7: 好嘢，继续支持我哋呢个 Maple Leaf， 希望佢可以场场都得胜啦。好，但系有一样嘢我哋都要继续努力嘅，就系、是、跟进我哋呢个叫做 Major League Baseball 嘅季后赛嘅 Wild Card Games 吓。
6: 寻日可以话咧，多伦多未必个个都开心，但系如果你话咧喺全世界面有一个人系非常之开心嘅，咁就系我哋嘅教宗梁十四世。 势，因为你知道咧，佢就系不嬲都系芝加哥白袜嘅 fans 嚟嘅，咁所以罕有地咧，寻日白袜能够连续两场咧就赢咗侯斯顿嘅太空人，可以准备咧就对战呢个 Cincinnati Reds， 咁所以佢能够继续喺季后赛晋级咧，教宗都表达非常高兴嘅，
7: 教宗开心，洛基又开心，咁啊跟住都讲咗啦，琴日威索斯嘅结果咧就7-3嚟扫走咗呢个太空人啦，自呢个2005年嚟讲咧，首次咧就赢咗季后赛嘅。
6: New York 都犀利啊 ！New York 咧已经系两场咧直落对手咧系赢嘅，咁啊两场咧都系攞咗9分。如果第一场咧就9-0啦。寻日虽然波士顿红袜咧能够攞咗2分，但系嗰2分唔够顶人哋嗰9分。
7: 哇！呢场系世纪大战，呢两队波系不嬲都有牙齿印噶嘛。结果咧咁啊，琴日咧就系呢个洋基队啦，两场狂轰咗18个 run。咁啊，跟住琴晚咧第6局嘅时候咧，一次过就杀立咗6分啦。咁啊 ，Cody Bellinger 咧3分就搞掂咗。跟住仲有呢个投球手又非常之劲嘅，嗰、那个叫 Max Fry 吓。6局咧就稳住个胜局。咁啊，最紧要系乜嘢咧 ？Aaron Judge 都冇出过，
6: 唔使出都
7: 系啦。咁啊，另外用仲有嘅芝加哥嘅 White Sox 就开心啦。咁但系另外一支嘅芝加哥嘅球队就系呢个叫 Cubs 啊。咁就系咧就惨败。咁啊，我哋大家都知道 Cubs 有边个啊？有 Gausman 啊嘛，琴日就出咗。Gausman
6: 一出就系咁样，
7: 系啦，
6: 一出季后赛 Gausman 就系先啦。
7: 因为我哋知道男女都知道 Gausman 发生咩事，咁结果琴日出咗 Gausman 就系玩完咗。结果咧 ，Padres 以4-1咧就赢咗波，咁啊跟住咧顺利咧再进一步啦吓。
6: 反而呢间你话睇翻咧喺 Major League Baseball 嘅季后赛咧，即系得咧就 Philadelphia 同埋咧 Atlanta 仍然1-1盘数打和嘅，仲要继续打落去啊。咁那边想咧同你讲下咧，作为香港人，我哋觉得开心嘅情况。咁就係讲緊啦，嚟緊今个周末呢将会有呢一个呢叫做东盟挑战杯。港队尋日呢就真係犀利啦。
7: 冇错。
6: 以为半场嘅时候佢冇得玩啦。啊点解下半场逆转形势喎。
7: 係呀，咁而家香港呢个启德嘅时候呢就打緊呢个咩东盟杯嘛。咁我哋又对战呢个老窝啦，又文莱啦，两场呢搞掂晒佢哋㗎。话啲香港啲球迷呢嗌到呢即係拆晒天咁样。咁终于呢进入咗呢个总决赛啦。之后最尾嗰场呢对住柬埔寨。
6: 真係下半场48分钟咧，因为夏美尔咧就系初步犯规啦，经过 VAR 之后咧就判咗张红牌。香港队打多一个人之后咧，59分钟咧陈少君先建功，跟住再加埋安永佳喺83分钟，1分钟内咧就连续两个顶头锤，虽然仲未，但后尾都补到入去，2-0，港队能够再次晋级。
8: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9: Sita 咩叫做美学啊？
10: 记得就要留意
11: Sita 品美学。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 Sita 品美学，我是时施曾之燕。今日呢不是讲酒，又不是讲时装，今日呢就同大家讲究竟点样可以呢建立一个多元嘅思考，令到自己呢可以慢慢培养一个艺术嘅视野。我哋每一日呢都睇嘢㗎，我哋睇到一件衫，我哋会諗佢好唔好睇呢？当我哋睇到一幅画嘅时候，咁我哋又会问啦，我哋究竟鍾唔鍾意呢幅画啊？见到呢一件装物嘅时候，咁我哋又会睇，哇，究竟佢靓唔靓呢？其实好多艺术上面嘅嘢咧系好有趣嘅，咁亦都唔系净系讲我鍾意同唔鍾意，反而系讲紧我哋究竟点样样可以用另一种角度去睇事物啦。我觉得咧，培养艺术视野咧嘅第一步咧，最主要就系咧唔好太快下结论，唔好太快讲我唔鍾意。嗱，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咧就已经将思考呢样嘢咧，首先就关闭咗。当我哋遇到啲我哋唔认识或者唔知或者一啲系完全冇接触嘅嘢嘅时候，咁其实嗰样嘢咧，我睇唔明白。我哋可唔可以换个第二个问题啊？又或者唔系呢幅画啊？我哋究竟想表达啲乜嘢嘢咧？如果我系呢一位艺术家，我哋究竟会选择啲咩嘅颜色咧？点解呢一幅画又会留白咧？好多嘢我哋要充满喺 question mark 里面嘅，我哋尝试用一种问号嘅形式去问自己，点解呢条直线唔系直线系弯嘅咧？ 其实开始发问问题呢一样嘢咧，就令到我哋其实讲紧咧，就有一种嘅观察性里面，由观察嗰个角度咧，去令到自己去思考。咁呢个亦都系咧喺艺术视野里面嘅第一步嚟嘅，唔系就系讲紧你识得几多嘅艺术史，反而系讲紧首先第一样就系我哋要学懂点样去观察，点样去观察身边嘅事物，观察身边嘅人事。地物情，而第二样嘢咧就系用第三个角度嚟到去睇嘢啦。有一件事，如果我哋识得用三种角度去睇嘢，咁咧成件事就唔同咗啦。就正如平日我哋咧拎起一支水樽，如果你用正面嚟睇嘅，佢系一个椭圆少少嘅形态啦。咁如果你喺樽嘅樽顶上面睇咧，其实你只会见到有两个圆形，而你喺个樽底度睇嘅时候咧，又系另一个角度，喺一个斜嘅角度睇又唔同咗。咁呢一个咧就系用一种多角度嘅方式嚟到去睇事物。咁原来我识得用呢一种方法嚟去睇嘅话咧，咁其实咧好多时咧用唔同嘅角度咧，正正就系艺术家要去 build up 呢一种嘅思考，亦都系令到自己咧去接受自己咧以唔同嘅形态发生喺自己身上面啦，例如影啊，空间的关系，例如望到这张凳的形态究竟可以给你感觉是似什么的形式呢？三个人看的东西原来用不同的角度，分分钟呢这张凳或者水樽已经可能变了一些不同的效果，是不是真的看不到不同的问题呢？其实绝对不是的。另外就是要培养一个跨界的眼睛，即是说我成日可能一路我都会很深信艺术其实就不是只是独立地存在的，时装亦都可以影响艺术，建筑亦都可以影响摄影，音乐可以影响设计，食物亦都可以影响嗰个颜色，甚至乎清酒咧都可以系一种文化嘅艺术嚟噶。咁所以咧，好多人就会觉得呢一种咁嘅角度咧，其实就系一种我哋系培养紧自己有一个多元性嘅角度嚟去睇事啦。咁冇嘢话唔可能嘅，反而系我哋会睇紧用一个艺术家嘅角度，例如个酒瓶个比例又点啊，标签嘅字体你又觉得点咧，颜色方面又是怎样呢？而酒造的地方它背后的文化又承载了什么呢？它当地用的水啊、米啊、季节又有什么关系呢？所有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一种令到大家引发思考的。可能就算一幅画都好啦，在幅画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莫大的关系的。那我们呢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会继续用一个艺术的视野来到去看不同的自己。我们下次见，拜拜。
6: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3: 饮杯，生日快乐！
14: 饮杯，
13: 今日真系开心啊！
1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3: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1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7: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18: 中四季军郑嘉盛，
19: 耶！ Yeah！ 恭喜晒嘉盛。
17: 中年好声音四嘅季军郑嘉盛早前海船翻到嚟多伦多，而且仲同多伦多嘅粉丝有见面会。其实早前喺嘉盛得奖之后，阳光早晨都同佢做咗个访问，即刻听下当时佢嘅感受啊！
20: 好啦，今日节目嘅嘉宾啦，大家都即系之前已经听佢讲咗就系得奖感受。中年好声音四嘅季军郑嘉盛，亦都系我哋多伦多之光啊 ！Hello， Nelson 你好
21: ，Hello 大家好
20: ，Hello 好开心又可以同你倾偈啊！咁即系隔咗一段时间啦，咁其实比赛完咗之后咧，会唔会即系有啲唔惯？因为你知道比赛都好紧密噶嘛，成个每日嘅 schedule 啦，又同埋一大班人一齐过啦，咁而家会唔会有少少唔惯唔同咗咧？
21: 都仲系好多嘢做，反而可能仲多嘢做，因为而家就 即係可能會開始影啲做完照啊，又做下啲訪問啊，訪問啊比較多啲啦，跟住又開始拍可能少少 TVC 啊，即係 TV commercial 啊咁嘅嘢，所以呢幾日係好緊迫啊，同埋都會見到啲同學仔嘅，因為始終都係同公司啦有啲。所以又未話好唔慣，
20: 即係因為唔係話好似咁樣成日可以見到啦，一齊練歌啦，即係好似有少少小學或者係中學，大家畢業啦，要寫下紀念冊啦，唔捨得大家嗰種感覺。
21: 而家次係可能放暑假，因為我哋可能嚟緊，我哋仲有 press con 啦，所以都知道會見到大家嘅，因為嚟緊十月中我哋有呢個演唱會。
20: 哇，非常之期待啊，咁大家就要即係如果要撲飛呢就要快啲啦。

0: 你在香港这一年的时间所见所闻所接触到的东西所识到的人会不会即比起你在多伦多的一年的时间即更加令你大开眼界呢？
1: 一定会的，因为真的识了很多不同的人，还有一些即我想每一个 gathering 都有不同类型的人，有时可能是好似我哋呢啲啊，即系师兄师姐啊，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系佢哋嗰阵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呢啲都会有嘅。
0: 不过我自己就记得咧，差唔多一年前咧，系其实喺一个 casting 嗰度咧，系同阿 Nelson 系第一次系见面嘅。咁当时其实我未认识嘅，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但之后咧，你就已经系参加咗呢个多伦多嘅海选啦。咁其实点解嗰阵？你会决定是参加多伦多的海选，而不是、我回香港参加香港区的海选呢？
1: 哦，这个纯粹因为多伦多那个日子是最早的，即是早过。所以我就报了多伦多先，但我很小心的，我直接问了，我说如果万一我真的拿不到这个第一名，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再飞回香港参加的？他说应该没有冲突，所以我就其实我两边报晒噶啦，
0: 哦，即系有个保险喺度嘅，
1: 系
0: 咁啊，当日咧，我哋喺即系另外一个访问咧，都同你讲咗啦。咁你都同我哋分享咗，就系一啲即系得奖嘅感受啦。咁其实可唔可以讲下而家你自己个目标系啲咩咧？会唔会好似其他歌手都咁有想自己嘅歌啦，咁或者开演唱会啊，又或者想同一啲音乐人合作咁样？
1: 我想一定是想有自己更多的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不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那个目标真係要做一个歌手，我都觉得要有自己嘅作品嘅，所以如果你问我呢样嘢係第一样嘅 priority，因为嚟紧演唱会就是七强啦，
0: 自己咁啊，梗系要个，
1: 唔知咧，谂到有少少惊，哇得唔得噶？因为都未试过个人演唱会，想嘅系啊，想嘅，但系睇下公司有冇呢个安排咯。如果有呢个机会，我都想试下。

0: 其实而家就全职作为一个歌手，你觉得同你以前喺多伦多嘅生活会有啲咩唔同呢？
1: 我好少会 plan 得好远嘅人嚟嘅。
0: 哦，
1: 亦都系因为追梦嘅问题啦，即系我知道好似呢啲机会随时会发生嘅，所以我喺多伦多做发型师咧，我知我呢几年系推，我好少会做 wedding 嘅，即系结婚嗰啲，因为每一次问都话，喂，你出年嘅九月得唔得闲啊？我想 book 你做，
0: 系要 book 到好远噶嘛。
1: 我就唔敢答，因为好似突然间中死呢啲，哦，又有机会去追梦啦。咁我就一路都唔敢去安排咁远嘅工作嘅。咁但係而家呢，即係而家开始经理人都会问到可能出年嘅二月啦。呢样嘢对我嚟讲係好新，同埋有少少我都唔知道出年二月我喺边，我喺加拿大定喺呢度啊。咁但係呢样嘢就开始要适应，同埋睇下点样去，系咯，点样去 navigate 呢一样嘢啦？
0: 其实同阿嘉升即系识咗阿 Nelson 一段时间啦，咁即系每次同你倾偈啊，或者做访问嘅时候都好舒服啦。其实喺你嘅朋友里面咧，喺佢哋嘅眼中嘅嘉升系点样嘅？有冇同你讲过？
1: 我谂佢哋知道，即系阿 Sir 个朋友，佢知道我系好 chill 嘅人嚟嘅，即系都好 easy going。喺大嘅 setting， 其实我系好少讲嘢嘅。喺单对单我比较多啲。
0: 我见喺你嘅即系社交媒体上面嘅平台呢，都有好多拍咗好多新嘅 video 啦。咁都见到你譬如同阿美琪啊、云妮啊，咁佢哋都有成日拍片嘅。咁我见你哋都拍得好开心㗎喎、哦。
1: 嗯，係啊，其实因为大家即係好 sync 到嘅，即係大家啲笑笑嘅嘢啊，或者大家即係好敢講嘅嘢咧，真係好開心啊！其實，我都冇諗過喺拍片上我哋都有呢啲默契嘅，佢哋每一個人都係透過拍呢啲片可以突出到佢哋嘅性格。
0: 但系你都提过嘅，阿尹老师真系喺你今次呢个比赛咧，系即系帮咗你好多嘅。心灵上面一啲辅导啊，咁佢都充当住呢个嘅导师咁样嘅。
1: 有噶，一定会有噶，因为我哋参加比赛都有唔少参赛者会被攻击啦，又或者就算唔系被攻击。我哋都会諗啊，评判上次讲咗呢一个 comment， 我係咪应该要转乜乜乜呢，我係咪应该要唔好做呢样嘢呢，可能佢唔鍾意。佢会尹老师会好好识摆返我哋喺自己，跟住就好淡定令我哋做返自己好嘅嘢。即係好多嗰啲 distraction， 佢就可以幫你掹，就做好自己，你唔好理評判係咪鍾意呢樣嘢，總言之你唱得好啦，佢哋就鍾意㗎啦。
2: 想繼續聽到鄭嘉昇嘅分享，繼續留意陽光早晨。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载住加拿大、美国同俄罗斯太空人的火箭预期即将发射升空。加尼今朝会在亚省联同大斯敏公布加快推动一项主要基建项目。本国公立专上学院同大学2024-25学年的入学人数比前一年微升0.1%。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问你借啲嘢，两张凳就够啦。

绍下15岁的 Fiona 还有17岁的 Alpha， 就是偶像女生第三团女生组合，由邓佩恩介绍给你。 IDG 2% 地标作品谢啲尔，作曲 Bert 744，作词钟雪，编曲 Bert 744，Oscar Tong Bosco Chan， 监制 Bert 744。

0: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隔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 647-616-9229。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李琼山。
6: 不完成咗个 Angiogram 之后咧，哇！呢、這个心脏医生咧，即刻喺我耳边讲：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嘅危险，系 major heart attack， 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嘅 ICU 等候做呢个紧急搭桥手术啊！唔准落床。
7: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8: BOND Bond
9: 哦，占士嚟咗
8: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9: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8: 欣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9: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10: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钟安妮。
13: 各位早上10:37啊！今日哥头先咪后讲咗好多，令到我好肚饿。今日
14: 系哦，呢啲香港特色
13: 系啊，
14: 大排档，
13: 冇错，好多美味嘅食物、啊。
14: 大家如果谂住冬天翻去，无论你自己有熟嘅唔熟嘅，
13: 都
14: 一定要去试。
13: 排排档真系买少见少噶啦，真系要去。
14: 系好多已经上晒楼，
13: 系啊，
14: 甚至上咗嗰啲叫做街市、
13: 嗯、
14: 里面啊，即系全地都系成层啊。譬如我喺大埔试过成层。
13: 成层都系
14: 食嘅，
13: 哇正！
14: 系啊，都有试过。
13: 嗯，
14: 咁啊好多啊，其实唔系宣传，不过系食美食。
13: 梗系啦，周围搵嘢食噶嘛，呢啲美食。
14: 呢、這个庙街嘅煲仔饭，我谂好多人都叹过噶啦。
13: 嗯，
14: 好正。
13: 你又呢个一定要去 帮衬一次，至少
14: 唔系你中意食咪咯。系，尤其如果你冬天翻去更加好啦，唔会咁热。
13: 哦，啱喎，咁啊，冬天系最啱啦，因为你夏天真系好热噶嘛，香港系啊，呢个有机会真系去试下啲露天冇冷气嘅吓，咁正嘅美食。
14: 嗰度庙街嗰、那个喺向庙嗰边，庙街两边啊嘛，一边就系油麻地，
13: 冇错，
14: 即系佐敦道嗰边噶嘛，另外一边就真系有个庙噶嘛。喺果橛，好多人都知啦，成条街夜晚就俾晒佢摆晒啲台去。另外喺嗰度嘅斜对面嗰一条直街，斜对面左，如果你向住佐敦道嗰边，一条街仔嘅，唔使过啊，即系有条叫马路。
13: 嗯，
14: 左手边有一档
13: 系
14: 煎蚝饼，潮式蚝饼，
13: 好中意食煎蚝饼，真系好得，真系好得噶，
14: 好得，
13: 哇！
14: 不过唔知佢有冇仲继续开档，
13: 继但愿希望继续营业啦，
14: 系咪？油麻地大把嘢食啦，有一间电影成日取景嗰间
13: 吓，
14: 就喺庙街嘅庙嘅另外斜对面斜开嗰边，
13: 又系庙街。
14: 都系庙街，
13: 哇！真系好多嘢食啊！
14: 嗰间而家打卡点嚟啊，好多人系上去打卡。
13: 你真系好熟，我真系唔识呢啲嘢。
14: 好唔好食啊？一人二啦。
13: OK， 咦？咁样嘅评语，咁先可以去，可以唔去咁？
14: 唔系咁，我又冇话叫人去与唔去，即系好食嘅嘢，其实个个味蕾不同。
13: 系。
14: 系嘛？
13: 啱唔晒
14: 啊！自己决定啊！
13: 自己决定好。
14: 你去嗰度朝头早一路食到夜晚宵夜，都仲未走得。早餐系牛奶公司嘛？你成日讲
13: 澳洲澳牛系啦，食个快嘅午餐系咪？
14: 太远啦，越讲越远。我哋讲翻嚟呢一头，呢个电话响起，
13: 冇错，我听个电话先啦，好唔好？90889-1430，有咩可以打上嚟啦？吓，第一位系杨太，早晨。
14: 早晨，杨太。
15: 啊，两位早晨。
14: 你好，
15: 早
14: 晨。有啲咩倾？
15: 系，我想请问你，我曾经。听过你讲话喺入冬之前咧，想啲明年嗰啲植物咧，
14: 系
15: 即系增长得好啲，
14: 系
15: 要点样处理？
14: 简单嚟
15: 话，要加一啲咩肥泥落去？
14: 好简单嘅，即系如果你嗰啲系多年开嘅植物咧，喺欧晒咧，除咗有啲一定要剪咗佢啦，即系譬如好简单灼药咁样，草本又叫草本牡丹，咪剪晒佢咯。因为点解咧？凡亲系甩嗰啲树叶跌咗落嚟嗰啲咧，我哋都会清理嘅。如果冬天唔清理，都要一开春嘅时候你要清理噶，因为佢噏住喺度咧，就容易咧滋生一啲细菌啊，对植物唔好啊，吓咁样样。OK， 大家话唔系啊？草就系肥料嚟噶嘛，系草要做肥料咧，基本要将佢转化成肥料嘅，即系拥住佢嘅。OK， 咁啊好简单，直接话俾你听，你买一啲咧就系、是、羊粪、牛粪，又或即系嗰啲啊，你知边啲啦？嗬，系羊牛啊，动物粪便已经系做咗肥料嗰啲。咁咧，你就可以擁住佢，擁住佢啦。又或者喂，我唔想買嗰啲，我淨係買三即係 triple mix 嗰啲泥都得。但係我自己喜歡就會用一啲羊牛粉擁住佢。咁原因一就係、是、令至到佢過冬咧，冇咁容易凍傷，尤其是剪咗嗰啲即係剪咗個頂嗰啲。OK， 擁住佢之後，等佢一春天嘅時候。佢咪开始冬眠完咧，咪吸收到营养，简单系咁啫嘛，好嘛，系解答
15: 多谢你，
14: 好
13: ，OK， 好，多谢你，杨太，拜拜，好，虽然冇办法去香港，但系喺呢度我都要
14: 呢度直情今日要开始去啦，
13: 呢度要去下呢个啦吓，咁、啊、就系咧。原来应该有122年嘅历史啦，咁就系呢个 Markham Fair， 可唔可以叫万锦市集咧？中文
14: 咁
13: 咧就
14: 系
13: 啦，一个嘉年华会咁样啦，好传统嘅嘉年华会。咁由今日开始10月1号咧，至到10月4号嘅。咁但系咧，作为呢、這个男子汉嘅咧，我提议今日一定要去，今日买飞入
14: 场。今日就应该带埋啲细路，
13: 系有刺激，
14: 一个承担嘅。嘅爸爸，
13: 好嘅，
14: 带佢见识，
13: 带佢见识，
14: 唔好自己自己喎，真系
13: 一家有 family pass 嘅，咁等阵讲下价钱，
14: 几钱先？
13: 我
14: 讲价钱先。
13: 成人嘅话就25蚊一个啦，小朋友12岁以下就10蚊，咁啊 senior 60岁以上咧，咁就系15蚊。咁如果系呢个叫真系好细个啦 ，preschool 嘅话4岁以下就免费嘅，咁啊一家大细 family
14: 免费泊车吓，
13: 系免费泊车嘅。
14: OK，
13: 咁啊 family pass 咧就系呢一个两个大人加至少3个细路嘅话吓，咁就系60蚊。 即系六十蚊只，一家人可以去晒噶啦。
14: 好，咁价钱就知啦。
13: 系啦，价钱就知啦。
14: 有咩睇噶嘛？
13: 嗱，今日咧啱晒我呢啲人。嗱，咁佢有啲咩重头戏咧？嗱，咁佢有一个表演部分啦，一个试习啦，同埋一啲机动游戏。
14: 好阔大
13: 啊！系啦，咁啊，机动游戏梗系俾小朋友玩嗰啲啦，坐上去转转转啊，嗰啲啦，过山小微型过山车嗰啲啦。咁啊，今日有啲乜嘢咧？今日咧，
14: 付款啊，你玩有啲机动游戏要俾钱噶，
13: 要再俾钱嘅。咁啊，但系今日咧就我今日先有嘅，叫做 Monster Truck Madness。
14: 哦，犀利啦！
13: 大嗰啲 truck 咧，咁我谂应该系嗰啲跳嗰啲越野嗰啲啦，
14: 你擒上去咁滞啊！系啦，佢喺出边咧，即系拥晒啲高高低低嘅 K 区路障，
13: 冇错，好巨型嗰啲大嘅车辘嗰啲啦。
14: 系啦，
13: 跟住有呢一个咧叫 FMX bike， 即系 freestyle 嗰啲咧就跳栏啊、高台嗰啲，就等紧电单车，等紧表演嗰啲啦。系啦，呢个我中意睇，呢个叫做系咪叫？大出互冚大比拼嗰啲咧，见到啲烂出咧都撞嚟撞，撞到正后剩翻嗰步，仍然可以行的，嗰个就赢。嗰、那个叫 Demolition Derby，
14: 系啦，龙路困兽咧，以前睇摔角咪有，
13: 系啦，就系嗰啲咯，
14: 系打到残，
13: 打到你残，
14: 打到你唔喐得，
13: 系啦。咁啊，今日就有呢啲咁样嘅，仲有中意宠物嘅朋友咧，有个 Super Dog 嘅大比拼，
14: 系
13: 咁啊，即系啲诶过下啲越野。障礙嗰啲咁樣啦，鬥快啊嗰啲啦，咁就係呢個 Super Dog 嘅大比拼啦。咁啊當然啦，中意誒遊閒少少嘅，咁佢應該有個 Farmers Market 啦，
14: 即係
13: 有
14: 嘢食
13: 啦，係啦，買嘢食啦，即係好多嘉年華會入面嘅美食咧，亦都會買到嘅。
14: 係，
13: 咁就喺呢個 Markham Fairground， 應該就係McCowan 同埋咩Alchemist 嗰度。係
14: 啦，咁你去到咧，如果你向北行咧，就會見到好大。好大好大个
13: 地咁样，
14: 好大个系啦，仲有其实佢有个建筑物，好似个货仓
13: 系啦系啦。
14: 咁我相信佢都会继续利用埋里面嘅。
13: 啊，绝对会，绝对会，绝对会，冇错。
14: 咁啊，希望大家知道啦啊！咁啊，今日是星期四，
13: 系啊，好似去到
14: 四五六日，
13: 冇错，
14: 你话四天啊嘛，
13: 四天去到四号，咁就去到九点钟，
14: 系啊，
13: 系啦，
14: 咁啊，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13: 冇错
14: 啊，即系而家都系准备入冬噶啦，
13: 嗯，
14: 咁啊，享受一下，仍然喺户外啲咁。大型嘅
13: 系啊，
14: 如果唔系你就要冬天去滑雪噶啦，
13: 冇错。好似我咁想睇啲撞出嗰啲，我成日喺电视机想睇咗啫，但系冇叫真人棒棒声嗰啲，
14: 可以去
13: 呢个去今日就今日就呢个比赛啦，
14: 系啦系啦。
13: OK，
14: 小心吓 ，OK， 小心揸车，因为今日天雨落，
13: 冇错冇错。
14: 好啦，
13: 继续听
14: 呢位系
13: 黄太，早晨，
14: 早晨黄太，
16: 早晨啊两位，
13: 早晨，
16: 我有啲嘢要请教你两
14: 位，客气，请讲啊，
16: 因为我。以前咧，好耐咧买咗嗰啲叫做竹果啊，嗰啲桃仔啊。
14: 咩啫？买咗个乜嘢？听唔清楚。
16: 我食过一个桃仔，咁我后屘咧就中咗嗰粒。
13: 嗰个咩仔啊？我听唔
14: 清。继续讲埋先。
13: 系。吓。
16: 而家嗰粒嗰棵桃仔咧就好大。
13: 哦。
16: 但
14: 系。
16: 系。又冇结果。
14: 冇结果。
16: 有乜办法呢？
14: 哦，桃仔啊，土啊，
13: 哦土，
14: 哎呀，终于听，哎，听到，
16: 诶，
14: 你仲喺边度啊？请问
16: 欧西咯，个月后，
14: 仲系欧西，咁啊，种到几大啦？种咗几多年啦？
16: 而家五六年咯，
14: 我五六年，从未开过，从未开花结果过，有冇开花？
16: 开过花，有冇结果？
14: 系。
13: 嗯，继续点样可以结果系咪？嗯，
16: 即系冇桃仔有花，
14: 系，系土我就唔记得佢，我要讲唔记得真系唔记得。土系咪雌雄同体咧？雌雄同体咧就即系话基本一棵树就已经系可以开花而结果嘅。咁有啲植物咧就系、是、要雌同雄咧系要个花粉交配嘅，咁先至会有嘅。
16: 佢冇喎，淨
14: 係
16: 得佢一棵啫喎。
14: 係，唔，我咪就係話，首先第一樣嘢，我要記，要嘗試諗翻土樹係得，即係雌雄同體啊。
13: 嗯。
14: 即係唔需要其他交配嘅都仲得嘅，咁解咯，係咪？咁就話俾你聽，諗一諗先。
13: 嗯，你等一阵吓，有机会我哋间学哥揾到个答案就
14: 系啊系啊
13: 喺大电波话俾你听。
14: 哎呀，客气啦，
16: 即系希望我出年有牛仔成。
14: 咁啊，当然啦，你就唔好讲话系咪雌雄先啦，你首先都一定要施肥嘅。系啊，如果佢唔系咧，佢开咗花，唔够力水，即系唔够肥咧，即系唔够维肥咧，佢谷唔起啲果噶。
16: 哦，原因又咁，
14: 系咯，又
16: 有饭食。 俾佢有饭食。
14: 啊，人家有饭食啦，冇饭食点搬搬台台咧？
13: 系啊，点样有下一代咧？
14: 系咯
13: ，OK，
14: 好唔好啊？
13: 好啊，
16: 好
13: 啊，
16: 多谢你。
13: OK，
14: 话翻俾你听，对唔住啊，即时答唔到你。
16: 拜拜，
13: 拜拜。
14: 交
13: 哥有问题，
14: 讲啊，
13: 点样交汇咧？树呢啲
14: 唔系靠蜜蜂啊，
13: 即系靠蜜蜂
14: 嘅啫，昆虫啊咁啦，咁所以好多苹果园咧，即系种生果嗰啲啦，果园咧，
13: 系
14: 都一定有狮子，一定会养好多蜜蜂。
13: 哦，即系我如果有一棵雄性雌性嘅树喺度，我唔靠另外一样嘢带动嘅话，真系
14: 冇办法噶嘛，系咪先？咁佢就要梳起唔嫁噶。我哋星期二讲，星期一讲，系咪？
13: 要做只小蜜蜂啊，
14: 所以咁啊，佢有除咗之外咧，如果你系种普通啲瓜啦，
13: 系啊系啊，
14: 瓜啊嗰啲咧，你都要同佢有啲系要自己一棵，你都要攞个棉花棒咧，染啲花粉同佢、
13: 哦，即系咁样都得嘅，人工受孕都得嘅，
14: 系啊系啊，
13: 明白晒，明白晒，好，我哋可以去交流两句。
17: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18: 有啲人啊，因为成日都心软，而结果就系委屈啦。
19: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0: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19: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20: 依家咪知咯。
21: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B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2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23: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点去揀翻间啦。
22: 地点无敌，真的要快，周末快点去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4: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25: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
24: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25: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登登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我又唔明点超噶？
2: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 Hi Tech。
3: 好，哇！张龙话咁快杀到嚟啦，我哋用 AI 咧，市民就用咗几年啦，而家已经去到 2.0 嘅时代啦。咩叫 2.0 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起咋，冇错，系699,0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5: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5: 要保温，揾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5: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5: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7: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 416-668-8688。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一项新的医疗科技，由最初发现临床上的需要，到设计、测试、不断改良，到真正有机会应用在病人身上，背后其实需要不同专业的团队一起合作。10月8号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来 SickKids 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Thomas Lui 同我们分享工程和科技是怎样走入儿童医疗。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0: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我又唔明点超噶？
2: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 Hi Tech。
3: 好 ，Hi Tech 嘅时间，
10: 咁啊 2.0 咧
3: ，2.0
10: 有咩新嘢？
3: 嗱，我哋有阵时我哋成日都用社交平台啦 ，Facebook 啊、Instagram 嗰啲咧，你有冇发觉咧？呢排咧好多个广告咧，咁啊 Meta 公司弹俾你嘅公仔咁啊个 Muse 咁样，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呢个咧进入咗呢个 AI 2.0 啦，好多公司而家咧由呢个其实5月、9月开始咧，一路咧就陆陆续续大嘅公司咧就推出咗呢一样嘢，叫做 AI 嘅 Agent。AI agent 即代理，咁我哋以前1.0系咩嘅？以前 1.0 打开个 AI 个版面啦，跟住就你嘅问题就问 AI 咁样啦，即系取代咗 Google search engine 啫嘛，即系以前用入 Google 搜寻啦，我哋而家就去 AI。
10: 佢先系弹咗 AI 俾你先，
3: 系啦，系啦，而家都弹咗 AI 啦，即系而家咧，即系全部我哋以前问嘢就系咁样打个栏目嘅问嘢啦，跟住佢就会列咗啲方法啊，处理啲乜嘢，咁就全部做晒啦。呢个就系 AI 嘅 1.0 啦，即系我哋而家好。普罗大众而家用紧嘅版本啦，好啦，2.0系乜嘢咧？
10: 系
3: 2.0咧，你就会自己拥有一个叫做咧帮你做嘢嘅管家咁样啦。
10: 私人 AI，
3: 私人
10: 管理员，
3: 私人 AI 管理员，
10: 私人嘅管理员系 AI，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帮你服侍你去做嘢嘅，咁就系你所有嘅问题啦，咁就系佢会24小时，咁就系不停咧帮你搜寻答案运作嘅，例如乜嘢咧？例如好简单。例如，我嚟紧啊，真系好想翻香港。咁啊，譬如话我要买张机票，咁样你就同呢个叫做AI 嘅 agent 就倾偈啦。嗱，麻烦你帮我揾到为止。咁啊，跟住咧就话俾我听，我几时几月要翻香港，个价钱系几多，我中意搭咩嘅飞机。
10: 系啊，即系原本咁做啦。
3: 系啦，
10: 不过而家系私人服务，
3: 不过私人服务佢系长时间帮你搜寻最靓嘅价钱俾你。
10: 系，
3: 跟住如果你真系去到你嗰个位置嘅话，系1000万楼下咁样，跟住咧佢就会马上咧就报告俾你听啦。咁啊，跟住咧就会完成咗佢其中一个任务。如果一路你冇agree 嘅话咧，佢会继续帮你搜寻落去咁样嘅。咁而家呢一个咧就系简单嚟讲就系一个 AI 嘅 agent 嘅工作啦，咁样啦。
10: 咁啊，仲有其他问题都可以啦。
3: 冇错，
10: 系嘛？
3: 冇错。
10: 我唔知煎蛋点煎，问佢又帮你讲
3: 冇错，系啦，即系所有
10: 即
3: 系繁
10: 如此种种嘅嘢咧。
3: 系啦，所有嘅嘢，所有繁复嘅嘢，每日都可能你应付好多大大少少人生好多嘅嘢咧，咁你就可以交俾呢个 AI agent， 佢会帮你即系如果佢能力做到咧，即系喺运算方面嘅话，佢就全部帮你做晒，
10: 系
3: 啊，
10: 都同你搞掂咁噶嘛，
3: 系噶，即系甚至设计啊、网页啊，甚至你文书嘅处理咧，全部一个 report 帮你整好晒，你净系做一个决策人，你就系人生里面嘅 CEO 啦，冇错。
10: 人生嘅 CEO，
3: 冇错，就系
10: 好大喎呢个。
3: 系啊，即系你净系负责你决定啫。哎，我唔中意呢个 design， 你帮我再搞落去。
10: 不过咧，
3: 系啊，就系咁样噶啦。而家
10: 咁佢而家咧就系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提供。
3: 冇错。
10: 咁啊，冇嘢系免费。
3: 当然啦，呢个世界边有免费午餐噶？用得呢啲梗系唔平噶啦。
10: 咪就系佢个质量高唔高先？
3: 嗱呢个你
10: 咪搞我咯，俾咗钱你同我谂得快过佢啊，冇用啊。
3: 咁佢应该出得嘅话，
10: 好噶啦嘛，
3: 应该系都 OK 嘅。但系可能咧，你要事先咧就要了解清楚每一个版本嘅嗰个功能如何嘅。系，所以唔好咁快就即系洗湿咗个头先。
10: 系
3: 啦，嗱，因为讲少少啦，最平嗰个咧而家就系 Facebook 嘅版本 ，Meta 嘅版本咧，佢话咧喺佢每个月咧免费提供俾你嘅，不过好似系有 credit 定乜嘢嘅，你用晒佢嗰啲咧代币嘅话咧，咁佢就要你系叫你俾钱啦，
10: 即系悭啲使，
3: 系啦，一系咧你就等下个月
10: 有免费午餐悭啲使，
3: 冇错就系咁啊，呢个系算系最平最亲民嘅一个公司啦。另外嗰啲啦，譬如话 ChatGPT 啊、Gemini 啊、或者 Microsoft 嗰啲咧。全部咧都系要用一个 Pro 嘅版本先得嘅，系啦 ，Pro 嘅版本咧有啲咧就可能免费俾你 ，Pro 嘅版本有啲咧就要你加入咗 Pro 嘅版本咧，再 on top 咧就俾多10-20蚊嘅叫做咧月费咁样嘅，咁就可以使用到呢一啲咁嘅 agent 嘅功能啦。
10: 好，就系咁啦，
3: 就系咁啦。
10: 咁如果我而家用开啊，佢会唔会无啦啦？佢会提示，但系我冇应承佢，唔会无啦啦。
3: 唔会嘅，
10: 系唔
3: 会嘅，唔会嘅，唔会嘅。
10: 放心啦，
3: 放心嘅。
10: 但系首先 AI 呢样嘢咧，系现时嘅一个工具，但系你去唔去用，同埋将来佢对你自己人生有冇有好嘅影响，有坏嘅影响，我哋都系睇定啲，
3: 睇定啲先啦。有自己嘅判断系咪？
10: 系。
3: 好嘅，咁啊，介绍到呢一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预期即将圆梦展开太空之旅。美国太空总署的 SpaceX Crew 13定于到岸时间今朝11:10，从佛罗里达州金纳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44岁的库特里克聯同美國太空人沃特金斯、美國太空人德雷尼同埋俄羅斯太空人捷捷里亞特尼科夫將會執行為期6个月嘅任務。總理卡尼預期即將喺亞省聯同省長戴斯敏公布加快推動一項主要基建項目。卡尼預計會宣布將興建通往西岸嘅輸油管項目定為建設加拿大法之下屬於國家利益嘅項目。本国有5个省份今日调高工人最低工资，其中喺安省，一般工人最低时薪由17.6加到去17.95。 省府话今次嘅调整会有超过700,000名工人受惠。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国内公立专上学院同大学2024-25学年入学人数系2,300,000人，比前一学年微升0.1%，升幅低过2022-23学年，去到2023。

0: 红安省运输厅和经营407公路的 47ETR 展开调查，针对有人涉嫌在不同的 Surface Ontario 办公室用伪造的文件做汽车登记和申请车牌的手续。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些车牌是登记在虚构的公司名下，令到用者可以逃避责任，同时逃避道路收费和泊车费，包括超过10万元用407公路应该要给的费用。警方在调查期间亦都起回10架被人偷走了而改了车辆识别号码 VIN 的汽车，估计总值75万元。另外，皮尔区警方证实涉及宾顿市企图谋杀案而被通缉3年多的一名36岁男子，已经在9月22日在免省被拘捕，押解返回皮尔区，被控谋杀等罪名。案发在2022年2月3日在宾顿市 Queen Street East 和 Rutherford Road 交界地区，一名中弹男子重伤而无生命危险。警方在2023年5月8日执行搜查令，检获5支枪、10公斤冰毒同埋相当数量的芬太尼及可卡因，继而对涉案的男子发出全国通缉令。警方今日证实疑犯已经在9月于免省被拘捕，面对企图谋杀、合谋进行谋杀以及同枪械有关等多项罪名。呢节新闻报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如果你在找新屋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在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3: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2: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隻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6: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

0: 想要负担得起但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不用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Bond 就是 Richmond Hill 欣街及King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是由69,900元起，没错，是69,900元起。诚邀你10月3号来到我们的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是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的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系李佳。

今日听咩歌啊？先讲个日子俾你听先啦，10月1日啦，星期四。今日继续有加长版，一直去到1点钟，所以大把歌听，我成首都系啊。你听歌之前倾下偈先啦，有冇发觉最近咧咩事都提唔起劲啊？好似失去咗动力，又好似觉得自己懒懒地咁样咧？呢一种嘅状态令到自己好怀疑自己，甚至乎失去咗斗志。喺一个刊物叫做《剑桥外刊》里面有一篇文章咧，话咗俾大家听，可能咧其实你并唔系失去咗斗志或者失去咗野心，而系你唔够分。他就说 Once you rest enough, your ambition comes back naturally. 一旦人休息够的时候，你野心就会翻返来的啦。虽然这一篇文章并不是很高深的学术论文，但是击中了重点。重点就是告诉你，你太累了。长时间精神和身体的高压之下，大脑会作出一个防护机制，就是为了生存做大前提，成长是摆后一点的。咁所以为咗生存，你会耗尽所有精力啦。但并唔代表你冇咗梦想，而系你嘅身体警报话俾你听，会你需要恢复。就系呢种消耗，将你嘅野心慢慢咁样消尽咗、缩细咗，甚至乎唔见咗。嗰个休息咧，并唔系每日嗰啲瞓觉嘅休息，而系真真正正嘅休息，即系俾个大脑唞下嗰啲咧，减压嗰只。瞓翻觉好嘅，食翻啲好嘅嘢，照顾好身体，放慢脚步，等佢慢慢恢复平衡同埋秩序。暂停一下，唔系无止境咁追逼自己，一定要去追前进啊，追张单啊，追啲钱啊。一时停落嚟咧，就系为咗恢复而停落嚟嘅。当你不停咁输出嘅时候，当然就系会消耗尽咗自己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唔需要怀疑自己嘅，可以进入呢个我哋好似手机咁样咧，待机模式，唔使惊话休息令到你，哇！我会唔会落后咗噶？我会唔会即系俾人哋追过咗啊？或者停下落嚟嘅时候，系咪代表咗放弃啊？其实并唔系嘅，佢系重新出发，储够精力、储血啊！打机嚟讲，野心就是好像一颗种子咁样，在寒冬里面就是不会发芽的，但是绝没有代表你失去了生命力。当生活节奏慢下来的时候，压力减退了，你会发现那些曾经很疲倦掩盖了你的，原来就是欲望、好奇心和野心。当你休息够的时候，自然慢慢就会翻晒嚟㗎啦。

苏芮歌曲《休息工作再工作》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写照。咁当然啦，话俾自己恢复嘅时候咧，需要一段时间嘅休息。但其实每晚嘅休息，我哋都要相当重视。咁假若夜晚黑咧，有阵时真系觉得唔系咁容易瞓得着嘅时候咧，可以拣一啲自己特别喜欢嘅歌曲嚟听，就好似呢一首咁样。

0: 时间关系，最后有呢只失眠嘢听住咁多先，因为转头翻嚟有古仔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转头翻嚟有故事的人，
1: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1: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2: 依家咪知咯。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6: 故事看人生，
7: 故事看人生，
6: 有故事的人。
0: 英国著名的灯塔 Eddystone， 它的地基在1879年8月19日完成，对于夜航行船的人来讲有一个重大的意义。负责这个工程的工程师，他的名字叫做杜格拉斯，灯塔能够顺利完成，功劳全部都是因为他。在铺地基的时候，杜格拉斯遇到深海里面各式各样的危险，亦都多次差点被浸死，但他坚决不在危险面前退缩，别人都视他为榜样。就在灯塔地基完成前几日，工作人员连夜赶工，当潮涨的时候，大浪会将他们卷到海中心，但是他们坚毅地爬翻上岸，浑身湿透，一个接一个咁样翻嚟继续工作。后嚟设计灯塔嘅设计师詹姆士博士将杜格拉斯先生介绍俾威灵顿公爵，佢就话呢一个人嘅作战次数同你哋尊贵嘅军人一样多，但佢从来都未丧失过一兵一卒。总工程师系领导人，佢系第一个挑上岩石，亦都系最后一个离开。佢通过自己嘅榜样同埋勇气，激励手下将计划付诸实践，令到佢哋有勇气面对危险，超越难关。世上任何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都必须经过辛劳的日子，默默耕耘才能够得到。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0: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俾3分钟你做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3: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 ED 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5: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4: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万起咋。
5: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6: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0: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5: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万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0: 地点无敌，真係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3: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4: 周国锋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英国大太空人库特里克联同美国以及系俄罗斯的太空人展开太空之旅。总理克尼宣布将一个输广西岸输油管项目列为属于国家利益项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实现国家完全主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17: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18: B O N D Bond。
19: 哦，占士嚟咗。
4: 啊，唔系、哦，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啊！
9: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4: 欣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9: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4: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8: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9: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8: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8: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0: 人间缺陷你，转角就有新天地。
21: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3: 做人

每一个人都有个盲点嘅，只要捉到呢个人性嘅盲点嘅时候咧，自然事半功倍。澳洲有一间比基尼公司，咁系好细型下嘅啫，咁但系想打入美国市场，当然最容易嘅方法就系话揾一个超级名模去同佢哋做代言啦。咁话明系超级名模，当然就好多钱，当然好多钱嘅时候，呢间公司就冇办法俾到呢一笔钱，咁点算好呢？其中一个好聪明嘅人谂到一个方法，就系将呢一啲嘅比基尼咧送晒俾呢一个名模身边所有嘅好朋友。咁佢呢班好朋友就好开心啦，得到呢一件嘅免费比基尼，就将佢影咗相，摆咗上网。当呢个名模身边所有嘅朋友都晒咗呢一件最新嘅比基尼嘅时候咧，名模就冇喎。咁佢又覺得唔對路啦，好似即係俾人忽視咗咁樣，點解個個都有我冇嘅？佢主動聯絡呢一間公司，佢話：喂，可唔可以送一件半件俾堅尼邊嘅話，我啲朋友都有曬啦。咁啊，正正中咗呢一間公司嗰個策略啦。send 咗呢啲比基尼俾呢个名模之后，名模当然就系即刻第一时间咧着咗佢，影相摆上网，而且咧网上面咧疯传啊！结果成功打入咗呢一个美国嘅市场啦，由以前咧可能每日卖一件咁大把，经呢一个名模嘅免费宣传之后，每日可以卖到1500件咁多。咁当然呢班做市场学嘅朋友呢就係英杞一功啦。同时间亦都简单一个道理话俾大家听呢，我哋好容易喺呢个网上年代觉得自己呢好似被忽略咗。咁当我哋被忽略嘅时候呢，就需要做啲嘢去俾人见到我哋嘅存在。

谭咏麟嘅歌，歌名叫做《欠了你》。欠了你有两个解释咧，就是、好似我欠咗你咁样啦。但如果加多个字落去，独欠了你，即系话咧，个个人都有，但系只得我冇。呢一种心理恐惧喺我哋而家社交网上边好流行，个个都惊自己唔俾人忘记咗、唔见咗、变咗透明。所以聪明嘅做市场学嘅人咧，就睇得出呢一个人性上边嘅盲点。所以能够一毫子都唔使俾，就有人帮你做免费宣传。问翻我哋自己，我哋咪好惊俾人忘记咧？会唔会俾人当透明乜都见唔到咁样咧？

0: 麦浚龙加埋 featuring 黎明忘机和机。提提大家，今日嘅音乐帮继续会有延长版本，一直去到一点钟嘅，大家记得留意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蚊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用

剛才探討過就話好驚俾人賴低咗嘅感覺。曾經何時香港呢亦都係有一個移民潮啦，有好多個添嘅。可能你係其中一個走咗過嚟，因為驚呢一個人留返喺香港嘅時候覺得咦移民點解冇我份嘅。隨住社會唔同咗啦，而家移民究竟興唔興嘅呢真係唔知道。淨係知道陳百強唱過呢一首歌。

每个年代都有啲字眼系当年好流行嘅，而家听翻可能唔知系咩嚟噶啦。陈百强《神仙也移民》，头先唱过一首一句咧，就不停咁重复嘅，仲要落啲。嗰时好兴嘅，因为最潮嘅玩法就系落 D D for disco， 咁就啱啦。揾嚟呢一个中国 rapper 歌手宝石 Jam 野狼 disco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have it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松，全场的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D 除了 Disco 之外還可以是 DJ 的，我是你的 DJ 陳令邦。十二點鐘新聞專輯之後繼續會有音樂邦現場版，這個時候帶給你 DJ in my life Annie。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联同另外三名太空人展开太空之旅。加尼宣布将一项输往西岸输油管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本国有五个省份，包括安省，今日调高工人最低工资。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圆梦，展开太空之旅。美国太空总署 SpaceX Crew 13 在东岸时间今朝11:10从美国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44岁的库特里克联同美国太空人沃特金斯、美国太空人德罗利和俄罗斯太空人捷捷里亚特里科夫将执行为期六个月的任务。本国工业部长乔美兰今朝在现场观看发射过程，他说在当前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国际合作是尤其重要，国际太空站象征着各国可以点样和必须携手合作。总理卡尼在大约一个钟头前联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在麦克默里堡这个亚省油砂枢纽召开记者会，宣布将通往西岸输油管项目 Pacific Link 列为建设加拿大法之下的国家利益项目，是首个指定为国家利益的项目。卡尼说今日对亚省和加拿大来讲是重要的一日，联邦主要项目办公室会在不迟于明年9月1号落实相关条件。 Pacific Link 项目估计涉及352亿元至437亿元，将会由 Trans Mountain 一个联邦政府官方机构和亚省政府共同承担。原住民社区将透过联邦及省的贷款计划融资得到至少 10% 拥有权权益。计划之中全长大约1250公里的管道可以将由亚省运到去卑斯省，再转运去国际市场的原油数量每日最多100万桶。国会预算官办公

0: 本上升，以及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加薪可以协助工人应对物价压力，同时让企业能够提前规划。根据2000年就业标准法，安省最低工资每年10月1日会按照 CPI 调整，目的是让工资随住通胀变化，同时为雇主提供比较稳定的薪酬调整框架。学生、居家工作者以及狩猎同捕鱼导游等适用特殊最低工资的工人，相关的时薪亦都会同步上调。省府表示，提高最低工资只是支持劳工的措施之一，政府同时透过技能培训以及就业支援计划，协助求职者同现职工人掌握市场需要的技能，并且协助企业招聘所需要的人才。省府指出，大约35%的最低工资工人任职零售业，另外有24%从事住宿以及餐饮服务。过去8年，安省最低工资已经由2018年的每小时14元，逐步上调至今日的17.95元，是全省第二高的省份。卑诗省的最低时薪在各省中最高，有18.25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皮尔区警方在刚过去一个钟头证实，日前在密西沙加发生的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而去事件，一名69岁咸美顿男子被拘捕。事发在星期二下午大约6点，于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警方未有公布死者的资料，只是形容他是一名60多岁的男子。另外，皮尔区警方公布在一项针对车辆登记诈骗的调查行动中拘捕4人，控以多项罪名。警方说是在5月联同安省运输厅以及经营407公路的 407 ETR 展开调查，针对有人涉嫌在不同的 Service Ontario 办公室用伪造的文件来到登记汽车和申请车牌。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这些车牌是登记在虚构的公司名下，令到用者可以逃避责任，同时逃避道路收费以及泊车费，包括总值超过100,000用407公路应该要给的费用。而警方在调查期间亦都起回10架被人偷走而改了车辆识别号码 VIN 的车，估计总值75,000元。多伦多警方调查紧一宗枪击案，事发今日凌晨大约12:30，在伊图碧谷 Kitland Avenue 同 Brantford Road 交界地区，警员在一个住宅里面发现一名男子中了一枪，受害人送院时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另外，警方在凌晨大约4:30收到有一架车失事的报告，警员赶到去伊图碧谷 International Boulevard 同 Carlingfield Drive 交界地区之后，发现有一架车撞咗向一棵树，而呢一架车有相信由枪击造成的损毁，司机在警员赶到之前逃去。迪拜航空一架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用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被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师，并且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是试图要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灌输，也都有自杀倾向，几日之内就可以确定他是不是和伊朗有关。至于阿联酋总检察长就下令调查这宗在星期三发生的事件，包括是不是和恐怖活动有关。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完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他在声明中又说，10月1日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2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而军方已经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损害。至于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

0: 就话巴方喺当日凌晨对东部发动嘅空袭，造成九个人死亡，十一人受伤，死者包括咗妇女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呢一种行为系属于侵略同犯罪。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晚于国庆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只要坚定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他又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在香港，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晚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了维港的夜空，历时23分钟的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话，对其中呈现笑脸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3: 哎，这个振奋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4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我们是做过攻略的，就是这边它就需要早早来占位置，要不然来得迟的话，它就没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就是它这个刚好在国际会议中心这个正中间，就是可以把整个画面都拍得很全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4: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就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2: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霸位，话睇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5: 今晚啊睇烟花好开心，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3点钟嚟霸位，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系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我哋年年都嚟噶，
4: 年年嚟噶，
5: 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啊真系非常热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而一年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入境处说，截至晚上9点，香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接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的就有超过376000人次，香港居民占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而为了庆祝国庆，全香港有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都推出优惠。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和部分渡轮航线亦不用钱，不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7: 玩了乒乓波，不用钱的，今天因为国庆嘛。
8: 还有些其他活动的。
7: 是啊，不过我们加入不到，要预早 book 场嘛，都开心的。
9: 都是免费搭电车过去，即是想着游下车河咁样，搭船都好的，吹下风咁样，凉爽一点，哎，好开心啊。 今日假期，同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6: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10: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11: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6: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何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顾客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
12: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铺头未够，即系七点即系六点半已经开始排晒长龙啦。咁依家睇个趋势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系多咗顾客嘅，佢哋系食多咗嘅，加多啲饮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较贵价嘅嘢，譬如话烧鹅髀，嗱呢个系好受欢迎嘅吓。
6: 为咗应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话各个分店入多咗一倍食材，同加派三成人手，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14: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個週末會做限定促銷優惠，手機計劃$35一個月，已經包咗你數據 Gigabyte 上網、無限任講同埋短信。 Bell 家居無限上網$60起，兩年價格保證，開指定計劃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鏡。快啲打電話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問下詳情啦。 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層圖書館隔離，647-616-9229 647-616-9229。
1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ar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财经简报，
0: 富人代表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086点，跌14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730点，跌17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796点，跌65点。香港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道琼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956点，升2,20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real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专柜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3: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4: 现在就知道。
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起咋？冇错，系699,0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7: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2年走到八。
8: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号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号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0: 头等位走在旁于境外大堂，出来来说 ，You and me, you and me,
0: yeah.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 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时间嚟到12:24开始音乐帮嘅延长版本，一直去到1:00。同大家简介一下啦，除咗听歌之外咧，亦都会特别加多一个有故事的人咧，一阵间播俾大家听嘅。同时间除了听新歌之外咧，当然除听旧歌之外，都会听下新歌。佢好特别，佢有两个身份噶。啱啱佢嘅牙医诊所开咗幕之后咧，哇，听讲好夸张，收到好多好多嘅花去恭喜佢，成条街摆满咗。佢系许廷铿，坚持住做牙医，继续唱歌。呢首系佢嘅新歌，歌名叫做《自尊歌》。可能就是因为自尊的关系，他想 keep 住自己两个的专业相信发展。

0: 正正反映到当下而家许廷铿嘅心态。许廷铿嘅新歌歌名叫做《自尊歌》，讲到爱情陷阱，讲到夏日寒风，一定系谂到谭咏麟。但如果林子祥演绎嘅时候，会变成点呢？咪变咗柔情版咯。
1: 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

渐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笑混乱，有张特别为了自我，到处去碰，到处去看，躲入陷阱方知太糊涂。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国富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2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入边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1: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4: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1: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900起咋。
4: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这个周末去1080 Algae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5: 你件衫咧着住，食嘢咧袋好晒啦，住嘅地方揾咗未啊 ？book 咗咯，行咯，上车，生活百货。
6: 今日生活百货咧有一个比较特别啲嘅项目，想同大家介绍嘅，先请嚟 95 Development VP Sales 阿 Simon 同我哋倾下先。Simon 你好啊，
7: 你好啊，各位听众你好。
6: 睇到呢、這个听到呢个广告呢 Bridal Path 呢个计划呢，对我嚟讲比较陌生啲，但係相当豪华，可唔可以同我哋详尽咁介绍一下呢？
7: 嗯，冇问题啊，帮阿苏，首先呢同大家介绍下当到我哋 Bridal Path 嘅呢个地区啦。好多人都听过㗎啦，就因为呢个系一个豪宅区嚟嘅，中文叫跑马径，跟我同我哋香港跑马地差唔多，跑马地嘅话亦都系一个豪宅区。我哋跑马径 Bridal Path 咧，亦都系多伦多或者同埋全世界一个好出名嘅一个豪宅嘅生活社区，
6: 一个顶级嘅地段嚟噶啦，
7: 顶级冇得再顶级噶啦，喺多伦多。
6: 咁今次呢个项目方面咧，有几豪华咧？系咪分两个大厦式嘅单位啊？
7: 冇错啦，我哋 The Bridal Path 咧，今次系分两个唔同项目，两个项目咧都系喺 Bayview 上面嘅。一个咧就叫 Bridal Estate， 另外一个就叫 Bridal Prestige。
6: 我真系要研究一下喎。首先讲下 Bridal Estate 先啦，点样嘅奢华嘅生活方式可以有？
7: 系啦，咁我哋喺 Bridal Path 呢边咧，我哋呢个社区系特定俾呢一个社区住，同埋佢哋以往嘅生活方式嘅。咁我哋 Bridal Estate 咧就会有24小时嘅保安啦，24小时嘅管家服务。代客泊车，同埋我哋仲有一架 house car 嘅，呢个 house car 系俾住户专享。呢个 house car 我哋公司都定咗系会系一架 Bentley。咁你随时需要出街啊，或者去约咗人啊，打个电话落楼下，我哋嘅管家服务咧，帮你安排好呢架 Bentley， 直接车到你去，同埋车到你翻嚟嘅。
6: 咁即系话，我想买下嘢啊，出去即系攞下嘢嘅时候，都唔使自己揸车系咪啊？
7: 是啊是啊，唔使揸车，又或者有时你选择自己揸车嘅话咧，翻到屋企或者好多送嘢攞上楼啊， 好多好重啊，我哋管家亦都可以帮忙，帮你将你买翻嚟嘅嘢，帮你攞上楼嘅。
6: 哇，这个相当奢华的生活喎、哦。咁同埋即係你有咩帮手嘅时候，即係因为你24小时管家式服务就係咁嘅意思係咪？
7: 冇错啦，冇错啦。咁我当然我自己香港人嚟嘅，我喺香港嚟讲，我哋屋我哋住嘅大厦呢通常都有管家入屋出去，或者落雨嘅话都会帮你俾把遮你啊，或者你买嘢返嚟啊都会帮你攞啲送上去嘅。所以呢个服务呢係多人多亦都唔会有好多住宅会提供嘅，亦都係我哋第一个。
6: 是啊，这个相当之贴心的服务啦，亦都是讲紧即是很方便你的生活之外呢，更加是学你话斋我们以前港式的生活的时候呢可能见过或者用过这些服务，那今次在加拿大见到很正啦。同时间另外呢 ,Bridal Prestige 呢
7: 是 ,Bridal Prestige 呢就跟 Bridal Estate 就有少少不同的。Bridal Prestige 呢是比假如你话我真的很享受 Bridal Path 这边的生活啊，又或者即係 Bridal Path 附近咧，我哋係有全多唔多最出名嘅幾間私校嘅。同一時間，假如你話有小朋友啊，或者未來喺呢一區上班或者係翻學嘅話咧 ，Bridal Prestige 係直情係喺State 嘅對面，亦都好近呢啲學校。或者生活方面，你唔需要咁多好似管家服務啊，或者想自己上上落落泊車都唔需要人嚟泊嘅咧。Bridal Prestige 呢边咧就会将嗰一 part 嘅管理费移除，咁你每个月嘅管理费亦都会少啲。
6: 即系色彩转变咧，你想拣咩嘅生活方式啦？
7: 系啦系啦，咁我哋有两种唔同嘅选择，就睇下你嘅生活方式系点样配合。
6: 同埋豪华宴会厅有包噶啦，园林美景有包噶啦，仲有灵活户型，点样灵活化？
7: 嗱，我哋两个项目咧都俾买家选择。合併假如你話單位呢個尺寸唔夠啊，想將隔離嘅單位買埋一齊啊，我哋都可以有當場嘅設計師幫大家畫圖，將你嘅單位設計成你夢中想要嘅住宅。
6: 哦，即係專屬設計咁滯嘅咯噃。
7: 冇錯，冇錯。
6: 咁大概個即係嗰個入住日期會咩年期呢？
7: 我哋入住日期咧會係2028年嘅年底。
6: 嗱，咁都好快喎，專人設計。之外就2028已经可以入到货了。
7: 冇错冇错，因为我哋两个项目呢都系好very low density 嘅啫。60同70户最终呢我哋嘅买家呢加埋合并嗰啲单位呢最终都可能都唔会够50个 unit per building 嘅。
6: 即系密度都相当低啦，好舒服咁样。
7: 相当低相当低。另外一点就系我哋 Bridal Path 呢有全多人多最大嘅 park system。在我们 Bridal Path 的 Park 呢是一直可以 connect 到 Sunnybrook Park 啦，一直是可以行啊或者踩单车落到去市中心的湖边的。
6: 哇，即是已经全部配套设施齐晒咁滞咯。咁附近揸几耐车都可以去到一啲嘅超市啊买嘢嘅地方呢？
7: 咁我哋超市呢喺 Bayview New York Hills 呢已经有超市同埋所有生活便利㗎啦，大概只需要5分钟。
6: 哇，好方便。
7: 系啦，亦都可以叫我哋管家嘅 Bentley 车直接将你哋送到去超市。
6: 哇，有 Bentley 车我去超市买餸咧，呢个人生嘅一大嘅享受嚟嘅。嗱，想把握呢个机会，今个星期六咧，我哋电台有直播啦，咁可以同我哋详细介绍一下今个星期六嘅直播咧。
7: 可以啊，可以啊，我哋今个星期六咧会喺现场One Country Lane 地址系 One Country Lane， Bayview 同 York Mills 嘅南边。我哋会现场向各位听众啦，嚟到嘅听众啦，会讲解一下呢个地区，亦都想大家听众喺我哋嘅售楼处行出去，因为我哋售楼处对面就系个公园，行出去感受一下 The Bridal Path， 感受一下跑马径呢个地区。即系我自己从事地产行业都数入边噶啦，好少会有一个地区咧会俾你有呢种咁嘅宾至如归嘅感觉。
6: 是啊，这个我都即是都算第一次听到这一种的服务啦，亦都是我觉得是好适合一啲嘅人士呢，觉得即是有时想出出入入嘅时候有24小时有人帮手呢，这个好正嘅一件事嚟嘅。咁今日星期六呢真係要亲身去到现场直播嘅现场啦，1号 Country Lane 嗰度呢就搵下 95 Development 嘅朋友呢帮我哋详细讲解一下，顺便睇埋嗰个周围嘅环境係咪？
7: 冇错。
6: 好，今日唔该晒 Simon， 多谢你。
7: 唔该晒芳芳，
6: 唔该。拜拜。
7: 拜拜。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9: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户外景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0: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一项新的医疗科技，由最初发现临床上的需要，到设计、测试、不断改良，到真正有机会应用在病人身上，背后其实需要不同专业的团队一起合作。10月8号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式 Kis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来 Sick Kiss 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Thomas Lui 同我们分享工程和科技是怎样走入儿童医疗。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1: 故事看人生，
12: 故事看人生，
11: 有故事的人。
13: 这个是非洲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之前，河马是森林里面最漂亮的动物，它的毛又柔软又光滑，眼睫毛又长，它拥有长长的尾巴，毛发浓密。河马最喜欢的就是高举它的尾巴在空中摇摇晃晃。在那个时候，河马并不是好像现在这样在污水当中生活的，它住在陆地上面，因为它希望所有动物都见到它美丽的身影。它每日都是坐在河边那里摇晃着它的尾巴，凝视着自己水中的倒影。它跟自己说，话我真是靓了，啲毛发又光又滑，你看我这个尾巴又长，动态又优美，我真是森林当中最靓的动物来的。有一日，森林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火，火势很快地蔓延，所有动物都拼命逃跑，大象啊、长颈鹿啊、狮子、老虎啊，全部都一路逃跑，一面大叫。但河马呢，它依然沉醉在自我陶醉的境界当中，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大火已经来到了。大火杀到埋身，它的尾巴率先着火，跟着全身都是被火焰包围。它好怕好怕，即刻跳了落水，再沉到去河底当中，忍住道气，避过这一场大火。过了一段时间，它终于浮回上水上面了，大火已经将整个森林烧光了。在慨叹之余，它第一时间当然就是望水上面的倒影啦。但见到之后，吓了一跳，为什么会这样的？啲毛呢？啲毛去晒边啊？为什么我现在光秃秃这样的？成身皱纹，我啲浓密的眼睫毛冇晒啦。哎呀，仲有最惨的是，我长长的尾巴都不见了啊。可怜的河马冇面目面对其他的动物，它立即跳回入河入面，不被其他动物见到。所以直到今日，它们都是留在水里面，只要露出对眼和个鼻，亦都只有晚上它们才会上岸，因为它不想被其他动物见到。 故事只不过是传说，但它所带出的教训却是非常真实。

0: 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1: B-O-N-D Bond
2: 哦，占士来咗。
1: 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2: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2: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3: 连续15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4: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如果你揾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7: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9: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downtown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现时大致天阴，气温20度，稍后嘅时间咧会热翻啲噶啦，24度，不过开始落雨。下昼黄昏都系微微嘅细雨啦，不过今个晚上比较大雨啊，今个晚上大概会有10毫米嘅降雨量。雨咧落到去听朝早之后咧，听日下昼将会大致多云或者有阳光。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有周杰伦话要听妈妈的话，听话嘅话，下个星期二继续音乐帮你个音乐旅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和亚省共同宣布计划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从亚省通过卑斯省海岸的西岸太平洋连接输油管，成为第一个列入建设加拿大法附表一或指定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此举意味着联邦审批方向将会由考虑是否兴建转为加快及整合审批程序，包括环境评估。总理卡尼说，新法让项目负责方在投放多年及巨额资金之前就能够清楚了解政府的立场，降低投资风险。官员估计项目每年可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最多300亿元，并预计可以创造最多14万个职位。本国太空人库特里克今日随住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及 Space 合作的 Crew 13任务，由佛罗里达州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实现多年的梦想。44岁的库特里克是今次四名机组成员之一，同行的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的太空人。机组预计逗留太空站6个月，进行科学实验、研究及重要的维修工作。库特里克将会成为第四位参与国际太空站长期任务的加国太空人，他在太空站期间将会错过其第三名孩子的诞生。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第二天，亦都是最后一日的会议。本国的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非正式会晤。而加美正式的贸易谈判继续是由专责加美关系的联邦部长勒布朗负责。西杜今日都安排会见了印度及欧盟的官员，为10月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欧峰会以及印度总理莫迪12月访加作准备。而西杜昨日已经跟法国、澳洲及土耳其的贸易部长作双边会谈。西杜表示希望借助今次会议向各国推介加拿大是开放、可预测、以规则为本的贸易伙伴。在国际油价持续徘徊在每桶90美元以上的情况之下，本地汽油零售价被推高，听日预料显著上调7仙。根据能源关注网站 affordableenergy.ca 的预测，多伦多地区一般油站的价格，普通级汽油将会加至每公升 185.9 仙的本周高位，而柴油的价格更会上涨去到 258.9 仙，今个星期累计加价 6% 左右。至于纽约期油在过去的一个月处于每桶89至105美元之间的水平，目前最新再升大约 1.5% 去到接近92美元。阿联酋国营的杜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长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半分钟急降过万尺，而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入内制服副机。

0: 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以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星期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而最新就交代其中一人是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该个基地自今年3月开始被美军征用为空袭伊朗行动的其中一个据点。英国首相贝安德寻日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但未有作具体说明。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Virtual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3: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6: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7: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6: 首轮公开发售，即拣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元起咋。
7: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这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8: 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我是时事曾之贤。
8: 之前呢，因为曾之贤就嚟我哋100分生活圈咧，就讲咗好多购物嘅模式啦，香港嘅模式嘅演变啦。咁不如我哋今日就跳出香港先，
9: 好，
8: 我
9: 哋跳出香港 comfort zone，
8: 系啦，我哋去欧洲睇睇啊。
9: 系啦，香港咧，大家上次讲完嗰个购物模式都好似都有啲都回响啦。咁有啲朋友都好似几中意。咁我哋今次呢个番外篇咧，讲紧一个咧，大家都好中意嘅一个购物嘅城市，就是 Paris 巴黎啊，好嘛？咁、我谂相信自己谂起，即系去名店街买靓嘢，除咗一啲咧传统嘅品牌之外咧。

0: 咁老牌之外咧，其實咧仲有好多好多嘅演變歷史嘅。咁咧小店啊、街市啊、專門店啊，甚至乎一啲嘅傳統嘅市集咧，喺十九世紀嘅法國咧已經開始噶啦。
1: 即使喺巴黎呢個大城市，都算係尖端啦。講歷史嚟講，以前最靚嘅絲綢啊，就喺曬皇宮嗰度啊，凡爾賽宮啊，普通嘅人嘅生活，我哋好似好少接觸。
0: 係啊，嗱，我諗如果你話放我哋而家現今嘅遊客咧，就衝去名店街啊、department store 啲百貨公司會多啲啦。追溯翻咧喺十九世紀嘅中後期開始咧，咁其實法國咧就出現咗咧一啲叫做 arcade， 講緊一啲嘅拱廊嗰啲咧透明嘅
1: 玻璃頂、
0: 客圓拱形嘅拱廊啊。我哋會就係點解會呈現出嚟咧？咁就法國人日常咧，其實佢唔會買牌子嘢，唔會買名牌嘅，講緊一啲嘅雜貨啊。咁但係咧，其實都會明白擺喺街嘅兩度咧，原本就冇問題嘅。咁但係咧，一到落雨啊，天氣差嘅時候咧，基本上係冇生意嘅。所有呢啲咁嘅街鋪咧，都會冇生意嘅。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講緊淨係法國嘅，你見到喺日本啊，都係一樣。咁日本咧就係講乜乜通乜乜通嘅，就係講緊將兩邊，你會發覺有一個行人店咧，都係有一個頂兩旁嘅市集咧，可能賣啲生果啊，可能賣一啲昆布。咁法國當時亦都一樣，咁法國就可能買下水果啊、沙布冷餐啊，唔同類型嘅嘢。咁所以佢哋要透過呢啲嘅圓形拱廊咧，就將啲人咧聚集翻喺度。就算天氣差、落雨、落雪，都可以令到啲人咧可以繼續購物。咁可以聚到人，都可以令到咧佢哋唔使咁生意慘淡。
1: 你亦都令我諗起咧，叮一聲，因為阿奇咧就係永遠都係長條型噶嘛，即係佢唔係商場，佢唔係一個大空間，你喺度轉嚟轉去，佢永遠都係一條長。
0: 是啦，东至西，南至北，例如深斋桥。
1: 嗯，
0: 嗰度通几个地铁站噶，通三个地铁站，本町站一路落到去烂波。
1: 阿奇就比较生活化啲啦，日常嘢啦，咖啡啦，里边有嘢食，咁有少少餐厅，跟住有啲啊中价嘅珠宝啊等等。咁如果我哋讲法国嘅阿奇咧，除咗有呢一种嘅地方之外咧，仲有一啲都系有露天噶嘛，系嘛？
0: 系，佢亦都有啲 flea market， 到今时今日咧都仍然有噶。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反而系冇俾人缩细咗嘅嗰个 size， 你见到喺东北边咧，圣奥伦好大型嘅 flea market 咧，佢哋跳蚤市场咧，你可以喺个里面咧睇到好多好多，例如包括以前四几年嘅画布，你会睇到啊，一啲旧有嘅 vintage 嘅一啲嘅画啊，magazines 啊，古董啊，甚至乎一旧珠宝啦、啊，旧打字机啊，好多林林种种旧家私啊、灯饰啊，所有嘢咧一应俱全，基本上咧好似翻咗一个时光机咁嘅。
1: 我又谂起以前 Woody Allen 有套戏咧，就 Midnight in Paris 咧，就系讲阿主角佢就系喺个巴黎市里边周围行嚟行去，佢其中就系行 flea market 咯，见到卖嗰啲旧书仔啊，细本嘅就
0: 系 pocket size，
1: 细细本，喂，翻咗喺嗰度揾到啲古董嘅，好值钱嘅嘢，就系劈咗喺 flea market 嗰度。
0: 嗱，我就真系自己。试过咧，真系我都手刮。第一咧 ，free market 里面咧，就你尤其是我有好多时自己一个人 travel 嘅时间咧，咁你可以睇一啲自己中意睇嘅 sections， 例如咧睇家品啦，可以翻六十年代啊，即刻好 space age 嗰扎嘅，忽然间翻到去四几年嘅家私或者一盏灯。好 antique 嗰啲嘢咧，全部都出現啲 jewelries 啊，嗰啲嘢全部都有。咁有時好似而家你著啲好 modern 嘅嘢，忽然間襯一條好 antique 嘅，或者一條手鏈、頸鏈，咁其實原來已經可以帶出咗自己嘅 style。所以我就好中意喺嗰啲位度揾好多。
1: 通常係咩日子去？即係會唔會係禮拜日開啊？定係每日都開？同埋多唔多人去嘅咧？嗰陣時
0: 通常啲 flea market 咧，就佢唔會開足咁多日嘅。我見到咧，就通常佢中意係開喺五六日咁樣樣嚇，禮拜一。差不多都一定收咁滯嘅，有時嚇，但係而家 depends 嘅，咁有時可能近聖誕咧，佢又可能落力啲咁樣，飆翻個聖誕美匯，因為咧你都知喺歐洲咧，聖誕啲人就閂鋪噶啦，開門嘅，咁所以咧佢哋最係啦，衝業績，品牌嘅又要衝嚇，咁啊呢啲free market 嘅地方都衝嘅，咁甚至乎一啲咧舊嘅古董相機啊，你都會睇到嘅，哇八米嚟錄像機啊，全部啲影。 影画嗰啲，全部你可以喺嗰度，你会觉得好似入咗一个咧，我反而觉得好似时光倒流七十年一样，可以去翻个套戏咁样，somewhere in time 咁。你忽然间见到啲 furniture， 你入到去，你有一个好旧，哇！呢、這、一个柜可能原来系哇七十年前过百年嘅古董 sofa， 超过一百年嘅就冻喺你前面。佢又唔介意你又摸又剩咁样吓。咁有啲真系你个感觉系。好有質感，即係同我哋平日玩平板嗰個感覺咧，同埋你嗰個眼球，你會睇到嗰個顏色嗰個 combinations 咧，喺法國人咧佢哋好叻嘅，即係佢就算將啲咁唔同嘅嘢咧，佢可以配搭得好靚，嗰、那個空間擺得好靚，你覺得好似擺緊 installations 咁樣嘅、
1: 啊，
0: 真係好正，係啊
1: ，yeah， 即係因為佢我諗個位置佢話大唔大，話細唔細，佢都有分類咁樣，同埋呢度擺幾張凳咁樣，跟住側邊又可能又擺啲衫啊、裙褲啊咁樣，
0: 係
1: 咪擺側邊？
0: 冇错，即系有时咧，我都试过噶，喺嗰啲市集度无啦啦揾到条咧八十年代嘅一条 Christian Dior 嘅丝巾咁样样，诶、欸，系 which is 唔贵噶，即系可能十零欧，即系系啊二十零蚊三十蚊加纸，
1: 嗱嗱声俾钱，梗
0: 系扫一扫先，扫紧啲先咁，同埋因为嗰种嘅 pattern 啊颜色咧，就真系 represent 咗当时八十年代嗰种嘅 style， 话呢一种咧就系我想要嘅嘢嚟嘅，咁、有时我觉得一绑完咧，哇加件风褛穿咗，我觉得我 back to 咁样，即系自己自动自嗨咧，都几开心嘅。
1: 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啊，继续倾。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嘅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3: 系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拣翻间啦！
2: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ara Park Gate。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金辉广场 Uni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7: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蚊，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6: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7: 依家咪知咯。
8: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嘅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系户外浪漫婚礼嘅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细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9: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100分生活圈。
1: 继续翻翻嚟100分生活圈，我系邓佩欣，
0: 我系时事曾之贤。
1: 讲到法国巴黎嘅跳蚤市场啊，我以前去嗰阵时咧，都唔系话去得好多景点，我反而就去咗即系啲叫做
0: 罗浮，
1: 系啊，呢啲一定要打卡第一次去啊嘛咁。但系咧，我有个樽颈位，首先我啲法文咧就完全不灵光，我啲唔记得晒啦已经。城市传闻就话咧，法国人咧就有自己嘅标准嘅，咁咧如果你唔识讲法文咧，佢就会拧转头就唔理你噶啦咁样。咁但系喺 呢啲咁嘅生意或者跳蚤市場嘅場合裏邊咧，佢哋係咩嘅態度嘅咧？
0: 嗱，我又覺得咧，嗱，首先 Michelle 我都係我啲法文都係唔係好靈光嘅，最多就加個 s u p l a i 咁樣，即係咩都話唔該曬啊，嗰啲 Maxi 咁樣嗰啲嘅就係咁啊。但係咧，喺法國人而家嗰個誒，平時喺 flea market 啦，我就我都會套用咗咧 Asian 嗰種咧講價模式嘅。
1: 得嘅咩？佢哋會同你講價？
0: 其實都嗱，你咧有種堅持。就是大胆尝试。咁我例如咧，嗱，同埋咧买一个 item 就冇乜噶啦。咁我就会觉得咧，我自己个做法系点咧？首先去到 flea market 度咧，你 browse 下边一个 section 自己中意，或者咧 aim for 一间铺咧系你特别中意嘅。咁通常喺嗰度可能你 pick 到有几样嘢咯。咁我以前就好中意储翻一啲咧以前法国嘅旧画布嘅，吓，因为佢啲旧画布好抵嘅。四几年、四五年，哇，战后画布，一两欧嘅啫。
1: 哇！
0: 即系我，所以我执咗一大沓，佢都唔知几开心。哇！呢、這个人傻噶，
1: 终于清晒垃圾，
0: 系啊，成沓夹俾你咁样。咁我就好中意
1: 俾埋你啦。咁
0: 系啦，因为我就好中意点解翻阅嗰啲法国嘅画布咧？因为佢哋有好多啲画师咧，系用一啲好简单讽刺时弊。例如 for example， 我嗰阵时候咧，例如玩咗张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是、咧。有一個紅酒杯，同埋有啲谷物喺裏面，就擺喺個秤上面嘅。喺法國人嗰個畫布上面，你見到咧擺喺個秤度咧，佢哋係一樣嘅。咁我嗰一下就覺得，咦？點解會係一樣？一定唔會一樣重量啦，梗係酒杯會重啲噶啦。點解佢咁擺？因為全部寫法文噶嘛。咁我就問嗰個法國人，我就好中意呢啲嘢。哦，嗱，講緊法國人咧，是飲紅酒咧，等於食飯一樣物啊，就係、是、例如佢食 pasta 整嗰啲嘢咧，嚇佢哋法國人咧。等同一樣啊 ，equal， 嚇咁呢啲嘢喺四幾年裏面已經有嘅，嚇咁啊，忽然間可能你翻下翻下咧，有啲政治性嘅嘢，例如好多時咧諷刺當時時弊啊，嗰啲政治人物咧嚇，即整到啲國王的新衣嗰啲咁嘅插圖，你喺四幾年你都會見到佢哋原來係啊，最好用呢啲方式去表達佢啊，你睇下有一個新一代嘅法國國王新衣啊咁樣樣，咁嗱，原來咧同嗰啲 free market 嗰啲人咧，即係溝通傾偈咧，其實而家有啲人都識講。讲到下英文嘅，讲到啲啦，你好开心一样嘢咧，就系原来其实买得唔重要啊，嗰一两欧咧，佢哋觉得佢好开心咧，佢可以将有啲嘢啊，你会去了解点解呢一张画布系讲呢啲乜嘢嘢，原来佢哋系好有心机咧，同你慢慢倾，倾到咧仲倒杯水俾我饮。即系呢个就系嗰啲好有趣嘅，即系你周围 browsing， 你自己有时去周围去。闯下撞下呢啲 flea market 咧，都系因为咁咧。有个伯伯佢好好啦，例如见到我咁中意手挂呢啲以前嘅旧有画布啊、时报啊，佢就送多几本俾我。咁我就同我自己讲，下次如果我再有机会再法国咧，一定要再探呢个伯伯啦。咁样样，咁到我今次可能上年暑假去嘅时候，咁佢又已经退咗休啦，到佢个仔嚟接力嘅。
1: 哦，
0: 系啊，即系有故事啊。
1: 系
0: 啊，即系你去呢啲嘅 flea market， 你会睇到佢哋一代接一代，咁啊新嗰代嗰、那个。哇！喺后生仔嚟嘅，好开心噶，年轻人系啦，咁啊，哇！大家倾偈仲更加好，同埋佢就因为佢仲可以讲到英文添，即系后生嗰辈，咁所以其实你见到 flea market 里面咧，又系充斥咗各种人情味，咁而呢一种咧就系佢对游客咧，其实我觉得佢哋已经系训练有素啊，见到 Asian 嘅面孔咧，佢哋自动就会觉得你哋都系比较疏爽啊，容易买嘢，系啊，已经教晓咗呢啲法国人，佢哋系绝对知道嘅。
1: 哦，咁但係嗱，如果你話有傾有講嗰啲咧，會唔會係你有心嘅都知道你有心嘅，咁就可以大家不如嗱，你試下買多幾件，好似配貨咁樣係嘛？你試下買多幾件，咁大家可以傾大家開心嘅價錢咁樣。
0: 係啦，我就會好 suggest 就係大家例如可能有一間鋪頭，如果有嘢係啱嘅，連續幾樣擺喺手度嚇，先至好同佢講價咧。千祈唔好一樣就問一個，一樣問一個，咁咧就嗰啲價錢就好硬嘅。通常就最好有几样俾佢眼前睇到啊！你要三四个 items，或者你要几多咧？咁佢就识得好啦，咁样样我呢度可以俾到几多个 discount 你，或者有时佢唔俾，佢又会送一啲嘢俾你，即系总之系会令到你都会开心嘅。 嗯哼，系啊，呢样几好。
1: 我嗰阵时去巴黎嘅时候咧，就即系都冇乜机会去 flea market 啦，反而就即系周围行下呢个巴黎市啦咁样。咁我有一日咧就即系呢个都唔需要消费嘅，咁就纯粹系即系散步嘅啫。咁我就唔知点解就撞入咗去咧，有一个名人嘅 rest in peace 吓呢个嘅坟场，唔小心入咗去。但系我觉得都好有收获，系好多打卡嘅收获，因为咧原来里边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名人嘅。居所啦咁样，其中一个系啦，冇错，其中一个我觉得最特别嘅咧，就系佢特别嗰个围咗好多嘅阿加力胶板，咁而阿加力胶板上边咧有好多好多嘅唇印。
0: 哦，系中意佢而石低，
1: 系啦。咁我睇下点解咧？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嗰个就系著名作家王尔德嘅即系个墓碑嚟嘅。咁原来未有阿加力胶板之前，就唔知点解好多好多慕名而来嘅咧，喺佢坟前咧献吻啊咁样咧，太多啦。咁亦都惊
0: 太多咁样唔卫生，
1: 冇错。咁于是系就去到就即使系咁样，那个唇印都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0: 哇，咁会唔会好似我哋啲一唔知法国人咧会唔会佢哋嗰啲？好似我哋中国人咧，有时会有啲陪葬物，
1: 即系唔，但系我相信系有打扫啊，有咩咁样
0: 嘅，
1: 系啊，同埋有好多即系有好多后人咧，佢哋会献花啊，又成又成，
0: 得意嘅 experience 咯，
1: 系啊，因为如果讲开话，我同你都比较喜欢呢个欧洲旅游，一人去旅游咁样，
0: 一人前咁啊，
1: 我嗰阵时都系一个人去旅行，系啦，就都仲可以，我唔知而家，但系可能系我好彩，因为我都。夜媽媽都仲夠膽去搭下地鐵啊！
0: 你真係好幸運，
1: 好幸運，
0: 唔係幸福係幸運。
1: 仲有機會街道裏面穿梭啊，因為即係每一個城市嘅夜景都好美麗嘅。
0: 咁、哦、當然啦，
1: 係啦，咁然之後去到街咁樣啦，打卡後面就係埃菲爾鐵塔啊，著住黃色燈咁樣啊，哇，
0: 好靚，係咪又閃埋咁樣樣啊？夠鐘又閃啊，後面嗰個塔咁。
1: 係咯，就周圍行。其實咧，因為我哋都想講多啲，例如啲旅遊啊，有關於例如歐洲，即係咁啱我同你都有啲
0: 係，
1: 即係當然你比較多啲啦，
0: 咁
1: 但大家交流下，
0: 方面真系咁啱有去，
1: 我都系就咁啱撞彩，有机会有个原因令我可以去。我记得第一站咧，我好似系去咗巴黎先嘅，跟住咧就系咪搭火车咧去雷恩嗰边咯。Rennes
0: 法文嗰个冇啦，我呢度唔敢乱咁发出嚟。
1: 啲 R 嘅音，
0: 因为你啲法文嗰个音又唔系英文嗰个咧，我唔可以乱咁答你。我都唔熟噶，我觉得一个人去旅行就有呢一样好咯，即系你可以随时去调配自己嘅时间啊，你去拣一间可能你自己中意嘅 cafe 店，你可以停低啊， yeah. 即系你有时系享受个城市嘅 vibe， 你系慢落嚟。特登我都会去一啲过百年。嘅咖啡店配一个无花果啊，配下嗰啲，哇！原来咧，佢哋嗰啲咧，法国人咧系好中意咧配一啲干果，原来配咖啡都有噶。百年老店咧，佢就好多啲你估唔到嘅嘢又走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系一个人咧，其实就好多时你喺个城市度游走咧，你可以好漫无目的嘅，荡到都唔知道自己去啲咩地方咁样样。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阿 Michelle 就真系好幸运啦。我自己试过咧，近白教堂嗰度附近咧。淨係未出閘咧，嗰陣時就年青咧，好中意孭背囊咧。我出閘嗰時候，有個人個手已經入咗我個背囊度啦。
1: 哇！
0: 係啊，真係，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喺歐洲咧，始終都係要小心啲銀包啊嗰啲嘢，同埋真係盡量 low profile。
1: 因為我覺得亞洲遊客咧去外地嘅時候咧，
0: 標籤咗你㗎啦，已經。
1: 首先就睇得出先啦，即係可能個行為上面，同埋我覺得我哋嘅衣著打扮咧係好明顯係遊客咯。
0: 係
1: 觀察到一點就。系，我嗰阵时去冰岛旅行咁样，当地人咧通常着黑白灰，我谂相信欧洲嘅朋友都系嘅，
0: 系啊，长青咁啊 ，design 嗰啲人咧，我哋啲学生啊老师都好中意黑白灰，
1: 系有固定嘅 colour code 嘅，或者欧洲人嘅口味系咁样，而亚洲人去到或者旅客去啦，因为要影相啊嘛，咁而咧好抢眼嘅
0: 光线啲啦，
1: 系影相靓啊嘛，
0: 光啊，
1: 就系呢样嘢嘛。嗰件風褸啊，
0: 係反光嘅咁，
1: 係啦，咁就好明顯呢啲嘢就係話俾人
0: 要 back 咁樣樣，
1: 係你行路方便，即係由遊客嘅一身裝扮咁樣。或者我哋暫時講住呢度先，因為咧之後咧都想繼續延伸呢個話題，就係、是、我哋咧會將會講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歐洲啊一人前咧一個人協會啊自由行嘅時候，我同曾之賢有啲咩嘢嘅體會咧，我哋
0: 一於咁啊，
1: 之後再講
0: 好。
2: 看新的医疗科技，由最初发现临床上的需要，到设计、测试、不断改良，到真正有机会应用在病人身上，背后其实需要不同专业的团队一起合作。10月8号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来 SickKids 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Thomas Lui 同我们分享工程和科技是怎样走入儿童医疗。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四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1: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 ，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 ，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12: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3: 只系79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2: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2: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渥太华将连接亚省同卑斯省海岸的输油管列为首个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安省的法定最低时薪今日上调至17.95元，升幅大约2%，同通胀挂钩。特朗普扬言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过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9: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6: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2: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安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1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9: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20: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衣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1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1: B O N D Bond，
22: 哦，詹士嚟咗。
3: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21: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3: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21: 呢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22: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 647-616-9229。
2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2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5: 志文嘅嘉宾咧，相信大家咧对佢一啲都唔会陌生啦。如果大家咧即系有留意中年好声音啦，佢系其中一位咧即系非常之出色嘅评审之一啦，俾咗好多咧即系非常宝贵嘅意见我哋嘅参赛者。咁啊，本身咧亦都系一位嘅唱片嘅监制啦，为好多乐坛嘅歌手咧监制过咧就系无数个咁多首歌曲噶。咁啊，可以话亦都系作曲无数嘅。咁啊，曾经亦都系咧即系乐队嘅主音啊。佢系咧大家睇到啦，就系。Tim Sir， 张佳添 ，Hello，Tim Sir 你好
26: ，Hello， 多伦多朋友大家好啊，系，哇，你资料搜集好齐全啊，
25: 好开心可以今日咧即系同你倾到偈啦，多谢你抽时间接受即系加拿大
26: 做访问，
25: 系啊，有冇同过我哋即系电台做过访问啊？之前
26: 多伦多我记性好差，但我印象好似冇，
25: 系，
26: 所以好开心。
25: 好多謝你獻出你嘅第一次嘅，
26: 係啊，
25: 但係多倫多你一啲都唔陌生嘅，因為你之前家人都有喺度住嘅。
26: 係啊係啊，因為我父母1997就移咗民加拿大，咁係夠我年半前我就去咗多倫多接咗我阿媽翻香港，咁因為佢年紀大啦，咁就翻翻嚟住啦，咁樣
25: 好啊！大家一齊團聚，即係好啊嚇，團聚天倫嘅。嗱，首先我哋講翻咧，因為之前咧，我同阿佳佳咧，就阿李佳咧傾開偈啦，咁就有提到咧，就係你為佢作嗰首咧，就係《再找一天忘記你》啦，咁亦都係最近上咗架，成績都相當之唔錯。咁啊，仲要講到咧，呢首歌咧係未俾任何歌手唱過嘅。但係點解你會覺得呢首歌即係咁啱啊，李佳咧？
26: 哦，呢首歌其實係本身我寫嘅時候都係一首女性比較女性嘅歌嚟。
25: 嗯。
26: 啊，其實寫嘅時候就唔係諗住李佳寫，因為嗰時未識佢。
25: 係。
26: 啊，但係其實就因為我大概係喺疫情冇耐嗰陣時開始，嗰陣時就嗰陣時就比較得閒啦，咁有時就坐喺度寫下歌啦咁樣。咁呢首係我寫咗其中疫情裏面寫咗一首歌嘅，咁就其實我諗緊嗰陣時咧。都是一个写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这个旋律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女性啦有些经历啦但是又要好唱得的。因为这首歌是很难唱。咁后面遇到李佳俾佢听咗呢个 demo 之后呢就觉得哇是要俾佢唱㗎啦。咁是所以出到嚟嘅效果我哋都好鍾意。
25: 你自己点样去评价李佳即係佢会唔会有一种好独特嘅韵味系即係第二啲歌手冇嘅。
26: 其实佢嘅唱功咧都真系好唔错，好唔错。咁佢本身又系一个歌唱老师啦。咁所以其实我平时写啲歌咧都几难唱。 咁所以好多時咧就睇下邊個啦，即係譬如我寫俾古巨基啲歌咧，差唔多隻隻都好鬼死難唱。
0: 係啊，咁隻隻都咁好聽。
26: 係啊，咁佢唱到啊嘛，唱得啊嘛。咁所以我有時有啲歌咧就唔敢寫得太難唱嘅、
0: 嗯
26: 啊，但係就唔多嘅，講真唔多嘅，即係例如《死性不改》嗰啲已經係算係比較易唱噶。啊，咁但係就我覺得李佳佢本身佢就係一個好唱得嘅歌手。咁但我覺得佢係好需要一隻歌去帶出佢嘅一啲再深層啲嘅感情。
0: 嗯。
26: 咁亦都係再令到佢俾人哋覺得佢係唱到一啲難曲係能夠可以朗朗上口。係。但係又唔係一啲好俗套嘅難曲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佢絕對係係行呢一個路線。咁所以我就覺得，呢隻歌又好啱佢啦。咁而我喺我心目中嘅理解咧，我覺得呢隻歌係帶咗出嚟。
0: 係，即係話其實咧，第日咧，如果大家喺即係唱 K 嘅時候咧，揀阿添 Sir 啲歌嚟唱嘅話咧，就即係一定係個唱功都有翻咁上下先可以唱到嘅。
26: 係噶，通常參加比賽唱我啲歌嗰啲人咧，結果都係慘死。
0: 所以平時自己玩下好啦。喂，其實阿添 Sir 會唔會仲收埋咗好多歌未俾人唱噶？
26: 都有啲嘅，係。睇好得意嘅啲歌係講緣分嘅。我以前即係當然有時有啲歌就係某某人想揾我作隻歌咁，又有呢啲情況。但係亦都有好多歌咧，就係包括有啲機仔唱過歌咧，都係我事先寫咗，我都唔知道到最後係邊個唱。咁但係就結果花落誰家咧？咁結果嗰個上天嗰個安排咧，都係往往都有少少出人意表。
0: 但係你會唔會都有一啲即係主動嘅一個意願，即、就、係、是、你自己都好想呢一首歌係邊個唱，或者同你合作嘅歌手，你都會即係有啲嘅自己嘅標準嘅咧？
26: 自己作嘅時候，有時會心裏面諗嘅呢首歌係可能我希望會邊個唱，或者俾邊個啱適合咁樣嘅。但係好多時就係嗰個往往嘅安排咧，就係即係唔係你想象中咁樣嘅。即係我舉個例啊，好多年前我寫咗隻歌啦，就係我寫緊嗰我寫嗰陣時咧，我就諗住我心目中諗住咧啊呢、這個人呢隻、這個、歌咧好啱許志安唱喎咁樣，咁、我寫啦。咁結果 end up 結果係邊個唱咧？嗰隻歌就係變咗薛凱琪嘅處女作，就係、是、XBS。
0: 好唔同喎，
26: 係好唔同嘅。你點估到啫？你估唔到嘅，係即係有時啲歌你會即係掉出去啦，俾人哋去俾啲唱片公司去聽啦。結果佢哋揀咗俾邊個歌手唱，你係出人意表。
0: 即係你話都可以話被動啲啦。
26: 你可以咁講嘅，因為我哋以前寫好多歌咧。就有時會採取魚翁撒網嘅方式嘅，咁結果就係好得意喎，個回收咯。我舉多個例，第二最愛聽過未？咁係古巨基啊嘛。
0: 係。
26: 咁嗰陣時我作嗰陣時咧就掉咗出去啦，咁佢公司就收咗 demo 啦。咁佢最初揀咗 demo 俾邊個咧？就唔係機仔，係揀咗俾梁朝偉。
0: 哦，
26: 系啊，你估佢第二最爱啲梁朝伟会唱成点咧？你估咁结果啦，但系咧呢啲就系上缘分啦。机仔喺佢公司听到呢只 demo， 佢就好中意，
0: 佢就攞翻嚟唱，
26: 佢就抢咗嚟唱。
0: 哦，即系
26: 唔好话抢嘅，佢邀佢话可唔可以俾我唱啊？咁后屘佢哋觉得都系适合机仔多啲，
0: 系所以你谂住系作俾嗰个人，最后都系落翻喺呢个人手上边，
26: 系
0: 都好特别吓。喂，其实阿添 Sir， 你即系喺咁多嘅即系歌唱嘅比赛里边啦，无论系喺之前嘅星梦啦，咁亦都系亦中年好声音啦，三辑啦已经啊，有啲咩感受啊？
26: 其实由星梦到中年好声音都已经有四年多了应该。咁由其实当时呢是疫情，由星梦一开始呢仲是疫情当中。咁其实就是当时就比较叫做个世界比较uncertain 啦，唔知哇都唔知道疫情要搞几耐。咁但是就觉得搞下呢啲比赛都好有意义啊，可以等啲人喺屋企多啲嘢睇，多啲娱乐啦。咁亦都等啲有追梦嘅人可以喺疫情里面都可以去发挥下自己啊咁所以我觉得好有意义。 咁就亦都當時亦都覺得係，咦？咁啊喂，呢排疫情，大家全世界都喺度坐爛板凳，咁咪喂，我梗係去支持一下啦咁樣。咁所以亦都冇諗過一入電視城一入就入咗就嚟五年。
0: 係
26: 我冇諗過出入將軍澳出入咗唔知幾多次，無數次。係啊，咁啊。咁所以係但我覺得呢四五年個轉變都即係睇到哇，由一啲小妹妹啊，好似當時 Yumi 啊、Chantel 啊，十三四歲、十八歲咯，哇，那個大個女亭亭玉立，即係覺得哇，時間真係光陰似箭。另外，我個女其實同佢哋同年，我大女同佢同年，佢今年都入咗大學，讀大學。所以我覺得係哇，時間真係過得太快，而睇到其實而香港嘅當然啦，一路去到中年好聲音啦，而眨下眼就第三屆，即係亦都冇諗過一個呢個 idea 咁正嘅節目一出到嚟，當初我哋亦都係冇諗過會爆得咁犀利，但係只係覺得呢個 idea 好有意義，呢個節目好嗰條橋好正。咁但係冇諗過會爆得咁犀利嘅，但係到最後，我覺得所有嘢佢又有原因，因為佢實在係幫咗好多人，幫咗好多人喺疫情完結嘅時候，真係去俾到一啲意義佢哋，同埋俾到好多正能量香港。咁所以我開始一二三屆咧，我自己都覺得有啲使命感咁樣。你因為呢個節目你睇到嘅係改變咗一啲人嘅生命。是令到，亦都令到突然间我唔知点解全城好中意唱歌，系好多人系无论咩年纪，三四五十岁、六七十岁都第好中意，好中意唱歌，同埋好中意听歌，即系俾到好多人嘅欢乐同埋正能量。亦都真系你知啊，人到中年，亦都系好多好多故事，好多经历，咁所以就喺呢个节目里边。大家会咁睇完，大家喂原来过疫情咁多年，哇这个咧又生意失败啦，这个咧又原来病咗啦，这个又屋企又出咗啲咩，其实个个都有经历，咁大家就会觉得喂其实唔好咁 focus 喺自己嘅问题身上啦，不如睇下喂原来大家都系 struggle 紧，或者系大家都经历咗好多难关。咁係咪時候大家應該去團結起嚟？大家係咪應該去係再次振作，令到香港更加好？再次振作，令到香港再多啲美妙嘅歌聲，更多動人嘅故事、感人嘅故事、鼓勵性嘅 inspiration， 而令到透過一個音樂節目，其實係令到大家都覺得人間係有希望。咁所以我覺得呢幾年由疫情世界大亂，疫情好似大家睇唔到希望啊，生老病死，生離死別，去到而家我覺得喂，其實人就係要有經歷，你有磨練，你先至發覺其實係 this is life。我哋個個人都必經就係生老病死，係必經。系咪先？咁你用咩态度去面对呢样嘢先系关键咯？我觉得呢个节目咧，我觉得呢个节目即系讲得夸张少少，系俾到人哋呢种嘅启发，但系亦都俾到我呢种启发，而我亦都好 proud of 呢个节目。我肯定相信我哋在座所有嘅工作人员同评判啊、参赛者都有同感。
0: 系，不过咁啊，即係戥你哋辛苦嘅，因為唔係真係個個都唱得咁好聽㗎嘛，始終可能會偶然啲質素都會有啲參差嘅，都會有陣時會辛苦嘅，會唔會呀？即係但係會偶然聽到啲呢都係會令你好振奮㗎嘛，係咪呀？
26: 係，咁當然呢，有時聽咗一啲參差嘅，或者尤其是係海選呀、八強呀，好辛苦嘅。即係坐到攞友都攰，坐到攞友都痹咁有時海選咧連續聽幾個唱得唔係幾好咧，即係想瞓著，係會，但係跟住就會你又跟住就會開始遇到，哇！突然間你會早個禮拜你會聽到黃渤，
0: 係，
26: 哇！佢突然間哇，原呢啲人，跟住我又睇翻原來佢當年佢嗰陣時嗰啲片仲係一個少女嘅時候，佢嗰陣時都唱得好好。
1: 究竟 Tim Sir 点样睇中三嘅黄渤呢？下次佢仲会同大家讲下严明熙，记住留意《志在娱乐》。
4: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 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十月八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7: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8: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7: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
8: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0: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11: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10: 首轮公开发售，即拣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11: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这个周末去1080 Algam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27: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8: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29: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30: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 上集添 Sir 张家添讲咗呢几年佢做评判工作嘅感受，临尾嘅时候仲大赞今季中三其中位参赛者黄博，我哋继续听下佢对佢有咩评价。
26: 原来呢个世界上都有好多人好有 talent， 年轻嘅时候未必得到佢嘅认同。今日佢我谂佢36、7岁到， 啊，佢一个片爆咗出嚟，好多人睇，热播 number one。
0: 嗯，
26: 咁呢啲嘢系就系我哋想搜寻、想搜刮嘅人，希望俾到佢 at least 一个 shining moment。呢样嘢系几咁无价，你话？

0: 因为能够得到你在你自己 YouTube channel 度同佢做一个导赏都唔系咁容易啊。
1: 系啊，因为我导赏系啊，你都睇咗啊。
0: 系啊，睇咗系。
1: 因为我平时就90分以上就会导赏嘅。
0: 系。
1: 咁但系呢个咧系一个五灯嘅表演啦。咁我谂呢个五灯表演。肯定高企嘅九十分，我自己都好中意，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导赏一下同大家。
0: 哇！咁啊，而家都即系去到即系未到一半嘅，都仲有排咧，睇下佢哋即系究竟边个会弹出？
1: 真系咧，有时呢个节目就系过瘾在咧，你唔知嘅，等于第中一嘅罗启豪去到一半咧，你会发觉喂呢个边个嚟嘅？点解之前唔系好觉佢存在嘅？
0: 系系系，
1: 哇！越唱越好，咁所以我哋今集遲啲啦，因為我哋錄影都錄咗 Ahead of 而家幾集嘅，之後都仲有一啲驚喜，係啊，
0: 嗯嗯，喂，問下啲八卦嘢得唔得啊？
1: 好啊好啊，
0: 究竟阿五 Sir 究竟發生咩事啊？你知唔知噶？
1: 你知幾多少我知幾多
0: 少，係咩？你都睇報紙嘅，
1: 係啊，咁講真呢樣嘢。其实是我想当事人都解释得很清楚。咁所以就我都无谓再去即係讲多几句啦。因为其实即係已经当事人有详尽嘅解释㗎嘛。咁我諗我听到嘅嘢同大家听到差唔多㗎。
0: Okay,
1: 我只可以讲一句就係、是、呢个世界上人各有志。咁每个人有自己嘅抱负。咁到最后最重要就係、是、到最后大家都是为乐坛去出分力，
0: 系，
1: 因为香港乐坛是很需要人才，因为香港乐坛是很需要好好的平台，好好的各种各样的平台。当然 ，TVB 是全港最大的传媒，传统的传媒。
0: 嗯，
1: 咁但系你会看到以前的年代，电台、电视台很多时咧，真系佢哋系会一起谷一只歌，一起谷一啲歌，
0: 系、嗯。
1: 是你听年尾十大金曲，即是讲緊我想80、90年代甚至2000年头，你一听年尾十大金曲，无论边个台嘅颁奖礼，嗰啲歌你都系耳熟能详，哇嗰年系好 hit 嘅。你会听到呢样，而家个世界点解会唔同咗呢？有好多原因啦，互联网亦都改变咗好多生态。咁、
0: 嗯、
1: 但系我觉得系其实我觉得传媒永远传统嘅传媒，例如好似你哋做电台。其实那个角色永远都很重要。
0: 嗯、
1: 永远都是因为网上面的东西太多参差啦，太多假嘢啦。但永远是电台、电视台传统的传媒是可以话到俾观众听最 verify 到那件事是怎样。讲回香港的传统的传媒呢是略欠团结的。咁呢样嘢系我控制唔到啊！咁我当然我唔希望睇到呢个现象，不过就系话希望有一日，都有翻少少攞翻一个平衡咯。咁所以其实逐讲到尾，边个喺上海乐坛做啲乜嘢有才华嘅人，梗系想发光发热。咁但系我希望有一日就系、是、可以平衡翻啲，可以令到香港嗰个音乐界可以更加。可以去進入翻一個新紀元，係健康團結，同埋係真係帶出香港嘅下一代啊！下一代係最需要上一代嘅人去 support、去支持、去俾佢哋去行一條康莊大道。咁不過最後都講句，路係自己走出嚟嘅，所以無論而家遇到啲咩困境又好，咩即係唔係淨係做音樂啊，總之堅持自己嘅 dream。
0: 嗯，
1: 坚持自己的 dream， 个信念好紧要。
0: 系嗱，你讲呢番说话令我谂起咧，即系最近Gigi 严明熙嘅事件啦。咁你都亲即系曾志同即系记者都讲过嘅话，即系如果佢有啲咩需要咧，都欢迎佢嚟揾你啊。无论系有啲咩嘅帮助都好，系因为咩原因你愿意即系去咁样去帮佢，定系话其实其他歌手你都愿意咁帮咧？
1: 啊，其他歌手都愿意嘅，不过。尤其是支持啦，支持是第一就是我在星夢看住佢由第一集一路咁样出到嚟攞咗冠军，然后佢几乎是平步青云咁样，而佢嘅成功是冇no doubt 嘅，係觉得唔係佢就係边个呢，我即係我之前讲得夸张少少，我喺8年难得一遇，但其实你真係10年难得一遇係事实嚟。
0: 嗯，
1: 佢嘅 talent， 佢嘅成個 package， 成個 package， 佢嘅佢成個外形性格、談吐，以至佢嘅音樂修養，佢唱歌嘅風格，佢唱歌嘅能力，佢把聲線，佢辨識度，佢嘅音樂感，全部都真係係一個非常 solid 嘅套餐嚟。咁我覺得呢位小妹妹佢前途無限。
0: 嗯，
1: 咁所以佢今日喺人生路上，我当佢遇咗一个 hiccup 又好，或者係可能遇到一啲嘅 challenge 又好，或者係 whatever， 我都唔係好知道内情，但係咁如果佢今日要需要任何嘅譬如一啲前辈嘅经验分享，或者甚至係心理辅导，随时可以搵我。因为我是一个心理辅导家嚟，我帮身边好多朋友心理辅导。我不是说 Gigi 需要心理辅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0: 明白。
1: 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很好的即是那个叫什么呢心理质素。
0: 嗯。
1: 啊、但是 anything you want to talk about, 随时可以问。
0: 如果想知道多一些 Tim Sir 的动态消息和他讲的故事，一定要 follow 你的 channel， 你的 Facebook， 你的 YouTube，
1: 好、啊、
0: 听他唱歌都有机会的。好，多谢晒 Tim Sir， 我期待住你好快就公布你嗰个嘅大计，咁等大家知道，作多啲好歌俾大家听。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嘅法定最低工资由今日开始上调大约2%，与通胀挂钩。省内一般工人嘅最低时薪从先前嘅17.6调高去到17.95，将有超过700万省民受惠。以每星期工作40小时计算，领取一般最低工资嘅雇员每年收入可以增加大约728元。劳工厅长钟斯表示，加薪有助工人应对生活开支上升，同时让企业有较稳定可预计嘅规划框架。根据安省2000年就业标准法，安省每年10月会按通胀调整最低工资。省府并且会透过多项技能培训及就业支援计划，致力协助工人掌握市场需求技能及转职。皮尔区警方证实，密西沙加前日不顾而去的致命车祸，涉案司机已经落网，当局正寻求同一名曾经与疑犯交涉的驾驶者取得联络。事发于星期二下午6点前，一名年约60多岁的男子在 Winston Churchill 及 Dundas 十字路口过马路时，被一辆右转的小型货车撞倒，当场丧生，而肇事车辆并没有留在现场。警方昨日发布片段寻求协助，今日就说涉案的小型货车已经被发现，并且逮捕一名69岁咸美顿男子，控以车祸后不顾而去导致死亡的刑事罪名。调查人员又说，事发之后在附近一间 Home Depot 店铺的停车场，有一名驾驶者曾经与疑犯理论，呼吁他尽快与警方联络协助调查。联邦政府同亚省共同宣布，计划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从亚省通往卑斯省海岸的西岸太平洋连接输油管，成为本国第一个列入建设加拿大法附表一或指定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此举意味着联邦审批方向由考虑是否兴建转为加快及整合审批程序，包括环境评估。仲利卡尼说，新法让该个项目负责方在投放多年及巨额资金之前，就能够清楚了解政府立场，降低投资风险。官员估计，项目每年可以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最多300亿元，并且预计可以创造最多140000个工作职位。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下个月初就会举行，但是美国民众对总统特朗普处理经济及通胀问题越感不满，可能拖累共和党选情受重创。 美联社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一成七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在应对生活开支问题上的表现，而认可其整体经济政策表现的受访者亦都只得两成六，创历来新低。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今日展开竞选活动，前往共和党票仓地区拉票，提振党内日益低迷的士气。特朗普将会前往德萨斯州和奥克拉荷马州，而曼斯就会前往佛罗里达州。这些州份原本都是被视作共和党候选人能够轻松胜出的稳赢之地，如今却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特朗普威胁说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在《时代周刊》今日刊登的专访中，未有透露行动具体时间或者攻击目标，只是强调美方仍然有很多武器，威力比以往强，又说已经拒绝德克兰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让步的提议，认为条件仍然未理。

0: 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 我一早知道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0: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1: 现在就知道。
2: 曼锦士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嘅世界，踏入全新一个月啦。我有一个同事同我讲，佢话宝宝，你系真系全城唯一一个人，日日都喺度倒数嘅，系因为咧我自己过紧一个逆向时间嘛，咁所以当我知道又过一日咯，又过一个月，又过一个季度咯，离我个目标又近咗咯，咁所以我系相当之期待嘅。嗱，其实距离咧上一次我比较完整地同大家去讲 AI 嘅嘢咧，差唔多都三个星期嘅时间啦。咁我就好想趁住今日全新一个月开始，跟住又睇下 AI 行对边一步。我呢所讲嘅 AI 行对边一步咧，已经唔系话边个平台佢哋嘅 model 又去到几劲啊？因为而家咧你追 model 系冇用嘅，你嗰个模型有几劲，仲要睇你嗰个成本系咪下降咗，即系我哋消费者使用成本啊。咁同埋追极系冇用嘅，你最重要系实际帮唔帮到你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今天我不讲那么远，因为曾经我之前都有跟大家讲过 AI 的用电建造这个 data center 等等的。

0: 一啲啦，同埋亦都翻到嚟加拿大，翻到嚟安省，同大家好详细地分析过，就系佢哋即使你话我唔用 AI 嘅宝宝咁，但系咧用水用电系会涉及到我哋普通居民、普通消费者嘅，所以我哋要瞪大只眼，嚟紧都要关注住呢个议题啊！咁好啦，我今日咧亦都继续从加拿大一个非常之有关嘅现实开始。加拿大统计局啊，最新嘅人口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1日，成个加拿大65岁或以上人口嘅比例咧，已经去到20% 啦。即系话，大概每5个加拿大人就有1个系65岁以上。所以咧，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咧，人口老化已经唔系将来先要处理嘅问题啦，而系一个正喺度发生紧嘅社会现象。咁点样样利用？好好地利用呢个 AI 啊、科技啊，去支援我哋唔同族裔加拿大嘅长者嘅生活呢，亦都开始一个系科技议题，亦都慢慢成为咗一个社会议题。呢、这个亦都系我旅居返嚟之后我一路参与嘅一个项目啊。咁最近我系参与緊一个由多伦多某间大学嘅教授团队推动嘅陪伴式 AI 项目测试，主要就系 for 长者嘅。咁呢个项目呢，其实佢主要研究嘅呢就系一种Voice First AI Companion， 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以声音互动为主嘅一个陪伴式人工智能，主要就系话咧，希望透过一个更加自然啦、更加低门槛嘅方法啦，透过 AI 人工智能去陪伴长者。呢个项目其实佢吸引我嘅地方咧，首先对于长者嚟讲，你叫佢下载 App， 佢真系未必一下子去到 Google Play 啊、App Store 啊去下载，佢可能要即系麻烦身边人、麻烦自己嘅仔女。所以咧，首先我对呢个项目有兴趣，系因为佢唔需要下载嘅 App， 咁亦都唔需要长者重新去学习一套好复杂嘅操作，甚至唔一定有智能手机，因为佢用固定电话、用地线都可以系接通呢个人工智能嘅。咁有好多朋友仔都用 WhatsApp 嘅 ，WhatsApp 又可以同佢倾到偈嘅，所以呢个就觉得诶好特别啊！咁即系话咧，唔需要长者去重新适应科技，而反过嚟系科技尽量进入到65岁以上嘅 seniors， 佢哋本身已经熟悉嘅生活方法嗰、那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重要。而家你话我哋后生呢一代有啲咩新嘢，你即刻下载个 app 啊，即刻试啊，即刻用啊，我哋系真系滴一声好简单，好似着个掣咁简单嘅事，但系对于我哋生活当中，我哋我哋屋企当中嘅长者嚟讲咧，其实呢件事对于佢哋嚟讲就系好难嘅一件事。我今次咧主要参加呢一个 AI 测试项目咧，系测试3种语言嘅，一个广东话、一个普通话同埋英文。我觉得最有意思嘅咧，唔系话测试 AI 识唔识广东话，因为去到今日 AI 识讲广东话已经唔系一件神奇嘅事啦。但系真正困难嘅咧，就佢系识边一种嘅粤语，边一种嘅广东话。嗱，大家知道香港讲嘅广东话同广州人讲嘅白话粤语，其实大家互相听得明，但系譬如有啲字啊、读音啊、用词啊、语气啊、生活习惯啊，系有分别噶、哦。好似使用啊、使用、厨房、厨房、寒暑表，其实系温度计。广州人讲嘅鼠标系我哋嗰个 mouse 啊，你而家滑鼠啊，电脑用嗰个啊。咁跟住杜拜、迪拜、搞卫生、清洁、冰箱、空调，唔系空调、冷气、冰箱、雪柜，你意思你一听都明，但系嗰个你用起身个习惯系唔一样。咁生活方式咧有好多，譬如我哋嘅表达又好啊，或者你点样去表达一样嘢啊咁。咁我觉得呢一啲我就好鍾意學習，同时因为我喺两种文化当中嘛，所以我会更加了解呀。所以呢，一个陪伴式嘅 AI 话自己懂得广东话其实未够㗎喎。咁首先佢要知道呢位长者香港嘅成长啊、广州啊、广东省啊，或者我哋讲以前嘅珠三角啦、珠三角地区，而家叫大湾区啦，都加埋香港澳门。咁定係其他广东话嘅地区呢，咁其实广西人亦都系讲广东话㗎喎。如果你话除咗广州之外，你佛山啊、中山啊，其实都系讲广东话噶，即系讲粤语噶。咁 咁呢，我就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好值得研究同埋有好多嘢可以探索嘅地方啊！嗱，尤其對於長者嚟講，特別唔好話淨係我哋加拿大多元文化啦，就係講廣東話已經係嚟自唔同嘅地方啦。好多時候係帶住佢哋自己嘅成長年代、家庭背景同埋地域文化。咁有啲詞咧，後生一代係比較少用啲嘅，但係對佢哋嚟講就好自然咯。甚至同一句説話字面意思同埋真正意思都未必完全一樣。再加上譬如再舉個例子。你廣東話的朋友，譬如在、香港講的廣東話，你已經是、夾雜了英文和廣東話。譬如測試國語的，如果你是新加坡的朋友，在這裡住的馬來西亞的朋友，你本身你是夾雜著馬來西亞、新加坡那種英文的口音，再加上國語，哇，這個就可以很多分支、啊、還有呢，我們講廣東話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嘛，你通常問你吃了東西沒有、啊咁你你人哋即係問你食咗飯未啊？係咪翻工啊？佢唔係真係想知你係咪翻工，係我哋 say hello 嘅一種方式。人哋問你食咗飯未啊？你都唔需要講我今日食咗乜嘢。總之就係我哋文化當中一種問候，一種關心，係咪？咁所以呢個咧就要開始嗰、那個 AI 人工智能而家陪伴長者，唔單止淨係佢識唔識嗰種語言啊，係佢要理解嗰個語境，甚至係理解嗰個文化。英文當中咧有一個詞叫做 cultural intelligence， 即係話文化。智能，所以咧，我自己喺我对人工智能嘅理解、学习同埋实操当中咧，我觉得下一个阶段人工智能非常重要嘅能力就系呢种文化智能。因为如果我净系问 AI， 今日多伦多，今日温哥华，今日 Calgary 几多度啊？咁其实佢唔需要理解，唔需要知我嘅文化背景噶，影响唔大嘅，佢直接话俾我知几多度咪得咯。但系如果一个陪伴式嘅 AI 咧，佢每一日要同长者倾偈，要建立长期关系，情况就唔一样啦。首先你接收嗰个人啊，呢、这、一个 seniors， 佢会觉得哇，好唔同啊！我同你倾偈都唔系我原先嗰个文化语境嚟嘅，佢可能会唔习惯。所以其实而家我参与测试紧嘅呢个 AI 平台咧，佢有分嘅，即系除咗我主要负责测试一个英文啦、普通话啦同埋广东话啦。头先广东话又分咗咁多语境啦，咁啊跟住仲有。佢有法文啦、西班牙文啦、有原住民嘅语言等等嘅，即系其实系囊括晒喺我哋加拿大生活嘅多元文化族裔嘅长者们，佢哋嗰个语言背景啊，所以呢样嘢亦都系我好中意加拿大嘅地方，本身就系一个多语言、多文化嘅社会，咁所以如果 AI 真系要服务 aging population 咧，佢就唔可以只要求所有人去遷就科技啊。而是科技反过来要学习 AI， 要学习怎样去迁就我们人、啊、所以呢过去几年我们讲 AI 很多时候集中就是讲模型几大啊、几快啊、文章写得好不好啊、有几复杂的分析啊，但来到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呢，我越来越觉得 AI 的下一个阶段的竞争呢未必只是智力，还包括了一样东西，佢有几了解人，即系由理解语言去到理解语气，再理解文化，再由理解文化慢慢建立呢种陪伴感。翻嚟咧，我会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而家都系风口吓 AI 界嘅，即系 I mean 个个都喺度讲紧佢，我自己试紧就系、是、Meta 嘅 Muse。咁而家究竟呢个 Muse M-U-S-E 同我哋熟悉嘅 OpenAI 嘅 ChatGPT 或者 Anthropic 嘅 Claude 到底有啲咩唔同呢？而点解我觉得真正值得留意嘅唔系话 Meta 嘅 Muse 有几识答问题，而系 AI 开始由陪伴你行去另外一个阶段，帮你真真切切地去做事解决问题。
1: Bond Bond
0: 哦，占士嚟咗。
1: 啊，唔系、哦，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啊！
0: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0: 呢、这个周末，我沙菲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2: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B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3: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4: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6: 是啊，贝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5: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u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世界

0: 上一部分就讲到 AI 开始由一件工具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陪伴人理解人的角色，大家亦都我相信都有些朋友会很熟悉什么是 AI agent。 其实现在大家说 ChatGPT 现在可以帮我做的事， Claude 亦都可以这样帮我做，而 Meta 在9月份推出的这个 Muse 究竟有些什么特别之处呢？我用了一排 Muse， 我觉得真正值得留意的呢，不是它懂不懂开个 browser 去帮我填表啊、订酒店啊，因为这些能力其他的 agent 都已经做到了，但其实 Muse 它真正想做的一件事，它是想成为我们 是长期并且是了解我们的一个 personal agent。 即譬如现在、我给它的任务就是它会跟我处理一些之前譬如有一个 AI 平台那个 refund 一路都未到账，然后我就开放了个权限给 Muse， 它就会帮我代表我去跟对面那个平台 send email 啊，或者在那个他们的 website 那里直接去对话咯。不过又这样说，你现在大部分那些 website 那些 chatbot 一开始都不是人来的，都是 AI 来的，那么 AI 自己对完话先，那么如果真的需要到我的地方，那 Muse 呢它也都会即继续通知话给我知怎么样处理啦。其实对于 Meta 的这个全新的 Personal Agent 这个平台来讲呢，它是慢慢希望记住我们重视什么东西，有什么习惯。虽然你就这样听我讲，你就会觉得诶，那我用 ChatGPT 和用 Claude 就差不多咯。那我自己的感受呢，因为我知道它的出发点是想做一个 Personal Agent， 同埋首先它的界面和我们平时用开的 AI 平台有点不同了。它这个呢，它有一个 main chat， 你可以什么都好，总之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什么要它解决，有什么问它的，你直接在个 main chat 那里，它基本上它就会记得，它记得上下文，不会乱。但譬如真正有些 follow up 的东西，你可以就叫 Muse 帮你开一个 sign chat， 它就跟我们平时用的 AI 平台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平时譬如我们用 AI 平台的时候，你是很多很多的对话框的嘛，很多的 chat project 下面又有一个 chat， 帮我写一段 Facebook、Instagram 的 caption 啦，咁又或者我帮我设计幅图啊，帮我剪条片啦，咁你有无限多嘅 chat。咁咧，而家 Muse 呢一个 personal agent 咧，佢就唔系呢种工作型咯，佢真系你一个私人助理。再加上你谂下 Meta 本身系一间咩公司啊？佢有一个其他 AI 公司未必完全一样嘅一个优势，就系佢拥有 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 同埋 AI 眼镜 Marketplace 一大堆呢个生态啊，即系佢好似苹果咁样，即系苹果公司咁样样。你唔好净系睇佢有个硬件或者睇佢其中一个服务，佢系一大堆日常生活嗰个入口啊，都系 Meta 呢间公司。所以 Muse 咧最值得我哋留意嘅，可能唔系佢嘅模型特别聪明，而系佢想由一个你特登打开嘅 AI 工具，慢慢变成一个存在喺你生活入边嘅一个 AI 助手。所以点解？佢一推出嚟，你话你一打开唔同嘅平台，你都会睇到 Muse 有落广告啦。唔单止咁样啦，佢好快已经霸榜啊！喺呢一个 app 嘅下载榜，佢嗰个下载量系超过咗 ChatGPT 嘅。咁当然啦，你翻嚟呢度试唔试新嘢，咁呢个你自己决定。只不过我就觉得，呢一个方向，即系佢哋落重金啊 ，Meta 落重金，佢由之前元宇宙咁嗰、那个真系蚀咗好多钱啦。我都冇放弃 Meta 嗰个 VR 眼镜嘅，虽然佢哋又出咗好薄新嘅嚟紧可以去买，但系我始终都系好相信，终有一日咧，即系呢个 AR VR 都依然会翻到个元宇宙当中。只不过呢几年。AI 的势头真的非常之劲，但我自己的理解，元宇宙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真的看着周边的不同的技术一起发展，看看未来元宇宙发展到哪里。好了，回来讲了，除了这个 Meta 的 Muse 之外呢，刚刚好对上两日 ,9 月28号就推 Manus 推出咗 2.0 版本。我之前用嘅呢，即係呢个另外一个 AI 平台啦，我之前用嘅就係旧嘅版本啦。咁如果头先讲嘅 Meta 嘅 Muse 係代表住 AI 开始做我嘅 personal assistant， 长期跟住我，而另外一间公司 Manus 2.0 佢再行多一步啦，就係 AI 可以代表我 以一个对外办事的身份。嗱，我简单啲嚟讲，今次咧呢、这个 Manus 2.0 佢有一个几特别嘅设计嘅，就系、是、AI agent 自己有自己嘅 email、自己嘅电话号码，甚至自己嘅电脑。咁当然自己嘅电脑咧 ，Muse 都可以做到噶啦。ChatGPT 而家都可以做到。咁然后个重点就系、是、你做到嘅时候，如果你呢啲 AI 嚟 control 紧你部电脑之际咧。有一样嘢，你就系、是、你同如果你要攞翻个 mouse， 我讲啦，就系、是、嗰个鼠标，即系嗰个滑鼠，你要 control 部电脑咧，你同佢会有相抵触嘅、哦，即系如果你要 control 翻你个滑鼠嘅话咧，咁嗰个 AI agent 喺你部电脑做紧嘢咧，总之你就系同佢嗰个操作有一个冲突啦。咁但系而家我哋所讲新一代嘅 AI agent 咧，佢有佢自己嘅一台电脑，所以佢喺度操作紧你部电脑，佢有佢自己嘅界面，你自己 control 翻你个滑鼠，你又可以 control 翻你部电脑，其实佢都系同样帮你做紧一样嘢。咁你可以发散思维，再想象下，亦即系话未来喺我哋呢个 AI agent 嘅工作世代之下，你自己呢台主电脑，但系其实点解我会强调未来嘅世界好大一部分即系系一人公司啊？咁就係话你自己一个人就係可以有无限台嘅电脑，即係无限个嘅 AI agent， 然后佢哋有自己嘅电脑又喺度做緊嘢，而佢同你部电脑嘅连接住嘅，係个其实听落好驚㗎，有机会我再同大家分享返呢个 security 嘅问题啦。不过即係呢个想象就令到我觉得哇非常之激动。再返返嚟讲呢一个 Manus 嘅 2.0 呢，佢头先讲到佢劲係佢可以有自己嘅电话号码，亦即係话未来如果有啲咩邀约之际，佢唔係淨係喺 WhatsApp 啊或者 WeChat 啊，呢啲当然要开放权限下，而家暂时未必做得到嘅，唔係话佢可以自动帮我回复讯息咁简单，而係佢可以代表我，佢代表沙菲堡，而呢一个 agent 我可以帮佢起一个名，然后佢首先打电话同你傾好晒所有嘢，譬如你 book 我个期啊、时间啦、价钱啊、有啲咩注意噶、有啲咩内容啊，我嘅呢个 AI agent 会帮我自己会做一次，而且唔透露我嘅电话，因为佢自己有自己嘅电话，自己有自己嘅 email。哇！我只能够讲，真系好癫啊！嗱，想象归想象啊，咁但系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好想同大家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就系好啦，呢个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啦，工作生活当中啦，好多 agent 帮我哋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翻到嚟头先讲嘅买嘢，譬如 Meta 呢个 Muse 咧，佢其中喺佢嘅新闻发布会当中，佢主力讲咗好大一部分系同 shopping 有关嘅。以前我哋系自己去睇广告，自己去听广告，自己去比较，自己做决定。包括无论 ChatGPT 或者 Claude 都好，佢可以帮你买嘢，但系佢系会由好多嘢当中俾你拣啦。呢、这个就系你嘅要求啦，你入边再慢慢拣啦咁，然后你再叫佢帮你落单啊嘛。但系而家嘅做法就系话，即系我已经睇到未来个世界个变化就系话，未来个品牌佢点样嚟说服我？究竟佢系嚟说服我先啦，消费者先啦，定系要先俾我嘅 AI agent？去觉得是适合我呢，即我想讲嘅就是，他究竟是来说服我这个真人先啦，定要说服咗我嘅 AI agent， 然后过咗我 AI agent 呢一关，我嘅人工智能呢个代理先至会将呢个产品推送到嚟我面前呢。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多伦多市长候选人白瑞德表示，当选的话会改革市府的预算制度，以处理结构性的财政问题。本国制造业在9月份的增长明显放缓，企业对前景的信心亦都跌到9个月的低位。日本跌出11黄金周中国游客十大海外旅游目的地，今年上半年的中国游客量按年减少超过一半。详尽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 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 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咁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喺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佢嘅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如果你在找新屋或等緊置業，一定要把握機會，在 Aurora Monterra 最後機會鎖定你的單位，
5: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專櫃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雙車房，最多5房及停4架車車位。
4: 是啊，幾分鐘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
4: 位置無敵。週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6: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7: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8: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8: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俾三分钟你做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3: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呢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5: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6: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5: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17: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8: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约定你啊 ，AM 1430逢星期六晚9:00至10:0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剛才那部分就讲到呢 ,AI agent 开始唔单止帮我哋做事，甚至可以代表我哋同外面嘅世界沟通啦。咁如果有一日连买嘢都系你嘅 AI agent 帮你处理嘅，咦，成件事就变得几有趣㗎喇喎。嗱，今时今日我哋传统嘅买嘢流程大家好熟悉啦，睇到广告，听到广告，搜索下资料，咁如果自己有兴趣嘅话呢 ,ok, 咁就去消费，系咪最后系由你自己决定买唔买。但嚟到咗呢个 AI agent 嘅年代呢，呢个流程可能就开始改变㗎喇。例如我唔再去逐间网站去搵嚟緊冬天嘅雪靴，我只需要同我自己嘅 AI agent 讲，我话帮我搵一对适合加拿大冬天，譬如黑色嘅防水行路舒服150蚊以下嘅鞋咁。如果我本身呢个 AI agent 已经了解我平时着咩 size, 鍾意咩款式，预算几多，佢可能根本唔需要俾我睇几十个广告啦，你自己慢慢揀啦咁。佢可以直接帮我比较埋价钱、功能、评论、运费、退货政策。最后譬如我话俾三个选择我揀。好啦，问题就嚟啦。以前品牌最重要嘅其中一件事就係令到人去见到自己，即係令到消费者去看见自己嘛，即係看见个品牌。但未来就可能要多一层啦，点样令到 AI 知道你系边个，咩品牌，你卖啲乜嘢，有啲咩优势，而你值得推荐俾 AI 嘅主人，即系我同你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嚟嘅。嗱，广告行业咧未必会消失，但系推荐嘅逻辑就可能发生改变啦。以前好多广告咧系争取我哋嘅注意力，譬如用靓嘅画面啊，用明星代言、网红 KOL， 用音乐、用限时优惠抢我哋嘅眼球，抢我哋嘅注意力。而家呢个状态啊嘛，令到我哋停低几秒，譬如最后三日限时7折咁呢啲嘅冲动消费，我哋可能就会即刻落单啦。咁但係嚟緊呢 ,AI 就唔似人咁樣㗎喇喎，佢见到靚女靚仔佢冇反应㗎喎。我个 AI agent, 佢见到你嗰最后三日限时7折个画面好靚咁佢冇呢种嘅购物冲动㗎喎。佢可能更加在意嘅係比较资料，价钱几多，符唔符合我嘅要求，有冇现货，评价系点样，保养几耐，退货方唔方便，同埋本身同我嘅需求夹唔夹。所以咧，将来品牌要处理嘅咧，可能唔单止系点样令到个真人觉得我好啊，仲要变成点样令到个机器理解我呢个品牌，我呢个产品点解好。我觉得呢个概念好值得留意。以前我哋行咗好多年，成日讲 SEO， 即系点样令到嗰个搜索引擎揾到你。咁啊，嚟到 AI agent 年代咯，可能就会慢慢多一个新嘅问题啦。点样令到嗰啲 AI agent 去理解你，去可以比较你，甚至将你摆入个推荐名单入边，直接推荐俾佢嘅主人。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反而觉得有一点要分清楚噶吓。AI 比较擅长嘅咧，系帮我哋做筛选、比较同埋执行。但系一个品牌啊，点样令人记得、令人熟悉、产生嗰个信任感、归属感、亲切感咧？呢样嘢唔系纯粹靠一堆产品资料就可以完成噶。尤其好多服务行业更加明显。譬如你喺呢度行入一间餐厅，你去一个律师行，你揾个会计师，揾一间旅行社带你去旅行。我哋最后做决定嘅咧，通常唔系净系睇边间平。边间多粒星，即一分钱一分货嘛，同埋仲有一个人与人之间个沟通个连结喺度噶嘛。咁我哋仲会考虑我有冇听过佢啊，品牌嘅熟悉度，我熟唔熟悉佢啊，有冇个信任感啊，身边有冇人提过佢啊。所以咧，我会将未来分成两件事吓。AI agent 可以帮我哋筛选，但系譬如传统媒体啊、内容啊、长期曝光啊，仍然系一个品牌确立认知同埋信任嘅一种方式。嗱，讲到呢一点咧，我自己一路都有去思考一样嘢嘅，就系话我哋传统媒体嚟到咗 AI 嘅年代，我哋唔系话冇咗个角色，反而咧我哋自己即系传统媒体嚟讲个角色系更加清晰，因为广播嘅本身就系陪伴型嘅媒体啊嘛。朝早翻工，晏昼揸车，夜晚煮饭啊、接仔啊等等嘅呢啲，总有一把熟悉嘅声音系陪住你。有啲品牌你未必今日听到，听日就即刻去买，你系需要培养对嗰个品牌嘅认知度噶嘛。咁当你听得多，你慢慢记住佢啦。而到咗你有需要嗰日咧，你个脑入边自然就会有一啲熟悉嘅名字浮现出嚟。所以我觉得咧，未来唔系话 AI 同传统媒体二拣一。
AI 是比较似是帮人去缩窄的选择，而传统媒体就是继续帮品牌建立一个存在感、熟悉感和信任感。其实现在科技公司花很多的资源，譬如研究 AI Companion 那个陪伴型 AI， 即是研究怎样令到 AI 可以长期陪住一个人。但其实我们广播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做一件事，就是陪伴，陪伴你。所以当 AI 开始去代我们去揀产品、比较价钱，甚至完成购买，我反而觉得一个品牌最重要的问题未必只是我怎样出现在那个搜寻结果里面，而是当一个人真正有需要那一刻，他为什么会信任我。而信任这件事在 AI 世代之下尤其显得珍贵。总之无论科技行得多快，是真的仍然需要时间慢慢去积累这种信任感。

0: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3: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了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e 现场直播。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 647-616-9229。
0: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6: 如果你在找新屋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7: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7: 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9: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0: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1: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剛才那部分就是讲到在这个 AI 世代之下信任的重要性啊，你信不信你的人工智能，你信它几多，即讲到信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回去刚才我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将买嘢呢件事交俾 AI， 我究竟信唔信得过佢呢？咩意思呢？嗱，以前我哋自己行入去一个地方买嘢，咁你知道哦，嗰度有个销售代表咁，咁佢话俾你知，哇，呢部电视机好啊，咁啊5K 啊，咁又几大啊，即系睇到你由近视变成唔系近视变到冇老花啊，咁样。咁但系你心入边就打个折噶咯，咁浮夸嘅佢肯定系想卖嘢俾我啦咁。但系如果将来系我同我嘅 AI agent， 即系我同佢讲我而家要买啲乜嘢嘢，然后佢答我，我帮你比较过啦，呢一部系最适合你。咁问题就复杂好多咯。究竟佢系真系觉得呢件产品最适合我啊，定系因为嗰间公司同呢个 AI 平台有合作呢，又或者相互俾咗一个 referral fee 或者 commission， 甚至系广告费，所以 AI 会比较容易将嗰个品牌嗰个产品摆喺我面前呢？嗱，呢度我觉得呢就系会系 agentic commerce， 即系 AI 代理商业入面最核心嘅一个信任问题啊。因为呢以前广告同内容我哋睇得出㗎嘛，你电台听广告你就知道哦系广告客户落咗广告嘅，喺电台喺电视台咁。你而家社交平台睇到有 sponsored， 你就知道哦呢一个系落咗系广告嚟嘅咁。但系如果 AI 开始直接话俾你知我推荐呢一个，咁广告推荐搜寻结果同埋商业合作之间嘅界线呢系一定要讲得更加清楚。其实而家几间大型嘅 AI 公司呢已经开始处理呢个问题㗎啦。OpenAI 讲得都好清楚嘅，佢喺入面个购物结果啊，官方表示系独立选择，唔系广告，亦都唔会因为 OpenAI 同边间商户合作而影响产品推荐。广告就另外处理，佢哋呢间公司系有清楚标明嘅，而且咧同平时你用 ChatGPT 正常回答系分开嘅。简单啲嚟讲，即系理论上你叫 ChatGPT 帮你揀一对鞋，佢推荐 A 牌子俾你，唔应该系因为 A 牌子落咗广告俾佢哋。咁如果你下面睇到有 sponsor， 咁嗰个系广告啦，嗰个另当别论啦，系咪？而 OpenAI 咧，亦都系讲到明，广告商唔会睇你同 ChatGPT 嘅私人对话聊天记录或者系 memory， 佢哋收到嘅主要系整体广告表现，例如有几多个人睇过，有冇人揿过落去咁。咁啊，呢度系其中一个咯。平台呢可以利用资料帮我哋配对广告，唔等于广告商可以睇你同个平台讲过啲乜嘢嘢。而 Claude 就行咗另外一条路嘅。Claude 嘅母公司 Anthropic 今年呢直接係讲到明㗎啦。Claude 呢个 AI 平台呢会维持冇广告。佢哋嘅理由係几直接㗎。佢係如果一个 AI 係帮你思考帮你做决定，佢哋就希望 Claude 可以明確站喺使用者利益呢一边，而唔需要同时考虑广告商想推啲乜嘢嘢。所以呢喺呢个平台目前嘅选择入面呢，对话入面係唔会加入 sponsor link， 回答亦都唔会因为广告商而改变嘅。咁我再讲埋 Meta 嘅 Muse， 呢一个亦都一个几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Meta 系官方表示 ，Muse 同你嘅对话以及 Muse 私人虚拟电脑入边嗰啲资料咧，唔会分享俾 Meta 嘅广告系统。咁所以呢个都系分开睇嘅。咁我而家用紧 Muse， 我呢样嘢都会特别注意啦，因为佢而家成为咗我嘅 personal agent 啊嘛。咁同广告之间分隔嗰一层清唔清晰，这个我系都好在意嘅。嗱，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咗一件事嘅。如果未来你自己有一个 AI 是做你长期的私人助理，信任就会变成这个平台这个 agent 那个其中一部分。另外一方面 AI 和商业平台的合作是越来越多，譬如 OpenAI 和 Shopify 的合作是令到 Shopify 的商户产品可以直接在 ChatGPT 里面被发现的嘛。Walmart 亦都已经是同 OpenAI 合作，将个购物体验直接带咗入去 ChatGPT 呢个平台。而 Shopify 咧，而家更加将嗰个产品嘅资料连接咧，系连埋去唔同嘅 AI 平台啊，包括头先讲嗰啲啊，同埋 Google Gemini 啊、Microsoft 嘅 Copilot 啊等等嘅呢啲 AI 平台。亦即系话乜嘢嘢咧？以后我哋唔需要去呢啲商家嘅网站去买嘢，逐间去买啊！你净系需要同你嘅 AI agent 讲一声，买我需要嘅嘢俾我，俾我选择，咁就已经得啦。
这个就已经是未来，不是未来，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未普及，是现在全新的一个整个购物流程。不过长远来计呢，我都会去了解埋它的 commission 啊， referral fee 啊，广告费啊，或者其他的商业模式会不会出现啊。咁因为这个是的确令到我同我那个 AI agent， 即是那个 personal agent， 我哋嘅信任会点。如果佢推荐俾我嘅嘢原来佢係收咗 referral fee 嘅，係一个广告嚟嘅，就变咗係佢唔係企喺我呢边，我係需要一个人工智能係企喺我嘅利益㗎嘛，即係同我嘅利益係一致㗎嘛。总之未来当你去叫 AI 帮你做一样嘢嘅时候，譬如你叫佢推荐，呢、这个推荐背后有冇商业利益呢？这个利益你接不接受呢？我自己的定义下，我觉得未来比较适合我的 AI 未必是最适合买东西的，而是当他说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合你，我可以真心信任他，相信他，因为我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推荐，我起码知道他有没有，即背后有没有合作关系，他怎样推荐给我的，而最后的决定权仍然留在我的手上。可能这个才是对于我来讲 AI agent 特别要做我的 personal agent 呢，是真正值得我信任的开始咯。这里是爱看世界，但愿你始终被 AI 世界温柔以待。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候选人白瑞德 Brett Bradford 表示，如果当选市长，将会改革市府的预算制度，正式分开营运预算和资本预算，以处理他所指的结构性财政问题。白瑞德说，现行制度每年由营运预算拨出数以亿元计的款项，预先支付基建开支。他认为营运预算应该每年保持平衡，而道路、供水等长期基建就应该按照设施使用年期分期支付。他早前亦都提出冻结地税一年，之后加税的幅度不会高于通胀率，并且逐项检视市府开支，但是就不削减前线服务。另外，他建议将 Toronto Water 改为市府拥有的公用事业机构，声称可以令到每户每年的水费减少大约300元，并且透过融资方式来到支持未来的基建。现任市长周志伟就批评有关的借贷方案，认为可能增加利息成本，并且质疑市民最终需要负担的开支。加拿大製造業9月份增長明顯放慢，受到加美貿易摩擦以及能源成本上升影響，企業對未來前景的信心亦都跌至9個月的低位。標普全球公布的加拿大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由8月份的53降至 51.5， 是今年3月以來最低，但仍然高於50的擴張與收縮分界線，顯示製造業仍然在擴張，只是步伐放慢。期内产量指数由 52.8 降至 50.8， 新订单更加跌至50以下，是3月以来的首次收缩。企业面对更高的生产成本，投入成本指数由 66.4 升至 71.7， 创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制造商对未来产出的信心指数由 58.7 降至 54.6，是202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报告指出，美国关税以及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加上供应链延误，都增加了企业经营的压力。多伦多一年一度的白夜艺术节 View Branch 踏入20周年，今年主题是 Toronto's Memory Tomorrow's Memory， 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晚7点至星期日早上7点举行，在全市展示超过75项装置艺术展览以及互动体验。市中心多个地点将会展出不同的作品，包括尼敦菲利广场、旧市政厅等。Winchwood Barns 亦都会在晚黑8点至11点举行夜市，集合超过25名艺术家以及不同的互动活动。为了配合活动，部分市中心的道路星期六中午起封闭，包括 Queen Street West 以及 Bay Street 部分路段。 TTC 亦都会通宵增加服务，1、2和4号地铁线凌晨1点半至到朝早8点每15分钟有一班。中国十一黄金周开始，日本已经跌出中国游客十大海外旅游目的地。途牛旅游网的数据显示，2025年同期日本曾经居于榜首，今年就由印尼、土耳其以及韩国等取代。访日的中国旅客人数亦都大幅下跌，今年上半年访日中国游客按年减少 56.4%， 反映赴日旅游热度明显下降。共同网引述旅客表示，在目前中日关系紧张的气氛下，部分中国游客对选择日本作为旅游目的地有所顾虑。中日关系自从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持续紧张，中方其后发布赴日旅游及留学预警，并且采取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等措施。不过近期中日外交以及经贸交流有所增加，日本议员和经济界人士先后访华。朝日新闻最新的民调亦都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有必要改善对华关系。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萧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的做法，批评有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的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处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3:06，有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近住 DVP Collector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 Pearson， 而杜林区就由 Westney 多车去到 Salem。401西行线方面，由 McCowan 去到 Bayfield， 再由 Keo 去到 Dixon 慢驶。410 Collector 一段多车，同埋 Highway 25一段缓慢。而400南行线就由 Shepherd 排到去401 Ram 位。转喺404 DVP 南行线，现时由 Finch 繁忙至到401 Ram 位。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的士至 Cavra 缓慢 ，Ford Drive 去到 Dorval， Bronte 至到 Brent 慢驶。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有两宗的事故，分别是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的右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近住 Bronte 的右线亦都有一架坏车。QEW Gardiner 东行线现时由 Centennial Parkway 至到去 Red Hill Valley， 再由 Burlook 去到 Bronte 一段缓慢 ，Hill Ontario 挤塞至到 Dixie， 再由 Jameson 多车去到 Jarvis Ram 位。最近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75%，吹时速21公里的西南风，阵风时速32公里，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4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清，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8: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9: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10: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9: 首轮公开发售，即拣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10: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0: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杜挺豪，
4: 要你听不要你惊，
5: 做到好坐到正。
6: 头盔 headline，
7: 十月一号星期四的下午，噔噔噔噔，是他的强项，串字并不是，所以串错字是合情合理的。
8: 而家咧，今時嗰陣經濟唔係咁好啊，或者大家咧都係食個方面咧要慳錢啊。就算出去食嘅時候，你都會諗緊，咦，$11喎，$12喎，包乜嘢咧？嗰、那個價位好似嚟到呢一度，但係而家喺 downtown， 有人帶起最新嘅指標，叫做咩為之叫廉價美食啊？係$5啊，$5食一餐啊，各位。

0: 到3:13，可白何志华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你嘅嘈嘈嘈嘈嘈嘈，好似串字嗰家嘢唔关佢事嘅。
0: 听讲好似唔系佢串噶嘛？喂，咁佢负责签名噶嘛？佢又劲，有威武，个人又宇宙最强。咁冇理由签个名，咁都睇唔到佢自己系属于边一个地方，即系你签得名，你要孭得飞噶啦嘛，大佬啊！
1: 或者而家佢成立咗一个新嘅国家，我哋唔知咧。最新嘅一个国家，侵侵戳戳戳戳戳，即系用通过何志云嗰个声音技巧咧，就系、是、有个新嘅国家。其实点解点读咧、那个字 ？United States。Oh my god！ 最新咧呢一个其实有好多媒体都有报道，中文传媒都有报道啦。咁我好多谢一位听众，其实第一样嘢今朝早咧就有一位嘅我哋自己啲Yolo 啊啲 fans 咧，其中一位佢就喺我哋嘅 Messenger 就 send 咗一个 link 一个连结，又睇 X 啊，我揾到一个同好中意睇 X 嘅，就系、是、Press Trust of India send 出嚟嘅啦。我咪 send 咗嗰个，我都 share 咗俾何志云同埋其余嘅人签名咧。咁啊，侵侵嗰个签名就唔系话佢签错，系个下低嗰个系咪叫做储诶咩款下款啊？系咪咁样讲噶？系咪叫做下款啊？即系你要 list 出嚟，究竟你系代表啲乜嘢国家咩公司嚟到签嗰个名？咁嗰个 listing 咧系串错字嘅，而佢哋签嗰份嘢咧。就是叫做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哇！除了侵侵之外，即系佢个 signature 特别大啦，因为佢系阿头啦，差唔多1、2、3、4、5、6，6个而家喺美国嘅 AI 巨头全部签晒名喺嗰度，又得佢一个串错字，几丑怪咧！
0: 即系有人做佢，唔系 ，sorry， 唔可以咁样讲嘅，唔可以咁样。对于一个咁德高望重、宇宙最强嘅人物咧，系有任何嘅贬义喺度嘅，啱唔啱先？咁咧，我觉得你哋做得唔好咯。咁啊，炒鱿鱼系好正常嘅事嚟噶，又多一个，唉，唔争在啦。美国都唔系净系嗰一个人俾人炒鱿鱼啦，咁样系嘛？做文件嗰、那个，唉，冇办法噶啦。
1: 嗱，如果喺呢一份嘢入边咧，除咗我哋大家喺度笑咧，嗰、那个亮点，佢话。因为佢好似新闻报纸话，或者佢自己都咁讲，佢话成份嘢系 AI 帮佢整噶，系帮佢预备，所以今次串错字嘅系 AI， 佢唔系话要全世界都用，佢个唔系叫，诶 ，sorry， 佢做错嘢就系 AI， 做啱嘢就系 SI， 即系做错嘢永远都系我嘅，做啱嘢就永远都系佢嘅，我谂佢可能系咁样分啊。
0: 唉，咁我觉得咧，嗱，即系美国方面咧就要考虑下啦。大家都系领导人，你睇下嗱，阿侵侵咁佢都话佢自己嘅工作或者佢自己嘅团队嘅工作，好多时候都系靠电脑啊，靠呢个 AI 又好 ，SI 帮佢又好，点都好啦咁样。佢哋讲大部分嘅，你睇我哋香港特首李家超先生，佢都话佢系大部分嘅嘢都仲要佢自己亲手挂下目嘅。你睇下我哋即系讲中文嘅朋友系咪叻啲咧？即系唔可以就咁信晒啲死咕咕啊、冷冰冰嘅电脑噶嘛？你睇下香港几犀利，有一半嘢就交咗俾啲机器去做，有一半嘢都仲要人手咧就去。琴日讲啊嘛 ，decision
1: 系噶。因为佢呢份协议咧，上面就系直情系咁讲啦。嗱喺嗱呢份协议，首先同大家讲讲先，因为反而系我哋笑佢嗰个串错字之余咧，第一样嘢你会睇到 list 晒出嚟。而家美国究竟边几个 AI 系话事人？首先你睇到 Google 啦，仲有寻日定系前日我哋讲过关于诶寻日啊，有个高层辞咗职，然之后话 AI 将会有几种方法毁灭人类嗰一间公司咧 ，Anthropic。亦都系一个巨头，佢有份签名噶嗰份嘢。跟住当然唔少得嘅就系 Meta 啦，阿朱生啦。另外一个亦都唔少得嘅，当然梗系 OpenAI 啦。有几多人而家系用紧 OpenAI 嘅嘢喺度做工噶？系 Assistant， 我哋叫嗰个 Lea Assistant。咁跟住咧就仲有嘅系 Elon Musk 啦 ，Elon Musk 嗰个叫 XAI， 即系佢 X.com 佢自己都有 AI 噶嘛。而另外一个嗱呢间公司咧。我就未听过，我系我孤陋寡闻，但我第一次见到佢可以同而家所有嘅 AI 巨头一齐摆个签名，摆喺侵侵隔篱，呢、這个仲要系华裔，呢、這个就令到我眼前一亮啦。呢、這、一个人咧叫 Jensen Huang， 可能你哋睇第啲科技，啊 ，Jensen Huang，
0: 黄仁勋啊。
1: 哦哦，佢我真系唔识。
0: Nvidia 个老细啊，Nvidia 个老板啊，
1: 我真系唔识啊。嗱，呢啲真系我孤陋寡闻啊。
0: 都系。 全世界都抢紧佢嘅晶片啊，冇佢嘅晶片又砌唔到一个嗰啲 data center 出嚟，嗰啲咁嘅数据中心，冇数据中心嘅即系话你 AI 都死啊，真系死都死，真系咁样解啦。
1: 咁即系其实佢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0: 啊，系噶，系噶，系噶，系噶，但系佢嗰个身份系比较特别啲咯。你即系佢系台湾嘅人士啦，咁啊跟住咧华裔嘅血统啦，咁但系又喺美国嗰度做嘢啦，咁但系即系到底佢嗰个取向，到底佢系帮中讲中文嗰边多啲啊，定系喺翻呢个主流，即系佢哋认为系主流世界嘅英文社会多啲咧咁样。所以佢成日都左右左右咁样行嚟去，我又弹出，我又弹入，我又弹出弹入嘅时候咧，好微妙啊！佢做到啲嘢，但系咧一个微妙嘅动作之下，佢就赚咗好多钱啦、
1: 啊！哇，我真系要研究一下呢个人先，你哋比我行快咗好多。黄仁
0: 勋几型噶，几型噶，几型嘅黄仁勋。
1: 啊，呢个真系犀利吓！咁仲有咧，其实呢位听众 send 过嚟咧，嗱呢一样嘢亦都要讲咗，我唔知系真定假，因为其余啲媒体咧冇呢一个 Press Trust of India send 得咁 detail 嘅，因为佢直成系将今次呢一个超级智能协议入边嘅内容 send 咗出嚟嘅。咁入面有四点，呢个系侵侵 send 出嚟话，希望大家以后点样能够用你嘅 AI。AI level one 就要公司入面有个 AI team separate 嘅 AI level team 嚟到 govern， 即系管理 AI level one。跟住啲董事亦都要孭飞，嗰间公司入面嘅 AI 公司做咗出嚟之后咧，系董事长或者董事局最后尾要孭飞。到第四层嘅时候咧，连政府嘅官员。有关嘅都要孭飞，即系佢话而家呢个协议咧，佢话想，侵侵话想将佢变成第日系一个叫 AI 法律一个 law， 呢个协议可能系第一步。
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 Village。
4: 我哋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de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5: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1: 3:22嗱，继续咯。其实呢一个超级智能协议咧系第一步。啱啱头先。应该我揸车翻嚟嗰阵时啦，冇几耐之前咧就出咗一个特别嘅文章。我会觉得嗱，我成日都话有一个传媒系写一啲嘅同政治有关，特别系中意批评阿侵侵嘅嗰个叫 Vox.com， vox.com。 佢头先喺冇几耐之前咧就出咗一篇，啱啱就系喺佢哋出呢啲新闻话佢签咩智能协议嗰阵时候咧 ，vox.com 就讲咗一样嘢出嚟，佢话 at the back door。其实你知唔知道原来侵侵系想所有嘅学校都要有 AI。He wants every school with AI, and he is already 做紧呢个实验。佢话咧嗱，根据 vox.com 讲咧，佢原来 AI 侵侵喺美国一个私校嘅集团叫做 Alpha 呢一间集团入边咧，有拥有几间嘅私立嘅小学啦同中学。佢哋而家上课嘅模式系咁嘅，每一日咧大部分嘅时间咧就有真人嘅老师系教你英文、数学同埋科学。教完之后啦，就会有 AI， 佢哋唔系叫老师，佢话 AI 如果都叫老师咧，惊 upset 嗰啲真人嘅老师，所以佢哋 AI 咧系叫做 guidance，AI guide 系一个 kind of like 一个 guide 系咩啊？指导员啊，一个指导员，一个 AI 嘅指导员，用两个钟头每一日系会教嗰啲小朋友点样用 AI 嘅角度去分析。佢哋所 absorb 即系头先老师教过嘅嘢，点样分析？然后其余嘅时间咧，佢哋就系做功课嘅。佢哋其实原来背后已经喺呢一间喺呢一堆私立中学嗰度做咗段时间嘅运作。呢、这个 AI 教学生，而嗰个成绩单系 Vox.com 话其实已经出咗，而佢哋计过条数，有 AI guidance 咧，同冇 AI 介住。AI 是可以令到啲细路仔学习嘅程序系快 2.6 倍，呢、這个就系啱啱佢哋所出，我唔知佢系咪特登系等呢个签超级智能协议嗰阵时咧，就特登讲呢一样嘢出嚟啊！但系其实如果身为一个家长，你

0: 係嘛？咁你諗下，而家我哋工作啲老餅嘅仲可以做，因為佢有基本嘅技能，佢知道成個工作嘅流程點樣分到對錯。但係新一批嗰班朋友淨係撳個掣嘅話咧，咁 OK， 呢十年八載都唔會有太大問題嘅。咁廿年之後咧，到呢一班今時今日淨係靠撳個掣嘅後生嘅一班。咁佢到佢上位咯，嗰班老嘢又退晒休咯，咁样，咁个世界咪依家净系得咁揿个掣咯？但系咁嘅 super intelligence 就未开始得咁犀利嘅时候，咁点算
1: 咧？你果然系一个加拿大人，其实咧你谂紧嘅嘢同好多主流传媒而家讲我哋嘅政府就系咁啦。嗱，嚟紧各位，即系根据主流咁样推断啦，我哋加拿大系将会将 AI 融入去学校嘅，但系我哋做嘅就系何主任头先所讲，我哋首先要学嘅。就是要学下怎样保护自己的私隐，学下怎样分辨 deepfake， 学下怎样叫做，这个很重要，叫做 use AI with a responsibility， 怎样有责任地去用 AI， 然后才会 AI 做教学。即是好像有些人呢，我举个例子，我其中一个女儿是学骑马，她是马术的，她说她们小时候未学骑上去 properly 点样学嗰个技巧骑一只马嘅时候咧，老师系要教佢点跌嘅。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fall properly。当你俾只马抛落去地下嘅时候，你嘅身体其实个反应你要做到本能地，你要扭动你嘅身体 ，make sure your back is on the floor。仲有嘅咧就系、是，然后就一掂地，你要学识 roll， 要转。向隻马的反方向 roll yourself， 就算你几痛你都要 roll yourself away from the horse， 离开隻马。还有譬如你隻马不觉意踩到你的脚，踩住你的脚，这个大家可能 都有这样的机会，可能会有用到。隻马如果踩住你的脚掌，你会怎么做？第一时间本能很多人就会在那里拔隻脚出来嘛，就是马几千
0: 跟他说不该借借。
1: 差不多了，差不多。
0: 不该借借啊。
1: 但隻马不懂听你说的嘛。嗰、那个女仔咧就话啦，老师教只马踩咗落你嘅脚面，你唔好掹，因为有好多人就系咁样掹，成只脚掌就会断嘅。佢话你应该做嘅咧就系 lean， 好痛嘅，的确系好痛。而 lean on the horse， 你将你成个身忍住痛，挨落去只马度，俾只马 feel 到你喺度拱佢，只马就会自然缩开只脚噶啦，唔系夹硬掹嘅。咁所以嗰个我哋安省，我哋加拿大行嗰个 AI 咧，差唔多。你要学点样保护自己先咯，然后先至学点样学。但系你知唔知啊？即系如果系家长嚟讲咧，哇！我啲细路可以学快 2.6 倍，吸收能力高 2.6 倍，系咪好吸引啊？爸爸，系咪先？
0: 吸啊吸啊吸啊吸啊！但系即系你边个唔想佢学到嘢啊？你今时今日你学嘢想佢学到之后翻嚟系攞高分啦，定系真系有咁嘅能力啊？即系呢个大家要攞到嗰个平衡喺度咯，系学得快咗，但系佢知道晒背晒所有嘅 formula， 背晒所有嗰啲咁嘅技能，但系唔知道背后嘅原理嘅话，咁长远嚟睇，我会有啲担心嘅。
2: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安省嘅最低工资今日起由每小时17.6上调至到17.95，同安省消费者物价指数挂钩。省长福特致函总理卡尼，要求联邦政府修改法典，加重针对警员暴力罪行嘅刑罚。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按照目前所掌握嘅消息，杜拜航空嘅袭击事件同伊朗有关。详尽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3:31，有卢希要为你带嚟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近住 DVP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但系继续由的士挤塞去到 DVP。另外近住 West 快线嘅位置咧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 Meadowvale。转喺401西行线，多车位由 Warden 去到 Dixon， 410 Collector 一段同埋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而 Highway 6 南行线往403西行线的 RAM 位已经重新开翻，不过在403西行线近住 Hill Ontario 的中线有一架坏车，由401 Collector 一路慢驶至到近 Hill Ontario 一段。404 DVP 南行线方面，在 Major Mackenzie 的位置亦都是有交通意外， RAM plane 受阻， Major Mackenzie 一段缓慢，再由 Finch 排到去401 RAM 位。对面404 DVP 北行线的慢驶路段，由 Dundas 去到 York Mills Highway 7至 Major Mackenzie 和 Bloomington 一段。400南行线就由 Shepherd 多车去到401，最后是400北行线由 Highway 7快线至到 Rutherford 一段繁忙。全体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75%，吹时速21公里的西南偏西风。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0度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俾三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7: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呢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9: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8: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9: 依家咪知咯。
1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1: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12: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11: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3: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白鸽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 4375000070。
14: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15: B-O-N-D Bond
16: 哦，占士来了
15: 啊，不是，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啊，
16: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只是由69,900起。
15: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齐备晒啦。
16: 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New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17: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18: 咁啊，何志宏喺度。
19: 我从来未见过，我未识过。等下听先，我谂下先。我最识得最肥嘅一个朋友，或者最重磅嘅一个朋友，究竟会唔会有超过200磅咧？你识唔识超过200磅嘅朋友？
18: 有咁大有人在，我哋附近都有嘅。最基本、最经典嘅阿罗门、阿锁生有冇啊？锁生都有嘅，系嘛？
19: 我唔可能差唔多啦。嗱，280啦，280，你有冇见识过先？我而家讲280磅，有冇见识过先？
18: 冇，
19: 真系冇啊！呢个系咪？
18: 我最 friend 嗰个桂花田，我好少同佢联络啦，已经。
19: 嗰个唔系双扑手嚟噶。
18: 双扑手，
19: 双扑手而家仲喺度，
18: 喺度。
19: 咦，唔系，嗰个系咪以前同一个日本女明星话会就嚟结婚嗰一位啊？啊，嗰个日本女仔叫咩咧？后来结唔成噶，后来结唔成婚噶。啊，嗰个女仔都而家都已经踏入中年啦。我记得你讲边个？突然之间谂唔到嗰个女明星。
18: 哦，
19: 宫泽理惠，唔使，我隔篱有个 AI， 犀利个 AI 同我宫泽理惠结婚嗰个嘛，嗰阵时后来结唔成嗰个嘛，我记得啦，我记得呢、這
18: 个。系，
19: 但我哋而家讲紧140kg 280磅嘅，系一个主理国家嘅一个人，呢、這个就真系几危险、啊。
18: 睇下啦，见仁见智啦。咁如果身躯系庞大嘅话咧，或者有翻咁上下体重嘅话咧，其实某种程度上都系一个保护嚟嘅，系嘛？即系捉你都唔会咁容易捉你啦。即系如果真系要捉你嘅话，或者要袭击你嘅话咧，唔可以简简单单两个大内高手搞掂啦，要五个啦，四个负责啦，就系、是、抬一个负责绑绳咁样嗰啲啦，系嘛？咁某程度上都系佢一种嘅防护机制嚟嘅。但系我而家今次咧，我最想讲呢单嘢嘅时候咧，就系、是、要不得不佩服呢个叫做 AI， 我有可能都是 AI， 想想国家领导人他们那些身体的秘密呢不会那么容易流到出来的嘛。你班人全部都是在那里估，怎样估，真的看个样子、啊、真的看那个叫做就用肉眼去看个高度，不是 AI 分析出来是吧。那根据南韩国家的情报院他们讲，他说估计呢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先生，他的体重呢理论上现在应该是超过140公斤的了。我怀疑他都是呢透过嗰啲图片分析啊，咩动作嗰、那个、又再分析啊，跟住即系去估算一下，到底呢位金生，到底佢今时今日嘅体重系咁系点样咧？咁样佢哋估算落嚟咧，就系、是、大概140公斤或以上、啊。
19: 其实系几令人担忧嘅。最近咧，如果你话咁肥嘅话，我谂佢应该唔会有140公斤。嗱，其实好似侵侵咁先算啦。我哋有阵时够不够做节目？都会好多传媒都系影佢个相咧，嗱嗰啲系用个相，记唔记得佢只手啊？话佢只手咧个手背嗰度黑咗一笪，跟住用遮瑕膏、用粉底，用粉底要遮住嗰一笪好似淤黑咁嘅嘢。咁就从呢一样嘢咧，好多医生就出嚟开始做呢个分析啦。嗱，如果只手咧无端端会咁样咧，可能系佢嘅静脉有啲问题啦，唔知咩，可能身体方面出现咗啲咩问题。如果你睇翻啊金正恩，我哋纯粹系以呢个关心佢嘅健康角度嚟睇啊。你的确
18: 关心啊！
19: 佢的确真系，你唔好话俾我听，佢 BBI 一定系合格，佢一定系超肥噶啦。但系睇下佢嘅医疗团队可以点样喺佢咁肥之下都保住佢，都系嗰三高啦，大家都明噶啦，高糖、高血脂、高胆， 而且特别新闻媒体话佢系好中意食嗰啲鹅肝啊、龙虾咧，北韩有咁多嘢食，真系唉呀！你啲鹅肝啊、龙虾呢啲嘢，所以就令到佢个体重只有越嚟越肥。咁但系佢健康系点咧？有阵时你睇下啲新闻片咧，留意一下佢几张，佢块面咧有阵时系比其余嘅有，亦都可能同佢嗰个种族个族裔有关啦。但你觉唔觉得佢啲面色系特别好似红红黑黑咁样嘅咧？有时侵侵啲人都系咁样睇噶，
18: 系，但我怀疑呢位阿金生咧，北韩咧嗰个纬度比较高啲，同埋处于比较内陆啲嘅地方咧，我怀疑系干燥，佢唔搽 cream， 所以就爆拆啊，抵死啊，唔听人讲啊，系嘛？你唔搽 cream， 搞到块面咪红咯，系咪先咁样？啊，搽 cream 啊，主席咁样吓，咁啊，但系啲其他朋友咧睇翻佢，除咗面色方面咧，同其他朋友有啲特别之外咧，其他大致系冇问题嘅。虽然咧嗱，好多人都判断咗佢系属于叫做系严重黐肥嗰一类，佢话见到佢嗰啲动作啊、反应啊，都系属于敏捷嗰批嘅。
19: 当然啦，其实我一向都冇特别去揾究竟金正恩几岁，原来咁后生嘅啫。佢得42岁嘅咋，佢好后生，即系仍然系属于后生壮年嚟嘅。咁可能喺佢自己嗰个新陈代谢啊，佢嘅身体咧，如果有啲乜嘢，佢嘅医疗团队食好多药或者俾好多药去 keep 住佢而家嘅身体状况，你减唔到肥啦，做唔到运动啦，点减都冇用，可能同你嘅 genes 有啲关系。因为佢个女咧都属于几可爱、肥嘟嘟、有啲肉地嗰啲嚟嘅，咁可能系
18: 都算高、啊，都系佢一。1.6米喎，咁又系根据呢个估算咧，大概50公斤，即系100磅左右到啫。
19: 系咯，佢个女就可以 keep 到咁样，咁系咪个爸爸应该饮食方面如果节制唔到，可以咪靠药物咯？咁唔系点啫？真系呢、這个世界，唉，佢令我谂起嗰、那个，记得我哋以前曾经讲过，如果讲食咧，香港有一个好多人睇嘅 YouTuber 叫肥豪，你仲记得嘛？佢嗰个 YouTube channel 叫做再食就中风。最近是有啲唔好嘅消息出咗，唔係佢，係讲佢个女朋友，佢又继续食嘅，仍然係只有佢知道自己一咁后，佢仲后生，肥好似30岁啊，可能做个 YouTube 嗰阵时咧，係专将嗰啲高胆固醇、高脂肪、高盐嘅嘢摆喺佢前面，就对住个镜头喺度煮一大煲，然后自己一个人食晒㗎嘛。咁佢係一路都係咁，只有增磅。佢曾经医生係话过俾佢听，真係嗰句就係、是、话你再食啊。你再咁食法咧，你又中风噶啦。咁但系咧，佢唔系呢啲领导人啊嘛。咁佢都系喺香港有啲咩医生都要自己俾钱睇嘅。所以其实佢自己都有讲过，佢要拍呢个 YouTube channel， 要拍呢一啲，但系其实都系攞紧自己嘅健康摆上台，攞紧自己的健康嚟教飞嘅。咁但系睇到佢呢几年咧，其实冇瘦过。佢一路都，我有时都系睇佢食嘢，真系几过瘾嘅，因为睇佢食啊嘛。但系最近咧就系讲佢个女朋友啱啱患 cancer 过世，走咗。咁所以咧令到啲人咧又开始讲翻阿肥豪啦。咁即系如果你睇下呢啲有一个咁高级嘅领导俾你睇到，又平民亦都系嘅，即系人咧系真系喺食嘢中意嘅时候咧。是 OK， 我知食嘢嗰阵时候大家都会好开心。你唔好俾自己食咗之后好后悔，或者仲自己嘅健康嚟到做一个叫筹码。因为人唔同年龄层，你嘅筹码都唔同。佢哋两个都似住后生啫，真系好嘢。佢42岁个女已经咁大咁，真系好好后生。佢就生咗个女。
18: 梗系啦，可能仲有啲我哋唔知咧，
19: 可能系，可能系啦，好多嗰啲好多呢啲咁嘅领导啊，啲皇室啊，特别欧洲嗰啲啊，更加多添。
18: 都系开枝散叶噶嘛，系嘛，系明白嘅，明白嘅。
19: 不见到佢亦都系一样，只有越嚟越肥，系冇瘦过嘅。曾经好似有
18: 曾几
19: 系瘦过噶，
18: 咪
19: 瘦过
18: 系咯，佢系苗条过少少嘅，系变咗大只，唔系臃肿嘅。但系而家佢又打回原形，又变翻砰砰声啦。
19: 你冇见过佢喺瑞士读书嗰阵时嗰啲相啊？哇，嗰阵时真系瘦噶，你可以叫得佢做即系几可爱噶，个样见得下噶。佢嗰阵时真系瘦噶，所以你话佢系唔系真系叫做黐肥底咧？未必，但系系佢翻翻去自己嘅国家之后开始执政啦。开始加入去呢啲政治嘢之后，佢就开始涨啦，根本就收翻
18: 啦，
19: 冇计，
18: 系嘛？即系钱太多，系嘛？即系又中意食，又中意饮，再加埋中意嗰啲咁样，系嘛？所以其实而家有啲朋友，有啲朋友又真系担心佢嘅，到底佢嗰个心血管问题啦。 心脏病啦，会唔会有即係仲有冇其他呢，咁即係相识一场，或者大家都系人啦、啊、都希望佢可以健健康康嘅。因为你諗下，若果佢有啲乜嘢风吹草动山高水低嘅话，我哋只会又见到一系列唔同嗰啲画面呢，都系见到佢嘅国民呢就系、是、痛哭啦，抌心口啦，同埋揼地啦，咁呢啲我就唔希望其他国民呢会有呢咁嘅伤痛囉。
20: 火星英

0: 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万9000元起咋？冇错，系69万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你新你新你嘅老友记
3: ，OK， 时间嚟到3:50，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就系点样？我话 AI 真系冇乜人情味嘅。寻日咪前几日我哋讲开 AI 呢个话题咧，咪讲话我喺志文嗰度，我听阿志文讲话咩，你都讲唔掂数就 request a live agent 啊嘛。记唔记得我哋讲过呢、這个关于
4: 都系金句嚟噶啦 ，talk to an human， 系啊 ，live
3: agent，live agent，OK、okay,。咁我咧话说咧，就我仲特登写低呢一个人类嗰个人类个名啊，嗰个人类咧就系、是、叫 Glenda， 我仲有埋佢个 employee ID 添啊，因为我好中意佢。
4: 好啦，买少见少噶啦，真系
3: 好搞笑。佢系美国人嚟嘅嗱，咁其实嗰个源头咧就系、是、因为譬如话你喺屋企。做呢啲电脑，你个屋企要有嗰啲叫防毒软件，或者有个 system 帮你 screen 下嗰啲假网站啊，咁样嗰啲嘢咧。咁喺两年前，咁我有个做电脑嘅朋友咧，佢就介绍咗一个系佢话，诶呢间公司几好噶，而且咧佢哋有一个分公司咧喺 Ukraine 嘅，喺乌克兰。咁支持下啦，因为 Ukraine 好惨㗎嘛，而家人哋仲打緊仗。咁你就支持下啦，呢、這个几好用㗎。咁当初佢介绍我用嘅时候呢，呢一间公司即係嗰个软件係唔使钱嘅。咁到后来呢，有一日佢就 send 咗 email 俾我。佢话呢，而家我哋想可以同你强化啲你嗰个 protection。咁收你嗰个价钱呢 ,let's say for an example, 45蚊先算啦，就成年㗎啦。咁啊，俾好多 protection 嚟嘅，咁咧我咪当支持一下一啲而家战乱之中嘅一啲 employee 咯，因为Ukraine 咧，除咗系呢啲电脑软件嗰啲好叻之外，佢哋系喺游戏机打机界系好出名嘅，好多游戏咧嗰个制作都系喺 Ukraine 嗰度做嘅，所以如果你中意打机嘅咧，其实你买个 game 系真系帮紧，有某个程度上系帮紧乌克兰，咁。跟住我就攞咗呢个价钱好似系40几蚊啦，咁咧就一路系咁用咯，咁就到期咯，咁就前日咧佢就 send 咗个 email 嚟，就话你到期啦，我哋而家会自动帮你续啊，因为我哋有你个 credit card file 啦，咁你今年咧嘅价钱咧就系90几蚊，差唔多 close to 100蚊加币，哇，咁我觉得贵咯，负担唔起啊，而家呢啲时势悭得就悭啦，我都 cut 咗咗 subscription 啦。咁我就上网，咁我就同佢同个 AI chatbot 讲我要 cancel 个 account。我本来真係諗住讲价嘅，但你个 chatbot 唔識讲价。我同佢讲话我要 cancel account， 跟住佢就咪弹咗10几个 option 出嚟叫你嘅，然后就问你做乜嘢要 cancel。咁我揀 others， 然之后我就讲，我就 try to， 其实我真係唔好識点同AI chatbot 讲嘢，即系你讲得太好似如果我而家同你讲嘢，或者我同你 text message 嗰啲咧，佢哋好多时都唔识噶。你有冇试过呢啲经验啊？系佢唔识得点样睇一个 regular message 噶？你多唔多同 AI chatbot 倾偈？
4: 咁佢系冇情感啫，
3: 佢唔明我讲乜。
4: 系咯，因为你讲嘅说话系包括咗情感啊嘛，咪 AI 佢能够做到嘅嘢，净系接收指令，系嘛？佢个指令，你俾个说话佢就你尝试理解你嘅意思，系喺嗰个叫做咩？你想佢做啲乜嘢嗰个层面上边，唔系想理解下你背后嘅层面。 咁样咯。你话要 cut， 因为唔好玩，跟住佢可能其实喺背后佢哋嗰个成个指令嘅流程嗰度，你话唔好玩，我俾个好玩啲嘅你啦，咁样，所以你咪做嚟做咧，做唔到你嘅嘢咯。
3: 讲得
4: 你直接
3: 话，
4: 所以你要讲佢讲俾佢听嘅就系我唔玩，因为你好贵。咁你咁呢个调翻转头嚟谂嘢，全部都系同AI 倾偈，系要逆向思维噶。你想达到咩效果？调转问佢，其实我真系好丑样哦，咁佢就话俾你听，其实你系靓仔嘅咁嗰啲。所以我成日都
3: 话
4: AI
3: 系
4: pleased
3: 嘅，就
4: 咁解咯。
3: AI 系 meant to be pleased。你 at 呢个 moment， 所以如果你要 train AI 咧，好似我哋老师教，咪要设四个 character 出嚟嘅。你要 train 个 AI， 我要分四个人，四个 character。每一次你谂一样嘢出嚟，你就要 AI 同你用四个唔同嘅角度同你嗌交，因为佢哋要互相喺度好似辩论比赛咁。但系我而家只不过系同一间公司嘅 AI chatbot 话我要 cancel account 啫，我写一句，我越嚟越简单噶啦，已经写得。佢话成日都好想知道究竟点解啦，咁我就话 I cannot afford it 或者 too expensive。跟住佢好多时啲嘢咧都系 I do not understand。Please give me a please pick an answer， 跟住又出另外一大扎嘢。OK， 我即系嗰阵时觉得你系一间电脑软件或者系电脑做呢啲即系 sort of like 都系叫做科技嘢嘅公司啊嘛，你个 AI chatbot 咁嘅。咁我跟住到最后尾咧就忍无可忍啦，我就出阿志文嗰句啦。I would like to talk to a live agent。诶，佢识听呢句。我想很多人可能用 I want to talk to a live agent
4: 直接
3: I want to talk to 我说 too expensive cannot afford 他不明白，所以但是我跟他说 I want to talk to a live agent 他又明白，跟着他就问我 Is this your phone number? Yes， 他就说 Can our live agent call you? 我说 Yes， 跟着他们的 live agent 就 call 我了。那个女仔叫做 Glenda，我一拎起个电话，我就问佢 ：You are a real life human being, right？ 佢话 ：Yes， I live in the U.S. I'm just picking the call for this company。咁跟住就开始同佢讲，咁呢个真人佢所俾到我嘅嘢咧，就系佢有同理心，佢了解到而家加拿大同美国，即系我哋加拿大先啦。我讲话我哋加拿大经济唔系咁好，所以咧，如果突然之间要我俾$100。去做呢个 same service 咧，我就唔 afford 得到啦 ，because I have other choices。咁跟住 Glenda 系会用一个好人性嘅角度，佢 try to keep 我 ，and 咧佢会同我 share， 其实而家美国咧都唔系咁 strong 嘅，我哋嘅 economy 都其实唔系咁好。跟住讲下讲下咧，跟住佢就话啦，不如咁啊，我俾一个 option 你啊，如果我 keep 翻你而家嗰个价钱，俾你用多两年。Would you？ 你会唔会考虑留低咧 ？No pressure， 即系 no pressure 嘅学生。但系你一向你话你四十几蚊你可以 afford， 咁不如我好想 keep 你，因为你横掂又咁中意我哋嘅服务。Why not stay？ I'll give you the discount。咁咪 deal 咗咯。我有同佢投诉佢个 AI board 啊，我话你个 board 系完全唔识得好似你咁有人性地可以同我 communicate。佢话 yeah， AI is called a flight 系做嗰个 service。面头嗰阵嘅嘢，所以咧就呢个暂时嚟讲，即系我呢个经历就系、是，我会觉得暂时嚟讲都系一个真人系仲有佢嗰个好重要嗰个存在价值。仲有，
4: 或者下次你可以试下同嗰个 AI 倾偈嘅时候，因为佢而家你话你得到个结果咧，就系佢减咗少少价俾你啊嘛，系咪啊？
3: 一半啊。
4: 减到一半俾你，咁下次你直接同佢讲咯，你太贵，你减一半俾我啊咁。你直接同佢讲咯，你平日你去档口买嘢，你都讲到价，啲 AI 讲价，你怕走啊？
3: 我有讲到呢啲噶，即系我用过好多唔同嘅方式，系由成篇文咁讲俾你听之余，一路系咁喺度减 ，up to the point， 就系你头先讲嗰啲 ，I want to keep the same price， 45蚊 ，same price， 佢话 I cannot do it，something like that， 跟住就我唯有可以 click 嘅就系 opt 就系 other 个 option。
4: 咁或者佢个权限即系就系创建呢一个人，创建呢一个 AI 嗰个人俾佢嘅权限啊，净系可以有嗰啲咁嘅选择，就冇其他咯。
3: 系噶，但系我亦都会觉得将来会有一日咧，听我电话嗰个所谓 Glenda 啦，佢都可能系一个更加 advanced 嘅 AI。即系如果我要呃你，或者我唔好讲话呃啦，我可以做到一个即系好似演戏咁咧，做一个台出嚟。第一个。是 level one， 好似 chatbot 嘅 AI 同你讲完啦。何生唔鍾意我系咪？冇紧要。何生，我而家叫我嘅 life agent， 好似你话斋，我唔系叫 human agent， 我叫 live agent 啫。It could means a lot of things。Live agent 而家同你讲，跟住嗰个 live agent 打俾你啦，何生嗱第 second level 咯，就可能讲嘢系更加人性化，你会以为佢一个真人。何先生，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头先我哋嘅 AI robot 帮唔到你，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咧？可能第日将来就会，其实都系一个 AI， 但系一个好似真人嘅 AI。
4: 其实我唔系想泼你冷水啊，因为咧你每一会 set 一个唔同 level 唔同层次嘅 AI 咧，对于嗰间公司嚟讲咧，都系一个成本嚟噶嘛。你谂下你嗰间餐厅嗰度啊，会唔会有第一个阿宏叔招呼你之后，跟住揾阿邓经理啊，揾完邓经理之后咧，连阿老板都出埋嚟啊，唔会噶嘛，食唔食罢啦。你 set 咁多层嘅话，成本好贵啊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安省最低工资今日起由每小时 17.6 上调至到 17.95，加幅是 1.9%， 同安省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挂钩，在全国各省中属于第二高，预计有超过70万名工薪阶层受惠。以一般最低工资计算，每个星期工作40个钟头，每年的收入大约增加728元。安省劳工厅长钟斯表示，在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下，加薪可以協助工人应对物价压力，同时让企业能够预先规划成本。根据就业标准法，安省最低工资每年10月1号按照 CPI 调整，以让公司跟随通胀变化。学生、居家工作者以及狩猎和捕鱼导游等特殊最低工资亦都同步上调。安省最低工资已经由2018年的每小时14元升至目前的17.95元，而联邦政府定的最低工资就由今年4月1号起调高至到每小时18.15元。安省省长福特致函总理卡尼，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典，加重涉及警员以及公共安全的暴力罪行刑罚。福特建议杀害警员罪的假释资格等待期由现行的25年延长到30年，涉及暴力的青年罪犯如果拒捕、袭击警员或者是逃避警方追捕的时候造成伤害或者是危及他人，亦都应该面对更加严厉的刑罚。他同时要求暴力入屋罪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同一案件涉及多项罪名的时候，刑期应该连续执行而不是同时服刑。福特以近期 Belfield 犹太会堂附近的枪击案为例，指警员 Jeff Smith 在事件中身受重伤，强调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前线警员的保障。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 Joshua Kutrick今日首次升空，参与 NASA 和 SpaceX 的 Crew 13任务，前往国际太空站。火箭在美东时间上午11点10分升空大约10分钟之后，44岁的库特里克知道太空船已经成功进入轨道的时候，仍然表示难以置信。库特里克是四人机组的任务专家，另外三个人包括 NASA 太空人华金斯、德兰尼以及俄罗斯太空人捷捷里亚特里科夫。机组人员预计在国际太空站驻留大约6个月，期间进行科学实验研究以及太空站的维修工作。库特里克出生于亚省东部一个农场，早年已经立志成为太空人。他在太空期间，妻子预计会诞下两个人的第三个小朋友。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亲自到佛罗里达观看升空，表示即使目前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地缘政治以及贸易紧张，太空探索仍然能够成为各国合作的象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同日前杜拜航空客机库基斯涉嫌令到飞机坠毁的事件有关。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是否获告知涉案库基斯和伊朗政府之间存在联系，他说按照目前所掌握的消息，答案是有，又说有关的部门正在调查，但他就未有透露详情。被问到如果证实伊朗涉案，美国是否会作出报复，特朗普表示伊朗将会受到非常强硬的打击，但就没有交代具体的措施。事件涉及一班由杜拜飞往以色列的杜拜航空班机，库基斯涉嫌在飞行途中和机长发生冲突，导致飞机突然急降14000尺，并且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事件仍然在调查。沙特阿拉伯当局表示，涉嫌的库基斯已经由沙特移交阿联酋当局处理。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空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同驻圣彼得堡及赫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2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 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Weiss 嘅路段。另外 ，Brock Road Collector 同西林一段咧，亦都系慢驶。401西行线喺近住 Dixon 嘅位置有坏车，左边扫起第二条线受到影响。首先由412去到西林，再由 Warden 至 Dixon 多车 ，Dixon 去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缓慢。转喺 QEW Gardiner 西行线，系 Walkers 嘅 HOV 线有一架坏车，而家由427去到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至到 Brands 一段缓慢。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再由 Jamison 至 Jarvis Ramway 多车。403东行线方面啊，系近住 Link Alexander Parkway 嘅位置咧有交通意外，现时系移到去左边嘅路肩，龙尾排到去 Wilson。另外留意翻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嘅中线有一啲嘅路面障碍物，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404 DVP 南行线方面，在 Major McKenzie 的 Rampling 位置处理交通意外， Major McKenzie 一段行车未有受到影响，但是就由 Finch 慢驶至到 York Mills。 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 Victoria Park 及 Lawrence 这个十字路口就住交通意外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75%，吹时速21公里嘅西南偏西风。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清，最高气温20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会下降至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如果你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在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2: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0: 4:12，
1: 咁我哋而家咧就讲下呢一期多伦多比较潮食嗰啲咧，多人去食嗰啲。第一个咧，讲下嗰个$5价位。我讲两样嘢都系大约$5嘅，而其中一个咧，亦都今日好多主流喺度报道。但系讲咗第一个先，$5。食嗰啲意大利粉仔啦，粒粒好似蚕茧嗰啲，你啱唔啱？嗰啲叫做 gnocchi， 我谂应该叫做 gnocchi。
2: O K 嘅，
1: 好似蚕茧嗰啲咁样。
2: 最紧要里边唔好有芝士嗰啲咯。
1: 冇芝士喺出边。芝士喺出边。嗱呢一档咧就系最近又有好多嗰啲 YouTuber 啦、Instagram 啦，大家都喺度讲紧嘅，但系成日都排队嘅，就系喺我上个星期去嗰个地方，大约系喺 Bathurst 同埋 Bluer 啦嗰一头嘅。咁嗰个地方咧，呢一间地方咧就叫做$5 Gnocchi。咁好多主流都去报道过嘅。咁就其实呢个档仔咧，就个窗口仔好细，佢唔做堂食嘅，佢净系做外卖，佢仲有第二啲嘢卖嘅。但系佢最主打或者最吸引街坊啲人去排晒长龙嘅咧，就系嗱，我哋嗰啲 Chinese 以前早期嗰啲杂碎铺做外卖咧，咪用嗰种冻杞子嗰一种嘅外卖盒嘅，仲记得？
2: 系啊，仲有红白间条噶。
1: Yeah， 其实我几怀念嗰啲，我几中意嗰啲。企打起身嘅，好似接嘢咁接嘅，有啲靓啲嘅咧，仲有个 handle 噶，仲有个 handle 可以俾你好似个手袋咁拎出街嘅咧，仲记唔记得呢啲各位？
2: 你讲起呢啲用纸嗰啲咧，呢个就系最基本，即系最基本型号就系呢啲啦。而就系高身嘅，系咪咁？大概我谂三寸乘三寸咁阔，跟住四五寸咁高左右到啦。睇你买大买细啦。咁而家兴嗰啲咧，扁扁嗰啲嘅，扁扁嗰啲纸盒都系纸盒嚟嘅。跟住就我谂四寸乘六寸咁上下嘅大细，两寸三寸高咁上下嗰啲纸盒咧，而家新式啊嘛，佢做多咗好多功夫喺度防。漏啊、防渗啊嗰啲做晒噶啦嘛，我好怕佢嗰张里边嗰啲防漏物质咧，好厚嘅，睇落好似蜡嘅，但其实又唔知咩嚟嘅，即系佢要做到防漏呢个效果，又要系纸皮外边嗰啲，咁你谂下，即系其实会唔会有问题啊？
1: 系咯，有阵时有啲嘢，
2: 我怕嗰只，我怕嗰只噶真系。
1: Back to basic， 翻去我哋啲杂碎铺啊。以前啊，喺华人啲杂碎铺嘅唐间边用几多都冇事啦。咁所以咧，嗱，而家我讲嗰一间$5咧，佢都系用呢一种嘅，系唔系系低 grade 啲个 version， 即系冇嗰个手袋嗰啲。
2: 基本型号
1: 系啦，系冇得好似个手袋咁拎住攞出街嘅，冇咗嗰条金属棒嘅，嗰个高级啲嘅，俾多啲钱噶。咁佢咧就系一兜，其实唔少噶，$5一兜。咁呢个人咧，佢做访问嗰阵时候咧，佢就话：我喺呢个地区咧开铺嗰阵时咧，我就应承过啲街坊，话我一定要有一样嘢咧系做到出嚟，可以食好食，以为饱，仲要系好平嘅，可以令到呢一区嗰啲例啲无家可归啊，或者生活唔系咁富裕嘅人咧，可以用几蚊就可以饱餐。仲要好食、哦，所以佢咧就谂到咧呢一个就每一日啊翻嚟煮一大兜呢啲 gnocchi， 呢啲粒粒啲粉仔，再煮一大兜橙色嘅 sauce， 嗰兜 sauce 咧有啲似个颜色咧，似好似 butter chicken 咁样嘅颜色嘅。然之后
2: 有冇餸噶？
1: 冇嘅，冇嘅，冇嘅，
2: 菜噶，
1: 冇嘅，$5啫，斋粉同埋个 sauce， 然后面头佢俾埋芝士，加芝士，加芝士。我谂如果你想加第二啲嘢，例如你想加肠仔啊，加烟肉，我谂你可以俾钱可以嘅。咁但系好多人去排队咧，就系$5兜，$5兜，系一兜粉个兜，$5一兜，$5一兜咁样就买，就系排晒长龙，但系好快，因为佢净系撻粉嘅啫。亦都系因为咁样，呢一期咧就有好多嗰啲中意食嘢嗰啲人咧就去嗰度排队。咁如果你下一次去到嗰度，你可以揾下呢一间叫做$5 Gnocchi 嘅呢一间铺头仔咯。咁但系今日我哋想同大家讲嘅咧，就嗰一间铺头其实都系喺嗰个附近嘅。Parliament 同 Queen 都唔系好远啫，系嘛？应该都同呢个 Blue 啊，同 Bathurst 上咪差好远噶？
2: 我差好远咯，一栋一世啊，啫。
1: 嗱，呢一个上咗新闻嘅呢一个咧，就喺 Queen 同 Parliament。咁但系佢入边引起嘅回响同埋拗叫咧。就唔系呢$5咁简单啦，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同你讲下$5，你仲有乜嘢好拗啊？
3: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3: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2: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元起咋。
3: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5: 唔知道我哋几时会行出第一步去试原住民嘅食物呢？如果话喺 Queen 同 Parliament 而家上埋报纸啦，都系呢一期嘅热话，会唔会有啲咁嘅冲动会想去试下？嗱，我讲个价位5蚊啫，何主任。好唔好先？先
6: 会唔会太平啊？
5: 你见嗰对人住系嘛？
6: 我想我想试下系酋长请我食饭，唔系普通一个，即系佢哋领系啦系啦，七大长老请我食饭嗰啲。我睇旅游节目咧，见到即系如果真有啲朋友去探访呢啲部落嘅话咧，嗰啲系几特别嘅体验嚟嘅，咁样系嘛？咁但系如果话原住民嗰啲快餐嘅话咧，咁我又可以迟啲先。
5: 嗱，而家咧上咗新闻嘅，基本上就系一个原住民嘅一种包啦。我哋讲由一种包先啦。佢话大家认识原住民嘅饮食文化啦。原住民有好多个唔同嘅部落，其中一种咧，其实 Kensington Market 都有几间，一两间呢啲原住民嘅可能系小店或者系叫做餐厅啦。佢哋都讲咧，佢哋食嗰个。嗰族原住民个名咧叫 Benuk 嘅，同埋食嗰种餐咧叫 Pow Wow 啊，嗱啲名我都系就咁记嘅咋 ，Pow Wow and Benuk。咁最近咧就喺 Queen 同 Parliament 咧就开咗一间呢啲小店，佢个名叫 Big Boy， 大个仔 ，Boy 咧系 B O I Big Boy， 咁佢就食 Benuk。原住民餐入边嘅一种好基本嘅碳水化合物嘅面包，就系叫做炸包。好简单，就系 fry bread 炸包。佢哋就系用就整咗个面团出嚟之后啦，然后摆落去滚油嗰度炸。咁呢个包咧就会好松脆，但系油腻嘅。咁佢嘅食法咧就将呢个包咧接埋，将佢当做好似墨西哥咧，墨西哥你熟啊，食 taco 咁样咧，将佢当做嗰个 taco 皮。但系就用个 fry bread 嚟到做嗰个 taco 皮，中间咧就可以爱嚟摆你啲芝士啊，你中意摆咩？头先你中意话摆咩话？肠仔啊？
6: 咸
5: 条
6: 型？
5: 你话咩话？
6: 系咪长条型啊？
5: 好似 taco 咁嘅样嘅，佢话可以做出嚟，应该好似 flat 嘅，一睇咯，系啦，然后咁样夹起佢咯。咁佢话咧，嗱一个咁样可以咁样食法，你当系叫原住民嘅 taco 啦。咁样嘅食法，咁另外咧，佢就话啦，嗱5蚊可以买到俾你咩咧？佢哋有 local Benuk 嘅 style 嘅 chili， 我知道你中意食噶呢个 chili 嗰啲，
6: 我又
5: 豆
6: 啲肉碎再加埋豆咁样煮埋一齐咁样。
5: 佢话一个 Benuk Pow Wow style 嘅 chili 加一塊 fry bread， 佢哋卖5蚊。咁而家就做緊呢一个佢哋做緊呢样嘢呢，其实以前我哋都喺第二啲社区佢哋做緊时候，我哋都係咁依讲过下嘅 ,Liberty Village 都好似有人做过㗎。有啲铺头呢就係话帮咗一啲买唔起嘢食嘅人。所以呢佢哋就做緊一样叫 take a meal and leave a meal。 即系如果你入去帮衬嘅话，无论你帮衬，啊，佢哋仲有一个，佢话原住民有一种汤咧，叫三姊妹汤。Three sisters， 呀，真噶，真系叫 three sisters 嘅三姊妹汤。三姊妹系边三姊妹咧？其实自己都可以煲噶。就是你知原住民煮嘢好简单嘅啫嘛，咁出边呢个大地俾啲咩你，咁我咪煮咩咯？就系、是、粟米，我哋要多粟米嘛。豆咩豆都得嘅，你中意 chickpea 或者 black bean 咩都可以嘅，就系、是、粟米豆，然后再加南瓜。譬如呢啲时间你可以用 pumpkin 咯，其余啲时间你可以用 squash 咯，就系、是、呢三姊妹。
6: 好啊，呢、這个
5: 素汤嚟。OK 噶，佢哋呢话呢个原住民。嘅 style 咧，呢種就係佢哋好出名嘅三姊妹湯。咁而家嗰個 take a meal and leave a meal 咧，就係、是、譬如有一日，假設有一日你真係落到去啦，你買咗三姊妹湯，你買埋 chili 好啦，將單埋咗之後咧，佢會問你，你願唔願意俾多五蚊？俾多五蚊咧，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就嗱以前做法咧，就係將呢一張五蚊嘅紙咧，就貼喺出邊門口嘅。如果有人冇钱开饭，佢就喺呢间铺头门口个玻璃窗度搣一张出嚟，入去就可以换一个五蚊嘅餐。嗰、那个五蚊嘅餐咧就系、是、chili 加一块包，就系、是、做呢样嘢。其实我觉得系个 very good deed， 系咪先？好人好事嚟噶，亦都带起咗啲人认识原住民嘅嘢啊！但系点知咧？主流嘅传媒报道咗之后，当然有好多人去排队去支持，佢哋已经收咗200多份嘅五蚊。即有200多人帮衬咗，亦都同一时间系为下一个冇钱买嘢食嘅人留低五蚊。但有啲人咧就开始喺网上面讨论咧，且你呢啲都系咪真系正统原住民嘅嘢食嚟噶？有啲人就出喺嗰啲留言嗰度咧，就话我系原住民边一个部落或者边个保育区嘅，我哋边有呢啲咁嘅嘢食噶？我哋点会咁样买呢啲 chili， 买呢啲 fry bread 噶 ？This is not real， 唔系 authentic 嘅原住民嘢。大家就开始而家喺网上面有人喺度讲紧呢一样嘢。咁嗰个老板咧就出嚟解话咯。佢话原住民嘅飲食喺加拿大已经演变咗咁多年，其实我哋要融入呢一个社區，所以我哋系作出適量嘅改變，可能真系同你喺以前保育區入面你阿爺阿嫲整俾你食嘅嘢系唔同，但系因為而家我哋要令大眾都要接受，所以系會有一個叫做 enhance 咗或者改良咗嘅 version， 我覺得 OK 啊，你覺得點啊？
6: 嗱，系咪咧？个个都系咧，一听到有新嘢嘅时候咧，就即刻有10万个理由啦。首先系弹咗先，老虎都话哇掂唔掂嘅你，老虎都弹咗先。系嘛？点解唔试咗先？你试咗先至话佢。哎呀，呢度争啲，嗰度又唔系咁，我都仲觉得 O K。你影翻张相出嚟啊，咁起码你有帮衬先至可以有资格去谈啦。你帮衬都冇帮衬过，就喺度话你呢度唔掂，嗰度又唔够高，嗰度又唔够甜，咁嗰啲系咩咧？咁样
5: 系净系嗰个三姊妹汤啊，我都觉得已经够吸引啦。即系你可以感受到原住民系用最基本嘅嘢，平日佢哋饮食就系咁简单啦。炸包真系边一度有试过？佢有人话试过嗰块 fry bread， 因为我知道你中意食面包。我佢哋话嗰块 fry bread 系与别不同噶。我好 OK， 你真系有机会。第啲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开 Queen and Parliament 嗰头咧，又可以支持一下。其实呢一个亦都系我会觉得系一个帮助社区一样善事嚟嘅。你唔好理佢正唔正宗先，总之佢个背景系原住民嘅，嗰啲嘢嘅出处都系同原住民嘅飲食有关，而你又可以做善事，你话几好咧？
6: 其实都系嘅，任何即系唔系话净系今次讲原住民餐馆啦，咁其他餐馆都系，你见到佢新开始吓，又或者系你冇帮衬一排咧，又想睇下嘅，千祈唔好有嗰个心态咧，就系、是、哇仲得唔得啊，或者系咪真系得啊咁嗰啲，你试咗先，咁我冇人叫你食一次就成世都要继续食噶嘛，佢真系唔合你嗰个心意嘅，唔系你嗰个嘅味道嘅话，咁你咪下次唔好去咯，系咪先？
5: 试咗先，
6: 即系每一开踩人哋啊，弹人哋先，真系都系嗰句。即系而家今时今日，你开个饮食嘅铺头咧，真系唔简单
5: 嘅。系啊，真系好辛苦噶，到住出边嗰啲都未系食客嘅人，已经开始都未食过，已经俾负评啦。唉，真系好。如果各位去开 downtown 嘅五蚊嘅选择有两个吓，咁啊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你会睇到个资料噶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6: 听日再玩咯 ，see you，
5: 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约克区警方拘捕一名在 Newmarket 民居外徘徊并且发出有露骨内容字条的疑犯。皮尔区警方拘捕四名涉嫌利用虚假资料做汽车登记逃避公路收费的男子。英国继续调查空军基地恐怖袭击威胁事件，拘捕一名持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详尽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嚟到十月一号星期四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美股今日系先跌后企稳，三大指数最后可以轻微倒升。不利嘅因素就包括十年债息上升去到 5.3 厘嘅二十几年高位。至于加股就全日挨沽，收市跌幅收窄。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5,154点，跌咗8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0,926点，微升2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871点，上升10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666点，上升14点。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2.87美元，系升咗2.45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就报4,202.3美元，升咗15.6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21美仙，比星期二系下跌0.27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1: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会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1: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1: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AM 1430交通速递，
14: 时间嚟到下午4:33，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Warden 至 Dixon 繁忙，的士去到410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而对面401东行线就由的士至 Leslie， 再由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etta 缓慢， Nelson 快线一段挤塞，再由 Port Union 至到 Salem 一段慢驶。410北行线方面，在 Beaufort 的左线有坏车，龙尾现时排到去407，而404 DVP 北行线在 Steels 的问题就已经处理好了，由 Dundas 至到去16街一段繁忙。转在404 DVP 南行线，在 Major McKenzie 以南的 Rampling 位置仍然是有交通意外，不过行车未有受到影响，主要由 Finch 多车去到 York Mills。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虽然在 Kipling 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但是 Grove Line 的 Rampling 位置仍然是有交通意外。至于403东行线，近着 Link Alexander Parkway 的左边路肩亦都是处理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Wilson。 市区道路方面， Victoria Park 及 Lawrence 这个十字路口就住交通意外后的调查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AM 1430天气速递，
14: 现时多伦多有微雨，室外气温摄氏23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76%，吹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清，最高气温20度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You kiss me
15: so sweetly。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 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十月八号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7: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8: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7: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 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9: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0: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9: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20: 现在就知道。
2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2: 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0: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23: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0: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4: 喺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5: 我是蔡玉如。

0: 大家好，十月一号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啊！我系斯嘉丽朱古力啊
1: ！Hello， 仲有我 Joyce 啊！
0: 哇，听到咁醒啊 ，Joyce 嗱，今日靠晒你，点解咧？今日我真系揾啱我拍档。即系正所谓全个组合里面最醒嗰个就系你啦，
1: 关于
0: 钱嘅方面啊，
1: 你捧到咁高嘅话，我唔知点接你喎。
0: 系啦，嗱你啦，我考下你先，即系作为呢个聪明人啊嘛，但系我考下呢个 IQ 题先啦。我睇到呢度 IQ 题嘅时候咧，就会进入咗我哋今日嘅主题嘅咯噃。嗱，话说系咁嘅，有一间咖啡店就有个优惠，咁啊小明咧就谂住买杯咖啡，咁啊一杯咖啡就6蚊鸡，两杯就有优惠就10蚊鸡。咁啊，小明咧就谂住买一杯嘅，但系佢觉得哇，两杯10蚊，咁啊，梗系抵啦，悭咗2蚊嘛，系咪？咁啊，咁嘅结果咧就买咗两杯啦。咁又每一杯咧就5蚊计嘛。咁于是就买咗两杯啦。咁啊，问题啦，阿小明究竟悭咗几多钱呢？
1: 小明唔，我睇下佢其实第二杯系自己饮定系送俾人饮，定系其实佢饮唔饮到两杯啦？因为原本佢都冇谂住要饮第二杯嘅话，咁你无啦啦突然间多咗一大杯，咁其实又唔可以话真系平咗，但又唔可以话真系冇平。咁睇下佢嗱，如果真系饮晒，咁佢咪有平到2蚊咯？
0: 系啊。
1: 但如果佢其实根本唔需要饮咁多嘅，即系其实饮一杯已经系满足到自己嘅要求，咁、即系其实第二杯系。唔需要啦，咁即系10蚊减翻6蚊，就你蚀咗4蚊咯。
0: 哇，果然我今日冇揾错拍档。
1: 你但系如果佢将第二杯嘅话送俾我饮嘅话，佢咪将4蚊呢个人情就可以买通咗我啦。
0: 哇、啊，你仲醒添，所以今日我哋呢个咧，即系呢个 IQ 题咧，其实小明咧，即系呢个其实有冇悭到钱咧？冇悭到钱嘅，因为佢蚀咗4蚊，好似阿 Joyce 咁讲呢个咁心水清嘅。
1: 小明，
0: 阿心水清啊 Joyce 真系咧，即系话佢系买一杯嘅啫嘛，原本谂住买一杯嘅啫嘛，买肉6蚊咪得咯，仲帮我用10蚊咧，咁佢真系咧蚀咗4蚊鸡。
1: 呢个唔系心水清啊，呢一个系经验嘅成日都 experience talk 咧。我哋好多时咪话啦，好似买面包都系噶，买6个就免税啊嘛。
0: 系啊，
1: 你其实入去净系谂住买1个啫嘛。
0: 但我哋始终都会买6个以上。
1: 因为佢话俾你听免税啊嘛，跟住你就可能剩低个5个面包，就其实屋企可能冇人食啦。
0: 冇错，
1: 之后就放到干晒啦。
0: 我真系要拍烂手掌嗰个喺呢个买面包店定下买6个。免税呢、這个呢一条咁嘅规律，呢条原则仲用紧噶，
1: 但系又真系 work 噶。
0: 系啊，
1: 我真系见过有几个姨姨，即系或者我自己以前都系啦。本来明明系谂住买1个2个嘅，见到佢有张纸可能写住免税啊，或者可能唔知7点之后半价嗰啲咧。
0: 系啊。
1: 我喺个铺头行咗成半个钟，就一路不断揾下仲有边5个面包我可以买埋佢。
0: 仲有一个我好搞笑啊！我系乜嘢呢？我去到一间面包店度啦，咁我谂住梗系买6个免税啦嘛，系咪？咁跟住我就好，因为新店开幕嘛，咁我跟住我梗系问阿姐姐先啦。请问系咪买6个免税啊？
1: 佢话唔系，全部都免税。
0: 系系，佢话呢个全部都要俾税嘅。佢买1个又要俾税，买6个又要俾税嘅。我话你呢度系咁样做生意嘅。我其实收到。跟住你知唔知我做啲咩咧？
1: 都系买6个。
0: 唔系。我抌低走咗、啊，我要买6个，我要买6个免税，
1: 我要揾个买6个免税嘅地方。
0: 我真系走咗去，我真系走咗去嗰间买6个免税嘅。
1: 因为你觉得唔抵，
0: 系啊，
1: 哦，
0: 人系咪咁样嘅咧？
1: 系你啫，
0: 系
1: 我如果觉得一间就已经可以嘅话，我绝对唔会去第二间咯。
0: 所以今日我哋就用呢个叫做嗱，唔知系你精定我笨。我哋今日就用一个叫揾笨嘅主题而出发咁样，所以我哋揾咗好多料咧，同揾笨有啲关系嘅。
1: 成日都攞自己啲嘢出嚟讲。
0: 系啊，我哋真系中咗伏好多次。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就杯嘢饮啦，好多时都中晒噶嘛。你买杯咁嘅饮品，你好口渴喎，真系系咁好我饮好咁啜嘅时候，你会发觉成杯都系冰嚟嘅。
1: 哇！嗱，你讲起冰，我就真系更加唔知佢系点样计啦。
0: 嗯，
1: 因为如果你知道咧，香港茶餐厅啊，或者喺啲亚洲地区嘅话，通常如果你系话要加冰嘅话，就要加钱噶嘛。
0: 亚洲香港嗰啲好似系咁样。
1: 系啦，
0: 系加冰要加錢。
1: 但系如果我试过去个迪士尼嘅话，香港迪士尼咧，我话攞热水又要加我钱，又话佢因为佢好似冇热水炉定系唔知乜嘢。
0: 水啊，好难
1: 跟住
0: 问
1: 佢攞冰，佢又话冇，因为要嗰个冰机，
0: 啊、
1: 即系你无论热又要俾钱，冻又要俾钱，咁都算啦。咁啊，跟住去一间泰国嘅餐厅买嘢饮啦，佢加冰。我叫佢唔使冰，
0: 系啊，
1: 跟住佢又话要俾钱，因为佢嘅意思就系如果你唔落冰嘅话，即系其实佢个咖啡要放多咗啦，
0: 唔系你
1: 讲
0: 系少冰。
1: 我想话唔要冰，
0: 系啦，唔要冰，
1: 我净系话唔要冰，
0: 唔要，哇，唔要冰都好饮嘅咩？
1: 佢就係咁樣之後同我講，佢話因為佢哋嘅咖啡係比較甜嘅，如果你唔加啲冰去打攣佢嘅話咧，其實係真係好甜。哦、但係同樣地，我話唔緊要，佢話都唔得，因為你咁樣做，我就要俾多啲咖啡你，所以又要加我錢。
0: 唔緊要，我自己帶咗冰嚟啊，但係點都好，你都要俾錢。係啦，所以個世界上呢度真係好多揾笨嘅嘢。
1: 空氣都係啦，你買薯片都係個包薯片越嚟越大包，都係空氣嚟啫嘛。
0: 打開佢係啊，嗱咁就買嘢又係啦，嗱你買啲飲品啦、薯片啦，嗱，好似嗰啲online shopping 嗰啲都係啦，好有啲要商店係要買滿幾多錢先有 free shipping 噶嘛。
1: 哦，嗰、那個真係仲慘，我明明其實本來諗住買五個幾六蚊嘢，
0: 你要買夠
1: 咁跟住佢就話要買35蚊先至可以免運費。
0: 邊加？
1: 佢仲要話冇，佢冇寫明可以加運費，咁所以一定要買35蚊免運費。
0: 冇錯。
1: 咁我就諗住問下屋企人有冇啲咩要啦，五蚊郵至可，原來個個都有啲嘢要噶噃。
0: 係㗎，大家儲埋個清單噶嘛。
1: 嗰张清单跟住之后无啦啦突然间加咗成60几70，我之后就喺度谂紧啦。我其实我本来想买五个几嘢啫，我
0: 点
1: 解突然之间变咗俾50几蚊出嚟买咗一扎唔系我需要嘅嘢？
0: 世界上就系咁样噶啦，
1: 唔问好过
0: 系啦，唔问好过。咁其实我都试过同我一样嘢噶，我谂住买个电话套咁啲嘅，跟住我问老婆，
1: 电话都买埋翻嚟。
0: 唔系老婆，我争10蚊啊，喂有冇嘢10蚊？哇，佢真系俾咗成张 list 我
1: 十样嘢。
0: 其实佢已经储咗噶呢张单好耐嘅，等紧我嗌佢嘅啫。
1: 哦，系啊，嗱呢一样又系因为佢始终有个minimum。minimum 啊嘛，咁就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自己谂嘅，啊得闲先买啦，得闲先买。最后你一问嘅时候，原来个个都有一扎嘢要买噶，
0: 所以就有好多呢啲啦。咁啊，仲有啲咩廉价航空嗰啲啦，即系开头嗰张机票好抵噶嘛，咁亦仲要加埋嗰啲行李费啊、拣位费啊、所有嘅附加费嘅时候咧，同可能一张非廉价航空嘅公司嘅机票可能真系差唔多咁嘅价钱咁嘅嘢嘅。
1: 系噶，
0: 所以好多嘢咧，而家真系作为一个精明嘅用家，好似系 Joyce 呢啲咁样。咁真係先可以喺呢个江湖度可以行走。唔係我哋呢啲呢即係每日呢都唔知跌咗几多个散纸喺度啦。所以我哋今日完咗呢个 KO 之后呢，我哋就进入呢个叫做搵笨嘅系列。
1: 搵笨世界。
0: 搵笨嘅世界。咁当然呢可以呢上我哋呢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嘅 Facebook 嗰度啊 ,like 我哋之后呢跟住答埋我哋今日嗰两条问题，咁就係呢个100蚊嘅 Chris Wu 送俾你嘅 gift card 啦，同埋就每日都会抽嘅长城拍卖平安个10蚊嘅呢个超市档券啦。两个随时欢迎呢投票。好，转头返嚟呢又再同我哋分享啊。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万9千蚊起咋？冇错，系69万9千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5: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 E D 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6: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蚊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onume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喺呢间直播室里面最有智慧嗰个就系我哋 operator。
1: 我哋应该先至讲呢个，因为佢嗰个仲要详细啲再解释。
0: 呢、
1: 這
0: 个犀利真系，
1: 系啊，我真系觉得佢太劲，我哋开始要将佢个江湖地位越嚟越提升啊！
0: 劲过我个 AI 有智力，
1: 佢比 AI 更 AI。
0: 我每个俾30蚊你使先啦。
1: 但系呢一个世界咧，其实呢个世代好多嘢咧，都系应该系与时并进噶嘛。咁、但系有阵时咧，又唔知点解咧，又会兴翻复古噶。咁你通常而家咪可能系 send message 俾人嘅话，以前我哋都可能系 系由写信啦，之后电话啦，再之后而家可能系 WhatsApp 嘅话已经够快噶嘛。
8: 系啊。
1: 但系以前我哋而家兴嘅就系希望越嚟越快，但系其实咧，原来又有啲人咧系想揾翻一种古色古香啲嘅情怀，去点样寄翻自己嘅 message 俾佢自己屋企人，就已经去到咧唔系寄信啦。是要再古远啲，
8: 系点咧？
1: 飞鸽传书，
8: 古代嚟噶，飞鸽传书。
1: 但系就唔系话真系揾一只白鸽嘅，而系咧原来可以系上网嗰度咧揾到一个网站咧，就叫做 Carrier Beach 啦，就系话啦，嚟当你斯卡力啦，你喺多伦多，你想寄封信啦，或者个 message 俾你妈妈喺香港，咁你就上网就 send 啦，咁你就会见到嗰只鸽啦，由多伦多慢慢起飞飞去香港，咁但系当佢经过可能太平洋。洋啊，或者经过性嘅时候，佢有可能
8: 消失咗。
1: 系啦，
8: 点解会咁样？
1: 即系其实佢有可能咧，或者2-5% 咧，呢只雀系可能会有变卦啦，可能唔识得飞啦，或者去到深口跌落海嘅。
8: 系动画嚟嘅，系一个画面。
1: 你当我哋而家好似例如买上网买嘢食咁计，咪会见到个 driver 慢慢揸车嘅。而家你就会见到嗰只鸽就一路咁样飞。咁所以如果你话好似喺啲近翻少少嘅，例如你喺呢一度寄封 message 去一个。Quebec 咁样计嘅，就大概可能两三日之后，你个 Quebec 朋友就会收到啦。
8: 但系佢真系要等两三日先收到。
1: 系啦，佢就系其实要跟翻当时个一只真系飞鸽传书嘅话，如果嗰只鸽系应该要用几耐时间，就应该系几时你个朋友先收到。咁而家就考下你啦。
8: 好，考我添嘛？
1: 你头先你考我嘛？而家我考你。飞鸽传书其实系点样整嘅咧？即系你点样可以 make sure 嗰只？即以前你咪睇古装片咧，有啲嘢要
8: 摄喺个有个桶摄喺只
1: 脚嗰度咁样飞翻俾阿皇帝睇咁样噶嘛？
8: 系啊，
1: 你知唔知其实佢点样去令到只白鸽可以飞翻去俾阿皇帝睇呢封信咧？
8: 梗系训练有素先得噶啦，
1: 当然啦，
8: 系啊，但系点样去飞翻去睇皇上啊？系冇啲嘢食引佢咁样咧？
1: 嗱，其实咧，原来白鸽咧，或者话所谓嘅信鸽咧，佢最重要嘅，佢只不过系好想翻屋企。
8: 系啊，
1: 咁所以如果咁计嘅话咧，即系其实嗰只白鸽当时系其实喺皇上嗰个屋企嗰度 train 佢嘅。
8: 嗯，
1: 咁当每一次嘅时候，就可能系出少少，即系今次就可能系行500 m， 跟住又带翻佢翻皇宫。
8: 系，
1: 下一次就可能到两个 km。又再带翻去翻皇宫，每次一路咁样加长嗰个时间。
8: 哇，咁咪真系好耐训练噶咯，
1: 系咁就睇下佢几醒啦。咁就通常如果咁样嘅话，咁你就差唔多去到第二个地方打仗或者咩咧。其实嗰只白鸽就系非常之想翻去个皇宫。咁到我想寄呢一个物件翻去嘅时候，咁佢就纯粹系翻屋企咁解嘅啫。
8: 哦，其实佢单程嘅，
1: 佢只可以单程，
8: 单程佢唔识来回嘅。
1: 系啦，
8: 哦，
1: 即系你以前
8: 我以为成日谂住。佢梗系即系有个收信人咁样噶嘛，
1: 系啊，
8: 梗系识来回咁去噶啦。
1: 古装片咪通常收信人收完之后咪飞翻只白鸽上去，佢就唔见咗噶嘛。
8: 系啊，
1: 跟住或者
8: 吹下
1: 个口哨咁样，嗰只雀又飞翻出嚟啦。
8: 冇错，
1: 其实就唔系嘅，佢哋通常咧就会匿喺自己平时嗰个所谓嘅屋仔入边啦。
8: 系啊，
1: 但当我如果系嘅，我咪带咗佢出街啊嘛。
8: 但系我明啦，咁样
1: 系啦，
8: 哦，佢即系佢个雷达喺嗰个脑入边，
1: 系啦，
8: 跟住佢就想翻屋企，
1: 佢纯粹就系想翻屋企啫，
8: 哦，即系唔系咁醒嘅，因为原来唔系可以来回嘅，
1: 系啦，咁所以其实亦即系话咧，佢当佢 train 嘅时候，其实系要 train 几只唔同嘅白鸽，
8: 嗯，
1: 因为我有可能我用完今次 one way use 咗之后，我下次又有嘢要写俾阿皇帝噶嘛，咁我又要寄个第二只鸽咧，咁跟住亦都即系话咧，其实皇帝嗰边啦，就又要 send 翻一扎白鸽去翻呢一个战场嗰度，
8: 系系系，
1: 咁样先可以 make sure 我可以不断咁样 send 嘢，
8: 哇，
1: 来来回回啦，
8: 原来咁样嘅，
1: 系啦，
8: 我以为系真系可以 two way 咁样，
1: 我都以为系，
8: 系，
1: 我仲要以为系吹下口哨只雀就会出现咁样咧，
8: 唔系好醒嘅，都系我哋人类训练有素咁样
1: 嘅，但佢都算系醒嘅，但系当你 train 嘅时候咧，你就唔可以话好似系。放咗佢喺架车入边 block 住咗佢睇唔到出边嗰个天气啊或者出边个环境，因为其实咧原来佢哋白鸽啊嗰啲，佢系最紧要就系用嗰个地标啊，即系可能见到边度有山啊有河啊，或者佢有个味道啊，或者见到个太阳喺边度升边度跌落嘅话，佢先至分得到边度系东南西北嘅。
8: 即系佢有图像
1: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话谂住嗰只白鸽坐咗喺架车入边
8: 漆黑一片咁，
1: 系啦，一带就带咗佢去战场嗰度，就预佢自己识得飞翻去个皇宫。佢系唔可以咁样做嘅，
8: 明白
1: 系啦，咁所以佢系其实一路要不断咁样去 train， 跟住之后同要 俾佢见到出面发生咩事咧，佢先至可以飞。咁亦都当然啦，白鸽咧，佢始终亦都唔系话一次过可以飞到嘅，而系其实咧，佢大致上系每一日咧，可能系飞60个 kilometer 左右啦，要停下又要休息下嘅。佢亦都净系可以朝头早嘅时候飞，夜晚嘅时候咧，佢要搵地方系啦。咁所以佢搞搞猪嘅时候，你突然间捉鬼咗佢，唔知搬鬼咗佢去边嘅话咧，因为其实试过有一只白鸽啦，佢其实系做紧嗰啲training 啊，或者比赛紧啦，佢其实就停咗喺嗰个船上边谂住休息，点知只船揸咗去第二度啦。听朝起身嘅时候去咗第二度，佢就乱咗嗰个方向感啦。佢就要用更加耐嘅时间先至可以飞翻屋企啦。
8: 哦，唔怪之我成日睇佢《三国演义》咧，梗系话嗰啲曹操唔知点解截击咗、截获咗刘备嗰只白鸽，
1: 譬如咁样射咗佢
8: 攞咗只白鸽，收到个秘密嘅叫做情报之后，
1: 换翻第二
8: 就将计就计咁样。哦，原来我终于明白，原来只白鸽喺度吞扑，跟住就俾人就俾曹操截击咗咁样。系啊，哦咁样。
1: 咁正常一只白鸽啦，如果系大。叫做有 train 嘅或者佢个身体比较好嘅话咧，大致上其实可以飞到700个 kilometer 嘅，咁亦即系话咧，差唔多系可以去到 Quebec 咁远噶啦。
8: 700个系最
1: 由我哋Markham 嚟计嘅，
8: 我知每一日即系整个
1: 唔系整个行程，
8: 整个
1: train 到大致上可以去到咁远，
8: 700公里
1: 嘅。系啦，咁但系当然佢唔系直线行，所以你唔可以话睇地图见到佢直线，佢就真系直线啦。
8: 系啊，
1: 佢有可能好似经过啲山啊，又唔知匿去边啊，又成咧。总之佢大致上700个 kilometer 啦，佢就应该可以去到佢自己应该要去嘅地方。咁、当然咧，其实我哋原来多伦多呢一度啦，或者甚至乎话加拿大啊，世界各地咧，都仍然系有啲人系特登养鸽。去做比赛嘅，咁又考下你啦，
8: 系又考好好。
1: 你觉得一只鸽系应该要几多钱咧？
8: 一只鸽唔系拣股市性而家先，
1: 而家
8: 一只信鸽几钱啊？哇，咁新娇肉贵，起码成千银啦。
1: 唔使，
8: 你唔系烧乳鸽嗰啲信鸽，你讲紧系嘛？
1: 信鸽
8: 啫，
1: 烧乳
8: 鸽
1: 都系19.99啫，你点样变咗？
8: 贵过啲红烧乳鸽而家都。
1: 唔系啊，减价19.99啫。嗱，所以如果一只正常嘅年青信鸽咧，其实大概就系15至40蚊左右啦。但如果你买一啲系专系要赛鸽嘅话咧，就去到40蚊至150蚊。如果你仲要揾啲系靓嘅血统嘅话咧，就已经去到咧。150蚊，甚至乎300蚊不等，你仲要再拣啲系已经平时攞开奖啊、冠军嗰啲血统嘅话咧，咁就真系贵啦，就真系几百至到几千蚊都可以嘅。
8: 即系而家有啲咩比赛？就系送信比赛咁。
1: 系啦，就睇下佢只嘢识唔识得翻翻嚟啊，佢可以飞到有几远啊，佢用几耐时间可以飞翻嚟啊，咁样咯。
8: 哦，咁啊，即系跟住斗快斗准咁样。
1: 系啦。
8: 哦，即系原来系有咁嘅比拼嘅。
1: 系啦。
8: 哦。
1: 咁有
8: 嗰啲佢咁系咪有个容器啊？喺个只脚嗰度，我就咁揾啲橡筋勒住佢哋。
1: 佢其实好似有啲点样讲咧？
8: 有个桶仔咁样。
1: 佢唔使，因为其实佢系有一个有个 label 嘅，即系知道呢一只系已经系 register 咗，亦都系边一个owner 嘅。
8: 哦，
1: 咁所以当佢去到嗰个目的地嘅话，咪就是、知道边个赢咗。
8: 有把曲咁样嘅，
1: 类似咁样嘅，即系佢其实有个 number， 可能9527咁样，你知道翻嚟嘅话，就系边一只嘅人赢咗咯。
8: 哦，好嘢啊！咁我又学到好多嘢，原来信鸽系咁值钱噶。
1: 系，
8: 好，咁下次有机会就用呢、這个。
1: 下次食乳鸽嘅时候谂下佢啦。
9: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AM 1430天气速递，
10: 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有微雨，室外气温摄氏23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76%，吹时速14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清，最高气温20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交通消息方面，睇睇401嘅情况。首先系401东行线喺 Bayview 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现时401东行线由410至到 Leslie 挤塞 ，Kennedy Collector 一段慢驶，再由 Meadowvale 繁忙至到 Salem。而401西行线方面咧，往 Westney Brandway 嘅问题亦都已经处理好晒，而家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Warden 去到 Dixon 缓慢，的士至410 Collector、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2: 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3: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追查一宗下午在士加堡发生的枪击案，暂时没有伤亡报告。警方表示下午三点钟过后没多久接报，指 Birchmount Road 和 Lawrence Avenue East 一带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在一个停车场发现疑似开枪留下的痕迹，相信疑犯其后坐车逃离现场。警方说涉案的车辆其后在 Victoria Park 和 Lawrence 一带涉及一宗多车相撞事故，疑犯在汽车徒步逃走。警方目前仍然在调查疑犯的身份以及事件经过，暂时未知上述车祸有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约克区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在 Newmarket 多次到住宅附近徘徊，并且留低带有露骨内容的字条。警方调查之后将他拘捕，并且落案起诉。警方说首宗事件发生在今年6月，男子涉嫌到 Gorham College Manor 一间住宅留低写有露骨信息的字条。9月29号他再到 Eagle Street West 和 Davis Drive West 附近另外一个住宅，涉嫌将类似的字条放入事主的信箱。第二日，警方接报话有人在 Upper Canada Mall 附近一间酒店外徘徊，并且涉嫌利用手机电筒照射周围。警方其后拘捕40岁冇固定住所的 John Stewart Weir， 认为他涉及6月至到9月期间的相关事件。Weir 被控夜间擅闯、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刑事骚扰以及发送不雅通讯等罪名。警方相信可能仲有其他未报案的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皮尔区警方展开名为 Octon 的行动，调查涉嫌利用虚假文件以及车辆登记资料逃避道路收费的诈骗案，拘捕了4个人，并且起回10架涉嫌被盗之后重新登记的车辆，估计总值大约75万元。警方表示调查在今年5月展开，涉及多间 Service Ontario 办事处。涉案人士涉嫌利用伪造的文件登记车辆和车牌，并且以虚构的公司名义登记，令到相关人士逃避407 ETR 道路收费以及停车费，只是未缴付的407 ETR 费用已经超过10万元。被捕4个人分别是来自 Carleton、Brampton、Milton 和多伦多的男子，年龄介乎31至53岁，各被控诈骗、管有犯罪所得以及使用伪造文件等罪名。警方指调查仍然在进行，呼吁知情人士联络商业汽车罪案调查组。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恐袭威胁案，在伦敦拘捕一名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指他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另外一名26岁的英国公民在警戒之下接受查问，意味着会记录问话内容，可能用于日后的起诉。行动中亦都搜查伦敦两个处所。警方形容调查工作极为复杂，专家团队正追查多条线索，研究各种可能，包括是否涉及外国。在星期日案发当日被捕的5名男子，全部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23至25岁，他们被指涉及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目前继续获准保释。警方在基地附近搜查3架货车，检获大量的汽油，但是就并没有发现爆炸品。费尔福德基地自从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说，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星期四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的解释，纠正不当立场。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辐射水平以上。调查机构正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说，自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召开视像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加快推进和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5: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6: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7: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5: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6: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401 Ram 位，至于 QEW Garden 啊，东行线就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Dixie， 再由 Humber Bridge 至到 Jarvis Ram 位多车。403东行线方面，近住 Link Alexander Parkway 嘅左边路肩仍然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Wilson。而市区道路方面 ，Victoria Park 夹 Lawrence 呢一个十字路口就住交通意外后嘅调查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有微雨，室外气温摄氏23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 76%， 吹时速14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清，最高气温20度，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空嘅，换咗未啊？
7: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6: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7: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6: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9: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0: 好，五点钟威化，其实咧同威化同埋呢个口立收放台，我哋今日连贯晒一齐嘅就系呢个叫揾笨嘅系列。我哋总共有个四大嘅揾笨嘅四部曲，但系未去到呢个四部曲之前咧，我哋唔系讲呢个买面包嘅。
11: 系啊，我哋揾咗个人肉 AI 问咗。
10: 哇，即系你唔讲我真系唔知啊！原来咧，即系买六个免税呢样嘢啦。嗱，我唔系一个 accountant 或者唔系一个政府部门啦，不过根据呢个 Government of Canada 啦，同埋我喺 AI 嘅快速嘅搜寻嘅时间啦，咁就系落有个咁嘅叫做显示。出嚟嘅，原来咧买六个喺安省买六个叫做符合资格嘅 bakery item 咋吓，咁咧系每一个咧系独立嘅，即系话你买六个菠萝包，
11: 系
10: 就系六个分开包咁样嗰啲啦，就唔系一袋六个菠萝包咁样，总之每逐个咁样嘅话咧，佢就符合咗一个叫做 zero rated 嘅 for HST。
11: 系
10: 哦，终于解开咗。咁其实唔系，
11: 应该咁样解开，
10: 谂出嚟嘅
11: 系啦，即系应该解开，唔系话唐人商店嘅面包，系话买六个半唔使税。佢只不过将呢一个咁样嘅 policy 写咗出嚟，令到你以为好似净系唐人地方先至系有呢一个免费。因为佢系咁样讲嘅，如果你系买一个嘅话咧，即系你而家系当买一个 dessert 啦，或者买一个 treat 嚟食嘅。但系佢觉得你应该一次过系食唔到六个嘅，你买六个就应该要攞翻屋企同人 share 嘅话，或者系一个 household。嘅嘢啦，咁所以佢就觉得系应该唔使税咁样计啦。
10: 咁所以我就想问你，六个免税呢样嘢系唐人面包铺设计出嚟呢、這个疑团，你
11: 又解开咗啦。原来又唔系佢哋设计嘅，系佢哋醒我识得用呢一个 policy 讲出嚟。
10: 我喺度住咗十几年，我而家先知道。你话我系冇品啦，但我有啲真系，但有啲真系收我六个收税嘅。
11: 我又真係唔知喎，即係因为跟住所以比较最吊诡嘅地方呢，就係、是、到你真係去望嘅时候呢，佢又有会分嘅喎，即係佢有可能觉得你食六个係有可能。

0: 能即系例如你喺餐厅食或者你喺餐厅买咁样计，甚至乎你可能喺一间大 fast food 咁样计啊，佢觉得你系坐喺度 dine in 食六个嘅话咧，佢有可能唔系咁样计嘅，所以呢条数系真系好
1: 模糊系嘛？
0: 因为我唔系读会计啦，所以总之算啦，即系佢咁啱唔收你税，你咪当有赚咯，收你税咪算咯。
1: 所以我有疑问就系、是、譬如去咖啡店，譬如去添仔其他啲连锁店，你买六个东西咁。咁计税咧，我冇 check 单。
0: 嗱，不如咁样啦，你听日就咁样买一个系半打嘅，再买一个系一打嘅，攞翻两张票翻嚟，我哋咪知道咯。
1: 你又好似好醒，又好似关心员工。
0: 梗系醒啦！我听日明明唔翻嚟，我都为咗你依十八个钟嚟，我特登翻嚟。
1: 听你咁讲，直头系搵我份嗰只啦。
0: 只会啦，我中唔做呢啲嘢？
1: 睇你个样，
0: 你
1: 唔系
0: 我知你求知欲强啊嘛？咁你既然咁想知，咁我咪满足你，你去买，我去食。
1: 好。既然系咁嘅，我唔
0: 系咪好好拍
1: 档咧？我唔做呢个咁嘅呢个咁嘅白老鼠啦，我自己翻屋企翻啦，话先。不过嗱，记住，所有如果你去买呢个叫做面包嘅话，如果你买六个单头包装，如果个面包佬话收你税嘅话咧，咁你可以尝试下去搜寻下呢个条例先吓。
0: 啊，总之唔系话斯克利同埋 Joyce 话俾你听，唔系我哋讲
1: 嘅。
0: 咁
1: 啊，原来
0: 你自己上网再 double check 啦。
1: 系啦，哦，如果 Government of Canada 嗰度咧有个叫 Basic Grocery 嗰度真系有个显示，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冇办法可以好详细讲啦。佢就好似头先阿 Joyce 咁讲嘅，你总之买六个嘅话咧，就变成咗咧由呢个 Bakery 咧。就变成咗 grocery general grocery 咁样噶啦，即系好似买餸咁样嘅，咁所以呢个可以值得深究一下，咁啊都系哇！突然间我又可以增加我的人生智慧，即系第一样嘢呢样嘢啦。好，第二，我哋今日去到我哋呢个叫做人生嘅揾笨嘅四个
0: 交叉点，
1: 交叉点就系讲啊，既然买面包啦。买嘢嘅时候，我哋都会去呢个超级市场噶啦。超级市场嘅时间咧，而家好多都系self serve 嘅，即系叫做自助嘅服务。咁当然啦，大家都知发生咩事，因为而家叫做嘅治安嘅问题啦，好多嘅朋友咧，或者好多嘅大公司咧，就将呢个叫做 self serve 嘅服务咧，就开始缩减咗，因为好多。啲人就博大帽咁样嘛，即係可能咧你 scan
0: 又唔好咁讲，或者佢始终唔系一个专业嘅售货员，佢唔识得 scan， 咁可能 scan 漏咗。
1: scan 漏咗，我唔知。
0: 又或者
1: 我明明 scan 一系啦 ，scan 两有五件货品 scan 咗两件，跟住走咗咁样。
0: 嗱，总之咧，而家就 Toast 嘅研究咧，今年话咧，受问咗340间嘅美国嘅便利店啦、超市啦或者酒铺咧，就发现之前咧本来放咗嗰啲 self serve 嗰啲收银机咧，就开始陆续攞翻出嚟，就差唔多少咗7%，佢哋发觉咧最大嘅问题咧就好似阿斯克利讲啦，可能觉得有人偷嘢啦，或者可能咧有啲嘢系唔见咗啦，或者 scan 错咗，即系可能我 scan 一块白面包，但其实放咗块牛扒落去嗰啲咧，
1: 咁犀利，
0: 即系重量差唔多，是但系 scan 唔觉意地啦，总之就
1: 唔
0: 好理。
1: 有啲人系。摄啲嘢入去盒嗰度啊，咁就当一个数咁样又
0: 摄就难嘅，因为佢其实系计重量嘅好多时，但你咁啱摄啲同差唔多重量，但我唔系教你哋点样去犯法，但
1: 系
0: 因为真系有人可能咁样做嘅话咧，令到啲商铺咧就蒙受损失，差唔多讲紧咧系跌咗22% 嗰个 profit， 咁即系我本来明明谂住悭钱请少啲人，但我喺赚钱嗰度我又少翻22%，咁因为咁样嘅话咧，佢哋就发觉其实好似 set 呢啲咁样嘅机都好似冇乜用，而第二样嘢咧就去翻顾客方面啦，其实我哋都会觉得我明明系嚟呢度俾钱噶嘛，点解好似又系我自己做翻，我又要 scan 自己入袋？嗱，本来我都中意嘅，因为其实你知有时赶时间或者
1: 一两件我咪中意咯，
0: 即系自己 scan 自己食。但系当佢嗰啲咧咩生果，我又唔知佢计系 organic 定唔系啊，跟住有 coupon 又唔知点样用啊 ，scan 完佢又话唔啱嘅时候，我又要企喺度等嘅时候咧，嗰下咧你就反而觉得哇好慢、啊，你知佢好多时候一个人睇。住几部机噶嘛，等佢过嚟嘅时候，佢又好似审犯咁样。
1: 咁有阵时
0: 问下，
1: 有阵时
0: 嗰、那
1: 个系啊，个服务员可能又唔清楚咧，究竟呢个货品佢真系未接触过咁噶嘛，咁又要揾另外一个嗰个 department 嗰个嚟嗰度又要 check 一次咁样。其实你谂住去 sell service 谂住快啲噶嘛。咁啊！但系唔知点解又因为嗰条青瓜啊，咁啊棘住咗喺度。
0: 系，因为佢又唔知系咪意大利青瓜定系普通青瓜，
1: 咁所以就系失咗呢个预算喺里边，就系咁嘅意思。咁但系其实 我讲个稳笨嘅原因就系、是，好似你头先咁讲啦，我哋系一个消费者嚟噶嘛，咁、我入到去嘅时间，咁啊梗系有人去帮助我哋做晒所有嘅 check out 嘅一个服务咁样噶啦。咁但系因为呢个 sales shop 嚟到嘅时间咧，我哋就变成咗由顾客咧就变成咗呢一个喺里边打工嘅一份子咁样啦。系啦，即系我要啊，我等阵谂住 sales shop， 我等一阵先，我要记住呢、這个西兰花系咩 number， 跟住要记住呢个西瓜系咩 number， 记住一晒啲。
0: 是的，
1: 咁啊，因为我惊我计错数啊，又惊又成噶嘛，系咪？
0: 嗰次我唔知去边一间嘅，好似系唔喺加拿大嘅，但系总之佢嗰个磅咧就唔喺嗰个 self charge 嗰个位嘅，我又要行翻去个磅嗰度去磅翻嗰样嘢，之后佢就出翻个 barcode 先至黐翻落个袋。我不断喺个铺头行嚟行去，我觉得好似点解搞咁辛苦嘅？我已经啊，真系唔系加拿大嘅，我又已经唔识得讲英文噶啦，你仲要搞咁多嘢？我攞住梳子我通街走，
1: 所以就是。呢、這个困惑嘅原因就系咁样，咁所以我哋呢个叫做第一个稳笨，第一个稳笨系乜嘢咧？就系话咧，点解我哋明明系一个消费者嘅话，享受咗呢个消费服务咁耐，咁啊，但系而家变成咗咧系呢个员工嘅一部分咁样，系啦，
0: 系冇收到人工，
1: 系又冇收到人工，我又帮你系叫做系啦，又帮你叫做晒所有嘢，咁但系做公司嘅话咧，你又可以悭翻好多员工嘅叫做经费喺里边，咁呢个系一个小小嘅一个好似稳笨咁样啦。好，另外一个我哋头先啱啱都讲嘅就系话咧就系购买嘅稳笨，咁啊根据香港咧，咁就系呢个叫做连锁式嘅瑜伽中心咁咧就叫做 Hot Stone Yoga， 咁突然间咧就喺叫做9月30号嘅时间咧就全线就突然间咧就系关门大吉啦，
0: 琴日
1: 咁啊停止晒所有嘅课程啦、疗程啦，最紧要系乜嘢咧？所有嘅套票服务都用唔到啦。咁啊，截至呢个10月1号啦，咁就喺呢香港时间嘅5点嚟讲咧，香港嘅消委会咧就收到27宗嘅投诉，涉及嘅金额咧大概系43万蚊到嘅吓，咁就系因为好多嘅朋友咧就系咧系买咗大量嘅套票，系啦，好兴嘅香港买套票噶嘛，唔知买，
0: 因为佢真系平好多嘅，
1: 系咁啊买满一年，咁啊可能悭咗好多嘅钱啊，咁啊跟住就会即系你咁你少数你知香港朋友啦，少数怕长计噶嘛，佢最紧要有着数。嘅啫，系咪？即系买十送一啊，买十送二啊！
0: 我啱啱睇一个仲惨啊，佢系有一个会员系讲紧啱啱上个月先至攞咗成差唔多20000蚊买咗100堂，但应该佢上个月应该都唔系用咗几堂咧，即系差唔多啱啊！一个月冇咗20000，
1: 我有个好笑，
0: 你耻笑佢啊？
1: 唔系，我咪耻笑啊！嗱，你话我买100堂嘛？即系如果一个好心嘅公司，陈生你好啊，嗱，我下个月执笠噶啦，嗱，你个手度仲有成100堂喎，咁你
0: 今日上晒佢。
1: 今日上唔上到20堂啊？
0: 今日上晒100堂，
1: 上100堂，上到入急症可能噶。咁总之咧就系、是，但系当然冇咁好心啦，因为好似有啲
0: 做唔到
1: 啦，系啦，即系有好多嗰啲咧就话咧系喺叫做咧出事前嘅一个月咧，佢仲咧不断咁样咧劲 sell 你买套票。即系话咧，
0: 即其实佢已经知道自己有问题了。
1: 系啦，即系其实知道准备即系嗰啲执笠噶啦，关门大吉噶啦，
0: 所以再特登 sell。
1: 临尾再
0: 真系再割一次，咁真系好衰，我觉得。
1: 系啊，咁即系再嚟多一次咁样，咁所以咧就会叫做好多嘅无辜嘅事主啦，就系因为贪平啦，又听到哇咦。仲平啲，比我之前嗰个套票仲抵啲添。
0: 你冇喺唔识到嘅时候加耻笑声落去先得噶，人哋好惨噶。
1: 我真系谂，因为我作为一个市侩嘅人咧，我系会通常会偷笑嘅呢、這个位。
0: 但你唔会嘅，即系你会。如果例如当话上一堂系10蚊，
1: 系
0: 成年嘅话100蚊，
1: 系
0: 咁你会唔会啊？任上啦，100堂，因为100蚊任上。
1: 如果佢 hit 到我正需要嗰个服务嘅话。讲嘅话，即系喂，我真系好想要呢只咁嘅服务，咁又咁抵，我梗系
0: 咁啊！即系其实你都会啦，只不过因为你 hot yoga， 你唔会啫，
1: 我啫嘛，系我落重锤啦，买2沓添啦，咁样系啦，咁样点解咁笨啊？
0: 纯粹系因为呢个 program 唔关你事，所以你系
1: 即刻仲要打埋俾啲姨妈姑姐，哇！仲快一齐嚟
0: 隔外观火咁解啫，
1: 系啦，咁样即系其实我相信有好多好似我呢啲咁贪心嘅人咧，就系见到啲咁抵嘅嘢咧，会再落。 落重注再买嘅咁样，咁所以咧就会形成咗呢一个咧，梗系损失之更加之大咁嘅嘢。
0: 因为其实我之前都试过嘅，佢就系类似就系上一堂瑜伽，大概好似30蚊，咁跟住就成个月嘅话就任上，就唔知系讲紧系100多蚊咁样嘅啫。咁我就计过啊，只要上三堂我都有着数，咁我只要上到第四堂我就 OK 啦。唔知点解之前上堂 OK 嘅，但系之后咧成日都话啲位 fully book 晒啦，即系成日都话嗰啲位系唔知可能留翻俾嗰啲咩 VIP 啊，
1: 哦、你
0: 嗰啲 membership 嗰啲就
1: 要升级啦，系啊，
0: 佢又冇叫我升，硬系就 book 唔到我要嘅时间，咁所以最后都就系上到好似两三堂，即系其实同原价系差唔多，但系就嘥我好多时间，不断要睇嗰个 program 几时有位俾我上。
1: 系啦，呢个其中一样嘢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就呢个口落收放题嘅，唔系呢个威。发嘅题目咧，就问下你会唔会即系会贪平买呢个叫套票啦？我谂大家可以留个言啦。咁啊，记住消费者点样可以自保咧？咁啊就话咧，叫做除咗计每一堂可以赚咗几多、悭咗几多之外咧，仲要计一样嘢嘅，就系话咧，你要好似谂紧你可以承受嘅损失有几多。
0: 哦，即系我一买嘅时候就谂紧 in case 下个礼拜三门，
1: 冇错，
0: 我呢20,000蚊我蚀俾你，你 O 唔 O K？
1: 系啦，即系话你一次过。你好似咁讲啦，一次过你俾20,000蚊，咁如果真系吓，真系好唔好彩啦，你真系上咗两堂嘅时候，真系突然间结业嘅话，你承唔承受到嗰个投资咧？即系最早嗰个投资个20,000蚊嘅投资咧，你如果承受到嘅 ，OK 冇问题，咁咧你就可以咧，呢个你就系一个叫做 OK 嘅买卖啦。但系如果你自己根本承受唔到呢一个咁嘅风险嘅话咧，你系唔应该咧系做一个预缴嘅咁大笔嘅费用嘅。呢一个系非常之唔好嘅嘢，另外都要实际去 check 啊，究竟你自己系咪真系可以使用到咁嘅量数喺里面？如果你个量数根本实际上，譬如话你呢嘅瑜伽堂一个礼拜要去四日嘅，但系你一个礼拜要凑四日仔嘅，咁我唔知道你点样可以摄到嗰啲时间啦。
0: 带住个仔去
1: 系啦，咁你唔好贪平买咗之后，原来同你实际嘅叫做需要咧系大大系撞晒期嘅话咧，咁其实亦都系一个唔明。明智嘅消费嘅选择嚟嘅，所以呢两样嘢咧记住谨记，同埋有其他嗰啲嘅承受嘅风险啦，计个条数先，唔好净系睇个现场嗰个优惠嘅银码，因为后边嘅风险咧先系最大最大嘅危机。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1: 讲完洗钱，讲搵钱。
0: 系
1: 揾钱其实都好多陷阱喺里面
0: 你今日做乜咁灰啫？
1: 唔系灰，即系正所谓工作咗咁多年啦，正所谓都有都系一个叫做乜嘢啊？ 老马识途啊，叫做叫做咁样，有啲经验咁样啦。咁但系大家都系作为一个打工仔啦，其实都有啲嘢咧都要小心啲嘅，系咪？你做个引子先，因为我哋今日呢个时段有。比较短啊，
0: 咁、哦、咪想刺激你啊嘛，等你唔好喊，等我讲啊嘛。因为其实咧，而家有好多时咧都话啦，佢做得咁好嘅话，我升你职啊，咁我而家咧就升你做阿 Sir 啦。咁人工咧当然会高翻啲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会听到嘅话，就梗系。想啦，尤其是其實越後生嘅人咧，曾經嘅時候都會覺得，呀個名勁啊嘛，即係出到嚟話俾人聽，我係經理啊，我係 director 啊嗰啲。咁、但係而家問題咧，就係當你一張自己平時係個所謂計奪中數計嘅 hourly worker 啦，一升咗做 manager 嘅話咧，因為你個人工高咗啦，職位高咗啦 ，title 靚仔咗啦，你亦都即係話咧，其實你要做嘅嘢係要多咗啦，又要管下邊啲鴨仔啦，又要服侍下上邊啲唔同嘅客。啊嗰啲嘅话变相就係好多 overtime， 但係因为你係 Azure 嘅话就未必有 overtime pay 啦。咁、所以而家问题就係如果你当之前我哋今日咪啱啱加咗人工嘅 minimum pay。
1: 我哋等等都会提及下呢个最低工资又升咗。
0: 咁当你本来原先嘅话可能当都唔错嘅都有25蚊一个钟嘅。咁一个星期做大概45个钟嘅话咁即係其实你一年大概有65000啦。咁、但係因为你而家升咗做 manager 嘛咁我就畀嗰啲人工你啦。但係因为你要做嘅嘢呢係多过你原先个五十个钟，甚至乎咧，你系要做好多嘢先可以 catch up 翻你自己嘅嘢。跟住而家就发觉啦，啲人计下条数咧，喂，我仲少过之前，仲要我要打税，我仲要个 basket 又唔同咗。跟住之后，可能本来之前申请到有啲嘢嘅，而家又冇晒福利。
1: 系啊，
0: 跟住之后咁一路腾楞瓜嘅话咧，就更加发觉。我九廿零加人工加嚟做乜嘢啊？你可唔可以唔升我唔加？
1: 所以我哋今日转头翻嚟嘅时候咧，进入我哋呢个叫做
0: 稳笨系列
1: 稳笨系列嘅第二 part 嘅时候咧，我哋就深入解释下或者分拆下究竟系点样可以咧可以做好少少。
7: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9: 时间嚟到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喺近住 Islington 快线嘅左边路肩咧，做紧一啲嘅调查，龙尾排到去 DVP 嘅路段。而401西行线多车位由 Warden 去到 Dixon， 的士至 Mavis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401东行线由410至 Leslie 再由 Port Union 去到 Dixon 一段挤塞。而404 DVP 南行线在 Major McKenzie 以南的位置继续是处理交通意外 Rampling 受阻，另外 Major McKenzie 西行线往404南行线的 Ram 位需要暂时封闭，过了这个路段之后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s 排到去 Lawrence， 400南行线由 Finch 繁忙去到401 Ram 位，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再由427至 Jarvis Ram 位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喺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3: 安省法定最低时薪上调去到17.95元，升幅约2%，同通胀挂钩。渥太华将连接亚省同卑斯省沿岸的输油管列为第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央行有高级官员说，单靠利率难以解决住屋问题，要以新思维去改善负担能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4: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群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6: 韩国新高里3.98一磅，
17: 陈太白菜苗1.68一磅，
16: 陈太红叶苗2.2一磅，
17: 油水白蜡8.88一磅，
16: 新鲜五花腩4.88一磅，
17: 中兴桂花鱼7.99一磅，
16: 美极鲜酱油7.88一瓶。
1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8: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
19: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1: 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2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离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King街，有3栋 townhouse， 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7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24: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冇错，我哋头先讲紧咧就系呢个升职加人工嘅其中一个都有陷阱，有少少混混。嗱，呢个真系。我都系一个事实嚟
0: 嘅。呢一个咧，其实上网睇翻咧，原来系如果你话断钟计嘅话咧，咁你系可以多咗钟数嘅话，你可以申请呢个OT 啦。但系以安省嚟计嘅话咧，如果你系多过44个钟，但系你系一个 manager 或者 supervisor 嘅话咧，原来 OT 系可以豁免嘅。咁所以咧就问下你啦，你系宁愿要有名啊，定有利咧？
1: 梗系有利啦，梗唔系。梗系有名有利啦，
0: 名利双收，
1: 名利双收啦！
0: 你有得拣，你居然仲要拣错
1: 呀？我两样都要，好贪心。
0: 睇翻大家，今日系 International Coffee Day 啊！你如果唔够精神嘅，可以饮翻杯咖啡。
1: 好似我咁，要饮翻杯咖啡。你头先讲得啱，如果你升做一个 manager 嘅话咧，你系冇得计 OT 噶嘛？
0: 嗯，
1: 因为你又系一定要应酬啦，跟住可能要去夜晚去 party 啦。跟住星期六又有其他嘅叫做客户上面嘅可能要支持佢哋啲活动啦咁样。其实呢即係话如果话你计晒所有呢啲嘅叫做工作里面嘅应酬嘅话呢，其实你就好似阿Joyce咁讲呢，你所有嘅工时嘅话呢 可能是远远超过了你那份人工的着数咁样
0: 嘅。系咁所以有阵时你可以接受呢一个 offer 嘅时候咧，睇一睇，其实你因为有啲其实你虽然你系冇得攞 OT， 但你个 bonus 可能系唔同嘅、
1: 嗯，
0: 或者可能你系因为已经变咗公司嘅一个劲嘅人嘅话，
1: 冇错，
0: 可能公司嘅花红又会唔一样嘅，会唔会 vacation 唔同啊 ，benefit 唔用嘅，咁所以咧你冇话一听到啊话升咗你去做啲咩位嘅，你就即刻好开心，或者就咁纯粹见到个人工可能哇多咗成万几二万啊嗰啲、嗯，你要计翻咧就系当我如果真系升咗职之后，但系要除翻我要做咁多个钟数嘅嘢，或者多咗咁多嘅 workload 嘅话，咁仲系咩嘅价钱咧？因为你仲要记住我哋加拿大系万税国啊嘛，咁你如果人工有高咗嘅话，其实你打税又突然之间唔同咗，咁你又要计一计，咁我真系升咗职嘅话，其实系咪真系啱咧？仲要记得压力多咗个，
1: 即系咁讲。即系咧，我如果譬如我哋用翻呢个安省嘅40个钟头为例咁样啦，譬如话，我做咗升咗做 manager 咯，咁咧就要有好多应酬咁样，咁我就要计埋嗰啲钟数落去，即系可能咧，平时我就翻9至5嘅啫，咁就系翻40个钟，系9至6咁样，啊，如果翻9至9啊，星期六日都要，哦，可能咧而家咧以前就40个钟，而家就60个钟，咁就将嗰我哋而家新个人工咧就除60个钟，
0: 系啦，
1: 咁就系咧即系。平均咧，我每个钟头咧就计下，其实我有冇加过人工，可能少咗。
0: 你仲要计下平时可能每个钟唔系咁做得咁多嘢，但系当我升咗职嘅时候，我做嘅嘢就多咗咁多嘅时候，咁你要将所有嘢真系列翻一个清单出嚟、
1: 嗯，
0: 我真系其实系咪有赚咧，先至去接受呢一个 offer 嘅。
1: 系啦，咁头先阿 Joy 就讲得好啱嘅，嗱，就算差唔多咁啦吓，升咗即系多咗嘅，咁可能又搵得差唔多，但系我个 bonus 可能多咗，
0: 嗯，
1: 咁可能又有啲叫做 benefit 又多咗嘅，咁你跟住可能对将来嘅叫做晋升嘅机会又大咗嘅，系啦，咁呢三样嘢你都要唔好唔记得加埋落去，咁你作为一个精明嘅打工仔嘅话，你就将呢三样嘢加埋落去嘅时间，咁就整一个表出嚟，跟住究竟，我嘅系咪真系有着数咧？咁样咁如果你觉得 OK 嘅，咁你就先去接受呢个 offer 咁样嘅。咁但系如果话你乜都冇计过，净系觉得自己成荣升咗个 manager 嘅，但系之后好多嘢你唔知头唔知道嘅，原来你有咁多嘢要去管理嘅话咧，咁可能咧其实系得不偿失嘅呢样嘢嚟嘅。所以要记住呢样嘢叫做魔鬼在细节。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咧，好多嘢好似我哋要计喺个细节里边，要计算出嚟先。好多嘢都系可能喺我哋嘅最尾嗰个每小时平均嘅工时嗰度就出现咗嘅。咁、如果你计清咗条数，心里清嘅话咧，咁你就会对你呢个叫做升职咧，会有一个更开心嘅一个发展。嗱，呢个第一，我哋就讲呢啲平时打工仔升职嘅嘢啦。咁头先啱啱听完呢个叫做新闻报道啦，咁亦都会听到啦，我哋嘅叫做安省嘅最低工资咧就开又调升咗啦，
0: 未调咗啦。
1: 我哋唔系讲话究竟今日个题目就唔系讲话，微调咗之后啊，咁啊同我呢个实际我哋需要嗰个工，要喺安省生活嗰个可使用嘅钱有几多？系我哋已经唔系讲呢样嘢啦。
0: 佢计咗微调都系一年多过700蚊啫嘛。
1: 冇错，我哋今日嗰个叫做咧，叫做口垃圾放题嗰条题系咁嘅。嗱，你计过自己真正翻工嘅时间，发现你真实嘅时薪，咁啊。真实嘅时薪啊，头先我哋计咗啦，你真实嘅时薪啊，可能因为你有啲 OT 啊，有剩啊咁样，咁原来咧系低过最低工资噶噃，咁样，咁系因为可能我有阵时我哋 OT， 我哋明白嘅，我哋可能因为我哋long 叫做 full time 嘅话咧，有阵时好多工作上面咧，可能要做多咗啲嘢，或者帮同事啊，或者其他嘅嘢嘅，咁你会点咧？作为一个打工仔，你会点咧？咁 A、B、C、D 咁咧就会系叫做咧，大家可以俾个comment 啦，跟住就系今日我哋就会抽呢个10蚊嘅长线抛埋评估康，点解今日？呢条咁嘅题目咧，嗱，因为而家嗰个最低工资系几多？17.5啦，系咪？我计个条数咧，啊，头先我 po 咗出嚟嘅，佢话咧，如果我哋计平均咧，叫做翻40个钟头嘅话，咁用最低工资嚟计嘅话咧，咁你一个礼拜翻40个钟，年薪咧大概系38000蚊度咁样。38000蚊，咁我就成日有啲叫做疑惑嘅咁样，譬如话，我揾咗一个人工咧，我一个 full time 系40000蚊咁样，系啦，咁样，跟住就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就觉得，我个人工就可能咧 呢排都冇乜调升过咁样，但系又觉得咧，安省嗰个最低工资又开始每个季度都调升咗啦，咁样就接近我个工资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常想讲啦，哇！咁我但系有阵时我又想有啲叫做超时工作啊，又剩啊咁样，咁好似计落嘅话咧，咦？好似又好似好唔抵咁样，可能系叫做接近或者低过我嘅最低工资法定嘅时间咁样。咁但系大家都明嘅，咁都系打工噶啦，系咪？冇理由为到呢啲少少嘢去叫做攞翻自己应有嘅嘢嘅。但我想问有啲咁嘅朋友嘅处境嘅时间，我应该点做咧？咁样究竟系叫做好似我哋嘅题目咁样叫做会照做啦，为咗份工唔出声啦，系嘛？或者 B 就同老板公司嘅反映下啦。喂，我都一段时间咯，系咪应该调升下咧？咁样即系都通讯咗咁多次咯，我都想涨一涨啦。咁样系啦，C 唔出声，但系咧开始咧就揾第二份工啦。既然讲都冇用啦，不如我自己出去再落另觅高就咁样啦。D 留低证据，了解劳工权益。再決定嗱，純粹一個輕鬆嘅分享嚟嘅啫，即係究竟我哋喺呢個咁嘅，如果身處呢個奇境嘅時候，呢個境界嘅時候，我哋會點做咧？咁樣你會點做咧？會
0: 我自己嘅話，我應該我都係揀 C 噶啦，因為我發覺好多時你同老闆講嘅話，佢一定耍翻你嘅，一定都係我都唔想噶，公司而家都好困難嘅，你又睇下邊間而家都咁嘅，
1: 冇錯，
0: 即係其實你同佢講。系冇乜作為，
1: 佢都冇辦法，係咪？
0: 或者佢自己都想升職，佢自己都想加人工，佢都冇乜嘢可以做到。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 A 嘅話，其實我係應該會係，我會係照做，但係亦都會，如果覺得嗰個地方係唔適合嘅，或者可能真係嗰個價錢係真係完全同我做嘅嘢係唔掛鈎嘅，咁我就開始係時候要揾個第二份工啦。但我真係覺得講都冇乜用，
1: 冇錯，
0: 係咯，
1: 講又好似好白咁，好似
0: 同埋講完之後，你唔覺得嗰個氣氛更加尷尬？係
1: 好尷尬。
0: 嗱，你又講咗，你又話。唔妥啦，又话自己啲人工应该咩啦，但系你咪又继续喺度做，咁好似讲嚟又好似冇乜意思咁样咯。
1: 系啦，咁所以大家去投下票啦。咁究竟你觉得如何咧？各位打工仔，咁啊转头翻嚟嘅时间啦，咁啊嚟到我哋个叫品品系列最后一个啦。咁就系话咧，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咧系暂时留低。或者系喺秘密地再寻找另外一份工作嘅，咁有啲朋友既然都选择咗，觉得啊可能又好似有少少稳笨咁样，但系仍然会继续留守岗位咁样，点解我哋会有咁嘅思维喺里边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就用一个叫做心理嘅角度，即系去拆解一下我哋点解会咁谂嘅，
0: 明知稳笨都要
1: 做落去。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5: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9: 时间嚟到5:44，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主要由410挤塞去到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再由 Port Union 缓慢去到 Dixon。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去 Salem Warden 去到 Dixon 多车，的士至 Mavis Collector 繁忙。407一段缓慢，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慢驶至 Highway 25。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B O N D bond。
6: 哦，詹士嚟咗。
5: 啊，唔系，系 Bond by Sand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6: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5: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6: 呢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and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7: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All
1: you can talk， 好到最尾嘅时间，咁就系我哋呢个搵笨系列最尾。点解我哋咧有阵时咧都工作喺一个岗位唔系好开心嘅时候，咁但系咧又会决定留低咧？
0: 因
1: 为
0: 有好好嘅同事啦，
1: 我要有勇气留低。我好似听到以前董伯伯咁讲，董耀，我为到我心爱嘅香港，
0: 我
1: 有勇
0: 气，
1: 我为到我心爱的同事。我要留低，
0: 一定系咁，
1: 系要有勇气。
0: 你一定唔系为咗人工而留低，
1: 我一定唔系。
0: 你一定系为咗我哋而留低，
1: 冇
0: 错，
1: 我一定为咗大家共同度过呢个咁艰难嘅日子。
0: 你讲完啦，揞住良心系嘛？
1: 我心我突然间
0: 冇痛，
1: 哎呀咁样，好啦，好尴尬添，流晒汗添。好啦，咁但系咧就系真实嘅。点解好多朋友咧仍然决定会喺一个唔系好称职嘅位置嘅时间都会？仍然留低呢，仍然喂好似好混笨咁，成日都讲好混笨咁，但係仍然都见住你喺度留低喺度做嘢。咁其实呢有好多嘅因素里面嘅心理嘅因素有几个嘅。第一个怕失去，你认唔认同呢样嘢？即係好过冇嘛。咁即係话例如明知人工唔係好高啦，咁工时可能又 OK 啦咁样。但係一諗到呢冇咗份工点算呢？哎呀，咁好似不如咁啦，即係做生不如做熟啦。
0: 係啊，呢个我諗係尤其是你就算话諗住骑牛搵马嘅，我諗住搵到第二份工我先至 quit 啦。你人係驚㗎嘛。我点知第二隻牛系点嘅款啫，呢隻马起码我知道佢大概个品性，我最多都系叫我开 OT 两个钟啫。我点知嗰间新公司会唔会更加犀利啲喎。
1: 咪佢諗住新公司好似係隻马嚟嘅，点样知原来嗰隻牛嚟嘅咁样。
0: 係
1: 啊。咁所以可能呢个就怕失去嘅感觉咧，佢就觉得仍然咁样啦，
0: 算啦，
1: 系有勇气嘅留低，冇错系啦。第一个勇气，第二个这个咧叫生 cost 沉没嘅成本，即系乜嘢咧？我呢个工作都至少呢、这个岗位都至少五年甚至十年添，咁而家走咗嘅话，咁我咪即系将之前嗰种嗰份青春留喺度嘅话，
0: 青春
1: 系啊，咪付诸流水咯。
0: 咁去第二度都有青春嘅，
1: 咁唔系你嘅青春就留咗呢度啦嘛。即系呢个我嘅最光，即系最光辉、最青春嗰十年，我就留喺呢间公司。
0: 你谂就谂光辉，我认识一个人咧，佢差唔多每五年咧就走，佢个 concept 就反而唔系留低个光辉，系留低啲苏州市，因为佢知道中间一定有啲甩漏，有啲剩咧，通常开始去到人哋查数啊，或者有啲嘢，
1: 佢惊啦，嚟啦嚟啦，系咪？
0: 佢就转咗新公司就揾佢唔到。
1: 呢个醒啦，系咪？即系留低啲苏州市，突然去卖咗佢。咁但系好多朋友咧，真系嘅，佢真系喺度。即系贡献咗咁多年嘅时候咧，即系个 legacy 啊嘛，英文叫 legacy， 系啦，即系就算我冇嗰个岗位，即系咩叫做冇嗰个正式嘅 title。但我要江湖地位嘛，即系啲同事都会俾翻三分薄
0: 俾我。我起码都知道个厨房边度收埋啲咖啡，问我
1: 啦。系啦，去厕所你让我先啦，咁样系啦，咁啊，系啦，嗱呢啲江湖地位呢啲真系要时间去。
0: 原来你嘅江湖地位就
1: 系
0: 在乎呢个厕所可以入去先
1: 啊，系可以快啲啊嘛。好，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乐观嘅偏见。即系话乜嘢咧？
0: 自欺欺人，
1: 自欺欺人。
0: 阿 Q 精神，
1: 阿 Q 精神。即系我公司咧，我已经同公司共度时间咗呢段咁漫长嘅时间啦。公司一定会记住我嘅贡献同埋我嘅劳苦嘅。当我哋度过咗呢个漫长嘅岁月嘅时间，加人工嗰个一定会系我嘅。
0: 就算唔加，佢都唔会炒我嘅。我对公司咁好，要炒都唔会系我啦。
1: 冇错，咁结果一年又一年，
0: 中秋嚟嘅呢个。
1: 冇错，三年啦，系往常三年啦，
0: 三年又三年
1: 咁样，咁啊结果就系咁样啦。所以呢、這个。 乐观嘅偏见咧，或者个误差嘅话咧，就会造成咗咧，我哋会留守嘅原本嘅岗位嗰度一年又一年。
0: 嗱，我哋公司有一个几醒嘅方法嘅，佢每五年咧就会可能送一个少少嘅奖品俾你啦，就多谢你今次又留咗五年啊，有成。但佢又调转，逢七年咧佢又会加你 vacation 嘅，咁即系逢系你差唔多谂住想走嘅时候，
1: 哦，佢又加你。
0: 我五年，我啱啱谂住走，但唔系七年加多一日，加
1: 多一日
0: 少少，我又忍你啦。跟住，咦唔系，十年我又有人工加咯，所以就系类似咁样嘅模式嘅话，你硬系觉得我每次想走嘅时候，
1: 系俾
0: 得
1: 糖
0: 你。我下年有嘢攞噶，我明明下年。可以攞第二啲奖金噶，咁所以就其实我哋公司系好多人都系做咗成廿几三十年啦，
1: 就系咁样啦，
0: 系啦，
1: 哦，即系有啲少少嘅奖励咁样，就可以留低啲员工，
0: 或者令到你自己 bring wash 啊，我系为咗呢样嘢我先唔走咋，明明出边大把好世界，我唔走系为咗呢样嘢咋，
1: 就是，我去厕所去快啲，咁我就可以唔走
0: 啦，次次都可以用多格噶，
1: 冇错，就系有勇气嘅留低啦，又系好。另外一个就系呢个咧，就系另外一个阿 Q 精神嘅，就话，诶，大家都系咁啦。咁即係即係话哎呀大家都要可能係原本諗住係六点收工嘅，咁但唔知点解每个人都係做到七点啊八点啊九点啊咁样，咁跟住入嚟嗰时候，哇，点解唔係话六点收工嘅咩，个个都係咁上下㗎啦，咁大家即係个个都原来个个都要加班到咁上下情况嘅，个个嗰啲叫做待遇都差唔多嘅话，咁就可以将嗰个平均值呢就 average 咗佢啦。咁，就将个痛苦嘅嗰个痛度呢就 average 咗佢啦。
0: 即係总之人哋做就应该合理化佢啦。咁冇理由自己照样六点走咁样。
1: 係啦。
0: 我试过有一次啦，我啱啱新返工嘅时候呢，我见到啲其他同事都未走嘛。咁我咪一路諗住人哋唔走我唔走。我俾老细问，你啱啱翻工，你都冇嘢做，你点解要留低？
1: 扮做嘢啊嘛！
0: 你做乜督穿我？
1: 系啊，我以为一定要咁样留，我要扮勤力嘅老细。
0: 系啊，跟住佢咪话咯，你都未有嘢喺手，即系都未有 case 做，你点解要留低啊？
1: 好尴尬，
0: 好尴尬啊！
1: 跟住阿老细，听日会准时收工。
0: 俾你发现咗，
1: 系啊，咁样你啲人正过龙啦，系咁样。好，去到最后一个嘅，最后一个咧，亦都系最痛嗰一个点嚟嘅，就系乜嘢咧？最深层嗰个最痛嗰一点咧，就系唔承认自己系拣错咗，不断都系去催眠自己，不断都系唔肯承认自己，我原来有勇气嘅留低系一个错误嚟嘅。
0: 其实呢一个我谂，甚至乎再深层啲嘅话咧，其实唔单止系话唔想承认自己拣错，其实或者想都唔想承认自己，其实喺呢一个社会度已经被人淘汰咗，或者你知，其实攞 resume 出嚟就 sell 你自己啦。你见工嘅时候就话你有几唔掂，几唔 qualify， 你系唔想有人去 judge 你，其实你系唔再适合做工咁滞。所以有啲人系根本唔想去揾工。我见过有啲人系，你除非你请我，如果唔系嘅，你
1: 我打死都唔走，
0: 我打死我都唔见工噶，俾人哋咁样一路咁样落。
1: 有啲都系噶，佢系好安逸喺自己一间稳定嘅公司度工作到退休咁样噶。
0: 系噶，
1: 系噶，即系有啲朋友系咁样嘅。咁但系呢个就系我哋点解会有勇气留低嘅真实嘅原因啦。咁所以大家喺呢个打工仔嘅角度里边吓，咁啊记住如果真系话升职嘅，又或者咧自己个待遇点都好啦，最清楚自己嗰条数咧，就攞你个人工同埋你嘅真实嘅工作时间除一除佢，咁你就知道自己真实嘅工时系攞几多，咁你就用呢个真实嘅工时嚟去衡量下你喺公司换到嘅嘢系乜嘢。如果你觉得你喺公司换到嘅嘢系priceless 嘅，有啲真係觉得係 priceless
0: 就好似你有个咁好嘅同事啦，係啦，咁我继续讲啦，咁
1: 佢逼
25: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5:53，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9东行线往401 runway 嘅问题已经处理好晒，现时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至于404 DVP 南行线喺 Major Mackenzie 以南嘅 Rampling 位置咧，仍然系处理紧交通意外。另外 ，Major Mackenzie 西行线往404南行线嘅 runway 需要暂时封闭。404 DVP 南行线主要由 Steels 挤塞去到 Lawrence QEW。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排到去 Park Lawn，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427慢驶至 Jarvis Runway， 最后是427南行线由409去到401，再由 Aaron Gate 至到 Rathburn Coletta 多车 ，Burnford Pie 线 Dundas Coletta 塞到去 Gardiner Runway。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4: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不用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的要求。Bond 就在 Richmond Hill 欣街及King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是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顺记陈皮皮朱古力，好抽个奖先啊！今日咧我就抽到Tommy Guan， 咁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评估送俾你嘅10元超市档券啦。我哋今日所讲嘅嘢咧，除咗揾品之外咧，离不开都系一个钱嘅问题。正冇错，正所谓有钱
0: 使得鬼推磨，
1: 有钱使得呢个叫做咩啊？
0: 万年算啊？
1: 系咪？
0: 唔好考我呢啲咁嘅蠢问嘅。
1: 正所谓有钱嘅话。即系谂住咧 ，B 都可以泵多件出嚟。
0: 啊，真系嗱，我谂紧嘅话咧，就系头先你又喺度抽奖啦。如果你话生仔都可以攞去抽奖嘅话咧，你会唔会想生多个咧？
1: 睇几大个奖先。
0: 嗱，佢而家你知香港同呢度真系争少少噶啦。我哋嘅前后六放产假嗰啲前四后六，同香港嘅前四后六系争好远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我真系唔知嘅。
1: 香港就梗系冇咁好啦。
0: 佢计星期噶嘛，我哋计月噶嘛。
1: 计年嘅呢度。
0: 即前四后六之前系讲紧一年噶嘛。
1: 系咯，我哋总之妈咪可以有个好长好漫长嘅产假啦。
0: 即系而家甚至乎如果你话肯嘅话，18个月啊咁样。但香港就真系唔系啦，香港亦都好多钱都要用。好多啦，咁所以其实香港最大嘅问题就真系冇乜人肯生仔，咁所以咧啱啱咧知个财政务司副市长啦，呢个卓永成咧就谂到一个好巧，生育六合彩，得得得
1: 得得得，呢个六合彩点嘅先，即系唔系即系话每年会搞一次猪咁样嘅，
0: 佢想系咁样嘅，应该而家嘅未推行咧，亦都冇话 approve 嘅，咁但系就谂住啦，当你今年生咗一个仔，咁你就放落去呢个 pool 嗰度啦。咁就可能有20几个仔要抽奖啊嘛，咁就可能分开，可能中到嘅话咧，有可能拎到100万、200万、300万，甚至乎去到多宝多乜金多宝啊嘛，
1: 系啊，400万
0: 咁样嘅
1: 金多宝，
0: 系啦，
1: 咁即系用重赏之下咧，就鼓励啲叫做后生嘅叫做
0: 希望你肯生啦
1: couple 啦，希望生仔，因为始终香港个成本太大啦，咁啊跟住就话嗰个经济就比较麻烦啲啦，而家
0: 咁如果嚟到我哋加拿大。整呢一个 OLG 生仔又送翻400万加币，
1: 哇！
0: 但唔肯啲 guarantee
1: 加币、啊，
0: 你会唔会即刻劝你老婆？喂，不如我哋生翻一两个，可能
1: Queen's
0: 可能有百系啦。
1: 喂，50几60岁咯，谂起都试一试。哇，飙翻尾赛先，
0: 即系我意思，我谂紧系呢一类型嘅嘢，会唔会 convince 到你因为咁而去生仔咧？
1: 绝对会
0: 吓，
1: 点会唔会啊？你睇而家好多嗱。我即系唔系讲攞金多宝嗰啲啦，你有啲加拿大嘅朋友，即系因为你嗰个月生多嗰个牛奶金又会泵多啲咁样噶嘛，即系有啲朋友系咁样谂法噶嘛，咁佢都生好多啦。咁我即系我所以讲嘅就系话咧，重赏之下系一定有班人咧系愿意去执行呢样嘢嘅。呢一样嘢就系试一试，究竟有冇机会就系可以真系有呢个叫做生仔六合彩系啦咁样嘅，就喺度试一试可唔可以有机会中奖啦。咁啊，即系大前提睇下啦，即系我都见过好多叫做生好多小朋友嘅爹哋妈咪，其实咧你越生咁多嘅时候，每一个小朋友咧嗰个照顾系有啲忽略喺里边咁样嘅，呢个都要呢度都要计一计噶条数系咪叫 day care 啊嗰啲咁样。
0: 哦，唔系啊，我另外之前识一个家长，佢条数计得仲精明啊，因为佢系有攞牛奶金啊嘛，
1: 系啊，
0: 但系佢一路咁样计嘅话，咪即系差唔多可能15岁嗰个女就可以开始照顾下 B B 仔啦，咁一路咁样计落去咧，
1: 哦，
0: 即系佢唔系计紧我有6个小朋友，我就真系照顾6个小朋友，而系上面嗰3、4个开始大啦嘛，咁佢咪帮手照顾下边嗰几
1: 个
0: 咯。
1: 呢个又好嘢，
0: 但系牛奶金我就攞晒。
1: 呢个又计漏咗呢个，可以由呢个 姐姐同哥哥照顾埋最后边
0: 嗰个
1: BB，
0: 所以我觉得唔应该将生仔攞去用钱嚟挂钩，因为佢嗰个责任感啊，或者甚至乎要用嘅时间啊、耐性啊嗰啲咧，系远远唔可以攞钱去买到嘅。
1: 冇错，真系唔可以用钱嚟衡量就可以成功与否嘅，因为好多嘢咧，生仔真系唔系容易噶，都系最尾嗰句。计清楚条数先，计唔到计唔掂条数嘅话咧，咁就可以暂时或者压
0: 各自
1: 各自呢个叫做计划啦。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总结陈美芝哥，你听日再见，拜
0: 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1: 安省有12名犹太裔教育工作者指控多个教育局同工会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多伦多油价听日预料加7仙，后日再加6仙。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支持度下跌，可能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的法定最低工资由今日开始由每小时 17.6 上调去到 17.95，加幅接近 2%， 是根据省内通胀调整。周善玲报道。
12: 安省最低工资今日起由每小时 17.6 上调至到 17.95，加幅是 1.9%， 是按照安省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调整，预计全省有超过70万名工薪阶层受惠。以一般最低工资计算，每个星期工作40个钟头，每年收入大约增加728元。安省劳工厅长钟斯表示，面对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加薪可以协助工人应对物价压力，同时让企业能够提前规划。根据2000年就业标准法，安省最低工资每年10月1号会按照 CPI 调整，目的是让工资随着通胀变化，同时为雇主提供比较稳定的薪酬调整框架。学生、居家工作者以及狩猎和捕鱼导游等适用特殊最低工资的工人，相关的时薪亦都会同步上调。省府表示，提高最低工资只是支持劳工的措施之一，政府同时透过技能培训以及就业支援计划，协助求职者和现职工人掌握市场需要的技能，并且协助企业招聘所需要的人才。省府指出，大约 35% 的最低工资工人任职零售业，另外有 24% 从事住宿以及餐饮服务。过去8年，安省最低工资已经由2018年的每小时14元逐步上调至今日的17.95，是全省第二高的省份。卑诗省的最低时薪在各省中最高，有18.25。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1: 另外，今日同时有其他四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草原地区的沙省和缅省分别上调至每小时15.7和16.4，而东部大西洋地区的斯哥沙省和爱德华王子岛最低时薪就分别加至17元和17.3。安省有12名犹太裔教师及教育工作者向安省人权审裁处提出申请，指控多个教育机构存在系统性反犹太主义及职场歧视，涉及多伦多、约克区、Simcoe County 和渥太华、卡尔顿四个教育局，以及安省小学教师联会和中学教师联会。申请人声称曾经因种族受到歧视，向雇主及工会求助却未获处理，部分人更加因为举报而受到惩处。他们每人要求150,000元的一般损害赔偿以及心理辅导费，并且促请审裁处下令制定具透明度及执行力的反歧视政策。多伦多教育局表示会彻查反犹太及其他仇恨指控，小学教师联会就话不评论审理中的诉讼。安省人权审裁处尚未定出处理相关申请的时间表。在国际油价持续徘徊在每桶90美元以上的情况下，本地汽油零售价被推高，听日预料显著上调7仙，后日再加6仙。根据本地能源关注网站 affordableenergy.ca 的预测，多伦多地区一般油站的价格，普通级汽油星期五将加至每公升 185.9 仙，周末会再加6仙，去到超过9的高位，而柴油的价格就会上涨去到2.6的水平。 至于纽约期油喺过去嘅一个月处于每桶89至105美元之间嘅水平，今日就再升近3%，收市系报92.87美元。联邦政府宣布将连接亚省同卑斯省西岸的太平洋联线输油管道列为第一个国家利益项目，将加快审批程序。该个项目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目标2032至33年投入运作。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13: 联邦同阿尔伯特省政府宣布，连接阿省同卑斯省西岸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的太平洋联线 （Pacific Link） 输油管道，正式列为建设加拿大法下首个国家利益项目。政府将会加快同整合联邦审批程序。呢一条管道全长大约1200公里，将会由阿省的 Bruderham 运送原油至到卑斯省三角洲附近深水港，并且接驳罗伯茨班克码头出口至到海外市场。政府表示，项目可以协助加拿大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预计每年可以为国内生产总值带来最多300亿元的经济效益，创造大约140000个职位。该项目估计造价大约352亿至437亿元。联邦政府同阿省政府各持45%的股份。Pembina Pipeline 持有10%，原住民族社区就至少获得10%股权参与机会。政府预计2027年9月之前完成项目的条件文件，目标是在2032年至33年投入运作。联邦政府强调，项目仍然需要符合环境保障以及原住民族权利要求，并且会就环境保护、监管以及原住民族参与进行磋商。政府亦都计划配合碳捕集项目以及海洋保育措施，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商界认为项目有助加拿大开拓亚洲市场，但是环保团体就批评新的输油管道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反对党方面，保守党支持兴建管道， NDP 就质疑政府加快审批会削弱环境保障。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1: 本国中央银行高级副行长罗渣士表示，央行正在苦思新方法应对持续的住房负担能力问题。他今日在卑斯省发表演说，探讨房屋市场、监管措施、经济及央行政策的复杂关系。罗渣士说，部分市场楼价下跌虽然令到买家受惠，但是假如长期下滑，亦会对家庭财富、投资者信心和整体经济造成损害。他认为单靠央行利率难以解决住屋问题，减息可能推高楼价，加息就会加重借贷成本，令准买家更难入市。又指按揭压力测试等的稳定市场措施虽然有助控制风险，却同时提高

0: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下个月初就举行，但是美国民众对总统特朗普处理经济及通胀问题越感不满，可能拖累共和党选情受重创。美联社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7%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在应对生活开支问题上的表现，而认可其整体经济政策表现的受访者亦都是只有得26%，创历来新低。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今日展开竞选活动，前往共和党票仓地区拉票，提振党内日益低迷的士气。特朗普前往德萨斯州和奥克拉荷马州，而曼斯就前往佛罗里达州。这些州份原本都被视为共和党候选人能够轻松胜出的稳赢之地，如今却面临严峻挑战。美国田纳西州50岁女死囚派克被注射两剂致命药物之后仍然生还。代表律师说，派克正在医院接受挽救生命的护理，情况危殆。州长李比尔就形容是令人心感不安的结果，已经下令由第三方彻查事件，并且暂停田纳西州原定今年执行的其他死刑。派克被控18岁的时候与男友合谋虐杀一名19岁同学。目睹执行死刑的死者母亲指当时情况一片混乱，派克的代表律师就形容过程残忍，指工作人员在寻找用于注射致命药物的静脉的时候遇到困难。律师说，派克已经受到酷刑对待，要求将他减刑。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国庆烟花汇演晚黑8点在维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结束，总共有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维港两岸有大约380,000名市民以及游客观赏。随住11国庆黄金周展开，大批游客南下。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晚黑9点，一共有超过89.7万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人次超过52.1万，多于出境的37.6万。入境内地旅客累计超过26.9万人，最多经由落马洲管制站，其次是罗湖和深圳湾。香港政府和旅游服务业都期待11黄金周可以带动消费，多位官员出动响应国庆餐饮消费优惠。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今晚的酒店房间已经爆满，预期自由行旅客在黄金周会留港两晚，中小型酒店房价升幅1-2成。对于自由行游客来讲，香港的郊外景色越来越吸引。西贡破边州试行预约制之后首个国庆黄金周，头6日名额一早已经爆满。渔护处表示，全日大约1,160人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州段，已经派人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游客都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几分钟之内顺利完成核证，有序入场。全日万宜水库东坝一带山径和观景台人流同预期相约，整体情况大致顺畅，秩序良好。至于桥咀洲，今日有大约2,220人到访，渔护处已经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干扰生态行为就会劝喻，亦都以无人机监察岛上游客活动情况。有游客就专程到油麻地警署打卡，希望能够感受香港的文化。沙田马场下周举行国庆赛马日，公众免费入场，吸引近30,000人，包括超过9,300名游客。全日11场赛事，一共录得超过16亿元的投注额。香港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表示，目前各个主要旅游景点以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以及资源，加强服务，并且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亦都在黄金周期间加派人手巡查比较多入境旅行团活动的地点，确保旅行团的旅游活动有序展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以及领队。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大批民众在场观看。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升旗礼，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亦都分别举行升旗礼。特区政府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制定首份5年规划是要尽快把握国家机遇。他形容国际定位是香港的基因，香港要发挥内联外通的角色，释放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优势。澳门政府朝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由行政长官

0: 官岑浩辉主礼，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特派公署处理特派员情侣等大约600人出席。香港今日有人在参加同国庆有关的活动之后不适，一名男子晚黑在红磡遇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晚黑9:00接报，有人在海滨长廊对开30米的海面见到一名男子在水中，消防员到场救起一名昏迷的男子，再由救护车送院，最终不治。事件的经过有待调查。另外，坪洲同大埔先后有人参与运动比赛的时候晕倒昏迷，其中一个人死亡。怀疑遇溺昏迷的外籍男子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需要用自动心外压机抢救，最终不治。中午12:00，警方接报他在坪洲参与环岛游泳比赛期间怀疑遇溺。另外，朝早9:30左右，一名55岁的男子在大埔大美督参加庆祝国庆跑步比赛的时候晕倒昏迷，由救护车送院抢救。在全港有7分店的岩盘浴瑜伽突然宣布结业，有苦主说仍然未收到正式的通知。苦主联盟群组已经有大约600人，当中有人购买了100堂，花费接近20,000元。截至下午5:00，消委会一共接获27宗投诉，涉及金额近43万元。香港一名外籍男子在油麻地涉嫌管有仿制枪械被捕，怀疑醉酒的36岁澳洲籍男子被带到警署接受调查。昨晚10:00，警方接报该男子携带怀疑手枪，在上海街213号后巷徘徊，大批警员身着防弹衣并且戴上头盔赶到搜捕，期间再接报他走入庙街192号一间酒吧，涉嫌管有仿制枪械被捕。他在警署羁留期间情绪激动，毁坏墙壁以及烟雾探测器，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澳门上个月博彩无收入180.6亿澳门元，按年跌1.2%，按月就跌17%。博彩监察协调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头9个月博彩无收入累计1871.1亿澳门元，按年升了3.2%。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7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Link 现场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央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54点，跌8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926点，升2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871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6点，升14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87美元，升2.4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02.3美元，升15.6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21美仙，跌0.27美仙。香港股市因为国庆日假期休市一日，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956点，升2,203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6:19，由卢希要为你带嚟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9东行线近住401嘅 Keep 零位置咧，有线有交通意外。另外 Keep 零南行线往409东行线嘅 ram 位部分嘅位置系受到 emergency crew 嘅影响。409东行线近住 Martin Grove 一路挤塞去到401，而401东行线就由的士去到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一段繁忙，再由 Port Union 排到去 Dixon。 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404去到 Dixon 多车，的士至410 Collector 慢驶， Mavis Collector 一段缓慢，同埋 Highway 25一段繁忙。至于404 DVP 南行线是 Major McKenzie 的交通意外，现时是影响住右线同埋 Rambling 位置。另外 Major McKenzie 西行线往404南行线的 Ram 位需要暂时封闭，过了这个位置之后，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而410南行线留意翻近住 Queen 嘅右边路肩有坏车，而喺近住 Clark 嘅右边路肩就有行人喺度行走。最后系市区道路方面 ，Bayview 北行线由 John 至到去 Highway 7以北一段咧系十分之挤塞，原因系有水管维修工程需要靠单线行驶。今日嘅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0: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Sick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做人，圆缺也一
2: 样美。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King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万9千蚊起咋？冇错，系69万9千蚊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5: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 ED 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点45分，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6: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蚊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7: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2: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万9千蚊起咋。
7: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个周末去1080 Algon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华 Michael。 直播室好高兴有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都是对青年问题好了解，也都是很有深入认识的，所以今晚就谈谈当前的年轻人问题。第一位嘉宾是 Vision Youth 的创办主席李树德 Eric Lee。
11: 是，大家好。
10: 另一位就是我们很多时的嘉宾，也都是我好朋友，嘉禾的总干事黄晓莹博士 Dr. Anna Wong。
12: Hello 大家好。
10: 嗱，我哋今日倾青年问题，但系青年问题嘅时候，我先讲一讲一啲时事性嘅嘢。国会山中最近又将移民问题攞上个讨论疫情嗰度，移民有时候影响少，多有时要少，甚至乎有啲人将啲移民问题话到而家当前好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治安问题都同移民有关，而青年人所面对嘅困境又话因为呢啲咁嘅社会问题出现咗，令到更加困难。先问一下阿 Eric。
11: 嗯，
10: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1: 我不觉得移民问题是整个 youth 的失业率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啦。当然多了人来，亦都但是很多移民呢都是有很大的 contribution 的，他们都是带埋他们的 skill 啊，他们在第二个地方 的 connection 过来的。所以移民是正常来说是应该是一个好事。但另外来讲到最近，话讲到咁多嘅 年青人的失業問題呢，咁其實都係好多因素嘅，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即係增長咗嘅 population 係一個即係令到失業率提高啦。咁另外呢都係因為最近大家都提到 AI 啊，或者 SI 呢，有啲人叫做咁呢就佢係因為做變咗有好多嘅嘢係變咗係自動化咗，咁係工即係工序或者係人數嚟講係會減少嘅，咁亦都係造成一個就市場壓力啦。咁亦都我即係我個人就覺得呢，即係另外一個因素呢，就都會係有多青少年呢係對佢哋嘅自信心唔夠啦，咁亦都係佢可能好多嘅 soft skill 都唔夠啦，咁所以亦都係造成呢啲因素之一囉。
10: 多幫我知道啱啱中秋節你為咗年青人呢製造多啲就機會，令到即係創業又搞咗個市集好成功啊。又講到青年嘅失業問題呢，講一講數字。今年八月呢，原來加拿大嘅年青人所謂15-24歲嘅年青人呢，失業率去到成 12.9%， 係大約全國整體失業率 6.4% 嘅兩倍喎。多汪，你長期都處理各方面問題，多包括青年問題，年青人失業嘅情況係咪好嚴重？你點樣幫啲年青人解決呢啲問題？
12: 首先個大環境就係我諗全球嘅失業情況都比之前嚴重咗嘅，由呢、這個疫情開始啦，咁其實成個經濟啦，同埋個 employment market 啦，佢就職市場啦，都有啲結構性嘅轉變，係咪？有可能啲服務行業唔同咗啊，多咗斜動嘅career 嘅人士發生啊，同埋好似頭先啊 Eric 咁講啦，有 AI 又有啲 automation 啊，咁令到啲工種就唔同咗。咁加拿大就算係而家你話哦，點解要即係某啲 voter 可能個聲音就係同政府講，喂好難揾工啊，啲樓好貴啊，所以就關移民事啦。咁好似頭先 Eric 都咁講啦，其實佢哋都只不過係代罪羔羊嚟嘅啫。就算喺 immigration law 裏面都好清楚講，次次個經濟有呢個問題，第一隻手指就係指落去佢哋度噶啦。咁但係點解會好似年青人嗰部分會多啲咧？咁有幾個因素，我相信下，如果係移民政策嚟講咧，確實咧，你身為任何一個國家，你都係希望攞啲係可以持續地維持到你嗰個 talent。bank 啦，同埋可以交呢个薪俸税嘅移民啦，所以青年嗰个比例系会多啲嘅，咁亦都系多啲青年人需要揾工，而喺中年又或者收成期嗰啲咧，佢本身嗰个需要揾工嘅情况就低啲，所以嗰、那个失业率亦都未有咁高，咁但系我觉得而家我哋好似搞市集咁啦，系主要有啲 innovation， 系因为而家揾工亦唔系以前我揾一份 9-to-5， 咁然之后咧就做几年。又或者我婆嗰代系咪啊做一世嘅，咁而家好多人系中意，就算我自己都系啦，系咪？你有一个好似 full time job 咁样，有啲 security 嘅，有 benefit 嘅，跟住你会出边系执啲自己想要嘅 freelance 又好啊，自己搞小生意就 self employment 又好啊，咁好似我哋嘅市集咧，就系帮啲新移民学识点样摆档，点样做开始佢哋嘅小生意啦，系咪？咁呢啲都系唔系 payroll 嘅 employment 之余咧，系可以为大家做到个嘢嚟嘅，咁我相信咧，我哋要从好嘅方面谂啦，系有青年人咧系愿意试新嘢，令到自己会有 employment 咯。
10: 但系试新嘢系咪真系揾唔到工做，所以逼住你创业做一啲出路出嚟？而事实上个数字就话失业率，年青人失业率系非常之大，比平均仲要高成倍。咁嘅情况之下，嗰系讲嘅根本原因喺边啊？Eric 一直要长期同啲年青人。他们是本身市场就难做，定是自己不够能力，没有这样的技巧或者知识去应付社会需要的时候，所以出现这么高的失业率呢？
11: 其实 skill 方面我觉得 是有欠缺的，因为COVID 啦，很多很多人都是即系坐咗屋企都冇同人接觸嘅，咁變咗
12: soft skills 又欠缺，
11: 係啦 ，soft skill 又欠缺啦。咁佢本身即係本身個人同人傾偈嘅技能都缺乏咗嘅好多嚇。咁所以呢啲都係因素之一啦。咁正話阿多多幫講到即係斜動青年咁其實係好多我諗我而家即係唔係一定話一份朝九晚嘅工咯，同埋係 即係可以係好多嘅其他機會啊。咁例如創業啊，亦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咯。咁當然亦都係需要有啲 skill 嘅。咁好似今日咁，我啱先睇到一個報道話喺 Aurelia 有個後生仔，即係同人買槍門啫嘛，都可以揾到有百幾個嘅客户，咁又跟住去請人做添自己。咁即係其實呢啲係可以即係個 creativity 咧，或者 think out of the box 咁嘅行為咧，都可以幫到啲年輕人嘅。
10: 咁當我係咪 soft skill 咁重要先？嗱，如果真係做一份工嘅時候，係咪識嗰樣嘢做到重要啲，定係話 soft skill 重要啲？同埋，如果真係 soft skill 咁缺乏嘅時候，你家和有冇辦法或者搞啲課程幫呢啲年青人咧？
12: 我覺得咧，政府嗰個funding或者係佢個資源嘅分配咧，成日就喺度著重我哋有冇嗰種硬技術，係咪？你識唔識語文？你識唔識得計數？你識唔識用某一個或者你如果係懶嘅話，你識唔識我哋幾年發覺嘅年青人，尤其無論係本地出生啦，又或者係新移民嘅年青人咧，佢個最大個 barrier 唔係佢冇技術去做嘢，而係佢冇好似頭先咧 Eric 講嘅軟性格、軟技術去揾到一份工而 keep。到一份工，系咪？咁嗰个 mental health 或者嘅 emotional social readiness 咧，系好紧要嘅。喺揾第一份工，或者你出嚟，无论喺呢度生长，然后出嚟做嘢啦，又或者系新移民嚟呢度第一份工咧，其实都系第一份工啫嘛。或者你40岁咧嚟到加拿大，都系第一份工嘅啫嘛。你都系同呢度出生嘅第一份工嘅人争噶啦，四十岁系会同18岁争噶啦，系咪？

0: 咁嗰个心理关口要过到啦，你要记住呢个系你第一份工啦，无论系乜嘢行业你都要做，如果唔系就冇咗个 Canadian experience 啦，有咗个头个 Canadian experience 你就可以入返行啦，吓呢个系嗰个比较过唔到嘅心理关口。另外呢就好似 Eric 咁讲，而家好多青年人会惯咗喺个匿咗喺个 screen 后面呢，佢嗰种社会性格唔够出啦，社恐人啦，而家唔知点解好多社恐人啦，就返学啦定做嘢啦都会同老师讲我社恐，我唔想做 presentation， 又或者因为社恐咧比较难做 job interview 啊，去 reach out 去啲 recruiter 度攞工啊，甚至有啲人同我讲，有嗰啲applicant 话佢我要请佢嚟见工，佢话你咪请我先，如果你唔请我，我唔嚟噶啦，
1: 咁
0: 得咁其实就 expectation 系好大个 gap 嘅，系咪？咁所以首先佢要 ready， 知道揾工系要沟通啦。同埋心理嗰个调节啦，同埋行为上有啲乜嘢嘅改变，先至可以令到你揾到第一份工，而你 keep 嗰份工都系一个调节嚟嘅。你即系唔系你自己话几时翻工啊，几时翻工？有 deadline 你真系要 deliver。唔识嘅时候你真系要同人哋讲，又或者你做完唔系等人哋话你听做乜嘢，系要 reach out 去话俾人听。同埋唔系睇住话我收几多钱就做几多嘢啦。咁首先你签合约嗰阵时候，你签咗系呢个钱做呢样嘢，你就要你罚晒，甚至如果你想快啲升或者转行嘅话，你要 outperform 咯，系咪？因为要追翻身为新移民嗰之前嗰啲 career path 嘅时间啊嘛。
1: 吓，其实几礼拜前我同几个香港年轻人嚟，去住咗几年，佢竟然四个人有个共同一个观点，就话原来佢哋知道咧喺加拿大系识人好啊识字。Eric， 你一直对住啲年轻人，啲年轻人系咪都抱住个心态话？佢 network 咗咁嘅时候咧，容易揾到工，容易提升自己，有冇咁嘅观察先？
2: 有，所以我哋其实都譬如我哋当然香港家长会咧，亦都系 organize 咗一啲细嘅 group 嘅，一啲细嘅识到 group， 得几十人喺里边。譬如有个 ID group 啊，咁佢哋就喺里边，佢哋互相帮助咯。
1: 嗯，
2: 咁即系识人系需要嘅，咁但系你点样去 build up 你嗰个 social network？即系呢个都系一个 skill 嚟嘅，即系如果你成日坐屋企，定系自己喺度打机咁，你唔会识到任何人嘅，系嘛？所以你见到即系我哋，譬如搞好多而家，譬如多人咗香港人龙舟队咁，其实最大嘅目的就系希望佢哋去完 practice 之后去饮下午茶，咁变咗佢哋自己又 build up 到个 network 去互相帮助，咁嗰度先，我觉得即系年轻人嚟讲。即系 build up 呢个 network 系重要咯，但系你都要有少少嘅。即系人际关系，你点样去 handle 啊？点样即系你点样同人倾偈啊？你 start a conversation 啊？咁但系有少部分嘅年轻人咧，连呢样嘢嘅技能都缺乏嘅。咁所以我哋系即系希望，你话讲到点解 soft skill 咁重要、就是，就系你都系要点样去 build up 呢样嘢，同埋个 attitude 都有个大问题咯。
1: Mm-hmm. 啊、
2: 其实有好多嘢，你话 technical 嘅嘢，其实我觉得。某方面系啦，系啦，系唔难去学到嘅。
0: 性格改唔到。
2: 系啊，但系你话性格啊，你方便你点样去 develop 你嗰个 communication skill 啊，待人处世，你点样 handle 啊，点样喺个 team 里边做一个 team player 啊，咁都系即系呢样嘢系我谂，即系都系重要咯。即系希望即系有多年轻人啊 ，develop 呢啲嘢，即系去 improve 自己咯，即系 instead of 即系。埋头苦干嘛喺度又话考呢张 shot 嗰张 shot 咁，
0: 系我觉得喺呢度新嚟嘅年青人，定系呢度新系出生然之后新要入去职场嘅年青人，要搞清楚个 networking， 唔系话我要埋堆要擦鞋先可以搵到工，系咪？其实个 networking 咧就系、是。你嗰另外一種 skill 啦，即係 rather than 我去攞一張沙紙，我要攞同自己講係第二張沙紙，而嗰張沙紙咧就係我點樣同人哋相處，我點樣可以識得多啲朋友，而知道有唔同嘅性格，有唔同嘅溝通方式，咁令到我喺職場當攞到份工嗰陣時容易啲，係另外一種 skill 而需要學，而唔係俾咗錢先可以學到。
1: 嗱，多汪再追問嘅問題就話，如果佢嚟嘅時候無論點樣都揾唔到，佢冇所謂 Canadian experience。好辛苦揾到份工，但好快又俾人炒毁咗。喺咁情况之下咧，好容易令到一个情绪上面受到好大嘅困扰。嗱，如果咁情况之下，失业咁高啦，又咁难揾到工啦，份工又唔系咁容易保到嘅时候咧， 如果重重的打击的时候令到年轻人那个情绪或心理健康受影响，你有没有见到或观察到其实这班年轻人那有精神上的问题呢？有一件精神健康问题
0: 呢？精神健康呢就不是我这个 non-psychologist 可以讲的。但我觉得个 trend 呢就是会啲 expectation 令到自己脆弱咗啲，即係唔係好 ready 去接受一啲唔想要自己见到嘅嘢。边个未人炒过，可能 Eric 未俾人炒过啦，我自己就俾人炒过㗎啦。layoff 又好炒又好，係咪咁即係亦都会搵唔到工啊， interview 完之后冇啊，甚至做埋 presentation 都冇，係尝试啊，係好简单，係唔呢份唔啱咪第二份囉。咁、我諗最紧要就係知道自己点解会输囉， rather than 睇住我隔篱嗰个人同老细去打 golf， 所以佢有得升啊。但系睇下自己系唔系喺个 team 里边唔识得做 team player， 呢个咧系普遍有色人种或者少数族裔咧系缺乏嘅嘢嚟嘅。我哋嘅 education 成日喺度同我讲，喂，读多啲书，学多啲书，识多啲嘢，学多几套武功乜鬼嘢，武当、少林、峨眉全部识晒。但系咧就行出去唔同唔到人一齐相处嘅，咁就会变咗你睇下你自己，你会想唔想你有一个同你 share 一间屋嘅 roommate， 佢系好难相处嘅。我相信咁样咧，对于一个雇主嚟讲咧，揾一个易相处嘅人咧，你可以教到佢嘢，佢个 attitude 嘅态度正确，你可以教到佢嘢，因为你会 disrupt 个 team 啊。如果佢难相处嘅话，你教得佢成个 team 啊，所以唔系叻同唔叻，系识唔识得相处咯。
1: 嗱 ，Eric， 广告翻嚟，想听下你见到年青人入边有冇啲陷于精神困扰或者健康问题？广告翻嚟再同 Eric 倾一倾，我哋先讲个先。
3: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专柜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6: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5: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6: 依家咪知咯。
7: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新啲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起咋？冇错，系699,0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新啲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回来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 Vision Youth 的创办主席李树德 Eric Lee 同埋嘉禾总干事黄显贤博士 Dr. Anna Wong。我哋先讲个青年嘅问题，当中特别讲好多就业问题等等。其实另一个问题就话，大家都知道年青人关于个精神健康问题系越嚟越紧要。你哋接触嘅年青人入边有冇对嗰个精神健康问题感到好困扰咧？或者阿 Eric 你先讲先咧？
2: 我接触咧就如果讲学员嚟讲咧，喺 Vision U 嘅学员咧就唔多嘅，
1: 因为 CBC 啊嘛
2: ，CBC 同埋我哋都系。我好着重即系训练佢哋嘅自信心啦，即系等佢 build up 咗自信心。譬如我哋行山咁样，好多人系行到喊嘅，但系佢做到一样嘢， 佢係諗住佢做唔到，而係做到之後咧，佢個嗰個喜悦啊，同埋嗰個自信心係加強咗對自己啊嚇。咁我諗即係呢樣都係重要嘅一個因素啦。啲即係啲人對即係自己嗰、那個啊。信任啊，同埋對其他人嘅信任啊，咁、那個 team 其實因為嗰個 team 去完成成件事噶嘛，咁我諗係會有影響嘅。咁但係我都試過有學員係畢咗業成年都揾唔到工嘅，
1: 嗯，
2: 咁係最後尾都係後尾落去美國做啦，因為佢讀嗰個 major 佢又唔想轉工，咁咧又佢係讀一啲即係嗰啲chips 係感光嗰啲啊，
1: 嗯，
2: 喺加拿大係冇人。冇人有呢啲工種嘅，咁 end up 都係去咗美國，但係相對嚟講咧，佢係冇精神嘅困擾，但係咧就即係佢都一路係咁揾出路咯，即係去嘗試一路嘗試去揾出路，最後都係即係揾一間喺美國嘅公司就請咗佢咁落咗去。咁
1: Eric 啊 ，before 啊，我同阿當再傾之前咧。我知道你除了 Vision Youth 那班年青人呢，你用接觸到 Hong Kong Path 的年青人呢，這班人裡面呢有些可能去到精神健康的很極端，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的觀察？
2: 有的，因為即學 Dr. Wong 說其實很多他們背著包袱來，很多 PTSD 啊，即他們即我見過 case 是來到都還是在個櫃裡面睡覺，他很害怕，
1: 真的
2: 很害怕被人捉到啊，很害怕，即還是那個心理阴影是走不开啦，同埋亦都有人是一路集中唔到精神。咁佢其实喺香港系读书好叻嘅，咁嚟到成年都即系都读唔到，即系读 in high school 都读唔到。咁都后屘过咗一年之后，慢慢就即系睇精神科医生啊，食药啊，咁慢慢就好翻。咁而家佢都入咗 U， 都即系都读得好好。咁即系我谂每个人即系学，如果有个包袱，咁系有。challenge 嘅，咁但系我谂系最紧要系佢肯即系出嚟话俾人哋听，佢有呢个问题，咁然后即系揾帮助啦，譬如去交和啊，咁都系可以帮到好多嘅年轻人去即系去康复放即系以前嘅一啲创伤咁咯。
1: 多汪，你接触好多各种各样嘅年轻人，有 CBC。有新移民，或者剛才啊 Eric 所講嗰啲香港 Path 嘅年青人，就你觀察所得，嗰、那個精神健康問題對你有幾大困擾，同埋呢班人入邊多唔多咁樣咧？
0: 嚟得我哋交和嘅話，
1: 都有問題，
0: 都係應該有一扎嘢噶啦，即係佢儲咗一扎嘢上身噶啦。咁無論佢係喺呢度長大而中間發生咗事啦，又或者其實我哋當然係見得多香港 pathway 或者新移民啊之類噶啦。咁第一就係、是、如果佢一路都未有一個正式嘅身份嘅話，對佢嚟講個安全感好低啦。咁、安全感好低，再加上佢嚟之前咧已經係。对整个体制没有信心，即是他完全不信任何他不识的人的。那他来到这里可以继续不信你的政府。但你的政府也都他会觉得喂你要我等这么久，你初楼讲说会给我的。那虽然其实现在没有人说不给，但是会等了久一点，那他就会觉得你呃他了。那即是那个信任也都会令到他那个情绪上面的创伤更加大。那经济不好找不到工，又或者跟他的想象中的薪金不一样，也都会有。问题啦，另外咧就系、是、如果系新移民嘅话，佢喺香港系惯咗有屋企人凑嘅，系咪？首先就唔使俾租，有帮人帮佢做家务，无论佢屋企嘅长者或者佢嘅工人姐姐一样啦。喺呢度咧就系、是、个个都要学识自力更生啦。咁嗰个嘅问题咧就唔系因为佢喺加拿大，系因为佢喺要自力更生，系咪？咁其实系任何一个人。第一次出嚟都會有呢個問題，就算係好似阿 Eric 嗰啲係 CBCL 長大嘅，突然間即係十八歲之後要搬出去噶啦，咁佢其實都會有呢個問題。咁呢一個就係會令到大家都好有好 complex， 有好多唔同嘅壓力嘅源頭咯。
1: 嗱，我哋頭先講咗啲年青人都係比較困難嗰啲，我知 Eric 嗰個 Vision Youth 咧，嗰啲年青人咧其實本身已經唔錯噶啦，但係你點樣就話想提升佢哋再進一級？可以創出更加好的成績，之後甚至乎咧，唔單止自己提升，仲貢獻回饋俾個社會。其實對住呢班咁年青人，你自己體驗喺邊度，同埋點樣幫佢哋進一步提升咁樣咧？
2: 唔係我就覺得，就算好多咧，即係譬如佢學術成績係好好咁，但係都係冇，即係都係冇呢啲 soft skill， 咁亦都係影響佢哋將來個發展嘅。 咁我哋我舉個例子，我哋有一個好即係都叫差唔多最成功嘅一個學員。咁咧佢讀完個 PhD 之後咧就落即係biomedical 嘅啊，咁咧就落咗去美國想創業，即係整一間 biomedical company。咁咧落到去係挨咗成六個月啦，瞓喺間即係好細嘅 motel， 瞓喺張硬板牀。但係咧佢嗰段日子咧，佢就諗翻起我哋帶佢行山喺 BC 嗰度。瞓喺個荒山野嶺嗰度，咁即係嗰陣仲辛苦啦。咁而家捱呢幾個月算乜嘢啊？咁佢真係捱過咗。咁而家係一間佢間公司係好多 million 嘅，係一間即係生化嘅，即係佢唔知點，我唔知佢點賺錢嘅。不過佢係即係賣啲 data 就可以賺到錢嘅，
0: 合法地賺錢，
2: 合法地嚇。但係咧就即係而家就將個總部搬翻嚟多倫多嘅。咁即係我諗係一個即係俾佢一個經驗。同埋俾佢一啲新嘅 skill， 等佢去 further develop 佢自己。我諗我哋係想做到呢一樣嘢咯，即係嚇。
1: Eric 講你故事嘅時候，諗起多啦 Wong， 佢就喺呢度發展得咁上下時咧，又走去美國讀咗個 PhD 同 PhD 翻嚟咧，而家又可以做到嘉禾總公司。其實嗱，呢啲係你自己個人經驗啊。你點樣嚟嘉禾？點樣幫一啲有能力想提升自己？提升完之後咧，唔單止增進自己，仲可以調翻轉頭回饋翻社會。呢個過程入邊咧，嘉禾有冇做類似嘅嘢幫啲咁嘅年青人提升自己嘅？
0: 誒，唔好講我啲難湊歷史，但係我會覺得係如果一個人點樣可以定義佢成功咧？唔係因為佢有幾多人投佢票，佢有幾出名，新聞有幾多見到佢，或者佢嗰個 bank account 有幾多零，係會對呢個世界嘅影響有幾多？
1: 冇錯，
0: 係咪好嘅定壞嘅？咁你自己分啦，係咪？咁如果一個人成功，好似頭先阿 Eric 嗰啲 visionaries 係咪？佢個畢業嘅學員，佢會有佢嗰、那個你嗰個成功嘅 case 係因為佢受過苦，而喺嗰個苦嗰度。將佢自己個簡破開咗，即係做啲佢好唔舒服嘅嘢，離開曬 comfort zone， 然之後再去一個好 uncertain， 非常之冇安全感嘅，經過咗嗰六個月，係咪？跟住佢就會係大成功、爆成功。咁其實係一定要經，一定要有能耐，即係 resilience 去經過到呢啲嘢，要自己照顧到自己，又要唔好俾佢打沉，又要值得，又識得孤獨，要識得經過啲冇安全感嘅情況之下。你都可以做到嘢嘅，而做嗰啲嘢系会影响到其他人一齐好嘅，咁样先至会成功得长久咯。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断咁样 take 而自己好成功嘅话咧，好快成个社会都会见到呢样嘢，一系就 copy 咗你啦，系咪喺某啲政权嗰度呢件事第一件事就会发生 copy 到你，有乜你一讲发达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嗰样嘢系可以令到成个大环境都会有益嘅话咧，只会。所有人配合你一起令到你更加成功。
1: 嗱，呢样嘢谂起我好多年前咧，当系几十年前喺香港读大学嗰时，啲年青人咧就话喺大学生咧，成日好似觉得未来系将来社会栋梁，有种希望出嚟之后咧，唔单止做好自己嘅话，系令个社会提升，同埋回报翻社会，甚至乎回报翻俾国家。而家当今嘅加拿大年青人有冇类似啲咁？宏大嘅理想，或者你有冇帮佢哋进行呢样嘢？因为 Vision Youth 其实你有一个好大 vision 喺度，你有冇做呢样嘢鼓励年青人向呢方面发展？
2: 我谂我哋冇咁宏大，我哋系一路系介入佢哋要认识社会问题，去帮个社会，所以我哋其中一个项目就叫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就叫佢哋去做一啲嘢去帮个社会，即系无论大小啦咁即系我哋希望佢系一个成为一个可以贡献社会嘅一个一份子，
1: 吓、
2: 啊，即系冇话咁宏大要请救国家嘛，乜
1: 唔系咩正经咩正经，系即系报即系帮助个社会，帮即系变咗系主动地，你一分力量嘅话咧，你唔好睇轻你嗰份力量，其实嗰度聚埋一齐嘅时候，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咁样咯。
2: 系啊，
1: 吓，多汪喺。嘉禾入边有冇类似嘅嘢灌输俾啲年青人咁？
0: 如果你头先咁样讲咧，我就觉得嘉禾嘅 mission 就系、是希望你做到做唔到社会嘅栋梁，都唔好做成变成社会嘅凄凉咯。唔系，首先你要照顾到自己啊，令周围嘅人唔需要担心你，或者唔好变成一个负担啦。而同周围嘅人嘅共存嗰个关系系互利嘅。 就算不是狐狸都是不是只是 take and give 的。这样我相信那个 independence 那个人的独立生活是会比较长久地健康的。
1: 好，我们再一次广告，讲回来再谈过。
9: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10: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返间啦。
9: 地点无敌，真係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2: B-O-N-D Bond
13: 哦，詹士嚟咗
12: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13: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2: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13: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我想问下两位，最近加拿大统计局出了一条查，就话25-44岁的受访者入边，四分一人在思考加拿大未来民主运作的前景时，表示自己完全不抱希望。对于这个结果，你觉得意唔意外？如果系咁嘅时候，对我哋加拿大个民主咁唔抱期望嘅时候咧，点样再生活落去咧？点样再工作落去咧？点样再发挥力作用咧？多啦，今次你先讲先。
0: 我觉得呢啲调查咧，我冇呢个趋势吓，我唔知道廿年前系咪咁谂，再廿年前佢哋系咪咁谂，但我会觉得会是多了 awareness， 对于个政治嗰、那个意识提高了咧，嗰、那个嗰、那个被访者去答啲咁嘅问题咧，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即系佢会睇到啲 risk 啦，知道有啲嘢将会发生，有啲 expectation 啦吓，咁但系同时个唔好嘅咧，佢就可能觉得无助啦。喂，我觉得唔好嘅，我觉得唔想嘅，但系喺上面嗰人都唔系听我讲嘅，又或者隔篱村嗰人要敲我哋呢条村嘅，咁又会影响我哋经济，咁对政治唔冷感系好事。咁当佢哋，我希望就系觉得佢哋有负面嘅 risk嘅情况出现嘅时候，谂下自己会点样去应对咯。
1: 咁 Aaron 会唔会觉得话啲政党过咯咁难，做唔到啲咩出嚟嘅时候，我都冇寄望啦，亦都唔希望你带嚟啲咩好处俾我哋嘅时候咧，变咗自自然然连嗰个民主，本来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体制、好重要嘅制度，咁嘅时候都失去信心，你会唔会有咁嘅担心咧？
2: 我谂个 survey 嘅其中一个因素可能系年轻人，
1: 但呢个系统计嗰个嘅喎。
2: 咁我谂嗰个其中一个因素可能系年轻人参与政党，
1: 相对年轻系，一系去到四
2: 年
1: 轻，
2: 即系比较年轻嘅人咧，参与政党嘅比例系细嘅，即系一你睇到而家出嚟选嘅大部分咧，都唔系呢个岁，唔系呢个 range 嘅人。咁我谂我谂我哋有需要系即系提高嗰、那个即系政党嘅参与啊。咁曾几何时？NDP 有一次阿 Jack Layton 帶嘅時候咧，係好多好年輕嘅人都出到嚟噶嘛。
1: 嗯。
2: 但係嗰啲出到嚟嘅人咧，其實都喺個大學嘅嗰、那個個政黨嘅會裏邊係工作咗幾年嘅，其實即係都唔係一個新人。但係我諗相對嚟講，喺而家嚟講咧，係冇乜咁樣嘅例子啊。可能就俾到呢一個 age 嘅人就覺得。亦都冇，即系佢哋冇乜機會能夠真係參與到，或者真係選到出嚟嘅，咁亦都係對呢、這個成個政制有啲失望嘅，我諗。但係其實我諗係應該好多政黨應該係更加要年輕化多啲啦，咁同埋係 多啲多啲係係
1: 令你參與多啲，
2: 多
1: 啲信心大啲，
2: 係啦嚇。
1: 但係當嗱，頭先我哋都略略提過 Hong Kong Party 啲年青人，佢哋都係諗住嚟到呢度會更加民主自由大啲，可以多啲民主空間、發聲嘅空間等等。如果嗱，如果呢個調查出嚟，竟然呢個25到44歲嘅時候咧，嗰班人原來對嗰個加拿大民主前景都唔係咁樂觀嘅時候咧，對嗰啲話喂過嚟呢邊可能有好多大啲嘅期望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會唔會更加失望咧？其實
0: 咁Stats Canada 呢個 survey 呢個 study 對最上一次做 census 嘅時候就唔係好最近嘅，係咪？所以絕大部分嘅 Hong Kong pathway 其實都可能都係冇機會填到呢個 study 嘅嚇。咁我覺得有應該咁講，有得被問呢個問題，同埋可以選擇答我唔冇信心，我零啊，我負啊。咁而嗰人係都係好安全嘅。咁其實係一件比起以前係好嘅事咯。我覺得佢識得分析同埋分到係我覺得係好定係唔好，而亦都敢講出嚟。咁呢一個係比以前或者某啲地區嚟講嗰個環境係一個進步嚟嘅。
1: 最後一分鐘 ，Eric 覺得點樣令到呢班咁嘅人，呢班叫相對年青嘅人，对我哋加拿大嗰民主前景信心大啲，抱大啲希望。
2: 我谂最好就有多啲机会俾佢哋参与咯，吓，譬如有很多嘅政党嘅，即系佢有啲系 youth group 咁啊，里边亦都吓，咁希望能够佢哋能够积极啲去招揽多啲年轻人去参加，无论边个政党都好啦，咁能够即系等佢
1: 政党俾机会佢哋咧。
2: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谂而家相对嚟讲呢个组织系细嘅。咁係即係如果佢有多啲參與嘅話，就會多啲認識，亦都有多啲嘅信心啦。即係希望即係佢哋都有一啲多啲嘅成功例子，係譬如20多歲嘅都選到做嚇、啊、做呢、這個國會議員啊，咁樣就咁我就會有啲改變咯。
1: 今晚好多謝 Dr. Wong， 好多謝 Eric 嘅分享，有機會再請你兩位上嚟再傾過。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曬，拜拜。
0: Thank you， 拜
2: 拜。Okay， 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有5个省份今天调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在安省，一般工人最低时薪由17.6块增加至17.95块，加幅是与安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省府说，本次调整将有超过70万名工人受惠。另外4个调高最低工资的省份分别是爱德华王子岛、斯高沙省、棉省和沙省。全国各地除了亚省，今年都调高了最低工资。而亚省自2019年至今没有调高最低工资，现在的最低时薪仍然是15块，是全国各地中最低的。加拿大制造业9月份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受到加美贸易摩擦及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制造商对未来前景的信心跌至9个月来最低水平。标普全球公布的加拿大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9月份 PMI 由8月份的 53.0 降至 51.5， 是今年3月份以来最低。不过由于指数仍然高于50的扩张与收缩分界线，反映制造业整体仍然处于扩张，但是增长动力已经减弱。数据显示，制造业产量指数由8月份的 52.8 下跌至 50.8， 接近停滞水平。新订单指数更加跌穿50，是今年3月以来首次出现收缩。联邦统计局公布，全国公立专上学院和大学2024至2025学年的入学人数是230万人，比一年前轻微上升 0.1%， 升幅明显低于前两年。统计局指出，2024至2025学年是联邦政府在2024年1月宣布改动政策之后的第一个学年。政府的措施包括对新的留学生许可证设定临时上限， 在2024至2025学年，留学生入学人数比前一学年下跌 6.9%， 扭转了过去连续十年的上升趋势。同一学年的本地生入学人数就上升了 2.1%。 在各省方面，安省的留学生人数减少最多，专上学院和大学的留学生人数分别下跌了 13.9% 和 6.7%。 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说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翟伟森表示，本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及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至20万日元，申请人同时必须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及日语能力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填补劳动力短缺。截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超过412万，同比增长 9.5%， 创历史新高。但是反移民声浪日益高涨，促使政府推动加强对外国人的管制。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形容是令全体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会在明年六月底之前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当地组织的武装，并且确保对边境管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10月1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0，一加元对欧元0.63，一加元对人民币4.71，一加元对新台币22.43，一加元对港币5.52，一加元对英镑0.53，一加元对日元111.14。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3: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3: 现在就知道了。

0: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七点到八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已经进入了深秋，这两天开始下雨了。现在的多伦多室外温度是-20°C，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摄氏19°。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19°，明天的最低气温11°，明天要大降温。油价明天会上涨6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是油价是 184.9 一个立升 ,184.9 一个立升。今天我们谈什么呢？我每天在选择话题的时候呢，都希望说听众能够通过这几十分钟的时间能够学到一点东西。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都会有所获益。这件事情本来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悲剧。事情发生在昨天9月30号。最后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因为大家的努力，特别是飞机上的所有人的努力，最后变成了一个奇迹。是怎么扭转的？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应该从这件事情上学到些什么东西？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昨天从阿联酋杜拜这个国际机场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波音737 MAX 8飞机，航班号码 FZ1073 航班。这架飞机昨天的路径应该讲是一个 miracle。 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细节？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已经看到了全部或者一部分。那么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希望说从这件事情中间能够学到一点东西，学到一点经验，那么希望能够参与今晚的这个话题。当然了，更希望您能够打电话进来谈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的主题是这架航班昨天发生了什么，那位机长做了什么，我们的民航飞机安全吗？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飞机到底安不安全？从911恐怖袭击以后呢，民航飞机呢这个安全系数增加了很多，不管是飞机场的安检，还是飞机上的设备、训练、人员管理程序，全部都加深了。但是昨天这架飞机，这家航空公司的名字叫 Fly Dubai， 这架飞机差一点点又酿成了174人生命的一个大悲剧，但是最后不是个悲剧，是个奇迹。这架飞机是从杜拜起飞的，载有174名乘客，在沙特与约旦的高空呢，经历了一场可以载入航空史册的空中搏斗。驾驶舱中间的这位副机长突然用利器折叠刀把这个机长刺成了重伤，两个人在机舱里面搏斗，导致飞机在短短不到2分钟之内下降了将近10000尺，也有说是5000公尺。那发生了什么？最后这架飞机怎么回来的呢？因为机长做了他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乘客也做了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也做到了，最后今天逆转，这架飞机被救了回来，安全的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某一个机场。实际上是一个劫机事件，也就是副机长这个重伤机长想劫持这架飞机，让这架飞机 crash， 最后没有完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讲到这边呢，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1: 江东好，晚上好啊，大家好。
0: 应该讲说我们都有乘飞机的这个经验，昨天这件事情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危险，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

0: 差错，这架满载174名乘客和乘务人员的飞机有可能就已经被坠毁了。那是因为呢，有人故意的要这样做。那里面有几个细节，我想这边跟万姆先生分享一下。大家都知道911以后呢，这个驾驶舱是从里面可以反锁的，所以这架飞机当时是被反锁的。那么里面打斗以后呢，机长已经重伤在地上了，流血，副机长正在摧毁里面的仪表盘，所有的设备，准备让这架飞机下坠。然后这架飞机已经下坠了一半，大概从2分钟之内不到就已经坠了1万多英尺。在这种状况下面，有一个人第一时间起了作用，这个人就是坐在前面的前舱的一位女士。她告诉丈夫说，她说我听到机舱里面有不应该听到的声音，好像在搏斗，好像在打斗。她告诉她老公，她老公是一个水电工，坐在她边上，老公说我去看一下。她就过去听，发觉这个问题确实里面是在打斗，然后她就和其他乘客准备要进入这个驾驶舱。幸好这个时候驾驶舱已经被那位已经重伤的飞行员正驾驶把里面的锁给打开了，在这种状况下面外面的人才能够进去。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当时这个重伤的这个正机长没有把那个锁从里面打开，外面的人是无法进去制服这个歹徒，那么这架飞机就完了。您觉得危不危险？我个人觉得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1: 那当然很危险了，这等于就是这是内鬼中的内鬼，是吧？他不仅是这个副机长，这个恐怖分子，我们现在就先把他叫恐怖分子啊，
0: 嫌疑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嫌疑。
1: 他本来现在已经就是他本来已经那个进入这个那个工作系统了，而且他当时和这个机长两个就关在驾驶舱里面，这个东西当然是非常危险了，
0: 非常危险。
1: 这个当然是那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你想一下，这个副机长要这个那个正机长的那个命，要正机长的命以后，这肯定下来就是飞机坠毁吧，或者说
0: 我们过去都讲说这个恐怖，
1: 或者是开上在哪里去，那个
0: 过去恐怖袭击很少都是从里面的，对，
1: 这个还进行
0: 恐怖袭击都是外面的人进这个机舱，所以他们把机舱给加强了，然后外面的人是无论如何用手枪用枪都无法打开这扇门的。但是这次这个恐怖的人是这位驾驶员，这个副驾驶员。
1: 这个就是
0: 他在里面，
1: 恐怖分子进入了里面了啊，
0: 太危险了。
1: 对啊，
0: 所以就有人提出来说，到底该不该里面有这把反锁？如果里面是个恐怖分子的话，外面的人的生命就被他们带走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没办法两全嘛啊。这个办法没办法两全。你如果说是能进去的话，这个恐怖分子啊，从恐怖分子在乘客里面存在的可能性，比在那个机组人员里面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出现的这种可能性要大得多。所以还是应该把门反锁起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门怎么样反锁这个东西其实都讨论的余地不大。我认为关键的就是说，这个阿曼吉的这个人是怎么样做让副机长的，他们说这个才是目前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吧？因为你如果说是把这个飞机啊，你说是这个像以前这个别人可以进入机舱的话，那个危险比这个现在那个这次这个事那个内部出现一个恐怖分子啊，这个危险大得多。我现在也就不用那个嫌疑人这个词了，用起来很麻烦。因为说是这样，那个外面的恐怖分子很容易进去，那个这种那个几率大得多。所以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是他们怎么样能用到这样一个人。这个就用这个人有没有内鬼，所以有没有内鬼啊？
0: 现在调查
1: 安排进去。现在他当然
0: 这架航空公司是属于阿联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这个 Fly Dubai 呢是阿联酋的这个一家公司航空公司。那个机师呢，正机师呢是

0: 印度籍，副技师呢是阿曼籍，是阿曼的。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很多国际机场有很多飞行员呢，其实在我们加拿大，在中国也是很多自己国家的飞机，它的驾驶员或者副驾驶并不一定是这个国家的。你想，阿联酋的航空公司，阿联酋的这个航空公司的航线，但是机长是来自印度的，副机长是来自阿曼的。您刚刚讲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事先没有足够的检查调查这个阿曼到底什么状况？当然现在也没有更确切的资料，因为这架飞机当时呢是迫降在了沙特阿拉伯的机场，然后被沙特阿拉伯的警方给带走了。那么现在呢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警方的调查，到底啊这个阿曼的这位来自阿曼的这位飞行员他到底什么背景，他到底是不是带着使命呢，还是他自己有一个使命，还是怎么等等其他的原因呢，现在不知道。那个以色列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马上出了一个新的条例，说所有飞入以色列领空的飞行员、飞行这个副驾驶都需要事先经过严格调查，否则是不能进入以色列的领空。这导致了很多飞机、很多飞行员就没有办法这个继续飞向以色列了。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对整个中东的航空业，或者说全球的航空业是有很大的冲击的。有人已经预测了说，在这种状况下面，可能机票又要涨价了。王先生。
1: 哎呀，这个机票涨价，这就是根据，首先我相信这人飞在天上，首先还是考虑安全嘛，要涨价就涨价吧。这个东西也没办法，是吧？这总是他涨的，他总比那个命总是比这一切钱贵嘛。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这个审查啊，这个他那个系统啊，这怎么样审查它当然有个，它有它的程序，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因为现在有些时候、把这个放的那个轻了以后啊，把这方面看的那个轻，看管的那个轻放松以后啊，这很容易出问题。我记得前多年有德国一个驾驶员，因为他失恋了，这个人啊，他就不是把那个飞机架的撞了山嘛啊，撞了山就是本来就觉得他情绪不稳定，就让他，但是他要飞嘛，可能这个公司也就那个也就大意了一下，结果他让那个飞机撞山了。这些东西啊，我觉得
0: 他也是把这个驾驶舱反锁了以后，把另外一位驾驶人员锁在舱外面，导致了这架飞机的坠毁。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规定是驾驶舱里面随时都需要两个人，必须是两个人，不可能不允许一个人。但是有的那这次发生的这个东西，就是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可能被另外一个人袭击，所以还有可能会造成很危险。所以两个人看能不够，很多航空公司可能现在要求驾驶舱里面必须永远保存三个人。
1: 我觉得。对啊，三个人可能就是保险一些，但是他因为毕竟两恐怖分子的可能性还小嘛啊。
0: 您刚刚讲到说这个德国有一家航空公司，实际上中国在几年以前也有一家航空公司非常类似的飞行轨迹，也有很多人都怀疑这架飞机也是自杀式的坠机。
1: 就在广西那边嘛，是吧？好像是不是在广西那边那个有一次？
0: 对。
1: 哎呀。
0: 所以这方面实际上是还是危险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可以说100%的这个解决的方案。至少
1: 这个东西没办法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是吧？因为总有些那个因缘聚合啊，让一些人得手。但是啊，就是要尽可能的采取一些办法啊，尽可能采取一些办法。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人拿那个折叠刀。拿这个折叠刀，这个上飞机的时候，是不是对这个飞机上这个那个飞行员的那个检查不够？他拿起那个折叠刀，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应该让他上飞机嘛？
0: 对，
1: 是吧？你说在飞机上，你利用飞机上的其他东西进行袭击，比方说酒瓶，比方说是这个餐具。这个东西你作为武器，那个是没办法的，你没办法防止的。但是现在它是基本是塑料的，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就是你哪些东西能进机舱。

0: 哪些东西不能进机场，比如说是这个开水不应该进机场，是吧？你要喝你在外面喝，或者像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啊，可能还应该做出进一步严格的规定。我在想，是不是他们这个飞机啊，对于机组人员啊，就没有进行严格的安检？他不然的话，
1: 现在明显副机长手上有一把刀，不管是多小的刀，只要是他是刀，就不应该进入这个飞机，对不对？
0: 对啊，
1: 除非他是保安人员。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漏洞呢，阿联酋这架飞机从阿联酋飞的，那阿联酋航空应该多少应该是最大的是一个嫌疑啦，就是责任嫌疑人啦。讲到这边呢，我们导播室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谈一谈这件事情现在爆出来的最特别的两位英雄，一位叫做史密特·马哈查尔，另外一位叫做雅尼夫，那这两个人是谁呢？我们马上回来。
2: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ung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2: 财经速递。
1: 下面为大家播报10月1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54点，下跌8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926点，上升2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871点，上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6点，上升14点。在期货方面，纽约11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2.87美元，上升2.45美元。纽约12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202.3美元，上升15.6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21美分，下跌0.27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因为国庆假期休假。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956点，上升2203点。上海证券、深圳证券因为假期休市。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8353点，升413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3: 一定要把握住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千9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4: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BOND
6: 哦，詹士来了。
3: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6: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3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万9千起。
3: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6: 这个周末我沙飞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7:28，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昨天 Fly Dubai 阿联酋的这家航班呢，这个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在过程中间呢遇到了副驾驶企图劫持飞机。那副驾驶呢用这个带上去的折叠刀呢把这个正驾驶呢刺成了重伤。那正驾驶在最最危急时刻已经大量出血倒地的时候呢，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动作，把这个反锁的机舱门呢给锁呢给解开了。然后在外面坐着的一位女士呢，她听到里面的动静不对劲，就告诉她的老公，她的老公名字叫做雅尼夫。雅尼夫是一位水管工 plumber， 他就冲进了这个机舱，他当时也非常的坚决，他觉得里面确实发生了问题。刚好这个时候门已经被里面的锁给解开了，他发现了一位倒在地上的机长，还有一位正在破坏这个设备的一位副机长，他跑过去就卡死了这位副机长，然后把他拖出了这个机舱，然后和其他乘客一起把这位歹徒呢绑了起来。那在这个状况下面，这个飞机其实还在晃晃荡荡在往下坠。那据说，据这位这个水管工自己说，雅尼夫他叫，他说呢，他曾经看过加拿大的 documentary 一个系列，叫 documentary 系列，专门介绍过去发生的所有飞机失事事件是怎么处理、怎么发生的。那个电视节目名字叫 Mayday Mayday。他说，我就按照这里面曾经给我介绍过的，如何让这架下坠的飞机拉起来，他跑过去甚至于拉动了操纵杆把这架飞机拉平了，然后这架飞机中间后面刚好有休班的驾驶员 pilot 飞行员进入机舱，把这架飞机控制住，最后能够安全的紧急迫降在沙特阿拉伯。所以这件事情讲说，里面有很多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是英雄。这位机长叫做史密特·马赫查尔，他是机长，因为他在生命最垂危的时候做了一个最应该做的事情。那位女士，她告诉她丈夫，里面动静不对，她非常的警惕。女士的丈夫叫做雅尼尔，她非常的勇敢，冲进了机场，和这位副机长呢进行了搏斗。大家想一想，这位副机长手上是有凶器的。最后，因为她有经验，她最及时的把这架飞机的这个操纵杆，让飞机平衡了下来，然后他们还急救了这位这个重伤的这个正驾驶。所以整个过程应该讲说是真的是每一步都做得非常正确，也就是为什么这架飞机上面的174名乘客和飞行员乘务员能够生还的最最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这完全是一个 miracle， 是个奇迹。万先生您觉得呢？
0: 哎呀，我觉得是上帝嘛，我相信
1: 是
0: 老天爷在这个地方在拯救、我还是我从大方向上来说，我还相信是那个老天爷，在这一飞机的人。你想一下，一般的人对这个操作飞机那根本就不了解，而在你想这个有多么的巧，而恰恰是这个人能够坐着飞机的前排的座位上，他能够冲进这个驾驶舱，而且恰恰他就看了这么一个那个电视剧，他就懂这个东西啊，马上把这个飞机稳定住。这简直是一个那个人，你觉得这就各种巧合都凑合在一起去了。你说这个没有老天爷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不是老天爷的作用的话，一般的人怎么能把这个能做成？我还是愿意这样想，是吧？当然，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天使，他就是个天使，在关键的时候啊救了这一飞机的人。哎，他是个水管工，但是他确实是那天的那个天使。你想，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是说，可能他就勇敢冲进去，把这个凶手制服了。但是这个飞机这个东西，你一般的人还是很不熟悉。就即使一个汽车，我们都开汽车，你是不是一个另外一个人的汽车，你马上就能上手。反正我
1: 这个人有足够的勇气来挽救 挽救自己的生命，挽救这架飞机的使命。这边顺便讲一下，这架飞机当时里面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架飞机在往下坠，非常的不正常，在往下坠，在两分钟之内坠了这么久，下坠了这么大的这个距离，实际上已经非常不正常了。所以我的经验就是说，作为乘客来讲也要警惕，一旦发生有什么事情不对，就应该报告或者直接采取行动。大家想一想，如果亚尼夫他没有直接采取行动，他如果错失了进入驾驶舱的这个时机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这个驾驶舱有可能把这个驾驶舱再锁起来。
0: 对啊对啊对啊，他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很了不起。像我一般的人啊，可能就是说要等靠一下，哎呀反正人多，再等着看看其他人，会不会有其他人那个出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等机组的人看他们怎么样应急处理。哎，你想这个以色列人啊，可能我想这个以色列是不是他本身的危机意识啊，比我们一般的人就强。因为你像在那个以色列这个地方，他随时面临着战争，随时要采取应急措施，他可能就长期形成这么一种危机意识。他这方面的那个意识相当强，他知道这个东西，你像飞机在天上，这个一个一旦出事，这个后果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候，他马上就警惕起来，他就想到我应该做点什么，而不是说我有些事情我怎么样等怎么样靠，是吧？这个等于就是一个战场，你在战场上你要等一下靠一下的话，有些事情就是很麻烦的事情。是吧？他我觉得呢，这一点啊，我们一个是非常赞赏这个人，这他就是天使。另外一个就是从我们现实来讲，这个人的这方面个人的警觉性啊，个人的那个行动力呀、啊，这都是很好。因为他有警觉性，他知道这有问题了。你像有些乘客的只是吓得尖叫，但是他没尖叫，他就直接就加入到这个挽救飞机这个行动中去了，却他不计他要和歹徒要搏斗，还不歹徒搏斗的同时，你看他还这么果断的把他在电视上看的那些技术马上就用上了。要不是他当时来这么一下子的话，可能后面的那个驾驶人员，这个飞机另外一组的驾驶员进来以后，来不来得及那就很难说了。他一下子已经下降了那个4000米了，一般飞机那个飞行在天上是多少嘛，就12000米嘛，高的就12000米嘛，啊一般民航是吧，再下4000米再下一块，你想想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吧？这非常危险了。这个东西啊，就说是那个这是那个可能就是在别4000米再往下4000米，说再往下一个4000米需要多长时间？可能是就一两分钟吧。
1: 两分钟，也就再加两分钟。
0: 这个我们想，
1: 他两分钟是4000-5000米，再加两分钟就到地上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不用。
0: 这个东西简直太可怕了。所以我感觉到啊，就是说我在这儿有个体会啊，我相信啊，我们坐飞机的人啊，都要一个随时在前线上都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得有这个意识啊，就平常大家还是多学一下这种比方说保护措施啊，这些应急措施，是吧？你像在那个战争年代的时候，一般的人他就要训练他一些基本上写的防身的技巧，是吧？不，这就是说是一些战争中啊保护自己的技巧，还要一些那个进攻的这方面的那个技术，这是战争时期应该有的。你比如说坐飞机坐在天上以后啊，平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人啊，是不是就是也应该有，我们私下也自觉的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些学这方面的一些技巧，或者有这种意识，是吧？
1: 常识。
0: 在关键时候怎么样保护自己？怎么样保护自己？你想，如果说是那这次你想一想，没有这个人的话，那可能我们现在听到就是一场又是一场那个空难了。是吧？又是一场空难了，这是很可怕的。不过我在这个地方啊，我分享一下，我相信我们听我们节目的人啊， 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七八万人都在听，那头啊可能也有种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人都可能都在听。我在这儿说啊，就是是这种邪教啊，他这种邪教的人啊，他认为就是制造一种什么灾难啊，给人制造一个灾难以后，他们上去的天上有72个美女在等着他们。他们这一些人啊，就是他不是他九一以后啊，就这些人啊，他其所以这么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他就敢于说制造这种空难，制造这种可怕的事件，他有一个。其实他死了以后，天上有72个美女在等他，这其实完全是很邪、很荒唐的。第一个，这本身不符合伊斯兰教，那古兰经的精神。古兰经的精神，他是坚决反对制造这种那个灾难的。这是属于那个邪教的一种那个说法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其他的宗教像基督教啊佛教啊我们能接触的那个道教啊这些都是那个这个杀生是绝大的罪。这杀生是绝大的罪。尤其你杀人制造这样的灾难你死了以后你肯定下地狱。我们这个想了一下就是说是就是有神论者就是说你要这个死了以后你绝对是下地狱。是吧这个你在火湖里面是永远不得出这个火湖，你从迷信来说的话，这一些人啊，他其实他这些恐怖分子，他其实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就是有一个，他有这样一个宗教的这种，就邪教吧，就这种邪教给他这种给他这种那个什么就是对他有一种那个欺骗。对他这种欺骗，就是对他有这样一个号召，就是你死了以后，天上有72个美女，我相信地狱里面可能有72条那个毒蛇在等着你，是吧？这种啊，就是那一些他其所以敢做这种思想，在于有这样一个信念的支撑着他。
1: 现在呢，事情发生之后呢，包括这位机长的所在国籍，就是印度的总统呢，也已经这个公开的这个嘉奖了这位叫做斯密特马哈查尔的这个印度籍的正机长。那么雅尼夫呢是以色列籍呢，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呢也接见了他。大家都认为呢，这两位和另外还有几位乘客呢，当时一起。参与行动的呢都是英雄，他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整个这架飞机上所有的人170多名。那么有人就问了说，其实当时正机长呢是按动了这个操作这个驾驶舱里面的7500这个密码，7500密码一按了以后呢，这个下面的这个机场和控制这个系统呢都已经知道这架飞机是被劫持了。那当时以色列的这个战斗机呢已经是准备去迫降了，已经升空了。那有人认为说呢，像这种状况已经知道是被劫持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地面远程操控这架飞机让它安全着陆的一个系统呢？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讨论，有没有可能将来会有这么一套系统，因为被劫持了，所以下面的人可以操控，或者说最高级别的人可以操控这架飞机，让这架飞机这个安全着陆，而不要让飞机上的这个驾驶员或者歹徒来操控这架飞机，最后酿成灾难呢？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我们马上回来。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ss，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ele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ss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号 Country Lane 现场直播。
5: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3: 还没呢。
5: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7: 太好了，
5: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镇屋只剩下少量单位。
8: 是呀，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呀、啊！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3: 地点无敌，真的要快，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6: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8: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9万起。
6: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45，直播室里有我蒋董，电话现在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姆先生。我们今天谈的是 Fly Dubai 1073航班，昨天差一点出事。灾难的新闻最后变成一个奇迹 miracle。 其实我忽然想到了，其实和我们华人非常有关的十几年以前的马航370航班，越来越多的可能影像当时也是被劫持的，有可能就是被机长劫持的。有人认为说呢，如果这架飞机的这个驾驶舱里面已经发出了7500被劫机的这个信号，那么有没有可能让地面的高级管理人员遥控这架飞机，让它进入正常的航道迫降下来呢？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的 call-in 热线是905-889-1430。电话线上有一位陈先生，我们听听陈先生怎么说。陈先生你好。
9: 您好。哎，您好，二位主持人好。这个就是说，这个以前的航班吧，00年之前生产的这种飞机，或者是95年生之前生产的飞机，它这个驾驶员还有点用。他可以说是就是在这个检查的时候过程中的话，他一定要把空压给关掉，因为舱内空压要保持一个大气压左右，否则的话上天的话就是说人会缺氧中毒，那么这个是需要驾驶员去干的。一个呢是一定要把这个空气雷达，就是那个气象雷达给关掉，这是长波的，这等于是这个超大能量长波的这个雷达。等于他是会把当时的，就是如果说他开着的话，会随时把地勤人员全都打死的。这两个东西的话是需要驾驶员控制的。那么之后的新式的飞机，在尤其是2000年以后生产的飞机，这个你不用说是，根本是不用说是这个驾驶员就是个吉祥物。然后那我去开都没问题，只要把 autopilot 按一下就 OK 了，那全程就是。飞机是自动驾驶，这个飞机的话跟这个和这个地铁是一个道理，等于就是说地铁的话也是不可能，你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说是有人跑到地铁的那个通道里面去的，所以说的话它等于有全程管控的状态下的话，地铁你根本不需要驾驶员，飞机也一样，它只需要保持600英尺高度差就可以了，所以说的话呢，你其他的方向的话，你完全可以 AI 完全替代，甚至你放一条狗，放一只猴子在驾驶室里都没有问题。所以说，那么这次的这个事儿一出，我想，这个驾驶员这个职位恐怕很快就要保不住了。那么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这种全 AI 来控制飞机，或者说是甚至说是这个飞机的话，预设的这个 autopilot 完全就是等于就是强制性预设的话，那么你驾驶员就没有用了。以前呢，我记得我跟飞的时候，我全程跟驾驶员聊天，我们就是在那喝咖啡，什么事儿都不用干。就是
1: 那是在没有状况的情况下面呢，您现在就会不会允许这个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在路上走，然后你在上面看，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干预这架汽车的操控系统呢？
9: 汽车跟飞机跟地铁这不是一回事儿。汽车的话，问题你会有行人突然间窜出来啊，或者有一些动物突然间窜出来啊等等这种事儿的话，你要及时的，就是它需要很多很多的 sensor 来这个探测。飞机不需要，地铁也不需要，这些东西的话等于就是它是在一个无人环境下的这种，就是到站，你到站就停，对于地铁来说到站停过站开，对于飞机然后有车避让，就等于就这都是完全可以自动的来调整的。飞机也是一样，飞机只需要保持600尺的这种高度差，它不需要保证前后左右的这个，它只需要保证一个高度上的600尺的高度差就可以了。那么所以说的话，它跟汽车完全两码事儿。它这个 autopilot 的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就是把那个钮一摁，什么事儿都不用管了就。除非的话是什么呢？除非比如说是那种紧急情况，比如说有人劫机，或者有这个空中，比如说就甚至来说现在的新飞机，空中如果比如说 APU 就是那个 auxiliary power unit， 就是在后面的那个备用电源。或者甚至是说是飞机底下伸出去那个风扇，还有劈头管的那些预热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这个 AI 完全现在完全可以解决，这20年前都可以解决了，不要说现在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飞行员的话，你可以取消的很，问题不大了已经。所以这是最好的方案，
1: 完全放手给 autopilot， 也就是这个 AI 自动驾驶一架飞机，你敢做吗？
9: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以前是个机械师，我从来就没见过驾驶员去碰那个操纵杆，这就是说到从头到尾，除了他按了一下 autopilot， 把那个 throttle 就是那个相当于咱们的这个汽车那个档往后挂了一下，就这俩动作起飞了，然后自己降落了，然后就是那按步话机这装模作样的，然后跟这个塔台对话一下，什么事儿都不用干。纯粹就是一个吉祥物，我肯定是敢做的。
1: 所以你认为这个 pilot 也就是飞行员是这个职业马上就会被替代掉了，就是几乎是可以不去掉了。
9: 我20年前我都觉得他们多余，不要说现在了。
1: 只要上面放一个安全员就可以了，这个安全员只要保证这架飞机不被劫持，对不对？
9: 哎，对对对，你要保证确实得有个安全员，然后保证飞机不要被劫持。并且呢，就是说这个飞机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要能及时的通知塔台就 OK 了，然后剩下的全都由飞机自动的去解决，因为这个 autopilot 现在已经很强大了，它这个
1: 所以这位安全员实际上也行使了现在的飞行员或者驾驶员的这个 pilot 的这个职责，只是他的 level 可以放低一点点，他不需要自己去操纵那么多的数据，计算那么多的数据了吧，对吧？
9: 他不是放低一点点，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当 pilot， 也就是说你感觉比如说飞机啊，就是整个机头向下直接往下地上撞，这种情况下那你再感觉不出来有问题吗？对不对？或者说是这个飞机着火了，你这个时候你再感觉不出来有问题，这不可能的。所以说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就是说这个安全员的这个职责。所以说的话，这个像这种 pilot， 你现在完全可以把飞机的 pilot 取消掉，他们就是吉祥物而已。在我来看，因为我是比较专业这方面。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打电话进来的，如果有别人反对意见可以打电话进来 905-889-1430 这个 pilot 这个职业马上就要没有了哈，他们可是赚大钱的，我们付的飞机票的这个价钱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付给这些 pilot 的啊。今天万先生您同意不同意陈先生的这个观点？
0: 我因为陈先生他做过在飞机上他做过是驾驶员嘛啊，他是做过这个事儿的。我刚才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是 这次啊，他既然有人劫持飞机，就是能不能就是保证你劫持的时候我就不啊，你劫持飞机你总是按照其他的线路走嘛，我就可以保证都就是那个地面塔台，我就让这个飞机一直就按照既定的方向走，即使你有十个人劫持，这个飞机也不会跟上你走，就是看能不能做的这一点，除非你在飞机上你点火啊，你在做搞其他的什么事啊，哎。你在飞机上你搞爆炸，就说是如果说是没有问题的话，能不能就是说自己把这个事啊，自己这地面塔台就保证这个飞机一直按照既定的路线走。
1: 技术上应该可以啊，比如说现在无人机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在下面的人设好了一个程序，然后他按照规定的方法去走。那如果他可以避障，他可以避开床、避开树、避开山，他可以啊。但问题是，控制权在谁手里？在 pilot 手里面，还是在地面的管理人员手里面？
0: 对啊，我相信现在这个都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劫机嘛啊！我刚想问陈先生，陈先生结果下去了，我就下来私下问他。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的话，你像911的时候，那个是它的不应该发生，是吧？你就是在飞机上，你即使可以杀人，你可以怎么样？但是飞机不会按照你的意思去撞那个世贸大楼，去撞国防部那个大楼去，是吧？飞机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向走。现在我觉得他是不是可能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吧？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飞机怎么突然一下就下降4000米了？下降4000米，难道那这个他没有这个程序的话，你就把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保证你即使你在飞机上你做什么鬼动作，也他也不会按照你的方向，别按照你的要求一下子按照你的那个破坏一下子下降了4000米，我估计可能做不到。
1: 从技术上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在伦理上面可能就有问题。如果是劫持飞机的人不在飞机上，是在下面控制塔里面，如果他们要劫持这架飞机，
0: 这个陈先生给我发过信息来说是没问题的，现在飞机完全不需要飞行员。哎，小陈，你给我那个回答一下，就说是现在这个能不能把这个控制组织是？哎，你现在给我回答，就是说是为啥？他这个要劫机的话，我就可以不理你，是吧？我就是地面这个那个飞机就按照我
1: 这个 地面 override 这个 pilot 的
0: 原来这个路线设计这个路线走，我就完全没有必要。
1: 这是个伦理问题了。
0: 哎，那个这个陈先生他这样说的啊，说一般飞机出现问题都是由于这个驾驶员那个乱来。手操作可以覆盖自动驾驶的，看他就手操作，那就不应该让他手操作了嘛，是吧？他现在陈先生说是手操作高于自动驾驶，他给我回答是这样子。
1: 对。
0: 那个就是说，哎，手操作那个高于自动驾驶，这等于就给这个飞机上人做小动作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什么这样一个空间。是吧？你本来完全设计好的话，我设计好我就由纽约飞这个多伦多，我这完全就是你哪怕上去你就是谁，你是什么机长上去以后，我不理你这个东西，因为我设计好的自动 AI 自动设计好的这些东西啊，关于天气啊，这个距离啊，那这个那个这个雷暴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完全是可以处理的，为啥还要有一个人来拿手动处理？所以那个陈先生说是，所以不需要驾驶员，确实我觉得不要驾驶员，有驾驶员以后反而很麻烦了。这个驾驶员，驾驶员不要说这遇上一个恐怖分子了，你就是一般的驾驶员，你说遇到问题，你如果设计好的话，用 AI 设计好的话，完全可以应对一切的问题，为啥要有一个人去操作？人操作应该肯定他这个很有局限嘛。
1: 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万先生记不记得这个波音737 MAX 8的时候，是因为他在设计的程序过程中间他是有问题。自动驾驶是有问题的，所以呢 有些人如果没有搞清楚这架机器的特性的话，没有办法手动操作它，这架飞机最后就会 crash， 因为它的指示表跟它普通的指示表、普通飞机的指示表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架飞机在设计的过程中间会发生瑕疵，最后要 override， 让那些飞行员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说你事先可以准备好的，一旦发生了，人在飞机上的人，他有一个本能，他要保护自己的生命，他必须有最后的裁决权。他应该有权利 override AI、
0: 对啊，那就说明这个 AI 现在还是不过关，还是不过关。如果 AI 完全过关的话，你说是那个地面塔台处理这些事情啊，即使就说是这个 AI 方面出现什么问题啊，把这交给地面塔台的人员处理啊，我觉得比空中啊这个那个处理啊，可能人更从容一些。因为空中处理的时候，我在想啊，如果说是就说是你坐在驾驶室里面的人，你处理的你身在其中，你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总有那个惊慌失措的那一部分嘛，起码就是说你不惊慌失措嘛，这总有就是说是手忙脚乱啊，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毕竟人面临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你不可能说人一下子就那个完全的那个头脑就完全清醒。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交给地面塔台的人处理啊，就是 AI 别说那个覆盖 99%， 如果 AI 那个 1% 的东西，你由地面塔台由一个人来处理，这是不是那个好一些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飞机啊，现在就说是要由是这个飞机的这个路线应该就是说是由这个 AI 完全设计好。当然那个有些人说是飞机万一起火啊，也这个飞机万一起火有什么、
1: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万木先生，拜拜。
0: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正在找新房子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在 Aurora Mo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3: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合停四辆车车位。
2: 是呀，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5: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2: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5: 现在就知道喽。
6: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Midland 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9: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3种 town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菲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1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1: 师傅驾到
1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